0: 六六一儿童节 ，FM 105.5，愿小班小朋友们快乐成长，也愿各位大班小朋友们成长快乐。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3: 一起进步吧。
1: 这应该是传颂最广的一首夏日诗，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林子方举进士后曾担任直阁秘书，杨万里是他的上级兼好友。此时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送别林子方，经过西湖边时写下了这首诗。
2: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一定不知道，他某个清晨送别友人的诗作会成为千古佳作。六月的西子湖呀，风光秀丽，与其他时节迥然不同。碧绿的莲叶仿佛接着天边，浩渺无尽。红日与荷花交映，更衬得荷叶分外鲜红。后两句是传颂千古的名句，炎炎夏日，甜甜荷叶，在杨万里笔下如此壮美，别居一格，同一个夏日，映照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各有风光。一起进步吧。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5: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6: 1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有一个人帮我说到，就是今天早上大家说我穿蚊帐什么的都可以，有朋友说穿那个百叶纱窗漏可以，我也接受了。还有人说现在像蟒蛇，其实我不太能接受了。什么叫蛇？你的意思是我穿了个蜕皮，把蛇蜕皮的衣服给出来了？这都不算什么。其实大家每日对我的 OOTD 呢，我说实话呢，就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怪怪的，但是现在我已经免疫了。今天不高兴的是这位朋友水木染，他这么讲的：哎呀，收入好，职业棒。

你说谁呀、啊？我吗？收入好？哎呀，哎，外边也没人，给我把烟拿来。没有了，真的，你现在说这个话，我现在都想喝两盅。现在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纯属为爱发电，我发誓。就朋友们每天早上看起来，思思好像没点愁事儿，然后还给大家发礼物啥的，都是我自己自掏腰包的啊。然后送的礼物是有一些甲方非常心疼我，愿意给我一些礼物啊，特别感谢。钱是我自己自掏腰包，每一分都是我自己掏的。我现在啊算了一下，细数了一下我的班儿，我其实是属于花钱上班的。不对，叫花钱，叫贴钱上班，不够啊，肯定是不够，一言难尽。沈木然，你懂我的一言难尽了吧？你真的像一根刺一样，狠狠的一把扎进了我的心里。奔波霸，你名儿就怪了，他就说，思思，你咋穿了个遮阳网？还有朋友说，哎呦，一天天换衣服。哎，我特别感谢大家，有一个朋友说你思思

你真的是一天一年365天都不间断的去换衣服。我非常感谢大家发现了这一点。其实每一天你别看了啊，别看我衣服天天穿的莫名其妙的，但是都是我认真打扮的。你们一会儿说，哎，我现在已经集齐了，你们说我窗帘，说我穿被单，现在已经穿，说到我穿纱窗了，不敢再说了，再说都没啥能说的了。思思不洗衣服，旧了就换。我不洗衣服，旧了就扔了。照你这样讲，我家里边得有矿。还有朋友说你心态真棒，对，你心态不棒怎么办呢？就像前一段时间我哥老跟我唱的那句，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付出还那么多吗？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祝你平安。当时我就觉得他的嘴脸恶毒极了。思思啊，我觉得这个翻译古诗这个赛道非常不错，显得你又雅又俗的。你是看我那个翻译琵琶行了吧？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蜀人下马客在船啊，就这个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其实我们陕西的文化特别好，比如说那个下马陵，其实有一个咱们陕西那当年的那个京城嘛，陕西有一个地方叫下马陵，那叫蛤蟆陵。所以白居易写的是家在蛤蟆陵下住，就是这么来的。我呢翻译了一段陕西话的琵琶女自白。耶呀，讲给你说，我原来啊，原先啊，就在我京城里住，我不是这点人，我在京城玩住，在京城我蛤蟆陵下住着呢。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陵下住。13岁，我在我教房，我弹我琵琶，耶呀，谁都念不上我。13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我把我一曲子弹完，俺我师傅都说我爷厉害就不像啥样子了。我把我装一画完，俺我小姐妹们，你们把我都激动的不行。曲罢曾教善才服，双成美被秋娘妒。武陵少年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耶，我男娃把我一弹完，跟我身上把我绸子呀缎子丝巾都扔。我红小子呀，我都不知道多少个了。老大嫁做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哎，现在后来老了就这样了，我就家里给了一个做生意的，我做生意的一天天的，你要光给钱钱也不回来些。对，大概就这么翻译的。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时上学的时候是用老妹思思这种翻译方式，是不是这些词或古诗都更容易记得住呢？所以论证了白居易听不懂陕西话。咋能说白居易听不懂陕西话呢？白居易陕西人吗？不是，白居易你在陕西做官你弄不成，听不了陕西话。17人中最少年。还有朋友说，思思你得找一个女装的服饰品牌赞助啊。那我就不能就是再说很土很土的陕西话了，我要说那种比较洋货的陕西话。因为你要陕西话它其实也分很多种，比如说陕普，再比如说就是关中方言说的陕西话，还有一些就是那种边边角角说的陕西话，比如说我说的为重。耶、yeah, 你都不知道俺说那个土话在我睡的时候啊，牙刷痛痛。但是有时候也觉得很骄傲，因为我自从开始研究这个赛道，我就发现很多陕西话都是完全出自于我们过去的一些怎么说呢官话。比如说哎呀那个碎蛙，哎呀那个碎碎的时候，碎里边有一个左传还是哪，碎而国。你看那个必须一为难人吗，蛤蟆陵陕西话就是蛤蟆陵，对的呢嘛，那个下面他打的叫蛤家在蛤蟆陵下住，其实是蛤蟆陵嘛，家在蛤蟆陵下住，没毛病。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想研究这个陕西话和古语之间，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以后可以多互动留言啊。有矛盾有差异有搞笑也有知识，是的。
你们可以想听我翻译啥，在后台私信我，跟我说，哎呀，我现在想听那个，想听啥都可以啊。然后前一段时间不是还火了一个吗？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贾哥给你说一下呗。我跟你搭一块儿出来闯荡事业，咱还没有闯荡完全成功，你搭走。哎，以后我都用陕西话给大家翻译一下，我就不信了，孩子们听不懂。听广播声音更好听，谢谢大家啊。还有说把渔网给穿上了，你穿渔网，你穿渔网，碎碎个丝，翻译一下滕王阁序，可以，你等着我。滕王阁序它的那个词藻会比较美一些，故事性啊不强。来吧，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呢是8:11了，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6月的第一天，也是儿童节，祝所有的朋友们儿童节快乐。西安呢，今天是西安是一个晴热开场，未来几天最高温度要冲到35度左右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前段时间不是大家都在诟病说呀，有个燃油附加费涨太美了，燃油附加费终于要降了。高新加油券呢，今天上午10点也要开场，记得这个时间点，咱们一个一个跟大家说。首先呢就是天气，近期呢以晴天多云为主，气温逐步升高，明天开始最高气温升到33到35度，特别热，午后容易触发这个局部的对流天气，咱们出门有事带把伞吧，防晒嘛，又有可以防太阳雨。4号到6号云量增多，略有降温，这么一个天气。6一儿童节啊，这个天气热的孩子的热情啊，挡都挡不住。出门把您的防晒霜多涂，多喝水，别中暑了啊。有朋友说空调，你在后台私信我，我先说一下，如果后边没有超过10个人，我就咱们自己去到各个门店去，好不好？不然我会觉得有点不好弄啊。思思投资未半，中道崩殂。我不是思思投资未半，是思思全家投资未半，中道白了。还有朋友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洛神赋》？可以。《洛神赋》和《滕王阁序》，我可以最近拍一个《洛神赋》和《滕王阁序》，你等我啊！呀，一妹，你把我弄难住啊，难不住。另外呢，从6月5号开始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下调了，谢谢。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由170元降至150元，800公里含800公里，800公里以下的由90元降到80元。分别呢降低了20块钱和10块钱，这是继5月16号上调之后首次的下调。暑期打算乘机的朋友们可以省下一杯奶茶钱了，反正每次涨就涨，涨得多，反正降得少，呵呵，能降就不错了，挺好的，挺好的。燃油附加费呢，涨的时候猛如虎，降的时候呢，就是反正也算降了。暑期准备出游的朋友们，带孩子出去逛的朋友们，机票不要急着买啊，等6月5号之后再出票，省下20块钱，你够买两个肉夹馍了啊。另外呢，跟油相关的再说一个事儿呢，就是咱们6月1号开始，一直到6月28号，连续4周，每周一上午10点，请大家呢在支付宝搜索“高新区加油消费券”，准时开抢，满299减50。领券之后7天内是有效的，在指定的加油站可以用，房卖研究啊，不能从油卡，这都不行啊。定位呢需要在西安市内，先到先得，各位车主10点定好闹铃，准备好了吗？我再说一下，在哪儿呢？在支付宝去搜索一下高新区加油消费券，10点准时开抢，你就定到那个页面上，它一开始一弹出来，啪，你就抢上去。加油消费券每周一10点啊，手慢无，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8号都有啊。咱把闹铃就专门弄一个抢券的专用闹铃，抢到就赚，省50块钱呢。高新办事，我说实话，大气，真的大气，省下的钱就够很多了。这位朋友说，哈哈哈，你的笑声把我带进来了，我还以为是梅超风呢，还穿一个骷髅衣服。
这不是窟窿衣服，你我这件衣服现在。

已经被你们说到没超风了。哎呀，还有朋友说，思思你是多少斤？谢谢你小山茶，你已经替我回答了。女孩的体重是你能问的吗？女孩子的体重能问吗？回答我。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咱们注意，马上就要高考了。西安出租车第25年爱心送考，高考3天，考生免费坐。2026年的高考于6月的7号、8号、9号，就是本周天、周一、周二来进行。耶，6月7号我还有活动呢。6月7号，因为我们的粉丝很多都没有在高考的这个境地啊。6月7号来到现场，咱都悄悄的啊，悄悄的，不要着急。6月7号、8号、9号举行西安市出租汽车行业连续25年展开爱心送考活动，高考3天，考生凭借2026年的高考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市区全部15705辆巡游出租车，以及21家网约车平台的所有车辆。送考费由企业和平台来承担，考生和家长放心约车。爱心送考呢，属于25年如一日的西安出租的一张名片，也是年度公益大片儿。建议所有的考生记好这个福利，咱呢第一也省了个打车钱啊，买杯冰可乐回头去庆祝庆祝嘛。当然也祝所有的考生提前，思思姐姐祝大家旗开得胜，加油啊！我不告诉你，思思也就100多，不然呢？我200斤。还有朋友说，哟，我跟你说，这巴黎世家的镂空连衣裙，水木染，真的，我以后把你记住了。水木染一会儿说，思思，你这个工作真好，赚钱赚可多了吧？一会儿又说我穿的是巴黎世家的镂空连衣裙，就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笑的呢，就是我是花小钱办大事了，确实100块钱让大家看起来就像1000、10000一样的。哭是我和我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有点难受，就现在属于就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两个人在打架，哎呀，不知道谁打赢得了谁。大军哥说为咱们西安的出租车点赞，没毛病，我们也非常非常骄傲，希望孩子们都可以考出成绩，不要着急，每年都有那忘带什么准考证的，把所有东西检查整齐，不要做马大哈啊，把自己真实的水平考出来就可以了。蒙的全对，做的全会哈。啊，最近还有一个事情，我发现啊，现在好像高校和这个外国的高校合作起来办新学院的这种还挺多的啊。最近呢，西安两所高校中外合办学啊，中外呢办学合作办学机构正式获批了。其实以后可以给孩子去选择这种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的，而且它不是属于说，哎呀，来做烂脏学校这一块，不是不是。首先，我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讲呢？因为是它是我的母校，陕西师范大学。虽然我老师让我少说我们老学校。这个是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啊机构正式获批，陕西师范大学和匈牙利的塞格德大学合作成立了塞格德国际学院。另外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与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合作成立了坎特伯雷国际理工学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新学院呢，覆盖了本科、硕士、博士，还开设了环境科学、计算机等学专业，采用的是4+0或者是3+1的灵活模式，你可以在国内待3年，在这个新西兰待1年，就这等等，就或者是你全部在国内念都可以。今年起面向全国招生，想在家门口拿上这种中外的双学位的同学，咱们又多了两个选择了。现在西安的高校真的，前一段时间我印象当中就有一个高校，现在是组团联姻，组团联姻世界名校，不出国门咱们也拿洋文凭啊。建议考生的话呢，今年不是马上也要到那个高考了，高考完了之后你们填志愿的时候多看一眼，说不定这个4+0它更有性价比嘛，它比出国留学，你以后出国留学要香得多呀，对不对？
有需求的朋友或者咱们互相哪都传

一传，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就中外合作一块办学，它都是办的一些新的学院啊，这样的，不是说新的一个机构产生，就是办的一些新的学院，挺好的。啊，有朋友说思思，思思有稿子吧？我这么说，正常情况是没有稿子，但是新闻你不得，你新闻搁这胡说呢？新闻还是要讲究我们准确一点，精准一点啊。当然今儿是周一呢，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啊，元气满满，儿童节快乐，保持一颗童心，永远年轻。另外6月7号还有一个大事儿，朋友们，6月7号啥事儿？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咱这儿有个大事儿。6月7号思思在线下办活动，有谁愿意来的，在后台私信我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我们欢迎全城的好朋友们一块儿跟我来参与。6月7号的当天，亮家家装饰起来，来来来来来，朋友们，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因为我是一个还蛮自恋的人，我希望我有时候办一个活动啊干啥的，大家哪怕没事儿，你就想来过来看看我，我给你送礼物啊。我先问一下6月7号有啥事儿，答对的朋友们，答对的朋友我在里边抽一个朋友，我再送20元的红包。6月1号思思有什么，6月7号思思有什么事儿，6月7号下午2点思思有啥事儿，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我看一下谁能把今天的这个礼物领走。不知道，我换一个问法，6月7号领证人。带碗汤过奈何桥说其他不重要，主要是为了去看你的。6月7号我在亮家家装饰集团，这个装修公司，大家需要装修的你来啊。王同学说我知道，来我问大家，6月7号下午2点思思在现场干啥？有装修活动呀呀呀呀。假如思念有声说不装修能来不能来，就在高新呢，离咱也都特别近啊。6月7号干啥？高考，高考第一天，我不高考。你们现在打装修这两个字，在后台私信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啊。没有人说准确，咱们是这样子，全场一起打亮家家好不好？装修，哎，我在现场给大家准备的扫地机器人，每个人都能领的什么毛巾礼盒，还给大家顶。哎，我在现场给大家准备的扫地机器人，每个人都能领的什么毛巾礼盒，还给大家顶准备的那种就是可以唱歌的小夜灯。来了，前50位我都送，前50位家庭我都送。所有的朋友们点那个亮家家，把亮家家打到公屏上，我抽一位朋友给20元的红包。亮是亮丽的丽，家是就是亮家家，家是上好家的家，第二个家呢是家庭的家。来，朋友们，砍价装修，对，砍价装修没毛病，说太对了。因为现场的不只是有咱们这边那个青春工程厂的粉丝，还有原来的朋友们，就是东哥当家的朋友们，我们会一起共同去做一场活动，非常感谢啊。然后我是这样想的，我就抽了10位给大家准备，然后我现场给你砍价。思思啊，我在小南门找事呢，你早上吃啥不给你带？我不配，我这两天胖了4斤。把亮家家打到公屏上，我准备要送礼物了啊。亮家家，亮打对了，家是上好家那个家，家上家家人那个家，第二个是家，是家庭的家。你现在打，然后我送20元的红包。说的过程当中呢，跟大家说一下，有朋友有需求想要装修的，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到我的后台私信。对，歪歪歪答对了，亮家家，对对对对，亮家家，歪歪歪答对了。所有朋友们复制歪歪歪的那个，现在把公屏都刷起来，刷完了我送礼物。首先我此到的这个家装呢，是正儿八经全部都包，比如说它包含硬装、软装、家居、家电、窗帘、灯具全给你包了。

对，我这个衣服就是从梁家家的那个什么窗帘拉的。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跟大家说一下，100平米是19800，但是我一直觉得没啥意义，因为不会有人整整100平米，有的人可能要旧房翻新，有的人只买家具，有的人只去买一个那个，我自己给大家起到那些福利，我一会儿给大家说福利款是啥啊。也有朋友可能我今天家里边我就想装一个厨房，或者说我现在就想旧房重新装修，或者我平方平米大一些180之类都可以。老妹儿思思现场给大家去此，需要的朋友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在后台私信我，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后台私信我就可以了。我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陕西的此妹儿，陕西的抠妹儿，此妹儿。那我跟你说，我把脸皮我都呲秃噜圆了，这都是。思思们，家人们想见思思去亮家家，反正我见过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后悔，谢谢你啊。好，3、2、1 OK， 我现在已经截屏了，告诉我第几位，我现在已经截屏了，告诉我第几位，直接20元的红包送给你，岁岁个四，打阿拉伯数字哦，3，好。第一位周志，这位装饰馆的朋友不是你。哎，刘白，你真的就差一点，每一次都截屏截到你了。你真的差一点点。风雅小山茶在直播间吗？第三位，恭喜风雅小山茶。风雅小山茶在哈，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哎呀，这就是命。还有啊，在我后台私信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的朋友回来，你得再跟我说一声，不然我看不见你，我害怕有出现我给把你给漏了的情况啊。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在现场辞到的三个福利只有我辞到了，别人都没有。比如说价值20000块钱的美的中央空调送的，一拖三啊。价值10000元的索菲亚定制衣柜10平米的送的，然后签约的前5户再送华为 Mate 80手机，但是我孙思思当天在现场，你现在想还送什么索菲亚的智能晾衣架，我都不细的说。我用一点来证明一下我此的能力，想买这些的也可以，这是我此的一些引流品。朋友们明白什么叫引流品吗？就是1毛钱都不挣，全部都是包含安装费用的。美的的洗碗机，我在青某东里面去找到的价格是5999，我此到的价格含运输含安装的费用2598。思思，周几就定第几名吗？我没明白你的意思。后台你回来再私信我说我答对了啊。好，我继续说，想买欧派云溪床垫的市场价格在5900，今天的价格1568。索菲亚智能晾衣架市场价格2400，我此到的价格是856，说错了，856，哎，剩下的差点让我补了，哎，差一点。我说的所有都是包含运输费、包含安装费用的。大家来到现场，请相信我给大家此的能力，并且它是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亮家家装饰集团，装修的特别细，设计的特别好。我需要那个扫地机器人吗？我就是想单纯见见思思，想来见我的也是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啊。一奇门小将在后台私信我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然后我在这些朋友里面呢，就是后台私信我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的朋友里面，再给大家送出夏凉被。想要的也可以在后台啊私信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但是6月7号现场你得来啊，你得领，我在里边送，我一会儿给大家看送到哪一位啊。来吧，接下来好听的音乐也要带给大家，来自于周华健，全世界。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欢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6月6号，西安奥体中心亲子定向赛，邀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跑进古代体育穿越之旅，全家总动员，宝贝化身小小古人，手持专属通关文牒，在西安奥体中心的盛世之花与长安顶之间穿梭打卡，蹴鞠射门，投壶纳福，木射挑战，孩子们在奔跑与协作中沉浸式解锁古人的运动智慧，在顶级场馆里尽情探索，感受古今运动的完美碰撞。这不仅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亲子运动，更是一次难得的古代体育文化启蒙，收获一段超珍贵的成长记忆。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立即报名。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不仅感受古诗词之美，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折，购票

0: 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2: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3: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有朋友说，咦，今儿咋是个渔翁？渔翁这个词儿呢，已经用过了，你换个新的。渔网这个词儿现在已经刺激不到我了，因为刚刚已经到蟒蛇了。刚说我穿了一件蛇退下来的皮，还有说哟，今儿咋穿了个洞洞衣服，怎么特别像梅超风，还有人说像窗帘的，所以渔网你现在是最多的。一般你作为一个冒犯的艺术不够冒犯。小山茶说那就马赛克吧。哎，说实话，其实刚刚大家说马渔网也好呀，还是说什么这些其他的，我觉得没有认可。马赛克我认可了，作为我本人我认可了，我觉得马赛克 OK 的，很像哎，就一块一块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真的很像马赛克。哎呀，这两天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我不是周末的时候跟我的闺蜜在一块出去玩吗，我就发现人啊，尤其是跟闺蜜之间，你不要走得太近，走得太近的话呢你们也容易吵架啊，特别好玩。因为很多朋友在问我说，你跟改霞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怎么样。我说实话，我跟改霞从小学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了。我们俩小学是这样子，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特别热心的一个人，然后呢我呢就在班上总是会去，比如说辅导我另外一个同学，就是改霞的学习。但是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我倒数第二，改霞倒数第一啊。后来我想了一下，他的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的我给他辅导，就是这件事情分不开。我们俩属于一个真敢学，一个真敢听。所以你知道，其实第一和第二的友谊不见得能持续很久，但是咱们现在想，就是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的友谊是不是能持续很久？你现在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看我跟改霞从小学开始到现在这么多年了。还朋友说人要有距离感，对，人真的是要有距离感的，不然的话就你知道，两个人老在一块儿的话，我容易就是两个人就是闹别扭。这两天跟改霞已经开始有点，就是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有些隔阂了。哎呀，因为那天我就说他，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我现在的，哎呀，我发现你现在像女娃是真的是这样子，古代的女孩呀，不出闺门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现在你看你也不出闺房，吹着空调吃着外卖的。哎呀，你看你最近你都胖了。然后他说你我胖了怎么样？你瞅你瞅的。就我们两个因为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就吵起来了。哎呀，女生的友谊也脆弱。还有朋友说，思思姐我出去玩了，再见啊。再见啊宝贝儿，下次再回来啊。还有朋友说需要搭配一个马赛克项链，那就绝美了。这个可以跟你那个姐夫说了啊，可以给萍萍商量啊，因为萍萍的买个马赛克项链10来块20块她能买。你要跟他说，哎呀，你缺一个金项链，我跟你说，平平指定说啊，什么金项链什么？那个时候他就当听不见一样。还有朋友说你这个防晒网呢，但是黑色吸热还是防热？你这是吸热呢？错，大错特错！我跟你在这说一下，就是淡色的它其实不防晒，深色的你说是吸热，它才防晒呢。有朋友说防晒网不如马赛克，我觉得不如马赛克来的经典。我喜欢刚刚有人朋友说你穿了个马赛克衣服。然后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呀、啊、也特别有趣，特别莫名其妙，朋友们你明白吧。就是我昨天回来了之后不是有点不舒服嘛，然后我就去看医生，就这两天我不知道咋了，我就有点不舒服，哎，我去看医生。他说这个医生呢给所有的女生做了一个叮嘱，他说你就该吃吃该喝喝该买买，因为 eat 加 buy 等于 beauty。 我当时就知道了，这个医生啊他英文水准很好。

逼，我就气呼呼我就买了呀。我们俩现在属于啥，就是属于我看上的他都说丑死了，他干中的我都说哇一言难尽，就人怎么可以穿那样的衬衫，真的很土。朋友们，你们知道爸爸那种衬衫吗？一个蓝色，不是天蓝色，就是那种藏蓝啊，就是哎呀我还形容不出来那个颜色，颜色缝的一个那个蓝色，然后有一个立领的短袖扎在西服的裤子里头。完了，平平这么多年说实话他还是胖了一些，胖了一些他就肚子，那个肚子翻出来一点点，哇，雷霆穿搭啊！当然他也觉得我雷霆穿搭，可能我今天穿了个这衣服他可能也觉得哇你怎么穿了个蚊帐出来了。还有朋友说哎呀那个思思啊，你们家里边那个衣柜是不是被你一个人包圆了，这咋天天都穿不重样的呀？我穿不重样的，这只是因为我现在这个衣服都便宜。我秉承着一件事情，就是去了之后少花钱多办事儿。我有一度时间呢是非常想去广州，听说广州那边的衣服就属于那种质量也特别好，然后100块钱都能买个4-5件那种，或者那种质量极好的200块能买3件，就是我们这边1000块1件，那边可能200块3件，我都想去买一下。然后后来我朋友跟我说，说是思思你有没有想过你来回的那个机票啊，包括住宿的费用你多少呢，你划得来吗？划不来。后来我想了一下好像也是这样，划不来。算了算了算了算了，9块9包邮，9块9包邮太夸张了。但是我的衣服平均价格就在200以内，我觉得如果超过200的价格的衣服就要好好掂量掂量的，就跟上周我那个白裙子一样，花了399，这疼，头疼了很多很长时间呢。然后最近呢我还看了一个，有没有人特别喜欢穿洞底鞋的，在各个包括赛某格也好，就是这各个比较大的商超里边现在都有一个洞底鞋，那个洞底鞋啊，我不知道为啥那个洞底鞋能卖那么老贵。你们看很多明星在街拍呀，然后机场路透啊私下街拍都穿的，它明星同款就是卡洛驰的洞底鞋。卡洛驰他们家那个牌子就那个 logo 跟鳄鱼一样的那个，平常呢在价格平常在那个就是线下买，你看在赛某格里边买大概一双500多块钱，一个洞底鞋凭什么值500块钱。于是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一下爱听原产地的爱总，把价格打下来了。而且他们热门的那个泡芙款云诺馆更贵，今天呢是线上奥莱节，品牌限时的一个清仓福利，咱不说没有用的，我就直接说这个价格是多少，169块钱，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装穿搭。说实话，洞洞鞋对我来说169，它也贵，但是它的品牌是卡洛驰，你到各个地方买都得500多块钱，今天的价格169，因为它是奥莱的款啊，从奥莱直接拿过来增高啊，有泡芙款呀，经典明星同款呀，啊，包括那个简约复古的贝雅款的都有。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特别简单，大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你先看一下，每一款只有100双，售完就随时下架了。而且现在下单再送给大家一包鞋花，然后呢你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心机去更换不同的配饰。朋友们，洞洞鞋是上面有那种鞋花，它可以直接去自己 DIY 的啊，你可以轻松搭配或者打造出自己的私人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这个撞款尴尬，非常时尚，很有个性。当然最关键的是这个卡洛驰这个价格确实便宜，大家可以直接去看一下，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一段资讯过后直接回来开启我们的歌。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实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 25%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4: 来吧，欢迎来到我们的歌。大家可以在老妹44的抖音私信我，写下你想点的歌给谁和为什么，我会成为大家的嘴替，帮你来说出来啊！分享你的故事，爱情的、友情的、亲情的，送给陌生人的，送给自己的，或美好或痛苦的，那些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的事情，就让歌声和音乐替我们来传达。当然，在说今天的我们的歌之前呢，最后一条资讯呢，来自于东域名茶。喜欢喝茶的朋友们可以考虑考虑了，驱车300公里找到的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一样，所以有明前的鲜毫和明前毛尖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口感。明前汉中鲜毫的口感呢，它是比较甘甜的，香气悠然的。冲泡之后，鲜毫是亭亭玉立，立在杯底。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喝清香优雅的这个茶香的，大家可以去选择汉中鲜毫。当然如果有一些朋友说，那我想说毛尖呢，毛尖呢它的茶香会更浓郁一些，是一个从曲卷到舒展的过程。如果大家喜欢喝味儿滋味比较浓厚一点的，茶香比较富裕一点的这个味道，大家可以去选择汉中明前毛尖。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来购买当季春茶了。来吧，说说今天的朋友有什么样的疑问呢？庞先生说，我今年33岁了，可是母亲还是有着十足的控制欲。我知道她是为我好，可是她总让我觉得好压力呀。从小到怎么搭配，大到如何说话办事儿，只要没有达到她的期待，她就会发脾气好几天，而且经常会道德绑架，说一个大男人怎么最基本的这些事情都做不到，你以后拿什么撑起家？你以后要你要以一个大男人这个海纳百川听取批评的勇气，你怎么成大事儿？我养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等等一系列的话。我每

天这样，他一沟通呢，我一沟通他就愤怒，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家可以来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跟我来一起共同的互动留言，分享庞先生的这个故事，大家一起畅所欲言。我能感觉到他是在笑和自我当中夹杂着，因为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世界上最最损害关系的是什么，叫我为了你好。很多人想不明白这个问题，比如说咱不拿母子之间，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我们拿夫妻之间，你知道最最伤害夫妻感情的是什么？就是我是为了你好，我说的这件事情是正确的，我要按你按照这个正确的事情去做。完了，你们两个一定会闹得很不舒服，因为每个人他的生命进程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最伤感情的事就是你是对的，但你让别人听你的，但别人不听你的，这就是最伤感情的事情，也是最让你忧郁和郁闷不开心的事情。所以我经常跟自己说，因为我现在也有小孩了，我经常跟自己讲说，你要允许亲人撞南墙，你要目送爱人走弯路，你要静观知己踩深坑。人这辈子最难的修行就是含着泪光，心里再焦急，看着再痛心，你要允许重要的人重蹈覆辙。大家觉得我说的对吗？对的话可以献一朵小花花。所以你看，你已经到了，他是对的吗？你能想象到他是对的。可是我们人生一定要按照标准的对的模式去生活吗？未必。你现在已经达到了，你一沟通妈妈可能就愤怒。这个核心的问题点不是你们缺少沟通，是沟通本身的这个模式就是他想要让你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的一个通道，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你们俩缺的不是沟通，你们俩缺的是少沟通。你怎么打破这个困局？首先我说，作为妈妈，所有全天下的爸爸妈妈，所有全天下的媳妇儿或者老公想要另外一半做改变的，那你开始就选择那个你喜欢的人呀。你一天天的，我就喜欢一个上进的，你为什么要找那不上进的老公呢？你想找一个爱打扮的，你就不要找朴素的人呀，对吗？我们一开始去选择另外一半的时候，你就可以做选择呀。好，所有的家长，难道要按照错的方式去做吗？你要听一下他多大了，他33岁了。所有的家长，30多岁难道不是一个可以放手的时候了吗？30多岁你还严重的参与到自己儿子或女儿的生活当中，你觉得这是对的吗？请问他对吗？跟自己另外一半也是一样的，我老公不是一个很上进的人，那我相对来说比较上进一点，相对啊，只是相对，我就经常跟他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他非常反感。所以你让他做他会做吗？不会。人只有栽到那个坑里边，他自己觉醒，他自己会做，别人说1000到10000是没有用的。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大家畅所欲言，然后伟伟你也可以大胆去分享自己的想法哦。我们如何要打破这个困局？33岁了，妈妈依然左上右上，你就应该怎么样？需要的不是让爸爸妈妈理解我，不是让妈妈理解我，是现在在这个时间节点，如何让他能不伤害到自己。这个词用的太夸张了，因为我现在跟我爸妈之间的观点都是这样的，我爸妈依然会说我，我会说好好，对对对，就跟我老公对我一样，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凡事都能说，但是他坚决不做。妈妈对你讲的，你大男人最基本的都做不到，养你太让我失望了，你首先明白一点，这不是对你的客观评价，是为了他让你去做他认为对的事情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所以你不是他把这么
就是他让你做，叫我打双引号，叫这个自以为好的控制换成了批评，他嘛顺从换成了大度，你没有做错，只是没有百分百符合他的剧本。

而已。我们大人和孩子之间应该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你要允许看着孩子慢慢一点点的，你看他在我们怀里面的时候，可能怀孕的时候他在我们的肚子里面，然后慢慢慢慢慢慢他开始是我们的全天，再慢慢慢慢他可能去上学了，是我们的晚上，再长大一些他可能变成了我们的过年或者是寒暑假。所以有一个概念叫分离课题，母亲是否失望，是否愤怒，那是妈妈的课题，是妈妈需要处理的自己的情绪，而我如何去过好自己的人生，保持心理的健康，这是你的课题。你不要为别人的情绪完全禁锢在一起而买单。我们要不要尊重妈妈？要。你可以不说了，你像现在我和我爸爸妈妈观点不一样，我当听不到，你还是太在意了，你的骨子里边想获得你母亲的认可，所以你在你自己的骨子里边得首先断了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的这种情绪，然后再也不要跟母亲说争执，你跟他的沟通和争执都会让你一再一而再再而再的愤怒和痛苦，你自己要建立一个温和而坚定的边界，对妈妈好不好？好，妈妈说的话听不听也听，但是我们自己会有一个沙漏，自己慢慢分析，妈妈可能会说一些很过激的语言，你原谅她，你让她现在改吗？她改不了。因为什么？你现在还习惯性的跟他沟通，尝试着说服他，你一沟通他就愤怒，因为在他眼里沟通是说服你的机会，只要你还在解释还在反驳，就是想获得他的认可，你就会一直被他这样子牵着鼻子走。所以你不需要行动上或语言上的对抗，你跟妈妈对抗什么呢？妈妈都对，好，没问题，我按照我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做就好了。有一些小事儿你不解释啊，有一些小事，你知道我现在身边还有一些人，他家里边发生什么事了，33、34岁了，就是我身边的同龄人啊，33、34岁了，家里边自己职场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跟自己的家长讲，然后家长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两个人吵架，何必呢？你为了让他放心，有一些话你也不能讲了。真的，我小时候不明白什么叫做报喜不报忧，现在渐渐的了解到，人就应该报喜不报忧，因为妈妈到那个年龄阶段，她会容易担心你。没听过那个故事吗？下雨了啊，我们现在他就担心说，哎呦，我那个艳阳高照的时候另外一个孩子的鞋卖不出去了，这个艳阳高照的时候拍孩子这个雨伞卖不出去了，爸爸妈妈心疼孩子的想法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允许爸爸妈妈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心里做一个所谓的隔离，报喜不报忧，有时候蒙上这一层薄薄的浓雾，或许对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会更好一些。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六六一儿童节 ，FM 105.5，愿小班小朋友们快乐成长，也愿各位大班小朋友们成长快乐。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

0: 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号，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s。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号，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

0: 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2: 2 3 4

0: guess I'm a bad liar.
1: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除了英国和美国，近几年法语音乐剧在国内也很火呀。
2: 可不是嘛？
1: 那法语音乐剧是不是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呀？
2: 法国虽然不是音乐剧的诞生地，但是诞生在法国的轻歌剧可是音乐剧的起源之一。文献可考的法语音乐剧最早可追溯至1922年，可真正开始崛起得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说起。法国第一部爆红的音乐剧是1979年首演的科幻摇滚音乐剧《星幻》，此后曾被5次复排。
1: 那最具代表性的是不是四大音乐剧之一的《悲惨世界》呀？
2: 《悲惨世界》1980年在法国首演并获得了成功，但可惜没有大火起来。真正让这部剧名扬世界的是时隔5年后在伦敦西区上演的英文版。
1: 那有什么能代表法语音乐剧的呀？
2: 那当然是1998年首演的《巴黎圣母院》呀，它完全没有受到伦敦西区和百老汇的影响，以颠覆传统音乐剧的形式赢得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成为第一部享誉全球的法语音乐剧。
0: 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上六一儿童节 FM 一零五点五，愿小班小朋友们快乐成长，也愿各位大班小朋友们成长快乐。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心之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26 6一儿童节 FM 105.5，愿小班小朋友们快乐成长，也愿各位大班小朋友们成长快乐。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

0: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立军导演指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色。
1: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2: 喂，爸爸，
3: 你怎么又要加班啊？你说好这周末带我去看星星的。
4: 当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南宋诗人范成大致仕后于淳熙十三年隐居苏州石湖期间创作的大型田园组诗。范成大利用了一整年的时光来观察吴郡农人生活，并撰写出该组诗。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组诗的其三十一，被誉为最有生活气息的夏日诗。
1: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夏日太阳盛，万物生，所以也是最忙的时节。乡村里男男女女都不得闲，白天呢男人下田除草，晚上呢妇女们还要搓麻线，在织成布，就连孩子都在忙碌。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这是最真实的夏日乡村。人人忙碌，在忙碌中却又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那忙碌的男女让人踏实，那种瓜的孩子让人欣慰。愿知足常乐，且将烦恼化云烟，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你的一分等待，为城市十分添彩。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你知道吗？要说音乐剧圣地，可不止百老汇，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一较高下。
4: 你说的应该是英国的伦敦西区吧？
3: 没错，从16世纪末出现第一家露天剧场开始，伦敦西区就逐渐形成了英国戏剧的中心。它的历史可比百老汇悠久得多。
4: 那里有很多的剧院吗？
3: 那当然，这里有52家剧院，比百老汇还多十家呢。其中有40家剧院聚集在不足一平方英里的市中心，它们形成了伦敦西区的核心。每年在这里诞生的剧目有200多部，是全球剧迷都会去打卡的圣地。
4: 哎，可惜我一直都没机会去，听说和百老汇非常不一样。
3: 是的，伦敦西区的剧院不像百老汇要求必须500座以上，他们的座位从250座到2500座以上都有，观众席通常会有4层，而百老汇的剧院一般是3层。
4: 听说在伦敦西区的剧院里可以吃东西，是真的吗？
3: 哈哈，你这个吃货。不过这确实是伦敦西区的特色，很多剧院都设有酒吧和餐厅，不仅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观众可以品尝到美酒、甜点与冰淇淋，演出结束后观众还能和演员来个偶遇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0: 6/26儿童节 ，FM 105.5，愿小班小朋友们快乐成长，也愿各位大班小朋友们成长快乐。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甘蔗汁、青柠檬、苏打水、薄荷和朗姆酒混合在一起，这种质地比较轻的鸡尾酒度数不高，而且加入了柠檬的酸甜的口感，甚至让人一度忘记别贪杯啊，他喝多了还是会上头的啊。所以周杰伦给爱人的莫吉托啊，莫吉托不是你想喝就能喝。开车如果想来一杯莫吉托的话，记得一定要选无酒精的版本。北京时间来到了12:10，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来到了儿童节啊。虽然本周是第一个工作日，但是还是在这儿要祝愿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啊！大龄儿童也依旧要过儿童节。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

0: 六月六号，西安奥体中心亲子定向赛，邀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跑进古代体育穿越之旅，全家总动员，宝贝化身小小古人，手持专属通关文牒，在西安奥体中心的盛世之花与长安顶之间穿梭打卡，蹴鞠射门、投壶纳福、木射挑战，孩子们在奔跑与协作中沉浸式解锁古人的运动智慧，在顶级场馆里尽情探索，感受古今运动的完美碰撞。这不仅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亲子运动，更是一次难得的古代体育文化启蒙，收获一段超珍贵的成长记忆。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立即报名。六月二十一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译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不仅感受古诗词之美，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五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薛之谦意外。感谢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来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啊。今儿是6月1号儿童节，所以今天也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加晴好的天气。现在的实时温度28摄氏度，今天预报晴转多云，最高33度，最低19度。明天预报阴天，最高33度，最低22度。后天呢晴天，最高会来到35度，最低21度。所以最近其实我就觉得属于夏天当中没有那么热啊，最高温度会在33度左右，最低温度也会在20度左右，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温度还是很舒服的。继续为你送上汪峰，当我想你的时候。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实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 25%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刘若英，我等你，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驱车300公里，终于尝到了这口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明前鲜毫和明前毛尖呈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口感。明前汉中鲜毫整体口感鲜爽甘甜，香气悠然，而明前汉中毛尖揉捻的更加充分，茶香更浓郁，滋味更醇厚。冲泡之后的鲜毫亭亭玉立的立于杯底，而毛尖则是从卷曲到舒展，逐渐舒张。如果你喜欢清幽淡雅的茶香，甜润鲜爽的口感，可以选择明前汉中鲜毫。那反之，如果说你偏爱茶香馥郁、滋味浓厚的明前汉中毛尖，就是你的不二选择。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送上张强，我的80年代。

在老一辈人看来呢，张强的嗓音是有黄金点的，有亮度，但是他却没有受过系统的发音训练，没有声乐老师，唱起来完全是凭着自己的直觉。他说我也不是那种追求音高的人啊，音色要跟音乐相辅相成，和谐交融才会让人感觉舒服。电子音乐呢是一种氛围音乐，比较高级，不能歇斯底里的，你既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听，也可以在聊天的时候听，如果想热闹同样也是可以。为你送上张强这首《我的八十年代》，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蔡健雅《抛物线》。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0: 上六一儿童节 FM 105.5，愿小班小朋友们快乐成长，也愿各位大班小朋友们成长快乐。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黄小琥的这首《重来》，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其实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总会问自己如何能重来，还要不要再走一次，再认识一次，再爱一次，再选择一次。有人说，无论我们最后生疏到什么样子，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希望你不后悔认识我，也真的快乐过。就算终有一散，但别辜负相遇，认识一场比什么都好。为你送上黄小琥《重来》，继续为你送上那英《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欢迎你送上郑钧这首《私奔》。以前的老郑呢，总是戴着墨镜，高昂着头颅啊，愤世嫉俗。他拒绝录制综艺，只是想通过声音向世界来传递自己的态度。而如今的郑钧，对待这个世界依然秉承着自己的初衷。看不惯的事情太多了，以至于他会在访谈当中公开的来吐槽流行音乐。面对不同类型的音乐，他始终保持着赞赏的态度，都挺好。都挺好，这三个字儿啊，似乎都成了老郑的口头禅。他就这样一边保持着真实，一边对这个世界更加的宽容。为你送上郑钧这首《私奔》，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许绍洋《花香》。

方文山在给这首歌填词的时候呢，是根据音乐来创作的。因为杨瑞带的曲子旋律有一点民族风的元素，中国小调的感觉，优美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南拳妈妈特有的鲜艳多彩的校园气息扑面而来。到不了的地方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俨然已经成了一句名言绝句了哈，带给人更多的触动是这种寄托。为你送上南拳妈妈这首《牡丹江》，感谢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郭顶《情歌两三首》。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02626一儿童节 ，FM 105.5，愿小班小朋友们快乐成长，也愿各位大班小朋友们成长快乐。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号，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号，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聊完了音乐剧的世界地标，今天来聊聊代表人物吧。
2: 好呀好呀，要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是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爵士了。
1: 安德鲁·韦伯确实是音乐剧界的大神啊。
2: 对呀，1948年出生于伦敦的安德鲁·韦伯，19岁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管弦乐编曲，后来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就常创作歌曲。从1968年首部音乐剧《约瑟与神奇彩衣》上演至今，他一共创作了13部音乐剧，获得了7次托尼奖、7次奥利弗奖、3次格莱美奖，还获得过奥斯卡和金球奖。最多的时候，全世界每天都有他的剧在上演。
1: 是呀，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提起他的作品可都是如雷贯耳。比如那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就是出自他1976年创作的音乐剧《艾薇塔》。
2: 另外，韦伯在1981年创作的音乐剧《猫》，1986年为当时的妻子莎拉·布莱曼量身打造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还有1993年改编好莱坞电影创作的《日落大道》，至今都是享誉全球、盛演不衰的经典音乐剧。
1: 不仅作品享誉全球，安德鲁·韦伯也极大推动了世界音乐剧的发展，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音乐剧大师。
0: 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陕西青少广播，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0: 六六一儿童节 ，FM 105.5，愿小班小朋友们快乐成长，也愿各位大班小朋友们成长快乐。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携手

0: 026-61儿童节 FM105.5， 愿小班小朋友们快乐成长，也愿各位大班小朋友们成长快乐。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在西安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省级相关部门代表、学科专家及全体会员共400余人参加会议。作为陕西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学术性、专业性社会组织，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近年来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服务、家庭教育指导、校园心理支持、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等领域，逐步形成了覆盖学校、社区、家庭的多元协同服务格局，并于2025年取得5A 社会组织评级，成为推动陕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专业力量。会议认为，应深入研究社会环境、家庭结构、教育方式和信息传播等发展变化对青少年身心成长的综合影响，坚持科学、规范、审慎的工作原则，积极整合资源，加强协同，完善心理服务网络、支持体系及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由问题应对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更加专业和负责任的方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张信哲《爱就一个字》，从暗恋到初恋，从热恋到失恋。初听张信哲呢，是少年的懵懂；再听阿哲，熟悉的歌词已经变成了人生的经历，或者是曲库列表当中已经没有了阿哲的歌。但是当他站在面前台上唱歌的时候，已经不是偶像，更是青春的过往。他把故事和情感在歌词当中发酵酝酿，在这个嘈杂的环境当中，用自己温柔细腻的声音治愈每一位聆听者。为你送上张信哲《爱就一个字》，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方大同《春风吹》。

0: 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立军导演执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

0: 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上个世纪末，21世纪初，张学友之后，陈奕迅之前，还有一个被人遗忘的郑中基。出道之初，他到底有多火呢？两年发了6张专辑，销量持续的领先同期的歌手，并且

也多次达到了白金唱片。有人说巅峰时期的郑中基是可以和陈奕迅媲美的，也有甚至有人说啊，如果说他不去演戏的话就没陈奕迅什么事了。后者的评价显然是有些夸大，但是也足以可见郑中基当时啊这个影响力哈、啊。陈奕迅本人对他也是十分的赞赏，听郑中基唱歌可以让人忘记他的长相哈、啊。虽然是调侃，但是话语当中满满的都是对于郑中基唱功的认可。为你送上郑中基这首《借情人》，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Morify Wait。

0: 等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的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职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为什么说巴黎圣母院是法语音乐剧的代表呢？
2: 因为它不仅创造了法语音乐剧的历史，还创新了音乐剧的表演形式，获得了一大批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那它做了哪些创新呢？
2: 可多了。首先，它采用了唱跳分离的形式，唱歌的演员不跳舞，跳舞的演员不唱歌，这在一般音乐剧里是没有的。这样不仅可以选水平更高的专业歌手，舞蹈也可以融合更有难度的芭蕾、街舞，甚至是高空杂技表演，让整个演出更加精彩，
1: 感觉像一场杂技秀一样。
2: 不仅如此，这部剧用55首歌一唱到底，没有一句对白，被称为史上最多歌曲的音乐剧，
1: 全程唱歌呀。
2: 是啊，而且他们对音乐也做了彻底的改编，音乐剧大多有现场乐队，歌也多有美声唱法和古典乐的影子，但巴黎圣母院的音乐以爵士、摇滚、电声为主，演员也是用流行唱法，而且他们还用伴奏带取代了乐队，
1: 像去看一场带着剧情的流行演唱会。
2: 没错，演员会特意戴上醒目的耳挂式麦克风，并和台下观众互动，就让你感觉像去参加了一场劲歌热舞的巨星演唱会一样嗨。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1026-61儿童节 ，FM 105.5，愿小班小朋友们快乐成长，也愿各位大班小朋友们成长快乐。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3: 一起进步吧。
1: 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南宋诗人范成大致仕后于淳熙十三年隐居苏州石湖期间创作的大型田园组诗。范成大利用了一整年的时光来观察吴郡农人生活，并撰写出该组诗。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组诗的其31，被誉为最有生活气息的夏日诗。
2: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夏日太阳盛，万物生，所以也是最忙的时节。乡村里男男女女都不得闲，白天呢，男人下田除草，晚上呢，妇女们还要搓麻线，再织成布，就连孩子都在忙碌。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这是最真实的夏日乡村，人人忙碌，在忙碌中却又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那忙碌的男女让人踏实，那种瓜的孩子让人欣慰，愿知足常乐，且将烦恼化云烟，一起进步吧。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奶茶刘若英，亲爱的路人，5:14，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儿童节哈、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来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33摄氏度，今天预报晴天，最高33度，最低19度。明天阴天，最高33度，最低22度。后天晴天，最高35度，最低21度。最近整体的这个温度啊，其实就是还算是夏天当中比较舒适的一个阶段，还没有到38度左右，所以整体来说，特别是傍晚的时候会比较舒服。继续为你送上水木年华在他乡。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一刻心也跳着，命能圆着，相能现着。

0: 尚有些像，全力亦打不上。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号，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号，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张杰值得更好的，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夏天闷热的时候呢，恨不得穿拖鞋出门，但是出门也要讲究形象啊。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了用场，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呢，卡洛驰可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哈，像很多明星啊，机场路透或者是私下街拍都是穿的它，妥妥的明星同款。那这牌子就跟他家的 logo 那个鳄鱼似的，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这个硬核属性哈，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爬山呢走路也是很稳的，穿久了也不会累。那为什么这么多明星都爱穿呢？因为它真的是太时尚百搭了。穿裙子搭它呢，是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阔裤穿阔腿裤来搭它的话，就是化身时尚博主，走路自带风，气场2.8米。不管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啊，短途出游，一双鞋就能够 hold 住所有的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换鞋的麻烦直接省了。平时呢，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面，随便一双洞洞鞋呢就要500多块，热门泡芙款、云朵款价格甚至更贵。但是今天商城线上奥莱节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最低只要169元。169呢就能够轻松的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的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还有这个很多种款式啊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那颜色让你挑花眼，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白黑色百搭，那男女款全部都有。现在下单的话再送你一包鞋花，款式是随机的，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随意的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彻底的告别烂大街的撞鞋尴尬，时尚又有个性。但这波品牌清仓破价仅此一次，错过这次呢，以后只能够花500多去官网原

下购买啦。那限时的福利也限量啊，每款只有100双，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时下架。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今天呢最低只要169元，169元。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想和你分享的呢，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最低只要169元。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啊，款式很多，来任意的挑选，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继续为你送上李健传奇。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结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

0: 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相似。历史上窦房结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其难以触及的解剖位置，小鼠等动物模型也难以完全复制人类心脏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这促使研究者转向实验室培养的替代方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整重现心脏的电信号传导过程。如果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将可能催生基于植入细胞或类器官的生物起搏器，为使用了超过50年的传统电子起搏器提供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1: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这首青年音的作品来自梁静茹，明天双人舞。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最近很多朋友都在找啊，夏天随便一穿就好看，怎么搭都不出错的省心单品。那本周呢，电波优选会给你挖到一件夏日宝藏 T 恤，那价格还特别的惊喜。那这件 T 恤呢，真的特别的好穿，面料亲肤舒适，那有阔版型，不会是这种软塌塌的贴在身上。那正肩版型呢，穿上身之后啊，身形非常的利落，显得非常的清爽又精神，恰到好处的

小幽灵，微微的露出锁骨，拉长颈部的线条，温柔又显气质，搭配牛仔裤半身裙都非常的好看。那多色可以选，一周穿搭不重样。那重点来了，这次我们给你带来了是超低价的福利，性价比拉满，闭眼入都不亏。想看看真人上身的效果吗？那打开抖音来搜索电波优选，提前的预约直播间，在本周周二周四晚上的六点，那主播会现场试穿，直播间专属的超低价福利等你来抢，只是为你送上陈绮贞，还是会寂寞。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2026六一儿童节 ，FM 105.5，愿小班小朋友们快乐成长，也愿各位大班小朋友们成长快乐。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6月6号，西安奥体中心亲子定向赛，邀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跑进古代体育穿越之旅，全家总动员，宝贝化身小小古人，手持专属通关文牒，在西安奥体中心的盛世之花与长安顶之间穿梭打卡，蹴鞠射门，投壶纳福，木射挑战，孩子们在奔跑与协作中沉浸式解锁古人的运动智慧，在顶级场馆里尽情探索，感受古今运动的完美碰撞。这不仅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亲子运动，更是一次难得的古代体育文化启蒙，收获一段超珍贵的成长记忆。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立即报名。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不仅感受古诗词之美，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幸福额度。周一的傍晚18:29，欢迎您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驱车300公里，终于找到这口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明前鲜毫和明前毛尖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口感。明前汉中鲜毫呢，整体口感鲜爽甘甜，香气悠然。明前汉中毛尖揉捻会更加的充分，茶香会更加的浓郁，滋味呢也会更加的醇厚。冲泡之后的鲜毫亭亭玉立的立在杯底，毛尖呢则从卷曲到舒展，逐渐的舒张。如果你喜欢清幽淡雅的茶香，喜欢甜润鲜爽的口感，可以选择明前汉中毛尖。那反之呢，如果你更加偏爱茶香馥郁滋味浓厚的，明前汉中毛尖就是你的不二之选了。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两个字，即可轻松购买当季新茶。周一的傍晚18:30，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我们聊了这么久的音乐剧，今天来聊聊音乐剧的爸爸。
2: 那是什么呀？
1: 就是音乐剧的重要起源之一，歌剧啊。
2: 啊，歌剧可是高雅艺术。
1: 是的，歌剧诞生于1600年前后的意大利，是音乐与诗歌、戏剧、舞蹈等结合为一体的舞台表演艺术。简而言之，就是主要或完全以歌唱来表演的戏剧。它被视为西方古典音乐传统的一部分，是传统的高雅艺术。
2: 你说歌剧是唱出来的戏剧，那是像我们的传统戏曲一样吗？
1: 哈，歌剧和戏曲可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都是以歌舞演故事，要不然怎么把我们的传统戏曲称为 Peking Opera？ 但是歌剧主要使用的是独特的美声唱法，演员主要靠音域的高低来区分，比如男低音、男高音、花腔、女高音等，进而按音域来区分角色。咱们的戏曲可是根据角色的行当分为生旦净丑，
2: 这倒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戏曲舞台好像也更小一些。
1: 是的，我们的传统戏曲舞台不仅相对比较简单，主要靠演员的演绎和观众的想象，而歌剧一般都是斥巨资打造华丽丽的舞美、道具和服装，大多为写实的场景。
0: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强，电影女王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周一的傍晚18:4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最近有好多朋友都在问我说，夏天怎么样可以随便一穿就穿得特别的好看，怎么搭还可以都不出错，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单品呢？那本周我们电波优选就给大家挖到了一件夏日宝藏的 T 恤，而且这个 T 恤啊还有一个特别惊喜的价格。这件 T 恤特别的好穿，它的面料首先非常的亲肤，挺阔有型，不会那种软塌塌的塌在身上，而且正肩的一个版型啊，大家都知道正肩的版型，版型好了穿在身上身形也会更加的利落，显得也会精神又非常的清爽，恰到好处的一个小的 U 型领，微微的露出一点点的锁骨，拉长你的颈部线条，这样的 T 恤版型呢穿起来会温柔又有气质，而且这样的 T 恤随便搭配牛仔裤半身裙，夏天来穿都非常的好看，最重要的是多色可选，一周都可以穿搭不重样。而且重点来了，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超低的价格福利，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上六一儿童节 ，FM 105.5，愿小班小朋友们快乐成长，也愿各位大班小朋友们成长快乐。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3: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立军导演指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

0: 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一快乐，六一儿童节快乐。19:0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听到这个衬乐，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当然，这个衬乐也是应着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首先来说，这个支纯音乐啊，就是你可能刚刚听到这首歌，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哪一个 IP 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们的双平台视频直播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跟我们公屏上面的这些听友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哪一个电影或者是动画当中呢？很多人可能听到这个歌，第一反应是来自周星驰的电影，或者是功夫，或者是美人鱼。但是其实呢，它是来自尚美影1964版的《大闹天宫》的主题曲，叫做《闯将令》。那随着这首歌的这个开场呢，也要引出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了。今天呢，也是在我们这个衷心的要求之下，这个苹果老师也是跟我说能不能做上一期这个让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在节目当中获得这种童年感的一期节目。我说当然可以啊，有一个东西是一定离不开的，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它的名字叫做尚美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可以说是陪伴了我们一代又一代小朋友的成长，无论是70后、80后、90后，还是现在的00后、10后，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看过这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做出来的这些动画作品。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专门挑了这样的一期节目来跟大家以尚美影为主题，分享一些让我们这些过期的小朋友也会很开心的六一动画特辑。那朋友们可以一起去听一下，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些节目当中的这些动画有没有你儿时比较熟悉的，或者是比较喜欢的，可以一起来上公屏上面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可能会说到的这些一定都是你熟悉的，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大闹天宫，又比如说我们还会说到一些也是尚美影的，像这个葫芦兄弟呀，或者像阿凡提，像舒克贝塔，像宝莲灯，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动画片，而这些动画片的背后都是同样的一个制作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这也是我们童年的所有人记忆当中的一抹亮色了。像孙悟空

翁啊、沉香啊、黑猫警长等等的一些经典角色，可以说陪伴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的成长。其实随着后来啊，到了1995年，迪士尼动画电影《狮子王》在内地市场公映之后，当时不仅孩子们很喜欢看，大人也是看得津津有味。再到后来，这个好莱坞的动画电影的影响力也是逐渐扩大。那面对国外动画的发展，尚美影自然也不能隔岸观火。四年磨一剑的《宝莲灯》最终也是问世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一起趁着六一儿童节这样的一个欢乐的节日，来聊一聊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的国产动画，看看你心中最难忘的动画都有哪些呢？

那我们既然要说到这个上美影，我们就从它最经典的或者说离我们较近的这一部说起。在上美影的众多经典影片当中呢，《宝莲灯》其实一直有着属于它的特殊地位。这部上映于1999年的作品是第一部全国同步公映的国产动画电影。此前的《大闹天宫》等片呢，是从省会城市先开始首轮的放映，后来再依次到市县来上映。1960年到1980年代，面对价值上万元一套的电影胶片拷贝，其实很难做到全国同步发行。那《宝莲灯》公映之后呢，也是获得了非常不俗的市场反响，在国产动画电影商业化这条道路上，可以说它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那你是否还记得儿童时期听到的《宝莲灯》的那一首让你心里面最熟悉的是哪一首歌呢？这就像经常跟大家分享的，一部动画或者说一部电影的成功，一定离不开它优秀的配乐。而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宝莲灯》，它不止一首歌让我们记忆犹新，它甚至一共贡献出了3首经典的歌曲。而当我们这些长大之后的过气儿童来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我们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儿童时期，跟着沉香一起不撞南墙心不死，非要救出自己母亲时候的那一种激动的心情。那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来自《宝莲灯》的歌，我相信当这个歌曲的前奏一响起，你心中的那个沉香它就又回来了。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道路千万条，交规第一条，文明行车，加塞儿需要礼貌。
2: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3: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一的傍晚19:16，欢迎您继续回到陕西青少广播《长乐漫游记》今天的六一特辑。随着这首歌曲的响起，我觉得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一份对妈妈的深切的爱，或者说妈妈对孩子深切的爱，就已经跃然在眼前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上美影特辑的其中一部动画片《宝莲灯》。转眼又是一，可以说这部动画融入了国际化的一些创作的思维，回头去看它在上美影的历史当中其实是一部承上启下的作品。宝莲灯呢是上美影的第五部动画电影长片作品了，前四部分别是1964年的大闹天宫、1979年的哪吒闹海、1983年的天书奇谭以及1985年的金猴降妖。可以看到在之前宝莲灯之前啊，上美影已经是14年没有出过这种动画的大电影了，因为这个电影是在1999年上线的。那这期间呢，上美影其实创作的重心也是在电视剧的动画剧集上面，陆续推出了像我们熟悉的《黑猫警长》《魔方大厦》《舒克贝塔》《邋遢大王奇遇记》等等的一些名作，也在电视的荧幕上绽放着光彩。而宝莲灯动画呢，其实是从

从1995年正式开始启动筹备的，经过一些剧本的创作、手绘的一些动画的制作、电脑的后期、角色的配音等等的工序，终于是在1999年的7月30号全国公映。整个电影耗资1200万人民币。那这样的一个巨制，可以说是创下了上美影当时的成本之最。那影片公映之后，收入的票房是高达了2900万元。参照1999年的全年内地票房的8亿万元的总票房收入来看，《宝莲灯》在当年的成绩可以算是相当不俗了。从创作上来说呢，宝莲灯的人物设计和整个背景构图也是融入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人物画、山水画的风格，在动画当中也呈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璀璨，是上美影创作的一个传统的一些理念在里面。那在保持着这种传统手绘画风的同时呢，影片当中也是加入了一些电脑的特效技术，比方说像片中的这个哮天犬变成出这个成千上万只分身的那个镜头，相信大家一说到这个镜头，眼前已经有画面了，就是由电脑的动画辅助来完成的。那这个动画的内容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它是改编自民间传说，此前已经有很多个版本的地方戏曲演绎了。那在电影剧本的创作当中呢，编剧也是保留了沉香劈山救母的这一条主线，对故事和人物也进行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编，比如说像这个动画将沉香的师父这个角色从戏曲当中的霹雳大仙改编成了我们熟悉的孙悟空，毕竟孙悟空这个角色家喻户晓嘛，谁不想拥有一个像大圣这样的师父呢？并且呢，孙悟空的形象也是保留了这个动画《大闹天宫》里面角色的一个设计。大家如果同时看过这两部动画的话，会有一种上美影平行宇宙的感觉啊。所以也算是打通了两个神话的边界，形成了上美影宇宙，也增强了整个作品的娱乐性和我们的这个亲近性。我觉得一定要说到的就是，除了它的整个故事讲得很好，包括它的动画做得很好，它的影片的配音阵容放在现在也可以说是空前的强大了。姜文配音二郎神，徐帆配音三圣母，陈佩斯配音孙悟空，宁静配音嘎妹，还有梁天配音的是假道士，朱时茂配音的是梅山兄弟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当时的那些明星演员们，各路影视大腕齐聚在这样的一个动画之中，可以说在之后的国漫当中啊，再难去见到这样的一个配音阵容了。

0: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 Coco 李玟为我们带来的《想你的365天》，来自动画《宝莲灯》的插曲。继续再来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其他的一些上美影的优秀之作啊。先来说到的这一个，应该是我们小时候非常经典的一个木偶动画了，来自上美影的《阿凡提的故事》。
1: 喜欢你的微笑。
0: 这部动画是在1979年正式开播的一个动画剧集，好多人的画风呢也是非常独树一帜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你要说起这种木偶的动画，其实都是非常的少，凤毛麟角。但是它在木偶的动画基础之上，能够做到这种人物的动作非常的生动，包括它的配乐也很有新疆当地的特色，
1: 就是喜欢，
0: 所以也是获得了非常多人的这个青睐。那后来呢，其实想一想，它也是一代的文化符号，阿凡提呢也算是丝路文化交融的一个象征，体现着智慧战胜强权，幽默化解不公的这样一个普世的价值观。但是你虽然说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些教育的意义，给我们了一些非常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但是有一点好处，就是它的整个动画没有一些生硬的说教，它就是靠着阿凡提的机智来化解各种各样的刁难，所以让我们这些小朋友们看起来又好玩又解气，所以不管是大人和小孩都非常的爱看这部动画片，所以直到现在还依旧是国产动画的一个经典老动画。而且就在前两天我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有一批这个可能是上美影的粉丝，又或者是阿凡提的粉丝，在这个6.1之前呢，也是提前拍了一个以阿凡提的 cos 来进行的一个小短片，非常有意思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在他。

他们的这个动画小短片当中呢，不算动画小短片，因为它是整体是一个 cosplay 的一个内容来呈现的。那在他们的这个短片当中呢，可以看出阿凡提还是我们当时小的时候看的那种可爱的机灵的样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短视频平台搜一下。那我们说到这儿，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我们都很熟悉的歌曲《阿凡提》，来自动画《阿凡提的故事》的主题曲。相信听到这首歌，你童年那个骑着毛驴的形象就已经出现在你的眼前了。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守时守序，礼让他人，共建文明交通。

0: 术宝藏吧。小新，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歌剧和音乐剧。
1: 是啊，但其实歌剧和音乐剧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演艺术。
0: 那快来讲讲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1: 首先，最大的区别就是语言啦。歌剧诞生于意大利，虽然法语、德语的也有很多，但还是以意大利语为主，而诞生于美国的音乐剧则是以英语为主的。
0: 对，歌剧就是我们听不懂的那种。
1: 哈，除了语言不同，两者还有很大的本质区别。歌剧重视音乐，轻剧本，追求高难度的歌唱技巧，演员唱的是美声，不带麦克风，主角通常台词很少，也很少会跳舞，演出

0: 诗现场有专门的指挥和交响乐团伴奏，而音乐剧则是以戏剧为本，剧情非常重要，演员会带麦克风唱的是通俗歌曲，比如流行、摇滚、说唱等等，而且主演不仅要能歌善舞，还要擅长戏剧表演，有大量的台词，经常说着说着就载歌载舞起来了，
1: 等于一个是高雅艺术唱的美声，一个是通俗娱乐艺术唱的是流行歌曲。
0: 对，所以去看歌剧可不能像看音乐剧一样穿着随便，西方的观剧礼仪可是要着正装甚至是盛装才能出席的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到这个开场，相信大家知道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动画是什么了。眼睛瞪得像铜铃，它就是我们都很喜欢的正义的象征黑猫警长，同样也是来自上美影的一部经典作品。
1: 我快了坚持你抓到处星星，你比我们大海来了生活。
0: 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黑猫警长，可能大家对于他来说，更多的名字就是叫他黑猫警长。其实他的本名叫做咪咪，就是我们所有中国人都会把小猫叫的一个统一的称呼啊。咪咪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咪咪呢也不是从事警察相关的职业的，他是毕业于样样能学校，曾经呢有尝试过歌唱家、医生助理，还去做过海产生意，还开过这个时装店、照相馆、数餐厅，最后啊才进入到了动物公安局，成为了黑猫警长。
1: 天地的声音，
0: 他的这个小说的原作者叫做朱志祥，一开始呢就确定的对黑猫警长的一个作品的定位，就是在每一集当中都希望能够给小朋友穿插一些科普，让小读者呢能够在看故事的同时还能够学到一些自然的知识。那在动画版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呢也进行了一个保留，不过因为受到当时这个时代科学水平的限制，这个动画里面呢其实也会存在一些看似有些合理但是并没有经过验证的一些道理。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其中的童年阴影的那一集啊，就是这个母螳螂要吃掉公螳螂才能繁育下一代啊，当时是这么讲的，但是后面我们再去了解到好像它并不是这样，有些公螳螂跑得快的话还是可以存活下来的，母螳螂呢也只有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但是这些呢也不妨碍黑猫警长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科普动画。那随着上美影越来越好呢，我们后续也看到了它的一些其他的作品，包括呢上美影在今年，应该是今年的1月9号，黑猫警长啊当初的从5集到现在已经出到第6集了，一个实打实的年更动画。不过这个年跨越的确实是有一点久了，从1987年到现在的2026年，跨越的尺度虽然很大，但是呢也不妨碍我们非常期待这个第6集的上线。因为提到黑猫警长，我相信也会成为很多人童年当中的一段有一点遗憾的时光，那就是这部动画当时啊也只有5集，5集的片尾最后一个请看下集4个大字打上去之后，也是让我们一下子等待了好多年。那就在今年的1月9号，国安部联合上美影来发布了黑猫警长的一段新动画，当然也是为了庆祝这个1月10号中国人民警察节来专门制作的。剧情也非常的简单，一只耳呢再度接受石猴鹰的命令，让一只耳通过 AI 技术来造谣，给森林小镇带来一些混乱，甚至呢企图抹黑黑猫警长，让人们轻信黑猫警长受贿。但是最后呢，一只耳和石猴鹰的阴谋并没有得逞。那很多人当年看到黑猫警长感觉是不是只有5集太短了，其实黑猫警长的故事，它的官方故事是由这个刚刚我们说了朱志祥的原著小说，上美影的这个动画，还有漫画书，以及这个杨鹏版本的官方小说3部分来一起组成的。那这个属于正统的版本，有一个第2季动画其实并不属于上美影制作的，理论上我们就先不跟大家讨论了。但是呢因为当年呢由于这个国内的版权保护还不是那么的完善，所以黑猫警长的版权纠纷其实当时啊看来还是比较复杂的。再来说这个漫画最早是在动画大王上面开始连载的。哇，说到这个动画大王这几个字，是不是一下子也有这个6.1的感觉了呢？当时有多少人每天都期待着这个动画大王的连载呢？当年应该也有很多人买过这个动画大王的这个连环画。那整个黑猫警长的剧情呢其实也不止5集，假如按照这个连环画的剧情来拍，拍上个20集都不成问题。而且不少朋友也是认为这个白鸽探长牺牲了，其实也不然，动画导演叫做戴铁郎啊。这个戴铁郎呢他也是表示，白鸽探长呢只是在石猴鹰的战斗当中掉下去了，后期其实还会登场的，所以也算是给后面的剧情留个悬念了。所以大家如果看过漫画的话就会知道，在漫画里面白鸽探长后续也是又返场了。 那当年很多伙伴最关心的就是为什么只拍了五集就结束呢？那流传比较广的说法是，等五集拍完之后，动画的这个导演，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个戴铁郎导演被上美影通知退休了。那其实戴铁郎导演呢，是在《黑猫警长》第五集播出之后，还在上美影工作了4到5年，所以这个说法并不成立。另外一个说法呢，是说这个导演戴铁郎呢，和《黑猫警长》童话的原作者朱志祥的版权产生了一些纠纷，所以导致了动画的一个停滞。那纠纷呢，肯定是有这个事情存在的。但是呢，在这个动画片当中也标注了根据这个朱志祥的同名科幻动画来改编，并且也给了作者版权费。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是出在这个连环画上的，有一部分的连环画上面啊，并没有标注原著作者的名字，所以当年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打了官司。
1: 时间停在这一秒，
0: 所以当年啊，也是有一些遗憾，这么优秀的一个动画作品，后来就再也没有跟我们见面了。那说回到上美影啊，其实在1987年第五集播出的时候，上美影就已经开始走它的下坡路了，直到1991年的这段时间里面，黑猫警长都是始终没有下文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吧，也是导致大量的人才啊流失。那后续呢，黑猫警长也就一直拖，一拖再拖。但是好在呀，在今年的1月9号，我们是终于看到了黑猫警长的第六集。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第六集啊，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那继续呢，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同样是上美影的动画，相信也是你的童年快乐时光之一，它的名字叫做葫芦娃。一听到葫芦娃这几个字，我相信已经有一首歌就已经盘旋在你的脑中了，对不对？
1: 喵午安，喵晚安，
0: 可以趁没人的时候偷偷把它唱起来。
1: 喵午安，喵晚安。
0: 那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个葫芦娃呢，是1986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来拍的。那个年代呢，电视也算是刚刚普及，市面上到处都是国外的一些动画片，国产的一些好看的儿童动画就会特别的少，所以当时的导演和制作团队呢，就想做一部纯中国风的大人小孩都爱看的本土动画。但是呢，那会儿的经费啊，就稍微有点紧张，预算不够。那不够怎么办呢？没关系，可以剪人物嘛。所以呢，本来原型是民间故事里的十兄弟，有10个兄弟各有各的长相，但是后来呢，为了省钱好制作，就砍成了长得有一点相似的，但是颜色不同的7个葫芦娃。那同样也是因为制作的原因，就让7个葫芦娃长得一模一样，反正也是7胞胎嘛。于是呢，大家就靠衣服的颜色和他们的本领来分清这7个兄弟们。包括为了这个节省经费。

当然了，其实这个葫芦娃也是想要给我们传递一种精神，那就是一个人再厉害，单打独斗也成不了事情，只有齐心协力，团结一心，才能战胜困难。所以这一部国产的剪纸动画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这个动画作品。它的整个剧情呢，可以说也非常的紧凑，善恶分明，也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内容，所以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这个神作啊。当然我觉得他在设计七个葫芦娃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巧思的，那就是葫芦呢，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意义当中代表着这个谐音福禄，有福有禄，代表着吉祥，所以一根藤上七朵花，结出了七个葫芦娃，其实也是寓意着让大家团结一心，齐心协力。而且剪纸的风格古色古香的，看着有特别有中国味儿，而且每一个这个葫芦娃当时都有自己的本领。你还记得七个葫芦娃的本领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刚刚在说到这个黑猫警长的时候，我们哔哩哔哩有朋友说童年阴影就是这个黑猫警长石猴鹰的那一集。其实说到这一集呢，当时也是有一定的争议的，后来也是甚至接到了一些家长的举报，导致这个黑猫警长再也没有上线到电视当中播出，所以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吧。那我们再来听上一首葫芦娃的经典主题曲。一首葫芦娃的主题曲过去之后呢，我们节目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尚美影的其他经典，陪你来度过这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

舒克和开坦克的贝塔。他为什么要叫贝塔呢？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叫贝塔，但是在这个动画片当中啊，这个就是这么叫的。可能也是非常符合当时对于这个贝塔的称呼，包括这个语境和语义的这个关联吧。在这个电影这个动画一开头的时候，两个非常有精气神的声音，我是飞行员舒克，然后一个直升机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过来，过一会儿一个小坦克突突突突过来了之后，我是坦克手贝塔。现在想想这两个可爱的小家伙也是非常的吸引我们的这个喜欢吧。那舒克贝塔呢，其实也是由上美影来制作的，在1989年的10月13号起正式上线播出的，改编自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同名小说。那小老鼠呢，也是一直在背负着这个骂名，但是老鼠舒克和老鼠贝塔却想要打破这样的一个骂名，打破这个标签，所以他们两个呢也是分别开着坦克和飞机来帮助他人战胜海盗，最后保卫了人类和平的一个故事。他应该保护的是鼠类和平和猫类和平啦。那这一部动画可以说和这个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葫芦兄弟黑猫警长一样，都是属于那种放学了之后一定会看的动画片，就是像长乐这样稍微上点岁数的这个观众啊，应该都一听到这个名字舒克贝塔就一下子能够想到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儿歌啊。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那当时这个舒克和贝塔是一共播出了13集，但是这13集呢，其实它不是在同一年之内播出完毕的，它的时间跨度也稍微有一点大。从第一集《名誉》这一集啊，是1989年上线的，到最后的第13集《人鼠之战》，是1992年正式上线的。所以你看，一共13集，但是其实它分了前后3年来跟观众朋友们见面，你能看得出那个时候做一部动画确实相当的不容易。那这部动画呢也获得了当时非常多的奖项，像1991年的第4届中国电影铜牛奖优秀美术片奖，同年的中国儿童少年电影颜童奖优秀美术片奖，以及1993年的第2届全国影视动画展播3等奖和最佳音乐奖。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那这个动画呢其实倒不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包括葫芦娃也好，还有黑猫警长等等也好，这个动画其实还算比较常青树，因为这个动画其实现在还依旧在更新当中，包括就在今年的1月份，他的这个动画大电影，也是他的第二部动画大电影舒克和贝塔之微缩人类，也是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正式见面了。那第一部舒克和贝塔的动画大电影呢是由这个郑渊洁他来亲自导演的。那第二部呢，舒克和贝塔之微缩人类，就是今年刚刚上线的第二部动画大电影，是由郑渊洁的儿子来进行导演的，而且他们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属于他们童话大王的一个这个动画制作工作室。这个工作室呢如今也依旧在稳定的运作着，所以大家如果是喜欢这个 IP 的朋友啊，应该还是比较这个能吃上饭的，因为最近这个动画也一直在更新着自己的这个动画剧集内容，就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大电影，动画剧集也是在持续更新当中啊。所以如果大家到现在还没有给孩子看过我们自己童年看的这些优秀的 IP， 我觉得不妨把它

起分享一下这个歌啊，这个歌也是在各个大电影当中也都有跟大家分享过的。来听到的这个是2020年版本的舒克与贝塔2020，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继续。

刚刚来听到的这一首，可能并不算现在一说到就非常大火的 IP， 但是也是我们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 IP， 邋遢大王。那邋遢大王呢，也是1987年的时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来出品的一个经典的国产动画，一共也是13集，和葫芦娃一样啊，也都是我们80、90、70后的一些童年回忆。在当年的这个市面上呢，关于动画的大多都是一些打斗啊、冒险啊类型的一些动画，专门教育小

0: 朋友来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的动画其实特别的少。那这一部动画的编剧呢，曾经也是去过这个内蒙古的草原来采风，发现当地的这个鼠患特别的严重，包括老鼠破坏环境、传播疾病等等，于是就萌发了这样的一个创作灵感。他想做一个不一样的动画，不生硬的说教，而是用一些有趣的冒险故事来告诉小朋友不讲卫生、邋里邋遢的这个危害，同时呢，也是想传递一些保护环境、远离病菌的道理。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跳跃。
0: 而它呢，也是作为国产早期的一个比较少见的系列连续剧的一个动画，脑洞非常的大，而且是一个独特的复古风的一个手绘，人物的造型呢，也都非常的夸张。趁月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也非常的洗脑魔性，小邋遢真呀真邋遢，几乎每个人都会唱，然后唱完了之后呢，家长就会用这样的一个人物范本吧来教育我们当时的这些小朋友，说你想像小邋遢一样吗？或者当时如果你真的生活这个习惯不太好，真的会被取一个小小的爱称叫做小邋遢。那这样的一些动画其实也是让我们对于自己的童年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包括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以及我们没有说到的来不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像这个魔方大楼、魔方大厦，还有像这个大脸猫和蓝皮鼠等等等等，都是我们童年的一些经典作品。只是可能今天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它可能没有一个能让我们一下就想起的这个主题曲，所以这就是我们回收一下开头啊说到的一个动画的歌曲对于这个动画的成功真的还有非常非常深刻的意义。那再回归到我们今天反复来跟大家说到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从上美影到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个给哪吒智魔童降世来制作动画的霍尔果斯彩条屋影业，从这个大闹天宫到后来的大圣归来，从哪吒闹海到哪吒之魔童降世到魔童闹海，从宝莲灯到后来的新神榜杨戬、新神榜哪吒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动画作品，一代一代的中国动画制作人都是在努力地弘扬着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也在付出着自己的心血，
1: 喜欢你，
0: 也在为我们这些中国的孩子们制造更多的适合我们中国宝宝体质的动画作品。
1: 只有我知，
0: 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呢，其实它成立在1957年，那这些年呢，他们其实也一直在侧重于经典的一些 IP 的改编和开发之路，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两年很火爆的这个浪浪山小妖怪，还有我们很熟悉的它的这个去年和应该是2023年一直到2025年来上线的这个动画的连续剧集，叫做这个中国奇谭，这都是我非常推荐给现在的小朋友们再去看，去了解我们那一些年代，我们那个童年的时候看的艺术风格是什么样的。那其实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呢，也从来没有停止自己的创作的脚步，它一直在与时俱进。从2012年的 3D 重制版的《大闹天宫》上映，后来还推出了这个《黑猫警长之翡翠之星》《阿凡提之奇缘冒险》等等的一些作品。在2021年的时候，还完成了《天书奇谭》的修复版上映。虽然缺少产生轰动效应的一些新作，但是上美影依然在努力的探索和前行当中。也期待这位老将啊，凭借他自己身后的历史积淀，在近年来的这些动画电影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兴盛的环境当中，能够像这个浪浪山小妖怪一样，努力的去降妖除魔，把握机遇，吸引更多的人才，再度书写我们往日的辉煌。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同样还是要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来作为主题，祝福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祝大家六一快乐。那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六一快乐，最后的一首歌曲就是哪吒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上六一儿童节 FM 105.5，愿小班小朋友们快乐成长，也愿各位大班小朋友们成长快乐。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

0: 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在西安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省级相关部门代表、学科专家及全体会员共400余人参加会议。作为陕西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学术性、专业性社会组织，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近年来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服务、家庭教育指导、校园心理支持、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等领域，逐步形成了覆盖学校、社区、家庭的多元协同服务格局，并于2025年取得5A 社会组织评级，成为推动陕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专业力量。会议认为，应深入研究社会环境、家庭结构、教育方式和信息传播等发展变化对青少年身心成长的综合影响，坚持科学、规范、审慎的工作原则，积极整合资源，加强协同，完善心理服务网络、支持体系及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由问题应对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更加专业和负责任的方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政策轻松盖，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我好多喜欢的玩具，我最喜欢变形金刚和赛车了。
2: 那你呢？
3: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妈了，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挣钱，很久才回家一次。只要他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4: 爱并不是只用物质去表达，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5: 诗词不只是背诵，
6: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5: 历史不只是年代，
6: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5: 传统不只是规矩，
6: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一起进步吧。
5: 这应该是传颂最广的一首夏日诗，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林子方举进士后曾担任直阁秘书，杨万里是他的上级兼好友。此时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送别林子方，经过西湖边时写下了这首诗。
6: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一定不知道，他某个清晨送别友人的诗作会成为千古佳作。六月的西子湖呀，风光秀丽，与其他时节迥然不同，碧绿的莲叶仿佛接着天边，浩渺无尽，红日与荷花交映，更衬得荷叶分外鲜红。后两句是传颂千古的名句，炎炎夏日，甜甜荷叶，在杨万里笔下如此壮美，别居一格，同一个夏日，映照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各有风光。
1: 一起进步吧。
7: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两把呢。
1: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2: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3: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4: 乐乐，下来踢球啦。
1: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4: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1: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5: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0: 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会用 AI 的人会。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发现， AI 本身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的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职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02-6-6一儿童节 FM105.5， 愿小班小朋友们快乐成长，也愿各位大班小朋友们成长快乐。
1: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2: 欢的礼物。年纪好老好老的欢常常帮助大家。欢看着土拨鼠和青蛙快乐奔跑的样子，他觉得自己似乎又比以前老了许多。欢吃完晚饭后坐在摇椅上睡着了，并做了一个美梦。欢梦见他在没有尽头的长隧道不需要拐杖地向前跑了起来。第二天早上，狐狸带来坏消息，欢死了。冬天来临了，雪不停地下着。当春天来临时，大家聚在一起，谈的都是欢的事情。

土拨鼠告诉大家，欢教我用一张纸剪出好几双手拉着手的土拨鼠。青蛙告诉大家，欢教我溜冰。狐狸说，欢教我打领带。兔太太说，欢教我做姜饼。土拨鼠对着山谷轻轻地说，欢，谢谢你留下这么好的礼物给大家。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南宋诗人范成大致仕后于淳熙十三年隐居苏州石湖期间创作的大型田园组诗。范成大利用了一整年的时光来观察吴郡农人生活，并撰写出该组诗。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组诗的其三十一，被誉为最有生活气息的夏日诗。
1: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夏日太阳盛，万物生，所以也是最忙的时节。乡村里男男女女都不得闲，白天呢男人下田除草，晚上呢妇女们还要搓麻线，再织成布，就连孩子都在忙碌。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这是最真实的夏日乡。

0: 村，人人忙碌，在忙碌中却又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那忙碌的男女让人踏实，那种瓜的孩子让人欣慰。愿知足常乐，且将烦恼化云烟，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02-6-6-1 儿童节 ，FM 105.5，愿小班小朋友们快乐成长，也愿各位大班小朋友们成长快乐。
1: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梁老师，
5: 啊、
3: 梁老师、
5: 哎，这种叫我法，我这心里就发虚，
3: 真的吗？
5: 是，这静时肯定是
3: 啊，
5: 对，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直接说吧，
3: 直接说啊，
5: 啊、
3: 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啥时候能用上啊？
5: 啥时候能用上？
3: 对呀、啊，就这事儿、啊，
5: 这么直接吗？
3: 行吧。
5: 哎呦，这是静时这个状态呀、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状态就像是什么一样啊？就像是比如说你在网上买了好东西了，你隔一会儿你就打开这网页看看我买这好东西到哪儿了，
3: 对，
5: 发
3: 没发货，单号多少，
5: 是吧，这个快递揽收没有啊，再一看，哎呦，到北京了，一看到家门口了，
3: 派送了，
5: 到这个快递站了，你这心呢就一直跟他一点点往前走，
3: 真的，
5: 我就感觉你现在这状态就是这样，
3: 你是把我的心理活动全都摸透了。但我可不是光为我自己，我是为了我们所有平台的粉丝们朋友们，
5: 你这么说就高大上了。
3: 那我有一点私心，就我家里的真的是见底了，我家里的 Q 十快没了。
5: 哦，而且你吃的还是这个国产的辅酶 Q 十，
3: 我是刚需啊。
5: 难怪你这分外的着急呢。
3: 对呀，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也都着急啊，咱们大伙儿都想用上啊。
5: 对，所以说呢，刚才说你说为了咱们全球的所有的广大的中老年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事儿。但是从你个人来讲，你也是急着要用这个，
3: 我也是刚需
5: 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吧？那好，既然说你这个问题问到这儿了，那我就在这儿明确的告诉大家伙一个好消息，
3: 明确的消息，
5: 对，咱们这款260毫克的高含量的美国的辅酶 Q 十，咱们这次竟是我告诉你，我们申请了两批，首批的话，再有个一两天。就能够运到我们港口了，
3: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还是双份的，
5: 你看看双份的幸福
3: 啊、分批来。
5: 对，但是一定会分批的、
3: 啊，
5: 为什么啊，这个大家伙儿一定要理解一下，因为毕竟是进口来的，这其中啊很多的手续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单单是普通食品的话，一般会去中国的这个国际贸易专门的机构，提交企业的注册呀、申请书啊、产品所在地的这个主管当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啊，还得有什么呢？比如说承诺书，
3: 嗯，
5: 承诺说明，而且还要进行什么呢？合格的这个鉴定，
3: 嗯，

0: 还有这个检测的检疫报告，
1: 嗯，
0: 以及咱们中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还有食品安全的状况的评估，
1: 哎
0: 还有审查，前前后后，我告诉你，竟时啊，几十个文件都打不住。
1: 这听着太迷糊了，这手续太多了。
0: 而且我说的，这还是普通食品的部分手续呢。
1: 嗯，
0: 而咱们要引进的，那可是真正的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特殊的膳食补充剂。这个复杂的程度，那就是加上好几倍了，那都。
1: 哦，之前老师讲过，说美国的 FDA 是美国当地的食药监局，对吧？
0: 没错，相当于是美国的药品监督管理局。
1: 我也记得老师您说过，咱们全球购给大伙儿带来的产品，FDA 许可，这就是个基本标准。
0: 对对，
1: 我们的门槛相当高，相当严格，
0: 对，
1: 就这个标准，也就是我们的初级水平吧。
0: 对，
1: 可以这样骄傲的讲吗？
0: 这也是为了咱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了咱们这些粉丝朋友，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负责任嘛。
1: 对，得为大家负责。
0: 对，这个美国的 FDA 啊，它是一个简称，是美国政府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下属的公共卫生部当中设立的一个能够行使权力的这么一个行政机构。它主要抓的是什么呢？就是药品的质量、效果和安全问题。刚才我也说了，就算是普通食品进来都那么不容易，那么咱们这是什么呀？它可不是普通食品的，
1: 对呀。
0: 它是专门有规定的，在申报之前要根据规定办这个进口的所有的监管的一些证件，你像特殊的医用的这个用途配方啊，它的注册的证书啊，
1: 必须齐全。
0: 对，包括进出口的要有这个动物、植物的检疫报告，这些许可证等等，一定都要齐全的，要不然你进不来的。
1: 这还是非常严谨的，
0: 对
1: 就等于说在进口的时候呢，把效果、质量卡得死死的，让咱们用着更放心。
0: 没错。
1: 好事多磨，咱们大伙儿不用太着急，快了。
0: 对，这只是准备的一些手续啊。那你想过没有？这还没算上运输、打包、
1: 对。
0: 包装等等这些繁琐的一些步骤。这细节我就不跟大家伙唠叨了啊，不说那么细了。反正这些事儿，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都帮助大家伙来完成。
1: 对，要么怎么说呢？全球购就是一个三省平台啊，
0: 啊，
1: 省心、省力、省钱，零距离、零差价，给咱们大伙都能够带来全球的健康好物。
0: 哎呦，三省平
1: 三
0: 台，
1: 省，
0: 我以为就三个省呢。
1: 那不是，
0: 省心、省力、省钱，
1: 哎，
0: 对吧？这个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零距离呀，零距离、零差价嘛。咱就说这零距离，就是我问问你吧，为什么我们全球购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是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 十呢？
1: 对呢，其实昨天我也问您了，你看澳洲啊、德国呀、英国、日本哪哪都有 Q 十，我们就选美国的。
0: 为什么就选美国的？
1: 为啥呀？它好。
0: 我告诉你，就是刚才你说的零距离。
1: 零距离。
0: 对，为什么啊？我告诉你啊，咱们都知道中药哪个国家最好？
1: 中药当然是中国
0: 中国吧，是吧？为什么中药材一定是中国最好呢？
1: 中医呀，道地呀。
0: 对喽，中药材讲究的是叫道地的这个药材，一个道理。辅酶 Q 十啊，竟时你知道吗？最早是被哪个国家发现的？
1: 哪儿啊？
0: 就是美国。
1: 啊，美国首先发现的 Q 十
0: 对，对，
1: 啊。
0: 没错，发展最早的就是美国。
1: 哎呦。
0: 辅酶 Q 十最早在美国被发现的，是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叫法雷德利克教授，他在1957年发现的这个辅酶 Q 十，他是从牛的心脏当中分离出来的，所以说他发展的时间最长，他是不是这个技术就最成熟？
1: 那当然了，更前沿。
0: 对，而且这个事儿就被这个世界公认为是当时啊20世纪。人类在心脑保健领域研究最伟大的一个发现。然后一年之后，卡鲁夫鲁克斯博士他就认定了辅酶 Q 十的一个化学的结构，给它命名了。所以说，他不仅被尊为是辅酶 Q 十的研究之父，当时还获得了美国化学学会最高的荣誉奖。
1: 哇！
0: 所以说，道地的辅酶 Q 十在哪儿？
1: 美国。
0: 对，辅酶 Q 十的故乡，他的老家就在美国。只是后来传到了欧洲，传到了日本，传到了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1: 那我们是找着根儿了，
0: 对
1: 所以老师说真正的零距离，
0: 对，
1: 就好像我们吃长白山的人参，直接跟着挖参队我们进山了。
0: 咱们直接跑到长白山去找这个长白山的人参。
1: 对，
0: 所以说即便是

0: 到今天，美国的辅酶 Q 十它的研发历史是最长的，它的技术也是最成熟的。
1: 对，
0: 然后美国人每天都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就是要必须补充足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就像咱们平常日常吃饭喝水一样。而且在美国，辅酶 Q 十市场上啊，每年的销量要达到30吨以上。
1: 哇，
0: 你看
1: 太庞大了，
0: 是不是？要不说人家的技术成熟呢？
1: 对，
0: 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一定要推到根儿上？
1: 嗯
0: 啊，推到辅酶 Q 十的老家，
1: 嗯，
0: 用它的这个辅酶 Q 十效果才是最好的，技术才是最全面的。静时你知道吗？美国的大胖子多呀，
1: 大胖子多，
0: 看过电视吧？
1: 对，跟他们饮食习惯都有关系。
0: 大胖子，大肚翩翩的，你低于200斤的，我跟你说啊，就是在美国还非常少，
1: 嗯，
0: 全都是200斤以上大胖子。那你想过没有，静时？这些大胖子走道都费劲，
1: 嗯，
0: 走道直晃的。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人体这么大的体重，对我们心脏它的负担有多大？
1: 那负荷太大了，
0: 非常大，
1: 累呀。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按道理说美国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应该是非常高的吧？
1: 嗯，但好像事实不是。
0: 恰恰相反，美国人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它是倒数的，
1: 嗯，
0: 而排在第一的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1: 嗯，
0: 咱们中国呀。
1: 你看
0: 多遗憾呢，咱们中国心脏病全世界发病率在第一位。
1: 所以说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说，我们在生活上点点滴滴皆治疗啊，是不是？我们就差在这个点点滴滴的补充上了。
0: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啊，就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都想找到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产品，这是一方面。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咱们一定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学到一些知识。
1: 对，
0: 咱们千万别小看每天的这一点点的小小的改变。
1: 嗯，
0: 你只要坚持住的话，坚持下去的话，你的身体健康就会有大的效果。
1: 嗯，
0: 我记得早在美国的心脏病学的这个杂志上啊，它有个简写叫 JACC 这个杂志，
1: 嗯，
0: 在这个美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权威的杂志。
1: 嗯，
0: 这个美国心脏病学会啊，他们的研究人员就曾经对2950人进行了一项关于这个补充辅酶 Q 十的随机的对照实验。
1: 嗯，
0: 结果发现，就是坚持每天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补充，可以相对降低什么呢？83%的房颤的发生的这种几率。
1: 嗯，
0: 即使这部分人后来就停止补充这个辅酶 Q 十了，4年之后依然可以保持这种高水平，
1: 实打实的效果啊！
0: 你看看，
1: 哎，老师说到这，我想问个问题，
0: 什么事儿？你讲。
1: 你看啊，总听人说房颤。
0: 房颤
1: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它和心律不齐是一回事吗？
0: 房颤呢啊，它的全名叫心房的颤动，简称叫房颤。它和心律不齐有什么关系呢？房颤呢，严格意义上讲，它属于我们心律不齐当中的一种。
1: 嗯，
0: 我们心律不齐是不是有心跳过速？
1: 嗯，
0: 心跳过缓。
1: 嗯，
0: 还有就是房颤，它属于其中的一种。
1: 嗯、
0: 但是，静时我要告诉你，房颤它是心律不齐当中最危险的这一种。
1: 最危险？
0: 对。
1: 它危险在哪儿？
0: 你想知道它危险在哪儿、是吧？好了，你想知道危险在哪儿，咱得先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房颤。
1: 对，
0: 我们人的心脏啊，它整个像一个桃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心脏的一个特定的区域有一个司令部。
1: 嗯，
0: 这个司令部呢，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窦房结。
1: 嗯，
0: 这个窦房结呢会发起这个我们心脏啊跳动的这个信号，
1: 嗯，
0: 通过神经的传导传给我们整个的所有的心肌细胞，然后让我们的心肌一起怎么样收缩，
1: 嗯，
0: 一起舒张，然后我们的心脏就是有规律的进行跳动，
1: 嗯，
0: 这是我们人心脏的正常的一个波动的过程。
1: 就好像司令部总指挥发出了信号弹，
0: 对，一起来行动，
1: 嗯，
0: 一定要步调一致的行动。
1: 嗯，
0: 窦房结就是我们心脏的司令部。
1: 嗯，
0: 在哪儿呢？一般在我们心脏的这个心室和心室中间这个位置。
1: 嗯，
0: 那什么叫房颤呢？我告诉你啊，房颤就相当于是你的司令部没作用了，被一些杂牌军直接把你的司令部给你攻占了。
1: 嗯，
0: 把你司令部的这个指挥权给你控制住了，然后他就没有什么计划性的安排，也没有什么组织性啊纪律性啊，就在那儿乱发号施令，瞎指挥。
1: 嗯，

0: 结果就出现什么情况了呢？你整个的心脏变得什么杂乱无章的这种跳动，就是我们司令部你发挥的这个信号，你要不明确的话，有的部队冲上去了，有的部队撤回来了，还有的部队在那什么呢？原地不动呢，那我们的心脏是不是整个的步调就不统一了？
1: 对，听着都乱套。
0: 对，整个心脏的跳动，有的跳，有的不跳，有的收缩，有的在那原地不动呢，你的心脏都不知道该干嘛了，
1: 对，
0: 而且它的步调完全是混乱的。
1: 乱七八糟的。
0: 对，很多房颤的患者，他典型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心悸、心慌，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哎呦，
1: 哎呀，慌得不行。
0: 跳得厉害，突突突突乱跳，没有规律的跳，而且还伴随着什么呢？头晕、头痛，浑身上下没有劲儿。
1: 那你说这个症状和普通的心律不齐，它有什么区别呢？你怎么说它最危险呢？
0: 为什么它最危险是吧？我刚才讲了，心律不齐有可能是心律过速，也有可能是心跳过缓。
1: 过缓。
0: 但是不管它是过速还是过缓，竟是你发现没有，最起码它是步调统一的。
1: 对。
0: 但是房颤，我刚才强调了，是你整个心脏步调完全不统一的，区别就在这儿。
1: 太随机。
0: 而且也导致它是我们这个心律不齐当中风险性、危险性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是乱跳的，没有规律性的。这种没有规律性、步调不统一的这种波动，会容易导致发生两件大事儿啊。一个是什么？我们心脏当中血栓的形成。第二个是什么呢？加速我们心脏的这个衰竭，就是我们的心衰。
1: 那心脏乱蹦怎么跟血栓啊还有关系呢？
0: 你看看，我刚才不讲了吗？你心跳过速也好，过缓也好，毕竟它是这个步调是统一的。
1: 对呀。
0: 房颤是什么？
1: 嗯，
0: 是不统一的。
1: 嗯。
0: 那么不统一的话，我们的心脏啊，就像人的这个脸一样，两边有个小耳朵，就像是我们这个心房两边都有个小鼓包，这叫左心耳和右心耳。它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它里面是空的。那么当我们发生了这种步调不统一的房颤的时候，里面的血液就会在这个左心耳和右心耳当中原地打转。打转之后，我们知道河流一旦打转了，这是什么呀？
1: 漩涡呀。
0: 漩涡的形成。所以说，你的血液在你的这个左心耳和右心耳当中形成漩涡的话，血液不往前流动的话，是不是等于说滞留在我们犄角旮旯啊？
1: 肯定啊。
0: 那么一旦滞留的话，血液当中的一些杂质就会凝集在一块儿。这个就是直接形成我们血栓的一个罪魁祸首。你看，经常我们说这个脑血栓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心梗的患者，如果你心脏没问题的话，你的血栓形成的位置在哪儿？是不是在血管当中？那么房颤的患者，你的血管当中形成的血栓，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你心脏，你在起始这个部位就已经开始形成血栓了，
1: 是啊，
0: 这就被称之为叫血栓的根据地呀。
1: 这血栓太危险了，不稳定的话，流到身体的哪个部分、哪个地方就遭殃啊。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房颤的患者，导致血栓的形成，这个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它从心脏当中就已经形成血栓了，然后随着这个血流流到我们全身，有90%的概率会进大脑的，10%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那堵在你脑袋当中，这是什么呀？脑中风呗。
1: 对。
0: 堵在我们肺子上，肺栓塞呀。堵在我们肢体当中，血管当中，这不就是肢体的这个动脉的血栓吗？如果再回过来，堵在我们的冠状动脉当中，那是不是就心梗了？
1: 所以说，发生一次房颤，就是增加了一次形成血栓的概率，增加了猝死的风险。
0: 当然了。所以说，这是房颤的第一大风险啊，
1: 对，
0: 它是非常容易形成血栓的，而且是在心脏当中形成的血栓。
1: 第二大更狠，心衰呀。
0: 对呀，第二个风险就是加速我们人的心肌细胞的老化和凋亡，就是心衰。每次房颤都相当于是大范围的在消耗和榨干我们心肌细胞，让我们心肌细胞提前的因为缺少这个营养而彻底的死亡，彻底的凋亡，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像静止你上班一样，你没有规律。今天工作16个小时，明天工作10个小时，后天要变成12个小时。你每天工作没有规律。如果是你有规律，每天工作8小时这也行。每天工作10个小时也可以接受。但是你没有规律的这种上班的话，你没有规律的休息的话，造成你衰老的程度是更加大的。明明就是平时都是8个小时，非让你干19个小时、20个小时，同时

0: 最主要是还不给你饭吃，
1: 哎呦，
0: 你说你能扛得住吗？
1: 那这老板这是周扒皮呀、
0: 啊，啊、
1: 榨干我呀！
0: 没错，所以说你看，一个人要是没有规律的这种生活的话，是不是就过早的衰老了？
1: 那肯定啊，
0: 过早的死亡了。
1: 嗯，
0: 我们人的心肌细胞也是一样，最怕的就是没有规律，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干到最后，我们心脏的功能会明显的下降。
1: 嗯
0: 啊，舒张功能下降，这个收缩的功能下降，心动过缓，射血就严重的不足了。
1: 嗯，
0: 你这说明什么？我们整个心脏干活就没有劲儿了，这是什么？这就叫心衰。
1: 哎呀，房颤两个危害，血栓和心衰。
0: 对，
1: 咱们哪个都扛不住。
0: 嗯，
1: 就说房颤它不是小事儿啊，一次房颤关乎性命啊。
0: 对呀、
1: 啊，我记得老师刚才你在数据里说了，说辅酶 Q 十对于房颤的有效率可以高达80%多。
0: 对，83%。
1: 哎，他怎么做到这么有效的呢、嗯、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得开始补充呢？
0: 这两个问题问得好
1: 啊、
0: 其实咱们先说这个什么时候开始补充才是最对的，是吧？
1: 啊，
0: 严格意义上讲，补充这个辅酶 Q 十的话，你越早越好。
1: 就像我现在就有健康意识。
0: 对，越早越好。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研究发现啊，虽然说我们人体是自主能够合成这个辅酶 Q 十的，
1: 嗯，
0: 但是要想自身合成这个辅酶 Q 十，它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至少要需要8种的维生素和一些矿物质参与在一块儿，才能够完成这个辅酶 Q 十的合成。
1: 嗯，
0: 你缺少任何一种，我们身体当中都无法自然合成这个真正的辅酶 Q 十。
1: 哦，
0: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那我们知道岁数越大的人，是不是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都在下降了？
1: 对呀、啊，就差了。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自身合成这个辅酶 Q 十的能力也大大的不足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医学上说什么呢？我们的机体呀、啊、摄取合成的这种能力也开始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发现啊，65岁的人，我们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自身合成的能力只有我们25岁的时候身体当中合成辅酶 Q 十能力的一半都不到。你看看下降到什么程度了。
1: 但是我们需求的总量是没有变化。
0: 对呀、啊、
1: 亏空了这么多，我们必须去补充额外的。
0: 没错，
1: 所以您说越早越好，其实就是在供不上六之前赶紧给它补上。
0: 没错，哎，这么理解是非常对的、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赶在25岁之前你就开始补充，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1: 哦，
0: 但是就是，即使像你这个年岁，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是比如说我60多岁了、70多岁了，什么时候补充都不晚。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心脏，它有很多的问题。
1: 嗯，
0: 它的根源就在于缺少了咱们心脏的这个原动力，它的原材料就是辅酶 Q 十。
1: 嗯，
0: 所以说什么时候补充，补充这种高浓度的，我们只要动起来都不晚，这叫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所以说在这儿呢，我还得纠正大家伙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比如说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1年多前就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等这些地区，是不是给大家伙已经发放过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
1: 对呀，
0: 就是很多人就打来电话说的，哎呦梁老师啊，我这用上之后啊，把我的心脏病都给治好了，也不憋闷了，也不心慌了，晚上躺着也能睡觉了。我肯定说，我说你打住打住打住
1: 打住，怎么还打住呢？说的不对吗？那好的效果就在那摆着呢。
0: 我要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让他打住呢？
1: 啊，
0: 虽然说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它是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但是大家伙记住，它不是药。
1: 它不是药，
0: 对，它不是在给你治疗。
1: 嗯，
0: 咱们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药物。
1: 嗯。
0: 如果说咱们身体你要是一直能够保证这个25岁的这种合成的能力，你完全可以不用吃。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我们能够保持25岁这个合成能力吗？
1: 那
0: 完全不能。
1: 怎么可能呢？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是额外的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本应该就有的物质。
1: 嗯，
0: 这是药物吗？
1: 不，
0: 这不是药物。这是治疗吗？
1: 嗯，
0: 这也不是治疗。药补你就补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这道理很简单。就相当于是什么呢？进食，比如说你饿了，
1: 嗯，
0: 你是吃一粒米呀、啊，还是吃一碗饭？你顶饿呀？
1: 那肯定是一碗饭呀，三下五除二我就吃下去了。
0: 哎呦，还挺能吃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饭它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不是药。每个人都要补充，你补充了，你身上就有劲儿了，你就不饿了。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如果说咱们从25岁之后 没有补充这个辅酶 Q10 的意义。

0: 吃，或者是你补充这个量特别少的话，那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心脏上开始出毛病了，那你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情况。
1: 嗯，
0: 等于说是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啊，你已经是长期的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当中，你给它饿出毛病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必须得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
1: 嗯，
0: 一粒米一粒米的你给它喂肯定不行，不够用。
1: 嗯，
0: 所以说你就得一碗一碗的给它吃，甚至两碗两碗给它吃高浓度的辅酶 Q 十。而且我们在科学上有这项数据，这个表明的太明显了，就是100毫克的辅酶 Q 十能够决定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
1: 嚯！
0: 所以说你就想呗，每增加这个10毫克，是不是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会成活或者是激活相当于1亿个心肌细胞啊？
1: 那辅酶 Q 十让心肌细胞活起来了
0: 啊，
1: 它能避免房颤吗？
0: 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营养，让我们的心肌细胞活过来，我告诉你，就是这只是其中的第一步而已
1: 啊。
0: 我刚才讲了房颤怎么形成的，
1: 嗯，
0: 第一步是因为我们这个窦房结，我们心脏的指挥部进来坏人了，
1: 对，
0: 杂牌军，导致我们这个指挥的这种能力已经没有了，瞎指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步是整个全军就乱动了，我们心脏不听使唤了，然后乱在那蹦的，
1: 嗯，
0: 然后这步调都是混乱的，不是一致的，这是第二步。
1: 嗯，
0: 第三步是不是就血栓就形成了？
1: 对啊，
0: 造成人的这个生命危险了。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你补充等于说是一招控三步。
1: 哎，那老师，心脏里的杂牌菌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扰乱了心脏它的正常的跳动？
0: 是什么影响了我们这个指挥部，是吧？
1: 对呀、啊。
0: 我们人体啊，你活着是不是每天都要产生一些代谢的一些垃圾？
1: 肯定啊。
0: 那么最主要的叫自由基。
1: 嗯，
0: 这个自由基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
1: 嗯，
0: 它一旦多了的话，直接就会刺激我们的心脏，直接攻击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司令部，
1: 嗯，
0: 窦房结，
1: 嗯，
0: 引起我们心脏跳动的混乱。那么这一影响，这么一乱蹦的，是不是我们心肌细胞损耗的就大了？
1: 对，
0: 血流变得也就不规律了，血栓也就容易形成了。
1: 嗯，
0: 所以说当你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话，它首先发挥的第一大作用是什么呢？能够有效的清除我们身体当中代谢的垃圾，也就是这个自由基。
1: 嗯，
0: 等于说是要把这个闯入我们心脏指挥部当中的坏人早点就给他干掉了。
1: 嗯，
0: 这第一步就给扼杀住了。那么同时呢，辅酶 Q 十又是我们心肌细胞的粮食，又是它的能量源泉。你补充了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第二步它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心肌带来了氧气，带来了能量，带来了食物。
1: 嗯，
0: 这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带来足够的粮食了，那起到了一个再生和这个强化的作用啊，延长了我们心肌细胞的生命啊。
1: 嗯，
0: 这是不是第二步？
1: 对，
0: 第三步，辅酶 Q 十还能够清除我们血管当中过氧化脂质物质，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这样的话等于说是防止了我们的动脉硬化，又相当于是什么？静说，我考考你，我考考你，
1: 相当于清除血管内的垃圾了，保护了血管了
0: 啊。
1: 那保护血管就是保护了它整个的血液的通道，那血流不就通畅了吗？
0: 没错，把这个血液当中的氧化脂质这种物质去除掉了，
1: 嗯，
0: 胆固醇降低了，
1: 嗯，
0: 是不是就防止了血栓的形成
1: 了？它通了呀，
0: 它相当于把血栓也给你清除掉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说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你补充好的话，等于说是一招控三步，三管齐下，
1: 嗯，
0: 完全可以把我们房颤的症状危害减小到最低最小，甚至是消失。
1: 所以说它不是药却胜似药哈。
0: 没错，而且静时你可能不知道啊，其实在美国呀，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辅酶 Q 十，
1: 嗯，
0: 它原本就是药品这个级别的。
1: 那咱健康全球购还说啥了？不是顶尖的各国的宝贝，知名厂家的东西，压根儿就入不了专家的眼，对不对？
0: 没错，嗯，
1: 而且咱们的听众朋友也不是一般人啊，
0: 啊，
1: 那都是行家，
0: 久病成医啊。
1: 对，你的含量有多少？高了低了，你们国家产的什么技术，
0: 啊，
1: 就大伙门儿清，
0: 门儿清，嗯。
1: 对，与其说是大家信任咱们平台，我觉得更多的是百万粉丝让我们精益求精，越来越好。对，
0: 逼着咱们就得进步了，
1: 就得好，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经常说这个群众的眼睛是
1: 雪亮
0: 的。拿到成品之后，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真能够得到这款美国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的话，
1: 嗯，
0: 你自己去对比，眼见为实嘛。
1: 嗯，
0: 你在外面。

0: 样普通药房买的辅酶 Q 十，你看一下这个含量，
1: 嗯，
0: 人家这一瓶顶上你外面几瓶，
1: 对呢，
0: 是不是？
1: 要吃的全是辅酶 Q 十也行哈，关键是我们怕吃里面的杂质吃太多了，
0: 啊、
1: 那就没意义了。
0: 嗯、
1: 你低含量，我吃进去了等于白吃，而且我等于吃进去了很多的废物垃圾。
0: 我告诉你，静石，你这个理解是非常对的、啊，
1: 对，负担加重。
0: 国内的很多的辅酶 Q 十不仅含量低。最主要是这么低的含量里头还有很多的杂质，你知道这些杂质一旦进到你身体当中，进入到我们肠道当中吸收之后入血了，你知道多久才能排掉吗？
1: 嗯，
0: 有的90天，有的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排出体外呀。
1: 那么长时间，那不是开玩笑吗？拿我们身体开玩笑啊。
0: 对呀，你还不如不吃呢。
1: 对呢，
0: 是吧？浪费钱不说，拿身体开玩笑，这可是大事。
1: 对呢，
0: 所以说静石你说的非常对，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啊、创办的这个目的。
1: 嗯，
0: 要想补充，咱们就补充高含量、
1: 好的、
0: 有效的，而且是纯度极高的药用级别。
1: 好的，
0: 否则你不如不吃。
1: 那老师，你给咱们带来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不能太贵吧？不
0: 能
1: 太
0: 贵吧？就关心咱们能不能用得起的事儿、啊、是吧？这一点大家伙放心，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老听众朋友绝对不会担心这个价格的，因为多少次的这个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让大家伙失望了吗？是不是？
1: 那没有没有没有，
0: 绝对是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的，这叫零差价。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大家伙完全不必担心。
1: 所以咱们大伙静候佳音啊，这一两天老师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足不出户的就可以走遍全球用上全国好东西。那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很快就来了。还是那句话，咱们全球购太给力了，老师您太给力了，
0: 对吧？静石高兴的啊、嗯、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别差这一两天再等等，也就这一两天的时间了，咱们这个美国的进口的原装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就要到港口了。
1: 对，
0: 大家伙这两天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了。
1: 漂洋过海来的贵客，咱们得耐心的等待啊，有问题记得随时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梁老师，我听说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又给大伙申请到了2T的辅酶扣试，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知道的，小。

0: 休息了是吧？
1: 是。
0: 哎呀，这两批辅酶 Q10 啊，也就这两天吧，就能到咱们这个港口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啊，这心就放在肚子里头吧，也别着急，也别差这一两天，好吧？
1: 哎呦，怎么能不着急呢？上回我用的都快没了，这不这回正好续上了。
0: 你之前什么情况啊？咱们之前用过咱们平台的这个辅酶 Q10 啊？
1: 我吧，就是有这个风湿病，
0: 哦，风湿。
1: 有了风湿病以后吧，这后来吧又连累心脏了，
0: 哦，风湿性
1: 导
0: 心
1: 致
0: 脏
1: 这个
0: 病
1: 瓣膜破坏了，
0: 了。哦。
1: 又得了风心病了。
0: 哦。
1: 哎呀，当时连下心脏瓣膜带支架，4个支架呢，一个人工瓣膜。
0: 哎呦，4个支架，1个人工瓣膜啊！哎呦，你这等于说是大工程了，你等于说是把我们整个心脏来了一次大修一样啊！你，
1: 要是修好了也行啊，
0: 嗯。
1: 哎，这个换完以后吧，我还是感觉胸口发闷，
0: 嗯，
1: 上不来气，气
0: 哦
1: 短，说话都是大气都不敢喘，也不敢使大劲，一说话一顿一顿的，反正就不敢连贯。
0: 说话不连贯，嗯，
1: 整个人嘛，又感觉到虚的不行。
0: 嗯，
1: 浑身啊没一点劲，
0: 嗯。
1: 往那一坐，脑袋呀都愿意往一边耷拉着。
0: 哎呦，整个人连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是吧？哎呦，
1: 就是啊，我老伴儿说，这做了手术还不如不做呢好。
0: 但是不敢这么想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你这个手术啊，该做呀还得做，因为这个手术呢是我们救命的，但是命保住了，后续的我们心脏的养护你得跟得上
1: 这开始我也不懂，
0: 啊。
1: 就只吃医院给开的药，阿司匹林，还有洛法他汀，还有那个氯吡格雷。
0: 氯吡格雷是吧？这些药我告诉你说没问题，它是抗凝集的。因为你做完支架了之后啊，这些抗排斥反应的药物必须得吃。我们这个叫什么呢？哈，叫双抗药物联合治疗，这个药是必须得吃的。
1: 但是过了半年，说实话。这心嘛，还是有点难受。
0: 还是难受。
1: 哦，这后来咱们节目说辅酶 Q10 好，
0: 嗯，
1: 能营养心脏心肌。
0: 对。
1: 不瞒你，当时我就留了个心眼儿，
0: 啊
1: 就去药店逛了一圈。
0: 哦，
1: 哎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0: 长个心眼儿逛了一圈，这怎么还吓一跳呢？
1: 看花眼了，种
0: 哎，
1: 类太多了。
0: 哦，
1: 哎呦，价格吧也差的也太多了，有的几十。有的500，我一看这含量，根本没有咱们平台这么高啊。
0: 对。
1: 咱们给的是260毫克每粒，
0: 对呀，哪有这么高的呀？你说是不是？
1: 精确到粒的含量，不
0: 对，
1: 像国内的最高也就是40毫克，
0: 对，根本没法比。
1: 根本没有办法比了。
0: 对，你看看，所以说咱们要知道啊，咱们每年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伙带来美国的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就像去年给大家伙进口的这个辅酶 Q10，260毫克每粒儿啊，里头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多高啊！就这种含量，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国内，你几乎别说买了，你见都见不到，你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就这种高含量，并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出来的。美国的这款辅酶 Q10，它所用的原材料，说实话，它就3种：DHA、螺旋藻，还有高含量的辅酶 Q10。这3种材料成分是非常纯粹的，非常纯的，没有其他的一些辅料，没有说咱们国内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这里边，我告诉你，这个科技含量，我告诉你，从客观的来讲，咱们国内啊，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个技术要求的，他也做不出来
1: 是
0: 啊。
1: 啊，怪不得呢。
0: 对呀，而且100毫克的辅酶 Q10，我讲过，我们研究发现它能够决定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啊。所以说，你要想养护好咱们人的心脏的话，高含量的辅酶 Q10 就一定要比这个低含量的效果好得多得多。高含量的辅酶 Q10，它才可以更加有效地改善咱们心肌缺血呀，这样的问题，让咱们心肌呀变得更有劲儿啊，更强壮啊，我们心脏跳得更稳定啊，不发生心绞痛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
1: 对，我自打用上咱们栏目的辅酶 Q10，这去年到现在啊，这心脏一直特别舒服。
0: 你看是不是？
1: 哎呀，没有之前那么揪着那种感觉了。
0: 对。
1: 这喘气吧， 也不收你。

0: 对象了，
1: 好，
0: 出去也顺畅了。
1: 嗯，
0: 这不这段时间吃得好，睡得香。
1: 嗯，
0: 我最近都胖了20斤了。
1: 哎呦，这多好！
0: 就是啊，哎呀，这天天嘛，精神头特别足。你看我现在说话多有劲。
1: 嗯。
0: 哎呦，这之前啊，强了100倍呢。
1: 好。
0: 杨老师，我跟你讲，心脏好啊，这精神状态就好。
1: 那当然了，咱们中医上讲，心主藏神呢。你心脏好，我们人的这个精气神它就足。这个状态他就好，生活也就更加有奔头了，那是肯定的呀，是吧？
0: 哎，就是啊，我现在买菜、做饭、带孙子，就忙上一天，哎，也不觉得累。
1: 所以说，我现在看你这个状态啊，完全根本就听不出来你之前是一个心脏病患者，跟你心脏那么严重，我想象都想象不到。
0: 梁老师，你看咱们这次美国的辅酶控制到了
1: 啊，
0: 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年的量？
1: 哦、
0: 上次都订的少了。
1: 你看这不着急了吗？你说说。首先第一个啊，咱们这第一批还没到港口呢，到这个港口了之后啊，我也得是这个详细的统计一下这个数量，你这样啊再耐心的等一等好不好？
0: 哦，我知道啊，还没开始报名呢。
1: 嗯，
0: 哎呦，我就希望到了能早点通知我一声，我怕错过了这机会。
1: 你这样你就坚持听咱们节目就行。另外呢，你也告诉一下咱们导播或者是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你特别的标注一下，好不好？
0: 好好，那就谢谢老师你了，我坚持听节目，
1: 啊、
0: 那就不耽误啊大家的时间了。
1: 好，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就是这回的活动要开始了，麻烦你一定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1: 也听到这个好消息了，是吧？
3: 是啊，
1: 咱们全球购这个栏目啊，每年都会不定期的、时不时的从这个海外呢，给咱们这个团购一些这个好的、这个对咱们健康有帮助的高端的产品。就像这个最近大家伙知道的这个美国的原装的辅酶 Q10，今年呢一共这个申请了2批，最近第一批就要到了。所以说，你看你这听咱们节目了，这好消息你也听到了。
3: 是，
1: 嗯。
3: 你看，您听我口音也知道，我这是东北的。
1: 东北的，听出来了。
3: 嗯，您说这个辅酶确实吧，这说实话，就是我挺感兴趣的。
1: 哦，
3: 因为我本身吧，就是心脏不好。
1: 哦，怪不得的。
3: 嗯，平时吧也都用这个辅酶确实。
1: 嗯
3: 嗯，说实话，这个效果吧，就是不好不赖吧。
1: 嗯，
3: 就没啥感觉都是。
1: 嗯，
3: 这不这两天啊，就是一听节目才知道，这辅酶确实。也有那个就是分那个浓度高啊或低呀、
1: 啊，
3: 它也有好也有坏、就是。
1: 那当然了，辅酶 Q 十有效果，它也是分什么样的辅酶 Q 十。你看、
3: 嗯，
1: 咱们之前很多人不明白吃辅酶 Q 十，就觉得辅酶 Q 十这个名字它就是好东西，吃上就能管用呢。但是谁也没告诉过咱们谁也不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它不达到一定的浓度，不达到一定的含量。它不会有临床的效果的，它不会管事儿的。
3: 是啊，你说咱老百姓就是哪懂这些呀？
1: 是。
3: 你像我这本身嘛，这心脏不好，完、
1: 嗯、
3: 了血还黏，这血脂也高，
1: 哦、
3: 这血压也高，完了还有这个冠心病
1: 的。还有冠心病的，你血压高，血压平时能高到多少？
3: 嗯、要是吃的药吧，高压能在140这样，低压能在80这样。
1: 嗯。
3: 嗯，有时候高点也能达到150左右高压。
1: 哦，这是吃药的情况下是吧？嗯。
3: 对，吃的药就是，
1: 嗯，
3: 但是就是最让我担心啥，就是这个心脏，
1: 嗯，
3: 因为总犯那个心绞痛啊。
1: 哦，
3: 刚开始吧，你说我要是就是走路稍微走快点啊，或者是往家里拿点搬点东西啥的，哎，这心脏吧它就疼。
1: 哦，就累着就不行，嗯，
3: 对，不能累，
1: 嗯。
3: 后来呢，就是有时候吧，晚上睡觉之前前胸后背吧。他就疼的有时候严重都直冒汗那种，都冒虚汗的、
1: 哦、哎呀，
3: 嗯，完了嘴唇血紫，这脸还刷白那种情况。
1: 嗯嗯嗯。
3: 然后心脏就是前面这块就像有一个拳头大那一片吧，
1: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左肩膀子呀，
1: 膀
3: 这个左手那小拇手指头啊，这 都跟着疼了，
1: 都跟着疼了。哎呦，我告诉你啊，就你描述你身上的这个淋。

0: 床症状啊，我告诉你，你这在临床上叫什么啊，属于典型性的劳力性心绞痛和静息型的心绞痛，你这两者都沾上了，我告诉你啊。
1: 啊，你说实话，就是每次一犯病的时候吧，时间就是但不长，都不长，
0: 那长就坏了，
1: 我就担心害怕呀。
0: 那可不，
1: 就害怕，就每一次就哪次要是真是你要挺不过来，这人不就没了就完了吗？人
0: 对，好在是犯病时间不长啊，要长了的话，我告诉你就出大问题了。你这个担心呢，不无道理。心绞痛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就是直接供血或者是间接供血不足所导致的。就说白了，我们心肌这个肌肉啊，它抽筋了，它抽抽了，就跟我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抽筋是一个道理。但是你胳膊腿抽筋，你缓一会儿，你拍吧拍吧，抻吧抻吧，是不是能挺过来呀？但你心脏不行啊。如果这种心肌抽筋时间长了，那再下一步的话，就是人的突发性猝死的情况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小心了，一定要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和供氧，让我们的心肌不缺血不缺氧，那你就能避免这个心绞痛的问题了。那么这个辅酶 Q 十，尤其是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对于你来说是太必要了，它专门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的。
1: 是，但是吧，你说我之前就是用的吧，也得花了不少钱
0: 啊，
1: 但咋的，那效果不好，
0: 效果不好啊。
1: 吃了就跟没吃一样，就是。这不这几天呢，听节目说这个有高含量的，而且咱们栏目这个东西啊，它本身也不贵。
0: 那是啊，都是大家伙能承受得起的。
1: 是，你说这头上用辅酶 Q 十，你为啥我不用这个高含量的？
0: 对喽，你这么想就对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根本就是没作用的，只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有这个临床的治疗价值。首先，第一个，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永远都是零距离零差价，在咱们这个平台，咱们大家伙得到的健康的一些产品，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那么第二个，咱们这个全球购，比如说要给大家伙推出来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啊，那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呀，你拿到之后啊，那个盒上你能够一清二楚的看着啊，每一粒含量能够高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个含量我告诉你啊，这你要跟国内的一比，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国内的含量最高最高也是40毫克，这个是260毫克，你说这能比得了吗？
1: 是。
0: 再有，我在节目当中提过，实际上啊，10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能够直接决定着我们人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啊。那你美国这款进口的每一粒当中就能够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堪比是注射药用级别的含量啊！它才是真正的能够缓解咱们心肌缺血呀，改善咱们心肌供血不足啊这样的问题的，这才是好产品。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肯定得对我的这心绞痛那能更好了呀。
0: 就你这个含量级别的，你要是用上了，我说实话啊，就你心绞痛这点事儿啊，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大事儿了。就是一个非常轻轻松松的能够解决的小事儿了。
1: 好好好，哎呀，那老师啊，这个东西到了之后，你可一定得麻烦您给我留点的呀。
0: 你呀、啊，你就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尤其这两天咱别错过。等到第一批到岗之后，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您。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啊。
1: 哎，谢谢您，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

0: 他现在主要症状就是迷糊、眩晕、双腿无力。
1: 双腿无力，没劲儿哈，
0: 走路呢像踩棉花团似的。特别是就是去年9月份第三次犯脑梗的时候，他的右脚掌像踩球似的，他老说吧哈，落地踩不稳。在这期间的话呢，也用了不少药。咱们用的药的话，一些敏诗朗啊、定本泰、泡林胆碱、艾地苯醌，还有一些静脉输液的药，丹参多酚、输血通，这些用完了以后，效果还是一点儿没解决他这个眩晕迷糊。这是就是从哪我们开始听您讲的课。第一天就开始听，我老伴儿特别认真，每天准时听，像小学生似的坐那块儿还记认真记下笔记。
1: 就是你老伴儿大概这个情况啊，你向我描述了一下，10年的脑血栓了，而且在10年当中出现了2犯和3犯。我们经常说呀，你记住啊，就是脑梗、脑血栓呢，实际上1犯呢，很多人就不在意，因为它症状比较轻。最怕的就是2犯和3犯，你这都3犯了，现在生活能不能自理？
0: 现在生活还可以，
1: 哎呀，这都是万幸的。我告诉你啊，有的人2犯、3犯，生活都不能自理了，甚至都威胁到自己的生命了。我告诉你啊，你这都是万幸啊。他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你跟我说说。
0: 他血压在这是10年期间的，血压一直比较高，但是没高出多少。
1: 多
0: 一
1: 少？
0: 般高压有时候高的时候是160到170，低压呢没超过95。吃的是代文
1: 吃的
0: 降
1: 是
0: 压
1: 代
0: 药，
1: 文。
0: 维持的挺好。
1: 这
0: 最
1: 个，
0: 近呢，这个半年呢，血压一直很正常，都在低压84，不超过90，高压呢不超过140，一
1: 一百
0: 百
1: 四，
0: 三十左右。
1: 那挺好，那不错。他这个血压现在就是用代文控制的这么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就吃药
0: 一
1: 之
0: 直
1: 后的
0: 吃
1: 血
0: 代
1: 压
0: 文。
1: 的值，是吧？好。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问你这个血压的问题呢？他原来啊说的能达到160、170，低压不超过90，这个实际上我看这个指标啊，压差太大了。它这个压差大代表着什么呢？它这个动脉硬化呀是特别严重的。它这个颈总动脉有没有斑块啊？
0: 他有那个冠心病。
1: 有冠心病，有，怪不得的。然后颈总动脉也做过这个 CT 的检查，在两
0: 哎
1: 侧的
0: 呀，
1: 颈总动脉
0: 做过，
1: 啊。
0: 我们每年呢。一般最少做一次
1: 好，
0: 头颈动脉检查。
1: 这个药材一个道理，辅酶 Q 十啊，静石你知道吗？最早是被哪个国家发现的？
2: 哪儿啊？
1: 就是美国。
2: 啊，美国 首先发现的 Q 十
1: 对，没错，发展最早的就是美国。
2: 啊。哎呦。
1: 辅酶 Q 十最早在美国被发现的，是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叫法雷德利克教授。他在1957年发现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是从牛的心脏当中分离出来的，所以说它发展的时间最长，它是不是这个技术就最成熟？
2: 那当然了，更前沿。
1: 对，而且这个事儿就被这个世界公认为是当时啊20世纪人类在心脑保健领域研究最伟大的一个发现。然后一年之后，卡鲁弗鲁克斯博士。他就认定了辅酶 Q 十的一个化学的结构，给它命名了。所以说，他不仅被尊为是辅酶 Q 十的研究之父，当时还获得了美国化学学会最高的荣誉奖。
2: 哇！
1: 所以说，道地的辅酶 Q 十在哪儿？
2: 美国。
1: 对，辅酶 Q 十的故乡，他的老家就在美国，只是后来传到了欧洲，传到了日本，传到了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2: 那我们是找着根儿了，
1: 对
2: 所以老
1: 呀，
2: 师说，真正的零距离，
1: 对。
2: 就好像我们吃长白山的人参，直接跟着挖参队，我们进山
1: 咱们
2: 了。
1: 直接跑到长白山去找这个长白山的人参，
2: 对，
1: 所以说，即便是到今天，美国的辅酶 Q 十，它的研发历史是最长的，它的技术也是最成熟的。
2: 对。
1: 然后美国人每天都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就是要必须补充足量的辅酶 Q 十，就像咱们平常日常吃饭喝水一样。而且在美国，辅酶 Q 十市场上啊，每年的销量要达到30吨以上。
2: 哇，
1: 你
2: 太
1: 看看。
2: 庞大
1: 是不
2: 了！
1: 是？

0: 要不说人家的技术成熟呢？
1: 对，
0: 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一定要推到根儿上？
1: 嗯
0: 啊，推到辅酶 Q 十的老家，
1: 嗯，
0: 用他的这个辅酶 Q 十效果才是最好的，
1: 嗯，
0: 技术才是最全面的。净食你知道吗？美国的大胖子多呀，
1: 大胖子多，
0: 看过电视吧？
1: 对，跟他们饮食习惯都有关系。
0: 大胖子，大肚翩翩的。你低于200斤的，我跟你说啊，就是在美国还非常少，
1: 嗯，
0: 全都是200斤以上大胖子，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净食，这些大胖子走道都费劲，
1: 嗯，
0: 走道直晃的。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人体这么大的体重，对我们心脏它的负担有多大？
1: 它负荷太大了，
0: 非常大，
1: 累呀。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按道理说，美国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应该是非常高的吧？
1: 嗯，但好像事实不是。
0: 恰恰相反，美国人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它是倒数的。
1: 嗯，
0: 而排在第一的，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1: 嗯，
0: 咱们中国呀。
1: 你看，
0: 多遗憾呢！咱们中国心脏病全世界发病率在第一位。
1: 所以说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说，我们在生活上点点滴滴皆治疗啊，是不是？我们就差在这个点点滴滴的补充上了，
0: 嗯。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啊，就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都想找到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产品，这是一方面。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咱们一定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学到一些知识。
1: 对，
0: 咱们千万别小看每天的这一点点的小小的改变。
1: 嗯，
0: 你只要坚持住的话，坚持下去的话，你的身体健康就会有大的效果。
1: 嗯，
0: 我记得早在美国的心脏病学的这个杂志上啊，它有个简写叫 JACC 这个杂志，
1: 嗯，
0: 在这个美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权威的杂志。
1: 嗯，
0: 这个美国心脏病学会啊，他们的研究人员就曾经对2950人进行了一项关于这个补充辅酶 Q 十的随机的对照实验。
1: 嗯，
0: 结果发现，就是坚持每天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补充，可以相对降低什么呢？83%的房颤的发生的这种几率。
1: 嗯，
0: 即使这部分人后来就停止补充这个辅酶 Q 十了，4年之后依然可以保持这种高水平，
1: 实打实的效果啊！
0: 你看看，
1: 哎，老师说到这，我想问个问题，
0: 什么事儿？你讲。
1: 你看啊，总听人说房颤。
0: 房颤
1: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它和心律不齐是一回事吗？
0: 房颤呢啊，它的全名叫心房的颤动，简称叫房颤。它和心律不齐有什么关系呢？啊，房颤呢，严格意义上讲，它属于我们心律不齐当中的一种。
1: 嗯，
0: 我们心律不齐是不是有心跳过速？
1: 嗯，
0: 心跳过缓。
1: 嗯，
0: 还有就是房颤，
1: 嗯，
0: 它属于其中的一种。但是，静时我要告诉你，房颤，它是心律不齐当中最危险的这一种。
1: 最危险？
0: 对。
1: 它危险在哪儿？
0: 你想知道它危险在哪儿，是吧？好了，你想知道危险在哪儿，咱得先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房颤。
1: 对，
0: 我们人的心脏啊，它整个像一个桃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心脏的一个特定的区域有一个司令部。
1: 嗯，
0: 这个司令部呢，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窦房结。
1: 嗯，
0: 这个窦房结呢，会发起这个我们心脏啊跳动的这个信号，
1: 嗯，
0: 通过神经的传导传给我们整个的所有的心肌细胞，然后让我们的心肌一起怎么样收缩，
1: 嗯，
0: 一起舒张，然后我们的心脏就是有规律的进行跳动，
1: 嗯，
0: 这是我们人心脏的正常的一个波动的过程，
1: 就好像司令部总指挥发出了信号弹，
0: 对，一起来行动，
1: 嗯，
0: 一定要步调一致的行动，
1: 嗯，
0: 窦房结就是我们心脏的司令部。
1: 嗯，
0: 在哪儿呢？一般在我们心脏的这个心室和心室中间这个位置。
1: 嗯，
0: 那什么叫房颤呢？我告诉你啊，房颤就相当于是你的司令部没作用了，被一些杂牌军直接把你的司令部给你攻占了。
1: 嗯，
0: 把你司令部的这个指挥权给你控制住了，然后他就没有什么计划性的安排，也没有什么组织性啊、纪律性啊，就在那儿乱发号施令，瞎指挥。
1: 嗯，
0: 结果就出现什么情况了呢？你整个的心脏变得什么杂乱无章的这种跳动。
1: 嗯，
0: 就是我们司令部你发挥的这个信号，你要不明确的话，有的部队冲上去了，有的部队撤回来了，
1: 嗯，
0: 还有的部队在那什么呢？原地不动呢？那我们的心脏是不是整个的步调就不统一了？
1: 对，听着都乱套。
0: 对，整个心脏的跳动，有的跳，有的不跳，有的收缩，有的在那原地不动的，你的心脏都不知道该干嘛。
1: 对，
0: 而且它的步调完全是混乱的，
1: 乱七八糟的。
0: 对，很多房颤的患者，他典型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心悸、心慌。
1: 嗯，
0: 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哎呦，
1: 哎呀，慌得不行，
0: 跳得厉害，突突突突乱跳，没有规律的跳。
1: 嗯，
0: 而且还伴随着什么呢？头晕、头痛。浑身上下没有劲儿。
1: 那你说这个症状和普通的心律不齐它有什么区别呢？你怎么说它最危险呢？
0: 为什么它最危险是吧？
1: 啊，
0: 我刚才讲了，心律不齐有可能是心率过速，
1: 嗯，
0: 也有可能是心跳过缓。
1: 过缓。
0: 但是不管它是过速还是过缓，竟是你发现没有，最起码它是步调统一的。
1: 对。
0: 但是房颤我刚才强调了，是你整个心脏步调完全不统一的，区别就在这儿。
1: 太随机。
0: 而且也导致它是我们这个心律不齐当中风险性危险性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它是乱跳的，没有规律性的、
1: 嗯、
0: 这种没有规律性步调不统一的这种波动会容易导致发生两件大事儿啊。
1: 嗯，
0: 一个是什么？我们心脏当中血栓的形成。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加速我们心脏的这个衰竭，就是我们的心衰。
1: 那心脏乱蹦怎么跟血栓啊还有关系呢？
0: 你看看我刚才不讲了吗？你心跳过速也好，过缓也好，毕竟它是这个步调是统一的。
1: 对啊，
0: 房颤是什么？
1: 嗯，
0: 是不统一的。
1: 嗯，
0: 那么不统一的话，我们的心脏啊就像人的这个脸一样，两边有个小耳朵。
1: 嗯，
0: 就像是我们这个心房两边都有个小鼓包。
1: 嗯，
0: 这叫左心耳和右心耳。它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它里面是空的。
1: 嗯，
0: 那么当我们发生了这种步调不统一的房颤的时候，里面的血液就会在这个左心耳和右心耳当中原地打转。
1: 嗯，
0: 打转之后，我们知道河流一旦打转了，这是什么呀？
1: 漩涡呀。
0: 漩涡的形成。所以说你的血液在你的这个左心耳和右心耳当中形成漩涡的话，血液不往前流动的话，是不是等于说滞留在我们犄角旮旯啊？
1: 肯定啊。
0: 那么一旦滞留的话，血液当中的一些杂质就会凝集在一块儿。
1: 嗯，
0: 这个就是直接形成我们血栓的一个罪魁祸首。
1: 嗯，
0: 你看经常我们说这个脑血栓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心梗的患者、
1: 嗯、
0: 如果你心脏没问题的话，你的血栓形成的位置在哪儿？是不是在血管当中？
1: 嗯，
0: 那么房颤的患者，你的血管当中形成的血栓，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你心脏，你在起始这个部位就已经开始形成血栓了。
1: 是啊，
0: 这就被称之为叫血栓的根据地啊。
1: 这血栓太危险了，不稳定的话流到身体的哪个部分哪个地方就遭殃啊。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房颤的患者导致血栓的形成，这个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1: 哦，
0: 因为它从心脏当中就已经形成血栓了。
1: 嗯，
0: 然后随着这个血流流到我们全身，有90%的概率会进大脑的。
1: 嗯，
0: 10%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那堵在你脑袋当中，这是什么呀？脑中风呗。
1: 对，
0: 堵在我们肺子上，肺栓塞呀。
1: 嗯，
0: 堵在我们肢体当中，血管当中，这不就是肢体的这个动脉的血栓吗？
1: 嗯，
0: 如果再回过来堵在我们的冠状动脉当中，那是不是就心梗了？
1: 所以说发生一次房颤就是增加了一次形成血栓的概率，增加了猝死的风险。
0: 当然了，所以说这是房颤的第一大风险啊。
1: 对，
0: 它是非常容易形成血栓的，而且是在心脏当中形成的血栓。
1: 第二大更狠，心衰呀。
0: 对呀，第二个风险就是加速我们人的心肌细胞的老化和凋亡，就是心衰。每次房颤都相当于是大范围的在消耗和榨干我们心肌细胞。
1: 嗯，
0: 让我们心肌细胞提前的因为缺少这个营养而彻底的死亡。
1: 嗯，
0: 彻底的凋亡。
1: 嗯。嗯，
0: 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像静止你上班一样，你没有规律。
1: 嗯，
0: 今天工作16个小时，明天工作10个小时，后天要变成12个小时。
1: 嗯，
0: 你每天工作没有规律。如果是你有规律，每天工作8小时这也行。
1: 嗯，
0: 每天工作10个小时也可以接受。
1: 嗯，
0: 但是你没有规律的这种上班的话，你没有规律的休息的话，造成你衰老的程度是更加大的。
1: 哦，
0: 明明就是平时都是8个小时，非让你干19小时、20个小时，同时最主要是还不给你饭吃。
1: 哎呦，
0: 你说你能扛得住吗？
1: 那这老板这是周扒皮呀，
0: 对呀，
1: 榨干我呀。
0: 没错，所以说你看一个人要是没有规律的这种生活的话，是不是就过早的衰老了？
1: 那肯定啊，
0: 过早的死亡了。
1: 嗯，
0: 我们人的心肌细胞也是一样，最怕的就是没有规律。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干到最后我们心脏的功能会明显的下降，
1: 嗯
0: 啊，舒张功能下降，这个收缩的

0: 功能下降，心动过缓，射血就严重的不足了。
1: 嗯，
0: 你这说明什么？我们整个心脏干活就没有劲儿了。这是什么？这就叫心衰。
1: 哎呀，房颤两个危害，血栓和心衰。
0: 对，
1: 咱们哪个都扛不住。
0: 嗯，
1: 就说房颤它不是小事儿啊，一次房颤关乎性命啊。
0: 对呀、
1: 啊，我记得老师刚才你在数据里说了，说辅酶 Q 十对于房颤的有效率可以高达80%多。
0: 对，83%。
1: 哎，他怎么做到这么有效的呢、
0: 嗯、
1: 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得开始补充呢？
0: 这两个问题问得好
1: 啊、
0: 其实咱们先说这个什么时候开始补充才是最对的，是吧？
1: 啊，
0: 严格意义上讲，补充这个辅酶 Q 十的话，你越早越好。
1: 就像我现在就有健康意识。
0: 对，越早越好。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研究发现啊，虽然说我们人体是自主能够合成这个辅酶 Q 十的，
1: 嗯，
0: 但是要想自身合成这个辅酶 Q 十，它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至少要需要8种的维生素和一些矿物质参与在一块儿，才能够完成这个辅酶 Q 十的合成。
1: 嗯，
0: 你缺少任何一种，我们身体当中都无法自然合成这个真正的辅酶 Q 十。
1: 哦，
0: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那我们知道岁数越大的人，是不是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都在下降了？
1: 对呀、啊，就差了。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自身合成这个辅酶 Q 十的能力也大大的不足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医学上说什么呢，我们的机体啊摄取合成的这种能力也开始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发现啊，65岁的人，我们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自身合成的能力只有我们25岁的时候身体当中合成辅酶 Q 十能力的一半都不到。
1: 一半都不到，
0: 你看看下降到什么程度了。
1: 但是我们需求的总量是没有变化。
0: 对呀、啊、
1: 亏空了这么多，我们必须去补充额外的。
0: 没错，
1: 所以您说越早越好，其实就是在供不上六之前赶紧给它补上。
0: 没错，哎，这么理解是非常对的、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赶在25岁之前你就开始补充，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1: 哦，
0: 但是就是，竟是像你这个年岁，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是比如说我60多岁了、70多岁了，什么时候补充都不晚。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心脏，它有很多的问题。
1: 嗯，
0: 它的根源就在于缺少了咱们心脏的这个原动力，它的原材料就是辅酶 Q 十。
1: 嗯，
0: 所以说什么时候补充，补充这种高浓度的，我们只要动起来都不晚，这叫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所以说在这儿呢，我还得纠正大家伙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比如说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1年多前就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等这些地区，是不是给大家伙已经发放过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
1: 对呀，
0: 就是很多人就打来电话说的，哎呦梁老师啊，我这用上之后啊，把我的心脏病都给治好了，也不憋闷了，也不心慌了，晚上躺着也能睡觉了。我肯定说，我说你打住打住打住
1: 打住，怎么还打住呢？说的不对吗？那好的效果就在那摆着呢。
0: 我要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让他打住呢？
1: 啊，
0: 虽然说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它是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但是大家伙记住，它不是药，
1: 它不是药，
0: 对，它不是在给你治疗。
1: 嗯，
0: 咱们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药物。
1: 嗯，
0: 如果说咱们身体你要是一直能够保证这个25岁的这种合成的能力，你完全可以不用吃。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我们能够保持25岁这个合成能力吗？
1: 那
0: 完全不能。
1: 怎么可能呢？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是额外的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本应该就有的物质。
1: 嗯，
0: 这是药物吗？
1: 不，
0: 这不是药物。这是治疗吗？
1: 嗯，
0: 这也不是治疗。药补你就补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这道理很简单，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净食，比如说你饿了，
1: 嗯，
0: 你是吃一粒米呀、还是吃一碗饭？你顶饿呀？
1: 那肯定是一碗饭呀，3下5除2我就吃下去了。
0: 哎呦，还挺能吃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饭它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不是药，每个人都要补充，你补充了，你身上就有劲儿了，你就不饿了。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如果说咱们从25岁之后没有补充这个辅酶 Q 十的意识，或者是你补充这个量特别少的话，那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心脏上开始出毛病了，那你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情况。
1: 嗯，
0: 等于说是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啊，你已经是长期的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当中，你给它饿出毛病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必须得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
1: 嗯，
0: 1粒米1粒米的你给它喂， 肯定不行，不够用。
1: 嗯。

0: 所以说你就得一碗一碗的给他吃，甚至两碗两碗给他吃高浓度的福米克石。而且我们在科学上有这项数据，这个表明的太明显了，就是100毫克的福米克石能够决定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
1: 嚯！
0: 所以说你就想呗，每增加这个10毫克，是不是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会成活或者是激活相当于1亿个心肌细胞啊？
1: 那辅酶 Q 十让心肌细胞活起来了
0: 啊，
1: 它能避免房颤吗？
0: 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营养，让我们的心肌细胞活过来，我告诉你，就是这只是其中的第一步而已
1: 啊。
0: 我刚才讲了房颤怎么形成的，
1: 嗯，
0: 第一步是因为我们这个窦房结，我们心脏的指挥部进来坏人了，
1: 对，
0: 杂牌军，导致我们这个指挥的这种能力已经没有了，瞎指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步是整个全军就乱动了，我们心脏不听使唤了，然后乱在那蹦的，
1: 嗯，
0: 然后这步调都是混乱的，不是一致的，这是第二步。
1: 嗯，
0: 第三步是不是就血栓就形成了？
1: 对啊，
0: 造成人的这个生命危险了。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你补充等于说是一招控三步。
1: 哎，那老师，心脏里的杂牌菌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扰乱了心脏它的正常的跳动？
0: 是什么影响了我们这个指挥部，是吧？
1: 对呀、啊，
0: 我们人体啊，你活着是不是每天都要产生一些代谢的一些垃圾？
1: 肯定啊。
0: 那么最主要的叫自由基。
1: 嗯。
0: 这个自由基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
1: 嗯，
0: 它一旦多了的话，直接就会刺激我们的心脏，直接攻击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司令部，
1: 嗯，
0: 窦房结，
1: 嗯，
0: 引起我们心脏跳动的混乱。那么这一影响，这么一乱蹦的，是不是我们心肌细胞损耗的就大了？
1: 对，
0: 血流变得也就不规律了，血栓也就容易形成了。
1: 嗯，
0: 所以说当你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话，它首先发挥的第一大作用是什么呢？能够有效的清除我们身体当中代谢的垃圾，也就是这个自由基。
1: 嗯，
0: 等于说是要把这个闯入我们心脏指挥部当中的坏人早点就给它干掉了。
1: 嗯，
0: 这第一步就给扼杀住了。那么同时呢，辅酶 Q 十又是我们心肌细胞的粮食，又是它的能量源泉。你补充了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第二步它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心肌带来了氧气，带来了能量，带来了食物，
1: 嗯，
0: 这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带来足够的粮食了，那起到了一个再生和这个强化的作用啊，延长了我们心肌细胞的生命啊，
1: 嗯，
0: 这是不是第二步？
1: 对，
0: 第三步，辅酶 Q 十还能够清除我们血管当中过氧化脂质物质，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这样的话，等于说是防止了我们的动脉硬化，又相当于是什么？静叔，我考考你，我考考你，
1: 相当于。清除血管内的垃圾了，保护了血管了
0: 啊！
1: 那保护血管就是保护了它整个的血液的通道，那血流不就通畅了吗？
0: 没错，把这个血液当中的氧化脂质这种物质去除掉了，
1: 嗯，
0: 胆固醇降低了，
1: 嗯，
0: 是不是就防止了血栓的形成
1: 了？它通了呀，
0: 它相当于把血栓也给你清除掉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说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你补充好的话，等于说是一招控三步，三管齐下，
1: 嗯，
0: 完全可以把我们房颤的症状危害减小到最低最小，甚至是消失。
1: 所以说它不是药却胜似药哈。
0: 没错，而且静时你可能不知道啊，其实在美国呀，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辅酶 Q 十，
1: 嗯，
0: 它原本就是药品这个级别的。
1: 那咱健康全球购还说啥了，不是顶尖的各国的宝贝知名厂家的东西压根儿就入不了专家的眼，对不对？
0: 没错，嗯，
1: 而且咱们的听众朋友也不是一般人啊，
0: 嗯，
1: 那都是行家，嗯，
0: 久病成医啊。
1: 对，你的含量有多少，啊，高了低了，你的国家产的什么技术，
0: 啊，
1: 就大伙门清
0: 门清，嗯，
1: 对，与其说是大家信任咱们平台，我觉得更多的是百万粉丝让我们精益求精越来越好。
0: 对，
1: 对，
0: 逼着咱们就得进步了，
1: 就得好，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经常说这个群众的眼睛是
1: 雪亮
0: 的，拿到成品之后，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真能够得到这款美国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的话，你自己去对比，眼见为实嘛。
1: 嗯，
0: 你在外面普通药房买的辅酶 Q 十，你看一下这个含量，
1: 嗯，
0: 人家这一瓶顶上你外面几瓶，
1: 对呢，
0: 是不是？
1: 要吃的全是辅酶 Q 十也行哈，关键是我们怕吃里面的杂质吃太多了，
0: 啊，
1: 那就没意义了，
0: 嗯，
1: 你低含量我吃进去了等于白吃，而且我等于吃进去了很多的废物垃圾。
0: 我告诉你静时，你这个理解是非常对的，啊，
1: 对，负担加重。
0: 国内的很多的辅酶 Q 十不仅含量低， 最主要是这么低的含量里头还有很多的杂质。你知道这些杂质一旦进到你身体当中，进入到我们肠道当中吸收之后入血了，你知道多久才能排掉吗？
1: 嗯，
0: 有的90天，有的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排出体外呀。
1: 那么长时间，那不是开玩笑吗？拿我们身体开玩笑啊。
0: 对呀，你还不如不吃呢。
1: 对呢，
0: 是吧？浪费钱不说，拿身体开玩笑，这可是大事。
1: 对呢，
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非常对，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创办的这个目的。
1: 嗯，
0: 要想补充咱们就补充高含量
1: 好的
0: 有效的，而且是纯度极高的药用级别
1: 好的，
0: 否则你不如不吃。
1: 那老师，你给咱们带来的高含量的辅酶 Q 10不能太贵吧？
0: 不能太贵
1: 吧？
0: 就关心咱们能不能用得起的事儿，是吧？这一点大家伙放心，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老听众朋友绝对不会担心这个价格的，因为多少次的这个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让大家伙失望了吗？是不是？
1: 那没有没有没有，
0: 绝对是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的，这叫零差价。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大家伙完全不必担心。
1: 所以咱们大伙儿静候佳音啊，这一两天老师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足不出户的就可以走遍全球，用上全国好东西。那高含量的辅酶 Q 10很快就来了。还是那句话，咱们全球购太给力了，老师您太给力了。
0: 对吧，就是高兴的啊。所以说大家伙儿别着急，别差这一两天再等等，也就这一两天的时间了，咱们这个美国的进口的原装的高浓度的辅酶 Q 10就要到港口了。
1: 对，
0: 大家伙这两天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了。
1: 漂洋过海来的贵客，咱们得耐心的等待啊，有问题记得随时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梁老师，我听说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又给大伙申请到了2批的辅酶 Q 10，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知道这消息了是吧？
5: 是是是。
0: 哎呀，这2批辅酶 Q 10啊，也就这2天吧，就能到咱们这个港口了。所以说大家伙啊，这心就放在肚子里头吧，也别着急，也别差这一两天，好吧？
5: 哎呦，怎么能不着急呢？
0: 嗯，
5: 上回我用的都快没了，
0: 哦，
5: 这不这回正好续上了。
0: 哦，你之前什么情况啊？咱们之前用过咱们平台的这个辅酶 Q 10啊？
5: 我吧，就是有这个。

0: 风湿病。
1: 哦，风湿。
0: 嗯，有了风湿病以后吧，这后来吧又连累心脏了。
1: 哦，风湿性心脏病。
0: 导致这个瓣膜破坏了。
1: 哦。
0: 又得了风心病了。
1: 哦。
0: 哎呀，当时连下心脏瓣膜带支架，四个支架呢，一个人工瓣膜。
1: 哎呦，四个支架，一个人工瓣膜啊。哎呦，你这等于说是大工程了，你等于说是把我们整个心脏来了一次大修一样啊。你
0: 要是修好了也行啊。
1: 嗯，
0: 哎，这个换完以后吧，我还是感觉胸口发闷，
1: 嗯，
0: 上不来气，气短。
1: 哦，
0: 说话都是大气都不敢喘。
1: 哦，
0: 也不敢使大劲。
1: 嗯，
0: 一说话一顿一顿的。
1: 哦，
0: 反正就不敢连贯。
1: 哦，说话不连贯。
0: 嗯，整个人嘛，又感觉到虚的不行。
1: 嗯，
0: 浑身啊没一点劲。
1: 嗯，
0: 往那一坐，脑袋呀、啊、都愿意往一边耷拉着。
1: 哎呦，整个人连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是吧？哎呦，
0: 就是啊，我老爸说，这做了手术还不如不做呢好。
1: 嗯，但是不敢这么想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你这个手术啊，该做呀还得做，因为这个手术呢是我们救命的。但是命保住了，
0: 嗯，
1: 后续的我们心脏的养护你得跟得上啊。
0: 嗯，这开始我也不懂。
1: 嗯，
0: 就只吃医院给开的药，阿司匹林，还有洛法他汀，
1: 嗯，
0: 还有那个氯吡格雷。
1: 啊，氯吡格雷是吧？这些药我告诉你说没问题，
0: 嗯，
1: 它是抗凝集的，
0: 嗯，
1: 因为你做完支架了之后啊，这些抗排斥反应的药物必须得吃。我们这个叫什么呢？哈，叫双抗药物联合治疗。这个药是必须得吃的，
0: 但是过了半年，说实话，这心嘛还是有点难受，
1: 还是难受。
0: 哦，这后来咱们节目说辅酶扣是好，
1: 嗯，
0: 能营养心脏心肌。
1: 对，
0: 不瞒你，当时我就留了个心眼儿
1: 啊，哦，
0: 就去药店逛了一圈。
1: 哦，
0: 哎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1: 长个心眼儿逛了一圈，这怎么还吓一跳呢？
0: 看花眼了，种类太多了。
1: 哦。
0: 哎呦，价格吧也差的也太多了。
1: 哦，
0: 有的几十，有的五六百。
1: 哦，
0: 我一看这含量根本没有咱们平台这么高啊。
1: 对，
0: 咱们给的是260毫克每粒。
1: 对呀，啊，哪有这么高的呀，你说是不是？
0: 精确到粒的含量不像国内的最高也就是40毫克。
1: 对，根本没法比，
0: 根本没有办法比了。
1: 你看看，所以说咱们要知道啊，咱们每年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伙带来美国的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就像去年给大家伙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260毫克每粒儿啊，里头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多高啊！就这种含量，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国内你几乎别说买了，你见都见不到，你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就这种高含量，并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出来的。美国的这款辅酶 Q 十，它所用的原材料，说实话，它就三种 ：DHA、螺旋藻，还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三种材料成分是非常纯粹的，非常纯的，没有其他的一些辅料，没有说咱们国内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这里边，我告诉你，这个科技含量，我告诉你，从客观的来讲，咱们国内啊，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个技术要求的，它也做不出来啊。
0: 是啊，怪不得呢。
1: 对呀，啊，而且10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讲过，我们研究发现它能够决定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所以说，你要想养护好咱们人的心脏的话，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一定要比这个低含量的效果好得多得多。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才可以更加有效地改善咱们心肌缺血呀，啊，这样的问题，让咱们心肌呀，啊，变得更有劲儿啊，更强壮啊，我们心脏跳得更稳定啊。不发生心绞痛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
0: 对对，我自打用上咱们栏目的辅酶扣时
1: 啊，
0: 这去年到现在啊，
1: 嗯，
0: 这心脏一直特别舒服。
1: 你看是不是？
0: 哎呀，没有之前那么揪着那种感觉了。
1: 对，
0: 这喘气吧也不受影响了。
1: 好，
0: 出气也顺畅了。
1: 嗯，
0: 这不这段时间吃得好睡得香。
1: 嗯，
0: 我最近都胖了20斤了。
1: 哎呦，这多好。
0: 就是啊，哎呀，这天天嘛精神头特别足。你看我现在说话多有劲。
1: 嗯，
0: 哎呦，这之前啊强了100倍呢。
1: 好，
0: 梁老师，我跟你讲，心脏好啊，这精神状态就好。
1: 那当然了，咱们中医上讲心主藏神呢，你心脏好，我们人的这个精气

0: 这神儿他就足，这个状态他就好，生活也就更加有奔头了，那是肯定的呀，是吧？
1: 哎，就是啊，我现在买菜、做饭、带孙子，就忙上一天，哎，也不觉得累。
0: 所以说，我现在看你这个状态啊，完全根本就听不出来你之前是一个心脏病患者，跟你心脏那么严重，我想象都想象不到。
1: 梁老师，你看咱们这次美国的辅酶控制到了
0: 啊，
1: 能不能给我留一个一年的量？
0: 哦、
1: 上次都订的少了。
0: 你看这不着急了吗？你说说，首先第一个啊，咱们这第一批还没到港口呢，到这个港口了之后啊，我也得是这个详细的统计一下这个数量，你这样啊再耐心的等一等好不好？
1: 哦，我知道，还没开始报名呢。
0: 嗯，
1: 哎呦，我就希望到了能早点通知我一声，我怕错过了这机会。
0: 你这样你就坚持听咱们节目就行，另外呢你也告诉一下咱们导播或者是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你特别的标注一下好不好？
1: 好好，那就谢谢老师你了，我坚持听节目、
0: 啊、
1: 那就不耽误啊大家的时间了。
0: 好、啊、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
0: 嗯、
3: 就是这回的活动要开始了，麻烦你一定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0: 也听到这个好消息了是吧？
3: 是啊是啊，
0: 咱们全球购这个栏目啊，每年都会不定期的、时不时的从这个海外呢，给咱们这个团购一些这个好的、这个对咱们健康有帮助的高端的产品。就像这个最近大家伙知道的这个美国的原装的辅酶 Q10， 今年呢一共这个申请了两批，最近第一批就要到了。所以说，你看你这听咱们节目了，这好消息你也听到了。
3: 是是是，
0: 嗯。
3: 你看您听我口音也知道我这是东北的、
0: 啊、东北的，听出来了、啊、
3: 嗯，您说这个辅酶确实吧，这说实话就是我挺感兴趣的。
0: 哦，
3: 因为我本身吧就是心脏不好。
0: 哦，怪不得的。嗯
3: 嗯，平时吧也都用这个辅酶确实。
0: 嗯
3: 嗯，说实话这个效果吧就是不好不赖吧。
0: 嗯，
3: 就没啥感觉都是。
0: 嗯，
3: 这不这两天啊，这一听节目才知道这辅酶确实也有那个，就是分那个浓度高啊或低呀、
0: 啊，
3: 它也好，也有好，也有坏。就是、
0: 那当然了，辅酶 Q 十有效果、
3: 嗯，
0: 它也是分什么样的辅酶 Q 十。你看、
3: 嗯，
0: 咱们之前很多人不明白吃辅酶 Q 十，就觉得辅酶 Q 十这个名字它就是好东西，吃上就能管用呢。但是谁也没告诉过咱们，咱们谁也不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它不达到一定的浓度，不达到一定的含量，它不会有临床的效果的，它不会管事儿的。
3: 是啊，你说咱老百姓就是哪懂这些呀？
0: 是。
3: 你像我这本身嘛，这心脏不好，
0: 嗯、
3: 完了血还黏，那血脂也高、
0: 哦，
3: 这血压也高，完了还有那个冠心病
0: 的。还有冠心病的，你血压高，血压平时能高到多少？
3: 嗯、要是吃的药吧，高压能在140这样，低压能在80这样。
0: 嗯。
3: 嗯，有时候高点也能达到150左右高压。
0: 哦，这是吃药的情况下是吧？嗯。
3: 对，吃的药就是，
0: 嗯，
3: 但是就是这样，我担心啥，就是这个心脏，
0: 嗯，
3: 因为总犯那个心绞痛啊。
0: 哦，
3: 刚开始吧，你说我要是就是走路稍微走快点啊，或者是往家里拿点搬点东西啥的，哎，这心脏吧它就疼。
0: 哦，就累着就不行。嗯，
3: 对，不能累。
0: 嗯，
3: 后来呢就是有时候吧晚上睡觉之前前胸后背吧他就疼，疼的有时候严重的直冒汗那种，都冒虚汗的、
0: 哦、哎呀，
3: 嗯，完了嘴唇血紫，这脸还刷白那种情况。
0: 嗯嗯嗯。
3: 然后心脏就是前面这块就像有一个拳头大那一片吧。
0: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左肩膀了呀，这个左手那小手指头啊，这都跟着疼
0: 了。都跟着疼了，哎呦！我告诉你啊，就你描述你身上的这个临床症状啊，我告诉你，你这在临床上叫什么啊？属于典型性的劳力性心绞痛和静息型的心绞痛，你这两者都沾上了，我告诉你啊。
3: 啊，说实话，就是每次一犯病的时候吧，时间 就是灯不长都不长，
0: 那长就坏了，
3: 我就担心害怕呀。
0: 那可不，
3: 就害怕，就每一次就哪次要是真是你要挺不过来，这人不就没了就完了吗？人
0: 对，好在是犯病时间不长啊，要长了的话，我告诉你就出大问题了。你这个担心呢、不无道理。心绞痛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就是直接供血或者是间接供血不足所导致的。就说白了，我们心肌这个肌肉啊，它抽筋了，它抽抽了。就跟我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抽筋是一个道理，但是你胳膊腿抽筋、你缓一会儿，你拍吧拍吧，抻吧抻吧，是不是能挺过来呀？但你心脏不行啊。如果这种心肌抽筋时间长了，那再下一步的话就是人的突发性猝死的情况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小心了，一定要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和供氧，让我们的心肌不缺血不缺氧，那你就能避免这个心绞痛的问题了。那么这个辅酶 Q 十，尤其是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对于你来说是太必要了。它专门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的。
3: 嗯，是。但是吧，你说我之前就是用的吧，也得花了不少钱
0: 啊，
3: 但咋的，效果不好。
0: 效果不好啊。
3: 吃了就跟没吃一样，就是。这不这几天呢，听节目说这个有高含量的，而且。咱们栏目这个东西啊，它本身也不贵，
0: 那是啊，都是大家伙能承受得起的。
3: 是，你说这头上用辅酶 Q 十，你为啥我不用这个高含量的？
0: 对喽，你这么想就对了。因为什么呢？
3: 谢谢。
0: 因为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根本就是没作用的，只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有这个临床的治疗价值。首先，第一个，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永远都是零距离、零差价，在咱们这个平台。咱们大家伙得到的健康的一些产品，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那么第二个，咱们这个全球购，比如说要给大家伙推出来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啊，那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呀。你拿到之后啊，那个盒上你能够一清二楚的看着啊，每一粒含量能够高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个含量。我告诉你啊，这你要跟国内的一比，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国内的含量最高最高也是40毫克，这个是260毫克，你说这能比得了吗？
3: 是。
0: 再有，我在节目当中提过，实际上啊，10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能够直接决定着我们人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啊。那你美国这款进口的？每一粒当中就能够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堪比是注射药用级别的含量啊！它才是真正的能够缓解咱们心肌缺血呀，改善咱们心肌供血不足啊这样的问题的，这才是好产品。
3: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肯定得对我的这心绞痛能更好了呀。
0: 就你这个含量级别的，你要是用上了，我说实话啊，就你心绞痛这点事儿啊，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大事儿了。就是一个非常轻轻松松的能够解决的小事儿了。
3: 好好好，哎呀，那老师啊，这个东西到了之后，你可一定得麻烦您给我留点的呀。
0: 你呀、你就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尤其这两天咱别错过。等到第一批到岗之后，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3: 好好好，谢谢您。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啊。
3: 哎，谢谢您，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终于盼到了能与您通话了。
0: 嗯，好。
5: 嗯，您辛苦了。
0: 哎，别客气啊。
5: 那个，我想介绍一下我老伴儿的病情。
0: 老伴儿的情况是吧？
5: 他现在得。

0: 脑梗10年了。
1: 哎呦，脑梗10年了。
0: 在这10年当中，他犯了3次。
1: 三次啊，都3次出现这个脑梗的情况啊。
0: 嗯、对。
1: 哎呦，这都危险呢。
0: 是啊，第一次的话是治疗你还是可以，
1: 嗯，
0: 就尤其是第二次犯，2019年，
1: 嗯，
0: 去年9月份又犯了第3次。

0: 丁本泰，嘌呤胆碱，艾地苯醌，还有一些静脉输液的药，丹参多酚，输血通，这些用完了以后效果还是一点没解决他这个眩晕迷糊。这是就是从哪我们开始听您讲的课，第一天就开始听，我老伴特别认真，每天准时听，像小学生似的，坐那块还记认真记下笔记。
1: 就是你老伴儿大概这个情况啊，你向我描述了一下，十年的脑血栓了，而且在十年当中出现了二犯和三犯。我们经常说呀，你记住啊，就是脑梗脑血栓呢，实际上一犯呢很多人就不在意，因为它症状比较轻，最怕的就是二犯和三犯。你这都三犯了，现在生活能不能自理？
0: 现在生活还可以。
1: 哎呀，这都是万幸的。我告诉你
0: 啊，
1: 有的人二犯三犯，生活都不能自理了，甚至都威胁到自己的生命了。我告诉你啊，你这都是万幸啊。他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你跟我说说。
0: 他血压在这是十年期间的血压一直比较高，但是没高出多少。
1: 多少？
0: 一般高压有时候高的时候是160到170，低压呢没超过95。吃的是代文降压药，维持的挺好。最近呢，这个半年呢，血压一直很正常，都在低压84，不超过90，高压呢不超过140-130左右。
1: 那挺好，那不错。他这个血压现在就是用代文控制的这么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就吃药之后的血压的值，是吧？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问你这个血压的问题呢？他原来啊说的能达到160-170，低压不超过90，这个实际上我看这个指标啊，压差太大了。他这个压差大代表着什么呢？他这个动脉硬化呀是特别严重的。他这个颈总动脉有没有斑块啊？
0: 他有那个冠心病。
1: 有冠心病，哎呦，怪不得。然后颈总动脉也做过这个 CT 的检查，在两侧的颈总动脉。
0: 哎呀，做过
1: 啊。
0: 我们每年呢，一般最少做一次头颈动脉检查，
1: 一直都有斑块。
0: 有
1: 斑块大不大？
0: 斑块不太大，
1: 不太大。然后每次检查斑块有没有缩小或者有脱落的情况，有没有？还是说
0: 没有脱落？
1: 好，
0: 也没有大的变化。
1: 好，
0: 没有说大，也没脱落。
1: 好，非常好。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问你这么多的信息啊？实际上啊，我们岁数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动脉硬化呢是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动脉当中有这个斑块的问题，很多人都会出现。有这种情况不用害怕，我担心的是这个斑块它结实不结实，牢不牢固。有斑块不管它大也好或者小也好，只要它老老实实的在那儿趴着，这就没事儿。我最怕的是什么呢？乱用一些所谓的溶栓药，你把它拿下来了，拿下来了的话，我告诉你它就会脱落，脱落的话它会造成二次三次或者以后再次出现脑梗的问题，这是我最担心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能明白。
1: 而且刚才你也跟我说了，你用了这个米侍郎啊，包括这个疏通血管的药，在注射的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刚才你跟我说了很多，是吧？
0: 对，
1: 都是无一例外干嘛的，疏通血管的药物，扩张血管的药物。这些药物呢，实际上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从我的角度来讲，尽量少给我用。有些这个治疗级别的这种疏通血管、扩张血管的药物，它的劲儿太大了。我们中老年人这个血管壁，尤其是像你老伴儿这种，本身这个动脉硬化就很明显了。如果强行的扩张它的话，很容易造成什么呢？它血管壁的脆裂的问题，再加上这个斑块脱落的问题。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0: 啊，明白。
1: 如果听我节目的话，你应该知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主要的治疗的方向是什么？恢复我们脑神经的支配的能力，这是关键。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哎，明白了。
1: 对，
0: 还想问你一下，
1: 你说
0: 那个玻璃维，他现在喝那个可定可以长期吃吗？
1: 你玻璃维，你现在做支架了吗？
0: 没做支架。
1: 那你吃玻璃维干嘛呀？
0: 怕那个再形成血栓呢。
1: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玻璃维可不可以吃？可以吃，但是类似有一些这个静脉注射的一些疏通血管的药物，这个劲儿就太大了，我建议你少用。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吃点。

0: 什么呢？像什么大豆卵磷脂、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现在正吃着呢。
0: 辅酶 Q 十是国内产的呀。
1: 啊，对，我想通过你们平台想买一下美国产的，行不？
0: 可以，完全可以。你国内产的吧，辅酶 Q 十的含量有点太低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就跟咱们吃的饼干没什么区别了。可以用，就是它这个血管的保护呢，我们应该做。但是现在问题来讲，不是这个最主要的这个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它的脑神经。现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有没有？
1: 有，吃的。
0: 好，
1: 吃的是那个可定瑞舒伐他汀片。
0: 好，这个药是可以吃的，必须得吃的。为什么呢？这个药它是稳定你的斑块的，能明白吧？它是稳定斑块的。
1: 这个药他说是对肝脏不好，我有点害怕，所以我就，
0: 那你没办法，
1: 我这是自个儿想的，吃一个月停一个月行不行？
0: 可以，可以，这就是我要交代你的。然后呢，刚才说的这个辅酶 Q 十完全可以。你可以再等两天看看我们这个美国的这辅酶 Q 十能不能到货，到货的话你完全可以用上，你就按照这么做就行了。现在你给他拍 CT 血管都是通的，但是通的有什么用啊？你这个大脑神经细胞不是该死都是死了吗？你得恢复它，恢复它以后建立这个突触连接了，我们神经就能够支配了。
1: 好的，谢谢梁老师啊！
0: 我不能再给你开药了，
1: 这个、
0: 你家里的药太多了，按照我这么来吧。
1: 感谢梁老师，
0: 啊、好，
1: 您辛苦了啊！
0: 哎，我期待你
1: 的
0: 好消息啊！
1: 好的平台，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

0: 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梁老师，
4: 啊、
2: 梁老师，
4: 哎、这种叫我法，我这心里就发虚，
2: 真的吗？
4: 是，这静时肯定是
2: 啊，
4: 对，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直接说吧，
2: 直接说啊，
4: 啊，
2: 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啥时候能用上啊？
4: 啥时候能用上？
2: 对呀、啊，就这事儿、啊，
4: 这么直接吗？
2: 行不？
4: 哎呦，这是静时这个状态呀，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状态就像是什么一样啊？就像是比如说你在网上买了好东西了
2: 啊，
4: 你隔一会儿你就打开这网页看看我买这好东西到哪儿了，
2: 对，
4: 发
2: 没发货，单号多少，
4: 是吧，这个快递揽收没有啊，再一看，哎呦，到北京了，一看到家门口了，
2: 派送了，
4: 到这个快递站了，你这心呢就一直跟他一点点往前走，
2: 真的，
4: 我就感觉你现在这状态就是这样，
2: 你是把我的心理活动全都摸透了。但我可不是光为我自己，我是为了我们所有平台的粉丝们朋友们，
4: 你这么说就高大上了。
2: 但我有一点私心，就我家里的真的是见底了，我家里的 Q 十快没了。
4: 哦，而且你吃的还是这个国产的辅酶 Q 十，
2: 我是刚需啊。
4: 难怪你这分外的着急呢。
2: 对呀，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也都着急啊，咱们大伙儿都想用上啊。
4: 对，所以说呢，刚才说你说为了咱们全球的所有的广大的中老年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事儿。但是从你个人来讲，你也是急着要用这个，
2: 我也是刚需
4: 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吧？那好，既然说你这个问题问到这儿了，那我就在这儿明确的告诉大家伙一个好消息，
2: 明确的消息，
4: 对，咱们这款260毫克的高含量的美国的辅酶 Q 十，咱们这次静时我告诉你，我们申请了两批，首批的话，再有个一两天就能够运到我们港口了，
2: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还是双份的，
4: 你看看双份的幸福
2: 啊、分批来。
4: 对，但是一定会分批的、
2: 啊，
4: 为什么啊，这个大家伙儿一定要理解一下，因为毕竟是进口来的，这其中啊很多的手续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单单是普通食品的话，一般会去中国的这个国际贸易专门的机构，提交企业的注册呀、申请书啊、产品所在地的这个主管当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还得有什么呢，比如说承诺书，承诺说明，而且还要进行什么呢，合格的这个鉴定，还有这个检测的检疫报告，以及咱们中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还有食品安全的状况的评估、还有审查，前前后后我告诉你，静时啊，几十个文件都打不住，
2: 这听着太迷糊了，这手续太多了，
4: 而且我说的这还是普通食品的部分手续呢，而咱们要引进的那可是真正的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特殊的膳食补充剂，这个复杂的程度那就是加上好几倍了，那都
2: 之前老师讲过说美国的 FDA 是美国当地的食药监局，对吧？
4: 没错，相当于是美国的药品监督管理局。
2: 我也记得老师您说过，咱们全球购给大伙带来的产品 FDA 许可，这就是个基本标准。
4: 对对，
2: 我们的门槛相当高，相当严格。
4: 对，
2: 就这个标准，也就是我们的初级水平吧。
4: 对，
2: 可以这样骄傲的讲吗？
4: 这也是为了咱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了咱们这些粉丝朋友，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负责任嘛。
2: 对，得为大家负责。
4: 对，这个美国的 FDA 啊，它是一个简称，是美国政府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下属的公共卫生部当中设立的一个能够行使权力的这么一个行政。

0: 机构，它主要抓的是什么呢？就是药品的质量、效果和安全问题。
1: 嗯嗯，
0: 刚才我也说了，就算是普通食品进来都那么不容易，那么咱们这是什么呀？它可不是普通食品的。
1: 对呀，
0: 它是专门有规定的，在申报之前要根据规定办这个进口的所有的监管的一些证件。
1: 嗯，
0: 你像特殊的医用的这个用途配方啊，它的注册的证书啊，
1: 必须齐全。
0: 对，包括进出口的要有这个动物植物的检疫报告，这些许可证等等一定都要齐全的，要不然你进不来的。
1: 这还是非常严谨的。
0: 对啊，
1: 就等于说在进口的时候呢，把效果质量卡得死死的，让咱们用着更放心。
0: 没错，
1: 好事多磨，咱们大伙儿不用太着急，快了。
0: 对，这只是准备的一些手续啊。那你想过没有，这还没算上运输打包包装等等这些繁琐的一些步骤，就是细节我就不跟大家伙唠叨了啊，不说那么细了。反正这些事儿，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都帮助大家伙来完成。
1: 对，要么怎么说呢？全球购就是一个三省平台啊，
0: 啊，
1: 省心省力省钱，零距离零差价，给咱们大伙都能够带来全球的健康好物。
0: 哎呦，三省平台，
1: 三省，
0: 我以为就三个省呢。
1: 那不是，
0: 省心省力省钱，
1: 哎，
0: 对吧？这个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零距离呀、啊。
1: 嗯，
0: 零距离零差价嘛，
1: 嗯，
0: 咱就说这零距离，就是我问问你吧，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全球购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是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 十呢？
1: 对呢，其实昨天我也问您了，你看澳洲啊、德国呀、英国、日本哪哪都有 Q 十，我们就选美国的。
0: 为什么就选美国的？
1: 为啥呀？它好。
0: 我告诉你，就是刚才你说的零距离。
1: 零距离。
0: 对，为什么啊？我告诉你啊，咱们都知道中药哪个国家最好？
1: 中药当然是中国了，
0: 中国吧，是吧？为什么中药材一定是中国最好呢？
1: 中医啊，道地啊。
0: 对喽，中药材讲究的是叫道地的这个药材。
1: 嗯，
0: 一个道理，辅酶 Q 十啊，静石，你知道吗？最早是被哪个国家发现的？
1: 哪儿啊？
0: 就是美国
1: 啊，美国首先发现的 Q 十。
0: 对，没错，发展最早的就是美国。
1: 哎呦。
0: 辅酶 Q 十最早在美国被发现的，
1: 嗯，
0: 是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叫法雷德利克教授，他在1957年发现的这个辅酶 Q 十，他是从牛的心脏当中分离出来的，
1: 哦，
0: 所以说他发展的时间最长，他是不是这个技术就最成熟？
1: 那当然了，更前沿。
0: 对，而且这个事儿就被这个世界公认为是当时啊20世纪。人类在心脑保健领域研究最伟大的一个发现。
1: 嗯，
0: 然后一年之后，卡鲁夫鲁克斯博士他就认定了辅酶 Q 十的一个化学的结构，
1: 嗯，
0: 给他命名了。所以说他不仅被尊为是辅酶 Q 十的研究之父，当时还获得了美国化学学会最高的荣誉奖。
1: 哇，
0: 所以说道地的辅酶 Q 十在哪儿？
1: 美国。
0: 对，辅酶 Q 十的故乡，他的老家就在美国，只是后来传到了欧洲，传到了日本，传到了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1: 那我们是找着根儿了。
0: 对，
1: 所以老师说真正的零距离。
0: 对，
1: 就好像我们吃长白山的人参，直接跟着挖参队我们进山了，
0: 咱们直接跑到长白山去找这个长白山的人参。所以说即便是到今天，美国的辅酶 Q 十它的研发历史是最长的，
1: 嗯，
0: 它的技术也是最成熟的。
1: 对，
0: 然后美国人每天都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就是要必须补充足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就像咱们平常日常吃饭喝水一样。而且在美国，辅酶 Q 十市场上啊，每年的销量要达到30吨以上。
1: 哇，
0: 你看
1: 太庞大了，
0: 是不是？要不说人家的技术成熟呢？
1: 对，
0: 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一定要推到根儿上？
1: 嗯，
0: 啊，推到辅酶 Q 十的老家，
1: 嗯，
0: 用它的这个辅酶 Q 十效果才是最好的，技术才是最全面的。静石，你知道吗？美国的大胖子多呀，
1: 大胖子多，
0: 看过电视吧？
1: 对，跟他们饮食习惯都有关系。
0: 大胖子，大肚翩翩的，你低于200斤的，我跟你说啊，就是在美国还非常少，
1: 嗯，
0: 全都是200斤以上大胖子。那你想过没有，静石？这些大胖子走道都费劲，
1: 嗯，
0: 走道直晃的。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人体这么大的体重，对我们心脏它的负担有多大？
1: 那负荷太大了，
0: 非常大，
1: 累呀。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按道理说美国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应该是非常高的吧？
1: 嗯，但好像事实不是。
0: 恰恰相反，美国人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它是倒数的，
1: 嗯，
0: 而排在第一

0: 一的，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1: 嗯，
0: 咱们中国呀。
1: 你看，
0: 多遗憾呢！咱们中国心脏病全世界发病率在第一位。
1: 所以说，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说，我们在生活上点点滴滴皆治疗啊，是不是？我们就差在这个点点滴滴的补充上了。
0: 嗯、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啊，就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都想找到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产品，这是一方面。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咱们一定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学到一些知识。
1: 对，
0: 咱们千万别小看每天的这一点点的小小的改变。
1: 嗯，
0: 你只要坚持住的话，坚持下去的话，你的身体健康就会有大的效果。
1: 嗯，
0: 我记得早在美国的心脏病学的这个杂志上啊，它有个简写叫 JACC 这个杂志，
1: 嗯，
0: 在这个美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权威的杂志。
1: 嗯，
0: 这个美国心脏病学会啊，他们的研究人员就曾经对2950人进行了一项关于这个补充辅酶 Q 十的随机的对照实验。
1: 嗯，
0: 结果发现，就是坚持每天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补充，可以相对降低什么呢？83%的房颤的发生的这种几率。
1: 嗯，
0: 即使这部分人后来就停止补充这个辅酶 Q 十了，4年之后依然可以保持这种高水平，
1: 实打实的效果啊！
0: 你看看，
1: 哎，老师说到这，我想问个问题，
0: 什么事儿？你讲。
1: 你看啊，总听人说房颤。
0: 房颤
1: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它和心律不齐是一回事吗？
0: 房颤呢啊，它的全名叫心房的颤动、简称叫房颤。它和心律不齐有什么关系呢啊？房颤呢，严格意义上讲，它属于我们心律不齐当中的一种。
1: 嗯，
0: 我们心律不齐是不是有心跳过速？
1: 嗯，
0: 心跳过缓？
1: 嗯，
0: 还有就是房颤、
1: 嗯、
0: 它属于其中的一种。但是静时我要告诉你，房颤它是心律不齐当中最危险的这一种。
1: 最危险？
0: 对。
1: 它危险在哪儿？
0: 你想知道它危险在哪儿、是吧？好了，你想知道危险在哪儿，咱得先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房颤。
1: 对，
0: 我们人的心脏啊，它整个像一个桃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心脏的一个特定的区域有一个司令部。
1: 嗯，
0: 这个司令部呢，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窦房结。
1: 嗯，
0: 这个窦房结呢会发起这个我们心脏啊跳动的这个信号，
1: 嗯，
0: 通过神经的传导传给我们整个的所有的心肌细胞，然后让我们的心肌一起怎么样收缩，
1: 嗯，
0: 一起舒张，然后我们的心脏就是有规律的进行跳动，
1: 嗯，
0: 这是我们人心脏的正常的一个波动的过程。
1: 就好像司令部总指挥发出了信号弹，
0: 对，一起来行动，
1: 嗯，
0: 一定要步调一致的行动。
1: 嗯，
0: 窦房结就是我们心脏的司令部。
1: 嗯，
0: 在哪儿呢？一般在我们心脏的这个心室和心室中间这个位置。
1: 嗯，
0: 那什么叫房颤呢？我告诉你啊，房颤就相当于是你的司令部没作用了，被一些杂牌军直接把你的司令部给你攻占了。
1: 嗯，
0: 把你司令部的这个指挥权给你控制住了，然后他就没有什么计划性的安排，也没有什么组织性啊、纪律性啊，就在那儿乱发号施令，瞎指挥。
1: 嗯，
0: 结果就出现什么情况了呢？你整个的心脏变得什么杂乱无章的这种跳动。
1: 嗯，
0: 就是我们司令部你发挥的这个信号，你要不明确的话，有的部队冲上去了，有的部队撤回来了，
1: 嗯，
0: 还有的部队在那什么呢，原地不动呢，那我们的心脏是不是整个的步调就不统一了？
1: 对，听着都乱套。
0: 对，整个心脏的跳动，有的跳，有的不跳，有的收缩，有的在那原地不动的，你的心脏都不知道该干嘛。
1: 对，
0: 而且它的步调完全是混乱的，
1: 乱七八糟的。
0: 对，很多房颤的患者，他典型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心悸、心慌。
1: 嗯，
0: 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哎呦，
1: 哎呀，慌得不行，
0: 跳得厉害，突突突突乱跳，没有规律的跳。
1: 嗯，
0: 而且还伴随着什么呢？头晕、头痛。浑身上下没有劲儿。
1: 那你说这个症状和普通的心律不齐它有什么区别呢？你怎么说它最危险呢？
0: 嗯，为什么它最危险是吧？
1: 啊，
0: 我刚才讲了，心律不齐有可能是心律过速，
1: 嗯，
0: 也有可能是心跳过缓。
1: 过缓。
0: 但是不管它是过速还是过缓，竟是你发现没有，最起码它是步调统一的。
1: 对。
0: 但是房颤我刚才强调了，是你整个心脏步调完全不统一的，区别就在这儿。
1: 太随机。
0: 而且也导致它是我们这个心律不齐当中 风险性、危险性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它是乱跳的，没有规律性的。这种没有规律性、步调不统一的这种波动，会容易导致发生两件大事儿啊。一个是什么？我们心脏当中血栓的形成。第二个是什么呢？加速我们心脏的这个衰竭，就是我们的心衰。
1: 那心脏乱蹦怎么跟血栓啊还有关系呢？
0: 你看看，我刚才不讲了吗？你心跳过速也好，过缓也好，毕竟它是这个步调是统一的。
1: 对啊。
0: 房颤是什么？是不统一的。
1: 嗯。
0: 那么不统一的话，我们的心脏啊，就像人的这个脸一样，两边有个小耳朵。
1: 嗯。
0: 就像是我们这个心房两边都有个小鼓包。
1: 嗯。
0: 这叫左心耳和右心耳。它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它里面是空的。
1: 嗯。
0: 那么当我们发生了这种步调不统一的房颤的时候，里面的血液就会在这个左心耳和右心耳当中原地打转。
1: 嗯。
0: 打转之后，我们知道河流一旦打转了，这是什么呀？
1: 漩涡呀。
0: 漩涡的形成。所以说你的血液在你的这个左心耳和右心耳当中形成漩涡的话，血液不往前流动的话，是不是等于说滞留在我们犄角旮旯啊？
1: 肯定啊。
0: 那么一旦滞留的话，血液当中的一些杂质就会凝集在一块儿。
1: 嗯，
0: 这个就是直接形成我们血栓的一个罪魁祸首。
1: 嗯，
0: 你看经常我们说这个脑血栓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心梗的患者，如果你心脏没问题的话，你的血栓形成的位置在哪儿？是不是在血管当中？
1: 嗯，
0: 那么房颤的患者，你的血管当中形成的血栓，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你心脏，你在起始这个部位就已经开始形成血栓了。
1: 是啊，
0: 这就被称之为叫血栓的根据地啊。
1: 这血栓太危险了，不稳定的话流到身体的哪个部分哪个地方就遭殃啊。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房颤的患者导致血栓的形成，这个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它从心脏当中就已经形成血栓了，然后随着这个血流流到我们全身，有90%的概率会进大脑的。10%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那堵在你脑袋当中，这是什么呀？脑中风呗。
1: 对。
0: 堵在我们肺子上，肺栓塞呀。
1: 嗯。
0: 堵在我们肢体当中，血管当中，这不就是肢体的这个动脉的血栓吗？
1: 嗯。
0: 如果再回过来堵在我们的冠状动脉当中，那是不是就心梗了？
1: 所以说发生一次房颤，就是增加了一次形成血栓的概率，增加了猝死的风险。
0: 当然了。所以说这是房颤的第一大风险啊。
1: 对，
0: 它是非常容易形成血栓的，而且是在心脏当中形成的血栓。
1: 第二大更狠，心衰呀。
0: 对呀，第二个风险就是加速我们人的心肌细胞的老化和凋亡，就是心衰。每次房颤都相当于是大范围的在消耗和榨干我们心肌细胞。
1: 嗯，
0: 让我们心肌细胞提前的因为缺少这个营养而彻底的死亡。
1: 嗯，
0: 彻底的凋亡。
1: 嗯，
0: 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像静止你上班一样，你没有规律。
1: 嗯，
0: 今天工作16个小时，明天工作10个小时，后天要变成12个小时。
1: 嗯，
0: 你每天工作没有规律。如果是你有规律，每天工作8小时这也行。
1: 嗯，
0: 每天工作10个小时也可以接受。但是你没有规律的这种上班的话，你没有规律的休息的话，造成你衰老的程度是更加大的。
1: 哦，
0: 明明这平时都是8个小时，非让你干19个小时、20个小时，同时最主要是还不给你饭吃。
1: 哎呦，
0: 你说你能扛得住吗？
1: 那这老板这是周扒皮呀、
0: 啊，啊、
1: 榨干我呀！
0: 没错，所以说你看，一个人要是没有规律的这种生活的话，是不是就过早的衰老了？
1: 那肯定啊，
0: 过早的死亡了。
1: 嗯，
0: 我们人的心肌细胞也是一样，最怕的就是没有规律，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干到最后，我们心脏的功能会明显的下降。
1: 嗯，
0: 啊，舒张功能下降，这个收缩的功能下降，心动过缓，射血就严重的不足了。
1: 嗯，
0: 你这说明什么？我们整个心脏干活就没有劲儿了。这是什么？这就叫心衰。
1: 哎呀，房颤两个危害，血栓和心衰。
0: 对，
1: 咱们哪个都扛不住。
0: 嗯，
1: 所以说房颤它不是小事儿啊，一次房颤关乎性命啊。
0: 对呀、
1: 啊。我记得老师刚才你在数据里说了，说辅酶 Q10 对于房颤的有效率可以高达80%多。
0: 对，83%。
1: 哎，它怎么做到这么有效的呢？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得开始补充呢？
0: 这两个问题问得好
1: 啊。
0: 其实咱们先说这个什么时候开始补充才是最对的，是吧？
1: 啊。
0: 严格意义上讲，补充这个辅酶 Q10 的话，你越早越好。
1: 就像我现在就有健康意识。
0: 对，越早越好。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研究发现啊，虽然说我们人体是自主能够合成这个辅酶 Q10 的，
1: 嗯，
0: 但是 要想自身合成这个辅酶 Q 十，它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至少要需要8种的维生素和一些矿物质参与在一块儿，才能够完成这个辅酶 Q 十的合成。
1: 嗯，
0: 你缺少任何一种，我们身体当中都无法自然合成这个真正的辅酶 Q 十。
1: 哦，
0: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那我们知道岁数越大的人，是不是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都在下降了？
1: 对呀，就差了。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自身合成这个辅酶 Q 十的能力也大大的不足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医学上说什么呢，我们的机体呀、啊、摄取合成的这种能力也开始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发现啊，65岁的人，我们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自身合成的能力只有我们25岁的时候身体当中合成辅酶 Q 十能力的一半都不到，
1: 一半都不到。
0: 你看看，下降到什么程度了？
1: 但是我们需求的总量是没有变化的。
0: 对呀、
1: 啊，亏空了这么多，我们必须去补充额外的。
0: 没错。
1: 所以您说越早越好，其实就是在供不上六之前赶紧给它补上。
0: 没错，哎，这么理解是非常对的。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赶在25岁之前你就开始补充，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1: 哦。
0: 但是，就是竟是像你这个年岁，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是比如说我60多岁了、70多岁了，什么时候补充都不晚。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心脏它有很多的问题。
1: 嗯，
0: 它的根源就在于缺少了咱们心脏的这个原动力，它的原材料就是辅酶 Q 十。
1: 嗯，
0: 所以说什么时候补充，补充这种高浓度的，我们只要动起来都不晚，这叫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所以说在这儿呢，我还得纠正大家伙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比如说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1年多前就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等这些地区，是不是给大家伙已经发放过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
1: 对呀，
0: 就是很多人就打来电话说的，哎呦梁老师啊，我这用上之后啊，把我的心脏病都给治好了，也不憋闷了，也不心慌了，晚上躺着也能睡觉了。我肯定说，我说你打住打住打住
1: 打住怎么还打住呢？说的不对吗？那好的效果就在那摆着呢。
0: 我要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让他打住呢？
1: 啊，
0: 虽然说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它是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但是大家伙记住，它不是药，
1: 它不是药，
0: 对，它不是在给你治疗。
1: 嗯，
0: 咱们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药物。
1: 嗯，
0: 如果说咱们身体你要是一直能够保证这个25岁的这种合成的能力，你完全可以不用吃。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我们能够保持25岁这个合成能力吗？
1: 那
0: 完全不能。
1: 怎么可能呢？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是额外的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本应该就有的物质。
1: 嗯，
0: 这是药物吗？
1: 不，
0: 这不是药物。这是治疗吗？
1: 嗯，
0: 这也不是治疗。要补你就补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这道理很简单，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净食，比如说你饿了，
1: 嗯，
0: 你是吃一粒米呀、啊，还是吃一碗饭？你顶饿呀？
1: 那肯定是一碗饭呀，三下五除二我就吃下去了。
0: 哎呦，还挺能吃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饭它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不是药。每个人都要补充，你补充了，你身上就有劲儿了，你就不饿了。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如果说咱们从25岁之后没有补充这个辅酶 Q 十的意识，或者是你补充这个量特别少的话，那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心脏上开始出毛病了，那你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情况。
1: 嗯，
0: 等于说是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啊，你已经是长期的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当中，你给它饿出毛病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必须得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
1: 嗯，
0: 一粒米一粒米的你给它喂肯定不行，不够用。
1: 嗯，
0: 所以说你就得一碗一碗的给它吃，甚至两碗两碗给它吃高浓度的辅酶 Q 十。而且我们在科学上有这项数据，这个表明的太明显了，就是100毫克的辅酶 Q 十能够决定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
1: 嚯！
0: 所以说你就想呗，每增加这个10毫克，是不是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会成活或者是激活相当于1亿个心肌细胞？
1: 那辅酶 Q 十让心肌细胞活起来了
0: 啊，
1: 它能避免房颤吗？
0: 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营养，让我们的心肌细胞活过来，我告诉你，就是这只是其中的第一步而已
1: 啊。
0: 我刚才讲了房颤怎么形成的，
1: 嗯，
0: 第一步是因为我们这个窦房结，我们心脏的指挥部 进来坏人了，
1: 对，
0: 杂牌军，导致我们这个指挥的这种能力已经没有了，瞎指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步是整个全军。

0: 军就乱动了，我们心脏不听使唤了，然后乱在那蹦的，
1: 嗯，
0: 然后这步调都是混乱的，不是一致的，这是第二步。
1: 嗯，
0: 第三步是不是就血栓就形成了？
1: 对啊，
0: 造成人的这个生命危险了。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你补充等于说是一招控三步。
1: 哎，那老师，心脏里的杂牌菌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扰乱了心脏它的正常的跳动？
0: 是什么影响了我们这个指挥部，是吧？
1: 对呀、啊。
0: 我们人体啊，你活着是不是每天都要产生一些代谢的一些垃圾？
1: 肯定啊。
0: 那么最主要的叫自由基。
1: 嗯，
0: 这个自由基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
1: 嗯，
0: 它一旦多了的话，直接就会刺激我们的心脏，直接攻击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司令部，
1: 嗯，
0: 窦房结，
1: 嗯，
0: 引起我们心脏跳动的混乱。那么这一影响，这么一烂蹦的，是不是我们心肌细胞损耗的就大了？
1: 对，
0: 血流变得也就不规律了，血栓也就容易形成了。
1: 嗯，
0: 所以说当你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话，它首先发挥的第一大作用是什么呢？能够有效的清除我们身体当中代谢的垃圾，也就是这个自由基。
1: 嗯，
0: 等于说是要把这个闯入我们心脏指挥部当中的坏人早点就给它干掉了。
1: 嗯，
0: 这第一步就给扼杀住了。那么同时呢，辅酶 Q 十又是我们心肌细胞的粮食，又是它的能量源泉。你补充了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第二步它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心肌带来了氧气，带来了能量，带来了食物。
1: 嗯，
0: 这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带来足够的粮食了，那起到了一个再生和这个强化的作用啊，延长了我们心肌细胞的生命啊。
1: 嗯，
0: 这是不是第二步？
1: 对，
0: 第三步，辅酶 Q 十还能够清除我们血管当中过氧化脂质物质，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这样的话等于说是防止了我们的动脉硬化，又相当于是什么？静说，我考考你，我考考你，
1: 相当于清除血管内的垃圾了，保护了血管了
0: 啊。
1: 那保护血管就是保护了它整个的血液的通道，那血流不就通畅了吗？
0: 没错，把这个血液当中的氧化脂质这种物质去除掉了，
1: 嗯，
0: 胆固醇降低了，
1: 嗯，
0: 是不是就防止了血栓的形成？
1: 它通了呀，
0: 它相当于把血栓也给你清除掉了。
1: 对呀，
0: 所以说我说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你补充好的话，等于说是一招控三步，三管齐下，完全可以把我们房颤的症状危害减小到最低最小，甚至是消失。
1: 所以说它不是药却胜似药哈。
0: 没错，而且静时你可能不知道啊，其实在美国呀，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辅酶 Q 十，
1: 嗯，
0: 它原本就是药品这个级别的。
1: 那咱健康全球购还说啥了？不是顶尖的各国的宝贝，知名厂家的东西，压根儿就入不了专家的眼，对不对？
0: 没错，嗯。
1: 而且咱们的听众朋友也不是一般人啊，
0: 啊，
1: 那都是行家，
0: 久病成医啊。
1: 对，你的含量有多少？高了低了？你的国家产的什么技术？
0: 啊，
1: 就大伙门清，
0: 门清。
1: 对，与其说是大家信任咱们平台，我觉得更多的是百万粉丝让我们精益求精，越来越好。对，
0: 逼着咱们就得进步了，
1: 就得好。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经常说这个群众的眼睛是
1: 雪亮
0: 的。拿到成品之后，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真能够得到这款美国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的话，你自己去对比，眼见为实嘛。
1: 嗯，
0: 你在外面普通药房买的辅酶 Q 十，你看一下这个含量，
1: 嗯，
0: 人家这一瓶顶上你外面几瓶，
1: 对呢，
0: 是不是？
1: 要吃的全是辅酶 Q 十也行哈，关键是我们怕吃里面的杂质吃太多了，
0: 啊，
1: 那就没意义了。
0: 嗯，
1: 你低含量，我吃进去了等于白吃，而且我等于吃进去了很多的废物垃圾。
0: 我告诉你，静时，你这个理解是非常对的，啊，
1: 对，负担加重。
0: 国内的很多的辅酶 Q 十不仅含量低，最主要是这么低的含量里头还有很多的杂质。你知道这些杂质一旦进到你身体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吸收之后入血了，你知道多久才能排掉吗？
1: 嗯，
0: 有的90天，有的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排出体外呀。
1: 那么长时间，那不是开玩笑吗？拿我们身体开玩笑啊。
0: 对呀，你还不如不吃呢。
1: 对呢，
0: 是吧？浪费钱不说，拿身体开玩笑，这可是大事。
1: 对呢，
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非常对，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创办的这个目的。
1: 嗯，
0: 要想补充，咱们就补充高含量
1: 好的、
0: 有效的，而且是纯度极高的药用级别
1: 好的，
0: 否则你不如不吃。
1: 那老师，你给咱们带来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不能太贵吧？
0: 不能太贵吧？就关心咱们能不能用得起的事儿，是吧？这一点大家伙放心，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老听众朋友绝对不会担心这个价格的，因为多少次的这个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让大家伙失望了吗？
1: 嗯，

0: 没有没有没有，
1: 绝对是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的，这叫零差价。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大家伙完全不必担心。
0: 所以咱们大伙静候佳音啊，这一两天老师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足不出户的就可以走遍全球，用上全国好东西。那高含量的辅酶 Q 值很快就来了。还是那句话，咱们全球购太给力了，老师您太给力了，
1: 对吧？净是高兴的啊！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别差这一两天，再等等，也就这一两天的时间了，咱们这个美国的进口的原装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就要到港口了。
0: 对，
1: 大家伙这两天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了。
0: 漂洋过海来的贵客，咱们得耐心的等待啊！有问题记得随时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梁老师，我听说啊，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又给大伙申请到了两批的辅酶 Q 十，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知道这消息了是吧？
5: 是是。
1: 哎呀，这两批辅酶 Q 十啊，也就这两天吧，就能到咱们这个港口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啊，这心就放在肚子里头吧，也别着急，也别差这一两天，好吧？
5: 哎呦，怎么能不着急呢？
1: 嗯、
5: 上回我用的都快没了，
1: 哦，
5: 这不这回正好续上了。
1: 哦，你之前什么情况啊？咱们之前用过咱们平台的这个辅酶 Q 十啊？
5: 我吧，就是有这个风湿病。
1: 哦，风湿。
5: 啊、嗯，有了风湿病以后吧，这后来吧又连累心脏了。
1: 哦，风湿性心脏病
5: 导致这个瓣膜破坏了。
1: 哦，
5: 又得了风心病了。
1: 哦，
5: 哎呀，当时连下心脏瓣膜带支架，四个支架呢，一个人工瓣膜。
1: 哎呦，四个支架，一个人工瓣膜啊！哎呦，你这等于说是大工程了，你等于说是把我们整个心脏来了一次大修一样啊！你
5: 要是修好了也行啊。
1: 嗯，
5: 哎，这个换完以后吧，我还是感觉胸口发闷，
1: 嗯，
5: 上不来气，气短，
1: 哦，
5: 说话都是大气都不敢喘，
1: 哦，
5: 也不敢使大劲，
1: 嗯，
5: 一说话一顿一顿的，
1: 哦，
5: 反正就不敢连贯，
1: 哦，说话不连贯，嗯，
5: 嗯，整个人嘛，又感觉到。

0: 虚的不行，
1: 嗯，
0: 浑身啊没一点劲，
1: 嗯，
0: 往那一坐，脑袋呀、啊、都愿意往一边耷拉着。
1: 哎呦，整个人连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是吧？哎呦，
0: 就是啊，我老爸说，这做了手术还不如不做呢好。
1: 但是不敢这么想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你这个手术啊，该做呀还得做，因为这个手术呢是我们救命的。但是命保住了、
0: 嗯、
1: 后续的我们心脏的养护你得跟得上啊。
0: 嗯，这开始我也不懂，
1: 嗯，
0: 就只吃医院给开的药，阿司匹林，还有洛法他定，嗯，还有那个氯吡格雷
1: 啊，氯吡格雷是吧，这些药我告诉你说没问题、
0: 嗯、
1: 它是抗凝集的、
0: 嗯、
1: 因为你做完支架了之后啊，这些抗排斥反应的药物必须得吃。我们这个叫什么呢哈，叫双抗药物联合治疗，这个药是必须得吃的。
0: 但是过了半年，说实话，这心嘛还是有点难受，
1: 还是难受。
0: 哦，这后来咱们节目说辅酶扣是好，
1: 嗯，
0: 能营养心脏心肌。
1: 对，
0: 不瞒你，当时我就留了个心眼儿
1: 啊、哦，
0: 就去药店逛了一圈。
1: 哦，
0: 哎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1: 长个心眼儿逛了一圈，这怎么还吓一跳呢？
0: 看花眼了，种类太多了。
1: 哦。
0: 哎呦，价格吧也差的也太多了，
1: 哦，
0: 有的几十，有的五六百，
1: 哦，
0: 我一看这含量根本没有咱们平台这么高啊。
1: 对，
0: 咱们给的是260毫克每粒。
1: 对呀、啊、哪有这么高的呀，你说是不是？
0: 精确到粒的含量不像国内的最高也就是40毫克。
1: 对，根本没法比，
0: 根本没有办法比了。
1: 对，你看看，所以说咱们要知道啊，咱们每年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伙带来美国的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就像去年给大家伙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260毫克每粒儿啊，里头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多高啊！就这种含量，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国内你几乎别说买了，你见都见不到，你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就这种高含量，并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出来的。美国的这款辅酶 Q 十，它所用的原材料，说实话它就三种 DHA 螺旋藻还有高含量的辅酶 Q10， 这三种材料成分是非常纯粹的，非常纯的，没有其他的一些辅料，没有说咱们国内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这里边我告诉你这个科技含量，我告诉你从客观的来讲，咱们国内啊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个技术要求的，它也做不出来。
0: 是啊，怪不得呢。
1: 对呀、啊、而且100毫克的辅酶 Q10，我讲过，我们研究发现它能够决定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所以说你要想养护好咱们人的心脏的话，高含量的辅酶 Q10 就一定要比这个低含量的效果好得多得多。高含量的辅酶 Q10 它才可以更加有效地改善咱们心肌缺血呀、啊、这样的问题，让咱们心肌呀、啊、变得更有劲儿啊，更强壮啊，我们心脏跳得更稳定啊，不发生心绞痛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
0: 对对，我自打用上咱们栏目的辅酶扣时
1: 啊，
0: 这去年到现在啊，
1: 嗯、
0: 啊，这心脏一直特别舒服。
1: 你看是不是？
0: 哎呀，没有之前那么揪着那种感觉了。
1: 对，
0: 这喘气吧也不受影响了。
1: 好，
0: 出气也顺畅了。
1: 嗯，
0: 这不这段时间吃得好，睡得香。
1: 嗯，
0: 我最近都胖了20斤了。
1: 哎呦，这多好！
0: 就是啊，哎呀，这天天嘛精神头特别足。你看我现在说话多有劲，
1: 嗯，
0: 哎呦，这之前啊强了100倍呢。
1: 好，
0: 梁老师，我跟你讲，心脏好啊、嗯，这精神状态就好。
1: 那当然了，咱们中医上讲心主藏神呢，你心脏好，我们人的这个精气神它就足，这个状态它就好，生活也就更加有奔头了，那是肯定的呀，是吧？
0: 哎，就是啊，我现在买菜、做饭、带孙子，就忙上一天，哎，也不觉得累。
1: 所以说我现在看你这个状态啊，完全根本就听不出来你之前是一个心脏病患者，跟你心脏那么严重，我想象都想象不到。
0: 梁老师，你看咱们这次美国的辅酶扣是到了
1: 啊，
0: 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年的量、
1: 哦、
0: 上次都订的少了。
1: 你看这不着急了吗？你说说，首先第一个啊，咱们这第一批还没到港口呢，到这个港口了之后啊，我也得是这个详细的统计一下这个数量，你这样啊再耐心的等一等好不好？
0: 哦，我知道啊，还没开始报名呢。
1: 嗯，
0: 哎呦，我就希望到了能早点通知我一声、嗯、我怕错过了这机会。
1: 你这样你就坚持听咱们节目就行，另外呢你也告诉一下咱们导播或者是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你特别的标注一下好不好？
0: 好。

0: 好，那就谢谢老师您了，我坚持听节目，那就不耽误啊大家的时间了。
1: 好，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就是这回的活动要开始了，麻烦您一定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1: 也听到这个好消息了，是吧？
3: 是是啊。
1: 咱们全球购这个栏目啊，每年都会不定期的、时不时的从这个海外呢，给咱们这个团购一些这个好的、这个对咱们健康有帮助的高端的产品。就像这个最近大家伙知道的这个美国的原装的辅酶 Q 十，今年呢一共这个申请了两批，最近第一批就要到了。所以说你看你这听咱们节目了，这好消息你也听到了。
3: 是是是，
1: 嗯，
3: 你看您听我口音也知道我这是东北的。
1: 东北的，听出来了啊。
3: 嗯，您说这个辅酶 Q 十吧，这说实话就是我挺感兴趣的。
1: 哦，
3: 因为我本身吧就是心脏不好。
1: 哦，怪不得的。嗯
3: 嗯，平时吧也都用那个辅酶 Q 十。
1: 嗯
3: 嗯，说实话，这个效果吧就是不好不赖吧。
1: 嗯，
3: 就没啥感觉都是。
1: 嗯，
3: 这不这两天啊，就是一听节目才知道，这辅酶 Q 十也有那个就是分那个浓度高啊或低呀、
1: 啊，
3: 这也好也有好也有坏、就是。
1: 那当然了，辅酶 Q 十有效果、
3: 嗯，
1: 它也是分什么样的辅酶 Q 十。你看。
3: 嗯，
1: 咱们之前很多人不明白吃辅酶 Q 十，就觉得辅酶 Q 十这个名字它就是好东西，吃上就能管用的。但是谁也没告诉过咱们，咱们谁也不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它不达到一定的浓度，不达到一定的含量，它不会有临床的效果的，它不会管事儿的。
3: 是啊，你说咱老百姓就是哪懂这些呀？
1: 是，
3: 你像我这本身嘛，这心脏不好，完、
1: 嗯、
3: 了血还黏，那血脂也高，这血压也高，完、
1: 哦、
3: 了还有那个冠心病呢。
1: 还有冠心病的，你血压高，血压平时能高到多少？
3: 要是吃的药吧，高压能在140这样，低压能在80这样。
1: 嗯，
3: 嗯，有时候高点也能达到150左右高压。
1: 哦，这是吃药的情况下是吧？嗯，
3: 对，吃的药就是。
1: 嗯。
3: 但是就是最让我担心啥，就是这个心脏，
1: 嗯，
3: 因为总犯那个心绞痛啊。
1: 哦，
3: 刚开始吧，你说我要是就是走路稍微走快点啊，或者是往家里拿点搬点东西啥的，哎，这心脏吧它就疼。
1: 哦，就累着就不行。嗯，
3: 对，不能累。
1: 嗯，
3: 后来呢，就是有时候吧，晚上睡觉之前前胸后背吧，它就疼，疼的有时候严重的直冒汗那种，都冒虚汗的。
1: 哦、哎呀。
3: 嗯，完了，嘴唇确实，脸还刷白那种情况。
1: 嗯嗯嗯。
3: 然后心脏就是前面这块，就像有一个拳头大那一片吧。
1: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左肩膀子呀，这个左手那个小拇指头啊，这都跟着疼
1: 了。都跟着疼了，哎呦！我告诉你啊，就你描述你身上的这个临床症状啊，我告诉你，你这在临床上叫什么啊？属于典型性的劳力性心绞痛和静息型的心绞痛，你这两者都沾上了，我告诉你啊。
3: 啊，也说实话，就是每次一犯病的时候吧，时间就是但不长，都不长，
1: 那长就坏了，
3: 我就担心害怕呀。
1: 那可不，啊、
3: 就害怕，就每一次就哪次要是真是你要挺不过来，这人不就没了就完了吗？
1: 对，好在是犯病时间不长啊，要长了的话，我告诉你就出大问题了。你这个担心呢、
3: 嗯、
1: 不无道理。心绞痛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就是直接供血或者是间接供血不足所导致的。就说白了，我们心肌这个肌肉啊，它抽筋了，它抽抽了，就跟我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抽筋是一个道理。但是你胳膊腿抽筋，你缓一会儿，你拍吧拍吧，抻吧抻吧，是不是能挺过来呀？但你心脏不行啊。如果这种心肌抽筋时间长了，那再下一步的话，就是人的突发性猝死的情况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小心了，一定要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和供氧，让我们的心肌不缺血不缺氧，那你就能避免这个心绞痛的问题了。
3: 嗯、
1: 那么这个辅酶 Q 十，尤其是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对于你来说是太必要了，它专门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的。
3: 嗯，是，但是吧，你说我之前就是用的吧。

0: 也那花了不少钱
1: 啊，
0: 但咋的那效果不好，
1: 效果不好啊，
0: 吃了就跟没吃一样，就是这不这几天呢听节目说这个有高含量的，而且咱们栏目这个东西啊它本身也不贵，
1: 那是啊，都是大家伙能承受得起的
0: 是你说这头上用辅酶锈蚀，你为啥我不用这个高含量的？
1: 对喽，你这么讲就对了，因为什么呢？
0: 谢谢，
1: 因为低含量的辅酶锈蚀根本就是没作用的，只有高含量的辅酶锈蚀才有这个临床的治疗价值。首先第一个，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永远都是零距离零差价，在咱们这个平台咱们大家伙得到的健康的一些产品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那么第二个，咱们这个全球购比如说要给大家伙推出来的这个美国的辅酶锈蚀啊，那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呀，你拿到之后啊，那个盒上你能够一清二楚的看着啊，每一粒含量能够高达260毫克的辅酶锈蚀，这个含量我告诉你啊，这你要跟国内的一比，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国内的含量最高最高也是40毫克，这个是260毫克，你说这能比得了吗？再有，我在节目当中提过，实际上啊，100毫克的辅酶锈蚀，它能够直接决定着我们人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啊。那你美国这款进口的，每一粒当中就能够含有260毫克的辅酶锈蚀，这堪比是注射药用级别的含量啊！它才是真正的能够缓解咱们心肌缺血呀，改善咱们心肌供血不足啊这样的问题的，这才是好产品。
0: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肯定得对我的这个心绞痛都能更好了呀。
1: 就你这个含量级别的，你要是用上了，我说实话啊，就你心绞痛这点事儿啊，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大事儿了，就是一个非常轻轻松松的能够解决的小事儿了。
0: 好好好，哎呀，那老师啊，这个东西到了之后，你可一定得麻烦您给我留点的呀。
1: 你呀、啊，你就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尤其这两天咱别错过。等到第一批到岗之后，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您、
1: 啊。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啊。
0: 哎，谢谢您，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终于盼到了能与您通话了。
1: 嗯，好。
5: 嗯，您辛苦了。
1: 哎，别客气啊。
5: 那个，我想介绍一下我老伴儿的病情。
1: 老伴儿的情况是吧？
5: 他现在得脑梗10年了。
1: 哎呦，脑梗10年了。
5: 在这10年当中，他犯了3次。
1: 3次啊？都3次出现这个脑梗的情况啊？
5: 对。
1: 哎呦，这都危险呢。
5: 是啊，第一次的话是治疗你还是可以，就尤其是第二次犯，2019年，去年9月份又犯了第3次脑梗，他现在主要症状就是迷糊、眩晕、双腿无力，
1: 没劲儿哈，
5: 走路呢像踩棉花团似的，特别是就是去年9月份第3次犯脑梗的时候，他的右脚掌像踩球似的，他老说吧哈，落地踩不稳，在这期间的话呢，也用了不少药，咱们用的药的话，一些敏诗朗啊，

0: 就是你老伴儿大概这个情况啊，你向我描述了一下，十年的脑血栓了，而且在十年当中出现了二犯和三犯。我们经常说呀，你记住啊，就是脑梗、脑血栓呢，实际上一犯呢，很多人就不在意，因为它症状比较轻。最怕的就是二犯和三犯。你这都三犯了，现在生活能不能自理？
1: 现在生活还可以。
0: 哎呀，这都是万幸的。我告诉你啊，有的人二犯、三犯，生活都不能自理了，甚至都威胁到自己的生命了。我告诉你啊，你这都是万幸啊。他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你跟我说说。
1: 他血压在这是十年期间的血压一直比较高，但是没高出多少。
0: 多少？
1: 一般高压有时候高的时候是160到170，低压呢没超过95。吃的是代文降压药，维持的挺好。最近呢，这个半年呢，血压一直很正常。都在低压84，不超过90。高压呢不超过140，130左右。
0: 那挺好，那不错。他这个血压现在就是用代文控制的这么好是吧？
1: 对对对。
0: 就吃药之后的血压的值是吧？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问你这个血压的问题呢？他原来啊说的能达到160、170，低压不超过90。这个实际上我看这个指标啊，压差太大了。它这个压差大代表着什么呢？它这个动脉硬化呀是特别严重的。它这个颈总动脉有没有斑块啊？
1: 它有那个冠心病。
0: 有冠心病啊，有，怪不得。
1: 然
0: 后颈总动脉也做过这个 CT 的检查，在两侧的颈总动
1: 脉。哎呀，做过
0: 啊。
1: 我们每年呢一般最少做一次头颈动脉检查。
0: 一直都有斑块。
1: 有
0: 斑块大不大？
1: 斑块不太大，
0: 不太大。然后每次检查斑块有没有缩小或者有脱落的情况，有没有？还是说
1: 没有脱落？
0: 好，
1: 也没有大的变化。
0: 好，
1: 没有说大，也没脱落。
0: 好，非常好。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问你这么多的信息啊？实际上啊，我们岁数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动脉硬化呢是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动脉当中有这个斑块的问题，很多人都会出现。有这种情况不用害怕，我担心的是这个斑块它结实不结实，牢不牢固。有斑块不管它大也好或者小也好，只要它老老实实的在那儿趴着，这就没事儿。我最怕的是什么呢？乱用一些所谓的溶栓药，你把它拿下来了，拿下来了的话，我告诉你它就会脱落，脱落的话它会造成二次三次或者以后再次出现脑梗的问题，这是我最担心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能明白。
0: 而且刚才你也跟我说了，你用了这个米侍郎啊，包括这个疏通血管的药，在注射的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刚才你跟我说了很多是吧？
1: 对，
0: 都是无一例外干嘛的？疏通血管的药物，扩张血管的药物。这些药物呢，实际上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从我的角度来讲，尽量少给我用。有些这个治疗级别的这种疏通血管、扩张血管的药物，它的劲儿太大了。我们中老年人这个血管壁，尤其是像你老伴儿这种，本身这个动脉硬化就很明显了。如果强行的扩张它的话，很容易造成什么呢？它血管壁的脆裂的问题，再加上这个斑块脱落的问题。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1: 啊，明白。
0: 如果听我节目的话，你应该知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主要的治疗的方向是什么？恢复我们脑神经的支配的能力，这是关键。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哎，明白了。
0: 对，
1: 还想问你一下，
0: 你说
1: 那个玻璃维，他现在喝那个可定可以长期吃吗？
0: 你玻璃维，你现在做支架了吗？
1: 没做支架。
0: 那你吃玻璃维干嘛呀？
1: 怕那个再形成血栓呢。
0: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玻璃维可不可以吃？可以吃，但是类似有一些这个静脉注射的一些疏通血管的药物，这个劲儿就太大了，我建议你少用。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吃点什么呢？像什么大豆卵磷脂、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现在正吃着呢。
0: 辅酶 Q 十是国内产的呀。
1: 啊，对，我想通过你们平台想买一下美国产的，行不？
0: 可以，完全可以。你国内产的吧，辅酶 Q 十的含量有点太低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就跟咱们吃的饼干没什么区别了。可以用，就是它这个血管的保护呢，我们应该做，但是现在问题来讲不是这个最主要的这个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它的脑神经。现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有没有？
1: 有吃。

0: 那儿，
1: 好，
0: 确定是那个合定瑞舒伐他汀片。
1: 好，这个药是可以吃的，必须得吃的。为什么呢？这个药它是稳定你的斑块的，能明白吧？它是稳定斑块的。
0: 这个药他说是对肝脏不好，我有点害怕，所以我就，
1: 那你没办法、
0: 啊、我这是自个儿想的，吃一个月停一个月行不行？
1: 可以，可以，这就是我要交代你的。然后呢，刚才说的这个辅酶 Q 十完全可以，你可以再等两天看看我们这个美国的这辅酶 Q 十能不能到货，到货的话你完全可以用上，你就按照这么做就行了。现在你给他拍 CT 血管都是通的，但是通的有什么用啊？你这个大脑神经细胞不是该死都是死了吗？你得恢复它，恢复它以后建立这个突触连接了，我们神经就能够支配了。
0: 好的，谢谢梁老师啊！
1: 我不能再给你开药
0: 了，
1: 你这家里的药太多了，按照我这么来吧。
0: 感谢梁老师，
1: 啊、好，
0: 您辛苦了啊！
1: 哎，我期待你
0: 的
1: 好消息啊！
0: 好的平台，
1: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

0: 力量。
1: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止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梁老师，梁老师，
3: 啊、
0: 梁老师、
3: 哎，这种叫我法，我这心里就发虚。
0: 真的吗？
3: 是，这静止肯定
0: 是啊。
3: 对，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直接说吧。
0: 直接说啊。
3: 啊，
0: 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3: 嗯，
0: 啥时候能用上啊？
3: 啥时候能用上？
0: 对呀、啊，就这事儿、啊。
3: 这么直接吗？
0: 行吧。
3: 哎呦，这静止这个状态呀、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状态就像是什么一样啊？就像是比如说你在网上买了好东西了，
0: 啊，
3: 你隔一会儿你就打开这网页看看我买这好东西到哪儿了，
0: 对，
3: 发
0: 没发货，单号多少，
3: 是吧？这个快递揽收没有啊？再一看，哎呦，到北京了，
0: 嗯，
3: 一看到家门口了，
0: 派送了，
3: 到这个快递站了，你这心呢就一直跟他一点一点往前走，
0: 真的，
3: 我就感觉你现在这状态就是这样。
0: 你是把我的心理活动全都摸透了，
3: 嗯嗯，
0: 但我可不是光为我自己，我是为了我们所有平台的粉丝们、朋友们，
3: 嗯、你这么说就高大上了。
0: 对对，但我有一点私心，就我家里的真的是见底了，我家里的 Q 十快没了。
3: 哦，而且你吃的还是这个国产的辅酶 Q 十，
0: 我是刚需啊。
3: 嗯，难怪你这分外的着急呢。
0: 对呀，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也都着急啊，咱们大伙儿都想用上啊。
3: 对，所以说呢，刚才说你说为了咱们全球的所有的广大的中老年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事儿。
0: 嗯，
3: 但是从你个人来讲。你也是急着要用这个，
0: 我也是刚需
3: 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吧？那好，既然说你这个问题问到这儿了，那我就在这儿明确的告诉大家伙一个好消息，
0: 明确的消息。
3: 对，咱们这款260毫克的高含量的美国的辅酶 Q 十，咱们这次竟是我告诉你，我们申请了两批，
0: 两批、啊，
3: 两批，首批的话，再有个一两天。就能够运到我们港口了，
0: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还是双份的，
3: 你看看双份的幸福
0: 啊、分批来。
3: 对，但是一定会分批的、
0: 啊，
3: 为什么啊？这个大家伙儿一定要理解一下，
0: 嗯，
3: 因为毕竟是进口来的、
0: 嗯、
3: 这其中啊很多的手续是非常复杂的，
0: 嗯，
3: 如果单单是普通食品的话，一般会去中国的这个国际贸易专门的机构，
0: 嗯，
3: 提交企业的注册呀、申请书啊，产品所在地的这个主管当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0: 嗯
3: 啊，还得有什么呢？比如说承诺书，
0: 嗯，
3: 承诺说明，而且还要进行什么呢？合格的这个鉴定，还有这个检测的检疫报告，
0: 嗯，
3: 以及咱们中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还有食品安全的状况的评估、
0: 哎、
3: 还有审查，前前后后我告诉你，竟是啊几十个文件都打不住，
0: 这听着太迷糊了，这手续太多了，
3: 而且我说的这还是普通食品的部分手续呢，
0: 嗯，
3: 而咱们要引进的那可是真正的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特殊的膳食补充剂，这个复杂的程度那就是加上好几倍了，那都
0: 之前老师讲过说美国的 FDA 是美国当地的食药监局、
3: 啊、
0: 对吧？
3: 没错，相当于是美国的药品监督管理局。
0: 我也记得老师您说过咱们全球购给大伙带来的产品 FDA 许可，这就是个基本标准。
3: 对对，
0: 我们的门槛相当高，相当严格。
3: 对，
0: 就这个标准，也就是我们的初级水平吧。
3: 对，
0: 可以这样骄傲的讲吗？
3: 这也是为了咱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了咱们这些粉丝朋友，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负责任嘛。
0: 对，得为大家负责。
3: 对，这个美国的 FDA 啊，它是一个简称，是美国政府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下属的公共卫生部当中设立的一个能够行使权力的这么一个行政机构，它主要抓的是什么呢？就是药品的质量、效果和安全问题。
0: 嗯嗯，
3: 刚才我也说了，就算是普通食品进来都那么不容易，那么咱们这是什么呀？它可不是普通食品的。
0: 对呀，
3: 它是专门有规定的，在申报之前要根据规定办这个进口的所有的监管的一些证件，
0: 嗯，
3: 你像特殊的医用的这个用途配方啊，它的注册的证书啊，
0: 必须齐全。
3: 对，包括进出口的要有这个动物植物的

0: 检疫报告、这些许可证等等，一定都要齐全的，要不然你进不来的。
1: 这还是非常严谨的，
0: 对、
1: 就等于说在进口的时候呢，把效果、质量卡得死死的，让咱们用着更放心。
0: 没错，
1: 好事多磨，咱们大伙儿不用太着急，快了。
0: 对，这只是准备的一些手续啊。那你想过没有？这还没算上运输、打包、包装等等这些繁琐的一些步骤。细节我就不跟大家伙唠叨了啊，不说那么细了。反正这些事儿。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都帮助大家伙来完成。
1: 对，要么怎么说呢？全球购就是一个三省平台啊，
0: 啊，
1: 省心省力省钱，零距离零差价，给咱们大伙都能够带来全球的健康好物。
0: 哎呦，三省平台，
1: 三省，
0: 我以为就三个省呢。
1: 那不是，
0: 省心省力省钱，
1: 哎，
0: 对吧？这个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零距离呀、零距离零差价嘛，咱就说这零距离。静时，我问问你吧，为什么我们全球购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是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 十呢？
1: 对呢，其实昨天我也问您了，你看澳洲啊、德国呀、英国、日本哪哪都有 Q 十，我们就选美国的。
0: 为什么就选美国的？
1: 为啥呀？它好。
0: 我告诉你，就是刚才你说的零距离。
1: 零距离。
0: 对，为什么啊？我告诉你啊，咱们都知道中药哪个国家最好？
1: 中药当然是中国了。
0: 中国吧，是吧？为什么中药材一定是中国最好呢？
1: 中医呀、道地呀。
0: 对喽。中药材讲究的是叫道地的这个药材，一个道理。辅酶 Q 十啊，静时你知道吗？最早是被哪个国家发现的？
1: 哪儿啊？
0: 就是美国
1: 啊！美国首先发现的 Q 十，
0: 对，没错，发展最早的就是美国。
1: 哎呦，
0: 辅酶 Q 十最早在美国被发现的，是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叫法雷德利克教授。他在1957年发现的这个辅酶 Q 十，他是从牛的心脏当中分离出来的。
1: 哦，
0: 所以说他发展的时间最长，他是不是这个技术就最成熟？
1: 那当然了，更前沿。
0: 对，而且这个事儿就被这个世界公认为是当时啊20世纪人类在心脑保健领域研究最伟大的一个发现。然后一年之后，卡鲁夫鲁克斯博士，他就认定了辅酶 Q 十的一个化学的结构，给他命名了。所以说他不仅被尊为是辅酶 Q 十的研究之父，当时还获得了美国化学学会最高的荣誉奖。
1: 哇，
0: 所以说道地的辅酶 Q 十在哪儿？
1: 美国。
0: 对，辅酶 Q 十的故乡，他的老家就在美国，只是后来传到了欧洲，传到了日本，传到了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1: 那我们是找着根儿了。
0: 对，
1: 所以老师说真正的零距离，
0: 对，
1: 就好像我们吃长白山的人参，直接跟着挖参队我们进山了，
0: 咱们直接跑到长白山去找这个长白山的人参。所以说即便是到今天，美国的辅酶 Q 十它的研发历史是最长的，它的技术也是最成熟的。
1: 对，
0: 然后美国人每天都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就是要必须补充足量的辅酶 Q 十。就像咱们平常日常吃饭喝水一样。而且在美国，辅酶 Q 十市场上啊，每年的销量要达到30吨以上。
1: 哇，
0: 你看
1: 太庞大了，
0: 是不是？要不说人家的技术成熟呢？
1: 对，
0: 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一定要推到根儿上？推到辅酶 Q 十的老家，用它的这个辅酶 Q 十，效果才是最好的，技术才是最全面的。静时，你知道吗？美国的大胖子多呀，
1: 大胖子多，
0: 看过电视吧？
1: 对，跟他们饮食习惯都有关系。
0: 大胖子，大肚翩翩的，你低于200斤的，我跟你说啊，就是在美国还非常少，全都是200斤以上大胖子。那你想过没有，静时？这些大胖子走道都费劲，走道直晃的。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人体这么大的体重，对我们心脏它的负担有多大？
1: 那负荷太大了，
0: 非常大，
1: 累呀。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按道理说美国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应该是非常高的吧？
1: 但好像事实不是。
0: 恰恰相反，美国人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它是倒数的，而排在第一的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咱们中国呀。
1: 你看
0: 多遗憾呢，咱们中国心脏病全世界发病率在第一位。
1: 所以说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说，我们在生活上点点滴滴皆治疗啊，是不是？我们就差在这个点点滴滴的补充上了。
0: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啊，就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都想找到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产品， 这是一方面。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咱们一定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学到一些知识。
1: 对，
0: 咱们千万别小看每天的这一点点的小小的改变。
1: 嗯，
0: 你只要坚持住的话，坚持下去的话，你的身体健康就会有大的效果。
1: 嗯，
0: 我记得早在美国的心脏病学的这个杂志上啊，它有个简写叫 JACC 这个杂志，
1: 嗯，
0: 在这个美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权威的杂志。
1: 嗯，
0: 这个美国心脏病学会啊，他们的研究人员就曾经对2950人进行了一项关于这个补充辅酶 Q 十的随机的对照实验。
1: 嗯，
0: 结果发现，就是坚持每天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补充，可以相对降低什么呢？83%的房颤的发生的这种几率。
1: 嗯，
0: 即使这部分人后来就停止补充这个辅酶 Q 十了，4年之后依然可以保持这种高水平，
1: 实打实的效果啊！
0: 你看看，
1: 哎，老师说到这，我想问个问题，
0: 什么事儿？你讲。
1: 你看啊，总听人说房颤。
0: 房颤
1: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它和心律不齐是一回事吗？
0: 房颤呢啊，它的全名叫心房的颤动，简称叫房颤。它和心律不齐有什么关系呢啊？房颤呢，严格意义上讲，它属于我们心律不齐当中的一种。
1: 嗯，
0: 我们心律不齐是不是有心跳过速？
1: 嗯，
0: 心跳过缓？
1: 嗯，
0: 还有就是房颤，它属于其中的一种。
1: 嗯、
0: 但是，静时我要告诉你，房颤。它是心律不齐当中最危险的这一种。
1: 最危险？
0: 对。
1: 它危险在哪儿？
0: 你想知道它危险在哪儿、是吧？好了，你想知道危险在哪儿，咱得先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房颤。
1: 对，
0: 我们人的心脏啊，它整个像一个桃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心脏的一个特定的区域有一个司令部。
1: 嗯，
0: 这个司令部呢，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窦房结。
1: 嗯，
0: 这个窦房结呢会发起这个我们心脏啊跳动的这个信号，
1: 嗯，
0: 通过神经的传导传给我们整个的所有的心肌细胞，然后让我们的心肌一起怎么样收缩，
1: 嗯，
0: 一起舒张，然后我们的心脏就是有规律的进行跳动，
1: 嗯，
0: 这是我们人心脏的正常的一个波动的过程，
1: 就好像司令部总指挥发出了信号弹，
0: 对，一起来行动，
1: 嗯，
0: 一定要步调一致的行动，
1: 嗯，
0: 窦房结就是我们心脏的司令部。
1: 嗯，
0: 在哪儿呢？一般在我们心脏的这个心室和心室中间这个位置。
1: 嗯，
0: 那什么叫房颤呢？我告诉你啊，房颤就相当于是你的司令部没作用了，被一些杂牌军直接把你的司令部给你攻占了。
1: 嗯，
0: 把你司令部的这个指挥权给你控制住了，然后他就没有什么计划性的安排，也没有什么组织性啊、纪律性啊，就在那儿乱发号施令，瞎指挥。
1: 嗯，
0: 结果就出现什么情况了呢？你整个的心脏变得什么杂乱无章的这种跳动。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司令部你发挥的这个信号，你要不明确的话，有的部队冲上去了，有的部队撤回来了，
1: 嗯，
0: 还有的部队在那什么呢？原地不动呢。那我们的心脏是不是整个的步调就不统一了？
1: 对，听着都乱套。
0: 对，整个心脏的跳动，有的跳，有的不跳，有的收缩，有的在那原地不动的，你的心脏都不知道该干嘛。
1: 对，
0: 而且它的步调完全是混乱的，
1: 乱七八糟的。
0: 对，很多房颤的患者，他典型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心悸、心慌。
1: 嗯，
0: 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哎呦，
1: 慌得不行，
0: 跳得厉害，突突突突乱跳，没有规律的跳。
1: 嗯，
0: 而且还伴随着什么呢？头晕、头痛。浑身上下没有劲儿，
1: 那你说这个症状和普通的心律不齐它有什么区别呢？你怎么说它最危险呢？
0: 为什么它最危险是吧？
1: 啊，
0: 我刚才讲了，心律不齐有可能是心率过速，
1: 嗯，
0: 也有可能是心跳过缓。
1: 过缓，
0: 但是不管它是过速还是过缓，静时你发现没有？最起码它是步调统一的。
1: 对。
0: 但是房颤，我刚才强调了，是你整个心脏步调完全不统一的，区别就在这儿。
1: 太随机。
0: 而且也导致它是我们这个心律不齐当中风险性危险性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它是乱跳的，没有规律性的，
1: 嗯，
0: 这种没有规律性步调不统一的这种波动会容易导致发生两件大事儿啊。
1: 嗯，
0: 一个是什么？我们心脏当中血栓的形成。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加速我们心脏的这个衰竭，就是我们的心衰。
1: 那心脏乱蹦怎么跟血栓啊还有关系呢？
0: 你看看， 我刚才不讲了吗？你心跳过速也好，过缓也好，毕竟它是这个步调是统一的。
1: 对呀、啊。
0: 房颤是什么？
1: 嗯，
0: 是不统一的。
1: 嗯。
0: 那么不统一的话，我们的心脏啊，就像人的这个脸一样，两边有个小耳朵。
1: 嗯。
0: 就像是我们这个心房两边都有个小鼓包。
1: 嗯。
0: 这叫左心耳和右心耳。它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它里面是空的。
1: 嗯。
0: 那么当我们发生了这种步调不统一的房颤的时候，里面的血液就会在这个左心耳和右心耳当中原地打转。
1: 嗯。
0: 打转之后，我们知道河流一旦打转了，这是什么呀？
1: 漩涡呀。
0: 漩涡的形成。所以说你的血液在你的这个左心耳和右心耳当中形成漩涡的话，血液不往前流动的话，是不是等于说滞留在我们犄角旮旯啊？
1: 肯定啊。
0: 那么一旦滞留的话，血液当中的一些杂质就会凝集在一块儿。
1: 嗯，
0: 这个就是直接形成我们血栓的一个罪魁祸首。
1: 嗯，
0: 你看经常我们说这个脑血栓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心梗的患者，如果你心脏没问题的话，你的血栓形成的位置在哪儿？是不是在血管当中？
1: 嗯。
0: 那么房颤的患者，你的血管当中形成的血栓，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你心脏，你在起始这个部位就已经开始形成血栓了。
1: 是啊，
0: 这就被称之为叫血栓的根据地啊。
1: 这血栓太危险了，不稳定的话流到身体的哪个部分哪个地方就遭殃啊。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房颤的患者导致血栓的形成，这个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1: 哦，
0: 因为它从心脏当中就已经形成血栓了。
1: 嗯，
0: 然后随着这个血流流到我们全身，有90%的概率会进大脑的。
1: 嗯，
0: 10%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那堵在你脑袋当中，这是什么呀？脑中风呗。
1: 对。
0: 堵在我们肺子上，肺栓塞呀。
1: 嗯。
0: 堵在我们肢体当中，血管当中，这不就是肢体的这个动脉的血栓吗？
1: 嗯。
0: 如果再回过来堵在我们的冠状动脉当中，那是不是就心梗了？
1: 所以说发生一次房颤就是增加了一次形成血栓的概率，增加了猝死的风险。
0: 当然了，所以说这是房颤的第一大风险啊。
1: 对，
0: 它是非常容易形成血栓的，而且是在心脏当中形成的血栓。
1: 第二大更狠，心衰呀。
0: 对呀，第二个风险就是加速我们人的心肌细胞的老化和凋亡，就是心衰。每次房颤都相当于是大范围的在消耗和榨干我们心肌细胞，
1: 嗯，
0: 让我们心肌细胞提前的因为缺少这个营养而彻底的死亡，
1: 嗯，
0: 彻底的凋亡，
1: 嗯，
0: 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像静止你上班一样，你没有规律，
1: 嗯，
0: 今天工作16个小时，明天工作10个小时，后天要变成12个小时，你每天工作没有规律。如果是你有规律，每天工作8小时这也行，
1: 嗯，
0: 每天工作10个小时也可以接受，但是你没有规律的这种上班的话，你没有规律的休息的话，造成你衰老的程度是更加大的。
1: 哦，
0: 明明就是平时都是8个小时，非让你干19小时、20个小时，同时最主要是还不给你饭吃。
1: 哎呦，
0: 你说你能扛得住吗？
1: 那这老板这是周扒皮呀、
0: 啊，对呀、啊，
1: 榨干我呀。
0: 没错，所以说你看一个人要是没有规律的这种生活的话，是不是就过早的衰老了？
1: 那肯定啊，
0: 过早的死亡了。
1: 嗯，
0: 我们人的心肌细胞也是一样，最怕的就是没有规律，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干到最后我们心脏的功能会明显的下降。
1: 嗯
0: 啊，舒张功能下降，这个收缩的功能下降，心动过缓，射血就严重的不足了。
1: 嗯，
0: 你这说明什么？我们整个心脏干活就没有劲儿了，这是什么？这就叫心衰。
1: 哎呀，房颤两个危害，血栓和心衰，
0: 对，
1: 咱们哪个都扛不住。
0: 嗯，
1: 就是房颤它不是小事儿啊，一次房颤关乎性命啊。
0: 对呀、
1: 啊，我记得老师刚才你在数据里说了，说辅酶 Q10 对于房颤的有效率可以高达80%多。
0: 对，83%。
1: 哎，它怎么做到这么有效的呢？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得开始补充呢？
0: 这两个问题问得好
1: 啊。
0: 其实咱们先说这个什么时候开始补充才是最对的，是吧？
1: 啊，
0: 严格意义上讲，补充这个辅酶 Q10 的话，你越早越好。
1: 就像我现在就有健康意识。
0: 对，越早越好。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研究发现啊，虽然说我们人体是自主能够合成这个辅酶 Q10 的，
1: 嗯，
0: 但是要想自身合成这个辅酶 Q10， 它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至少要需要8种的维生素和一些矿物质参与在一块儿，才能够完成这个辅酶 Q10 的合成。
1: 嗯，
0: 你缺少任何一种，我们身体当中都无法自然合成这个真正的辅酶 Q10。
1: 哦，
0: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那我们知道岁数越大的人是不是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 都在下降了。
1: 对呀、啊，就差了。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自身合成这个辅酶 Q 十的能力也大大的不足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医学上说什么呢？我们的基

0: 体呀、摄取合成的这种能力也开始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发现啊，65岁的人，我们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自身合成的能力，只有我们25岁的时候身体当中合成辅酶 Q 十能力的一半都不到，
1: 一半都不到。
0: 你看看，下降到什么程度了？
1: 但是我们需求的总量是没有变化
0: 对
1: 的，
0: 呀，
1: 亏空了这么多，我们必须去补充额外的。
0: 没错，
1: 所以您说越早越好，其实就是在供不上六之前赶紧给它补上。
0: 没错，哎，这么理解是非常对的。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赶在25岁之前你就开始补充，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就是，竟是像你这个年岁，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是比如说我60多岁了，70多岁了，什么时候补充都不晚。因为我们的心脏它有很多的问题，它的根源就在于缺少了咱们心脏的这个原动力，它的原材料就是辅酶 Q 十。所以说什么时候补充这种高浓度的，我们只要动起来都不晚，这叫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所以说在这儿呢，我还得纠正大家伙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比如说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年多前就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等这些地区，是不是给大家伙已经发放过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
1: 对呀，
0: 就是很多人就打来电话说的："哎呦，梁老师啊，我这用上之后啊，把我的心脏病都给治好了，也不憋闷了，也不心慌了，晚上躺着也能睡觉了。"我肯定说："我说你打住，打住，打住，
1: 打住，怎么还打住呢？说的不对吗？那好的效果就在那摆着呢。"
0: 我要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让他打住呢？
1: 啊。
0: 虽然说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它是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但是大家伙记住，它不是药，
1: 它不是药，
0: 对，它不是在给你治疗。咱们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药物。如果说咱们身体，你要是一直能够保证这个25岁的这种合成的能力，你完全可以不用吃。但你想过没有，我们能够保持25岁这个合成能力吗？
1: 那
0: 完全不能
1: 怎么可能呢？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是额外的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本应该就有的物质。这是药物吗？
1: 不
0: 这不
1: 是
0: 是药物，这是治疗吗？这也不是治疗。药补你就补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这道理很简单，就相当于是什么呢？竟是比如说你饿了，你是吃一粒米呀，还是吃一碗饭？你顶饿呀？
1: 那肯定是一碗饭呀，三下五除二我就吃下去了。
0: 哎呦，还挺能吃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饭它是药吗？
1: 那不是
0: 不是药，每个人都要补充。你补充了，你身上就有劲儿了，你就不饿了。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如果说咱们从25岁之后没有补充这个辅酶 Q 十的意识，或者是你补充这个量特别少的话，那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心脏上开始出毛病了。那你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情况，等于说是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啊，你已经是长期的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当中，你给它饿出毛病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必须得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一粒米一粒米的你给它喂肯定不行，不够用，所以说你就得一碗一碗的给它吃，甚至两碗两碗给它吃高浓度的辅酶 Q 十，而且我们在科学上有这项数据，这个表明的太明显了。就是100毫克的辅酶 Q 十，能够决定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
1: 嚯！
0: 所以说你就想呗，每增加这个10毫克，是不是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会成活或者是激活，相当于1亿个心肌细胞？
1: 那辅酶 Q 十让心肌细胞活起来了，它能避免房颤吗？
0: 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营养，让我们的心肌细胞活过来。我告诉你，就是这只是其中的第一步而已
1: 啊。
0: 我刚才讲了房颤怎么形成的，第一步是因为我们这个窦房结，我们心脏的指挥部进来坏人了，
1: 对，
0: 杂牌军，导致我们这个指挥的这种能力已经没有了，瞎指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步是整个全军就乱动了。我们心脏不听使唤了，然后乱在那蹦的，然后这步调都是混乱的，不是一致的。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不是就血栓就形成了？
1: 对呀，
0: 造成人的这个生命危险了。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你补充等于说是一招控三步。
1: 哎，那老师，心脏里的杂牌军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扰乱了心脏它的正常的跳动？
0: 是什么影响了我们这个指挥部，是吧？
1: 对呀，
0: 我们人体啊，你活着是不是每天都要产生一些代谢？

0: 一些垃圾，
1: 肯定啊。
0: 那么最主要的叫自由基，
1: 嗯，
0: 这个自由基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
1: 嗯，
0: 它一旦多了的话，直接就会刺激我们的心脏，直接攻击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司令部，
1: 嗯，
0: 窦房结，
1: 嗯，
0: 引起我们心脏跳动的混乱。那么这一影响，这么一烂蹦的，是不是我们心肌细胞损耗的就大了？
1: 对，
0: 血流变得也就不规律了，血栓也就容易形成了。
1: 嗯，
0: 所以说，当你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话，它首先发挥的第一大作用是什么呢？能够有效的清除我们身体当中代谢的垃圾，也就是这个自由基。
1: 嗯，
0: 等于说是要把这个闯入我们心脏指挥部当中的坏人，早点就给他干掉了。
1: 嗯，
0: 这是第一步，就给扼杀住了。那么同时呢？辅酶 Q 十又是我们心肌细胞的粮食，又是它的能量源泉。
1: 嗯、
0: 你补充了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第二步，它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心肌带来了氧气，带来了能量，带来了食物。
1: 嗯，
0: 这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带来足够的粮食了。那起到了一个再生和这个强化的作用啊，延长了我们心肌细胞的生命啊。
1: 嗯，
0: 这是不是第二步？
1: 对，
0: 第三步。辅酶 Q 十还能够清除我们血管当中过氧化脂质物质，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这样的话，等于说是防止了我们的动脉硬化，又相当于是什么？静说，我考考你，
1: 相当于清除血管内的垃圾了，保护了血管了
0: 啊。
1: 那保护血管就是保护了它整个的血液的通道，那血流不就通畅了吗？
0: 没错，把这个血液当中的氧化脂质这种物质去除掉了，
1: 嗯、
0: 胆固醇降低了、
1: 嗯，
0: 是不是就防止了血栓的形成了？
1: 它通了呀，
0: 它相当于把血栓也给你清除掉了。
1: 对、啊，
0: 所以说我说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你补充好的话，等于说是一招。控三步，三管齐下、
1: 嗯、
0: 完全可以把我们房颤的症状危害减小到最低最小，甚至是消失。
1: 所以说它不是药却胜似药哈。
0: 没错，而且静时你可能不知道啊，其实在美国呀，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辅酶 Q 十，
1: 嗯，
0: 它原本就是药品这个级别的。
1: 那咱健康全球购还说啥了，不是顶尖的各国的宝贝知名厂家的东西压根儿就入不了专家的眼，对不对？
0: 没错、
1: 而且咱们的听众朋友也不是一般人啊、
0: 啊，
1: 那都是行家，
0: 久病成医啊。
1: 对，你的含量有多少、高了低了，哪个国家产的、什么技术，就大伙门清
0: 门清、
1: 对，与其说是大家信任咱们平台，我觉得更多的是百万粉丝让我们精益求精越来越好。
0: 对，
1: 对，
0: 逼着咱们就得进步了，
1: 就得好，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经常说这个群众的眼睛是
1: 雪亮
0: 的，拿到成品之后，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真能够得到这款美国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的话，你自己去对比，眼见为实嘛。
1: 嗯，
0: 你在外面普通药房买的辅酶 Q 十，你看一下这个含量，
1: 嗯，
0: 人家这一瓶顶上你外面几瓶，
1: 对呢，
0: 是不是？
1: 要吃的全是辅酶 Q 十也行哈，关键是我们怕吃里面的杂质吃太多了，
0: 啊、
1: 那就没意义了、
0: 嗯。
1: 你低含量，我吃进去了等于白吃，而且我等于吃进去了很多的废物垃圾。
0: 我告诉你，静时，你这个理解是非常对的、啊，
1: 对，负担加重。
0: 国内的很多的辅酶 Q 十不仅含量低。最主要是这么低的含量里头还有很多的杂质，你知道这些杂质一旦进到你身体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吸收之后入血了，你知道多久才能排掉吗？
1: 嗯，
0: 有的90天，有的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排出体外呀。
1: 那么长时间，那不是开玩笑吗？拿我们身体开玩笑啊。
0: 对呀，你还不如不吃呢。
1: 对呢，
0: 是吧？浪费钱不说，拿身体开玩笑，这可是大事。
1: 对呢，
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非常对，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创办的这个目的。
1: 嗯，
0: 要想补充咱们就补充高含量
1: 好的
0: 有效的，而且是纯度极高的药用级别
1: 好的，
0: 否则你不如不吃。
1: 那老师，你给咱们带来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不能太贵吧？不
0: 能太贵
1: 吧？
0: 就关心咱们能不能用得起的事儿、是吧？这一点大家伙放心，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老听众朋友绝对不会担心这个价格的，因为多少次的这个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让大家伙失望了吗？是不是？
1: 那没有没有没有，
0: 绝对是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的，这叫零差价。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大家伙完全不必担心。
1: 所以咱们大伙静候佳音啊，这一两天老师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足不出户的就可以走遍全球用上全国好东西。那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很快就来了，还是那句话，咱们全球购太给力了，老师您太给力了，
0: 对吧？就是高兴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别差这一两天，再等等，也就这一两天的时间了，咱们这个美国的进

0: 口的原装的高浓度的辅酶 Q10 就要到港口了。
1: 对，
0: 大家伙儿这两天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了。
1: 漂洋过海来的贵客，咱们得耐心的等待啊！有问题记得随时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梁老师，我听说啊，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又给大伙申请到了2批的辅酶 Q10，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知道这消息了是吧？
5: 是是是。
0: 哎呀，这2批辅酶 Q10啊，也就这2天吧，就能到咱们这个港口了。所以说，大家伙啊，这心就放在肚子里头吧，也别着急，也别差这1-2天，好吧？
5: 哎呦，怎么能不着急呢？
0: 嗯。
5: 上回我用的都快没了，
0: 哦，
5: 这不这回正好续上了。
0: 哦，你之前什么情况啊？咱们之前用过咱们平台的这个辅酶 Q10 啊？
5: 我吧，就是有这个风湿病。
0: 哦，风湿。
5: 嗯，有了风湿病以后吧，这后来吧又连累心脏了。
0: 哦，风湿性心脏病
5: 了。导致这个瓣膜破坏了。
0: 哦。
5: 又得了风心病了。
0: 哦。
5: 哎呀，当时连下心脏瓣膜带支架。4个支架呢，1个人工瓣膜。
0: 哎呦，4个支架，1个人工瓣膜啊！哎呦，你这等于说是大工程了，你等于说是把我们整个心脏来了一次大修一样啊！你
5: 要是修好了也行啊。
0: 嗯。
5: 哎，这个换完以后吧，我还是感觉胸口发闷。
0: 嗯。
5: 上不来气，气短。
0: 哦。
5: 说话都是大气都不敢喘。
0: 哦。
5: 也不敢使大劲，
0: 嗯，
5: 一说话一顿一顿的，
0: 哦，
5: 反正就不敢连贯，
0: 哦，说话不连贯，嗯，
5: 嗯，整个人嘛，又感觉到虚的不行，
0: 嗯，
5: 浑身啊没一点劲，
0: 嗯，
5: 往那一坐，脑袋呀、啊、都愿意往一边耷拉着，
0: 哎呦，整个人连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是吧？哎呦，
5: 就是啊，我老爸说，这做了手术还不如不做呢好。
0: 但是不敢这么想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你这个手术啊，该做呀还得做，因为这个手术呢是我们救命的，但是命保住了，
5: 嗯、
0: 后续的我们心脏的养护你得跟得上啊。
5: 嗯，这开始我也不懂。

0: 就是吃医院给开的药，阿司匹林，还有洛法他定，还有那个氯吡格雷
1: 啊，氯吡格雷是吧？这些药我告诉你说没问题，
0: 嗯、
1: 它是抗凝集的、嗯，因为你做完支架了之后啊，这些抗排斥反应的药物必须得吃。我们这个叫什么呢？哈，叫双抗药物联合治疗，这个药是必须得吃的。
0: 但是过了半年，说实话，这心嘛还是有点难受，
1: 还是难受。
0: 哦，这后来咱们节目说辅酶扣是好，
1: 嗯，
0: 能营养心脏心肌。
1: 对。
0: 不瞒你，当时我就留了个心眼儿
1: 啊、哦，
0: 就去药店逛了一圈。
1: 哦。
0: 哎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1: 藏个心眼儿，逛了一圈，这怎么还吓一跳呢？
0: 看花眼了，种类太多了。
1: 哦。
0: 哎呦，价格吧也差的也太多了。
1: 哦。
0: 有的几十，有的五六百。
1: 哦。
0: 我一看这含量，根本没有咱们平台这么高啊。
1: 对。
0: 咱们给的是260毫克每粒。
1: 对呀、啊，哪有这么高的呀？你说是不是？
0: 精确到粒的含量，不像国内的最高也就是40毫克。
1: 对，根本没法比，
0: 根本没有办法比了。
1: 你看看，所以说咱们要知道啊，咱们每年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伙带来美国的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就像去年给大家伙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260毫克每粒儿啊。里头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多高啊，就这种含量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国内你几乎别说买了，你见都见不到，你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就这种高含量并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出来的。美国的这款辅酶 Q 十它所用的原材料，说实话它就三种 DHA 螺旋藻还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三种材料成分是非常纯粹的，非常纯的，没有其他的一些辅料，没有说咱们国内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这里边我告诉你这个科技含量，我告诉你从客观的来讲，咱们国内啊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个技术要求的，他也做不出来啊。
0: 是啊，怪不得呢。
1: 对啊，而且10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讲过我们研究发现它能够决定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所以说你要想养护好咱们人的心脏的话，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一定要比这个低含量的效果好得多得多。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才可以更加有效地改善咱们心肌缺血呀、这样的问题，让咱们心肌呀、变得更有劲儿啊，更强壮啊，我们心脏跳得更稳定啊，不发生心绞痛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
0: 对对，我自打用上咱们栏目的辅酶 Q 十
1: 啊，
0: 这去年到现在啊，
1: 嗯，
0: 这心脏一直特别舒服。
1: 你看是不是？
0: 哎呀，没有之前那么揪着那种感觉了。
1: 对，
0: 这喘气吧也不受影响了，
1: 好，
0: 出气也顺畅了。
1: 嗯，
0: 这不这段时间吃得好，睡得香。
1: 嗯，
0: 我最近都胖了20斤了。
1: 哎呦，这多好！
0: 就是啊，哎呀，这天天嘛精神头特别足。你看我现在说话多有劲。
1: 嗯。
0: 哎呦，这之前啊强了100倍呢。
1: 好。
0: 梁老师，我跟你讲，心脏好啊，这精神状态就好。
1: 那当然了，咱们中医上讲心主藏神呢，你心脏好，我们人的这个精气神它就足，这个状态它就好，生活也就更加有奔头了，那是肯定的呀，是吧？
0: 那就是啊，我现在买菜做饭带孙子就忙上一天，哎，也不觉得累。
1: 所以说我现在看你这个状态啊，完全根本就听不出来你之前是一个心脏病患者，跟你心脏那么严重，我想象都想象不到。
0: 梁老师，你看咱们这次美国的辅酶 Q 十到了
1: 啊，
0: 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年的量、
1: 哦、
0: 上次都订的少了。
1: 你看这不着急了吗？你说说，首先第一个啊，咱们这第一批还没到港口呢，到这个港口了之后啊，我也得是这个详细的统计一下这个数量，你这样啊再耐心的等一等好不好？
0: 哦，我知道啊，还没开始报名呢。
1: 嗯，
0: 哎呦，我就希望到了能早点通知我一声、我怕错过了这机会。
1: 你这样你就坚持听咱们节目就行，另外呢你也告诉一下咱们导播或者是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你特别的标注一下好不好？
0: 好好，那就谢谢老师你了，我坚持听节目、那就不耽误啊大家的时间了。
1: 好，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0: 400851602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就是这回的活动这要开始了，麻烦您一定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2: 也听到这个好消息了，是吧？
3: 是是啊。
2: 咱们全球购这个栏目啊，每年都会不定期的、时不时的从这个海外呢，给咱们这个团购一些这个好的、这个对咱们健康有帮助的高端的产品。就像这个最近大家伙知道的这个美国的原装的辅酶 Q 十，今年呢一共这个申请了两批，最近第一批就要到了。所以说你看你这听咱们节目了，这好消息你也听到了。
3: 是是是，
2: 嗯，
3: 你看您听我口音也知道我这是东北的。
2: 东北的，听出来了。
3: 嗯，您说这个辅酶 Q 十吧，这说实话就是我挺感兴趣的。
2: 哦，
3: 因为我本身吧就是心脏不好。
2: 哦，怪不得的。嗯
3: 嗯，平时吧也都用那个辅酶 Q 十。
2: 嗯
3: 嗯，说实话，这个效果吧就是不好不赖吧。
2: 嗯，
3: 就没啥感觉都是。
2: 嗯，
3: 这不这两天啊，就是一听节目才知道，这辅酶 Q 十也有那个就是分那个浓度高啊或低呀、
2: 啊，
3: 它也好也有好也有坏、就是。
2: 那当然了，辅酶 Q 十有效果、
3: 嗯，
2: 它也是分什么样的辅酶 Q 十。你看、
3: 嗯，
2: 咱们之前很多人不明白吃辅酶 Q 十，就觉得辅酶 Q 十这个名字它就是好东西，吃上就能管用呢。但是谁也没告诉过咱们，咱们谁也不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它不达到一定的浓度，不达到一定的含量，它不会有临床的效果的，它不会管事儿的。
3: 是啊，你说咱老百姓就是哪懂这些呀？
2: 是。
3: 你像我这本身嘛，这心脏不好，
2: 嗯、
3: 完了血还黏，那血脂也高、
2: 哦，
3: 这血压也高，完了还有那个冠心病
2: 的。还有冠心病的，你血压高，血压平时能高到多少？
3: 嗯、要是吃的药吧，高压能在140这样，低压能在80这样。
2: 嗯。
3: 嗯，有时候高点也能达到150左右高压。
2: 哦，这是吃药的情况下是吧？嗯。
3: 对，吃的药就是，
2: 嗯，
3: 但是就是最让我担心啥，就是这个心脏，
2: 嗯，
3: 因为总犯那个心绞痛啊。
2: 哦，
3: 刚开始吧，你说我要是就是走路稍微走快点啊，或者是往家里拿点搬点东西啥的，哎，这心脏吧它就疼。
2: 哦，就累着就不行。嗯，
3: 对，不能累。
2: 嗯，
3: 后来呢，就是有时候吧，晚上睡觉之前前胸后背吧，他就疼疼的，有时候严重的直冒汗那种，都冒虚汗的、
2: 哦。哎呀，
3: 嗯，完了嘴唇确实这脸还刷白那种情况。
2: 嗯嗯嗯。
3: 然后心脏就是前面这块，就像有一个拳头大那一片吧。
2: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左肩膀子呀，这个左手那小拇手指头啊，这都跟着疼。
2: 都跟着疼了，哎呦！我告诉你啊，就你描述你身上的这个临床症状啊，我告诉你，你这在临床上叫什么啊？属于典型性的劳力性心绞痛和静息型的心绞痛，你这两者都沾上了，我告诉你啊。
3: 啊，也说实话，就是每次一犯病的时候吧，时间就是但不长都不长，
2: 那长就坏了，
3: 我就担心害怕呀。
2: 那可不，啊、
3: 就害怕，就每一次就哪次要是真是你要挺不过来，这人不就没了就完了吗？这
2: 对，好在是犯病时间不长啊，要长了的话，我告诉你就出大问题了。你这个担心呢、
3: 嗯、
2: 不无道理。心绞痛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就是直接供血或者是间接供血不足所导致的。就说白了，我们心肌这个肌肉啊，它抽筋了，它抽抽了，就跟我们这个腿啊、胳膊啊抽筋是一个道理。但是你胳膊腿抽筋，你缓一会儿，你拍吧拍吧，抻吧抻吧，是不是能挺过来呀？但你心脏不行啊。如果这种心肌抽筋时间长了，那再下一步的话，就是人的突发性猝死的情况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小心了，一定要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和供氧，让我们的心肌不缺血不缺氧，那你就能避免这个心绞痛的问题了。
3: 嗯、
2: 那么这个辅酶 Q 十，尤其是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对于你来说是太必要了，它专门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的。
3: 嗯，是，但是吧，你说我之前就是用的吧，也得花了不少钱
2: 啊，
3: 但咋的，效果不好，
2: 效果不好啊。
3: 嗯，吃了就跟没吃一样，就是。
2: 嗯
3: 嗯，这不这几天呢，听节目说这个有高含量的，而且咱们栏目这个东西啊，它本身也不贵。
2: 那是啊，都是大家伙能承受得起的。
3: 嗯、是，你说这头上用辅酶 Q 十，你为啥我不用这个高含量的？
2: 对喽，你这么想就对了。因为什么呢？
3: 嗯、谢谢，
2: 因为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根本就是没作用的，只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有这个临床的治疗价值。
3: 嗯、
2: 首先，第一个、
3: 嗯，
2: 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品牌。

0: 永远都是零距离零差价。在咱们这个平台，咱们大家伙得到的健康的一些产品，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那么第二个，咱们这个全球购，比如说要给大家伙推出来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啊，那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呀。你拿到之后啊，那个盒上你能够一清二楚的看着啊，每一粒含量能够高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个含量我告诉你啊，这你要跟国内的一比，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国内的含量最高最高也是40毫克，这个是260毫克，你说这能比得了吗？再有，我在节目当中提过，实际上啊，10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能够直接决定着我们人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啊。那你美国这款进口的，每一粒当中就能够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堪比是注射药用级别的含量啊！它才是真正的能够缓解咱们心肌缺血呀，改善咱们心肌供血不足啊这样的问题的，这才是好产品。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肯定得对我的这心绞痛都能更好。哎呀，
0: 就你这个含量级别的，你要是用上了，我说实话啊，就你心绞痛这点事儿啊，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大事儿了，就是一个非常轻轻松松的能够解决的小事儿了。
1: 好，好，好，哎呀，那老师啊，这个东西到了之后，您可一定得麻烦您给我留点的呀。
0: 你呀、啊，你就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尤其这两天咱别错过。等到第一批到岗之后，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您。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啊。
1: 哎，谢谢您，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终于盼到了能与您通话了。
0: 嗯，好。
4: 嗯，您辛苦了。
0: 哎，别客气啊。
4: 那个，我想介绍一下我老伴儿的病情。
0: 老伴儿的情况是吧？
4: 他现在得脑梗10年了。
0: 哎呦，脑梗10年了。
4: 在这10年当中，他犯了3次。
0: 3次啊？都3次出现这个脑梗的情况啊？
4: 对。
0: 哎呦，这都危险呢。
4: 是啊，第一次的话是治疗里还是可以，就尤其是第二次犯，2019年，去年9月份又犯了第3次脑梗，他现在主要症状就是迷糊、眩晕、双腿无力，
0: 没劲儿哈，
4: 走路呢像踩棉花团似的，特别是就是去年9月份第3次犯脑梗的时候，他的右脚掌像踩球似的，他老说吧哈，落地踩不稳，在这期间的话呢，也用了不少药，咱们用的药的话，一些敏诗朗啊，丁苯泰，泡林胆碱，艾地苯醌，还有一些静脉输液的药，丹参多酚、输血通，这些用完了以后，效果还是一点没解决他这个眩晕迷糊。这是就是从哪我们开始听您讲的课，第一天就开始听。我老伴特别认真，每天准时听，像小学生似的，坐那块还认真记下笔记。
0: 哦，

0: 他血压在这是10年期间的，血压一直比较高，但是没高出多少。
1: 多
0: 一般
1: 少？
0: 高压有时候高的时候是160到170，低压呢没超过95。吃的是代文
1: 吃的
0: 降
1: 是
0: 压
1: 代
0: 药，
1: 文。你
0: 维持的挺好。
1: 这
0: 最
1: 个，
0: 近呢，这个半年呢，血压一直很正常，都在低压84，不超过90，高压呢不超过140，
1: 一
0: 一
1: 百
0: 百
1: 四，
0: 三十左右。
1: 那挺好，那不错。他这个血压现在就是用代文控制的这么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就吃药
0: 一
1: 之
0: 直
1: 后的
0: 吃
1: 血
0: 代
1: 压的
0: 文。
1: 值，是吧？好。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问你这个血压的问题呢？他原来呀说的能达到160、170，低压不超过90，这个实际上我看这个指标啊，压差太大了。他这个压差大代表着什么呢？他这个动脉硬化呀是特别严重的。他这个颈总动脉有没有斑块啊？
0: 他有那个冠心病。
1: 有冠心病，有怪不得的。然后颈总动脉也做过这个 CT 的检查，在两
0: 哎
1: 侧的
0: 呀，
1: 颈总动脉
0: 做过，我们每年呢，一般最少做一次
1: 好，
0: 头颈动脉检查，
1: 一直都有斑块，
0: CT，有，
1: 有斑块大不大？
0: 斑块不太大，
1: 不太大。然后每次检查斑块有没有缩小或者有脱落的情况有没有？还是说
0: 没
1: 一
0: 有
1: 直
0: 脱落，
1: 好？
0: 也没有大的变化，
1: 好，
0: 没有说大，也没脱落。
1: 好，非常好。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问你这么多的信息啊？实际上啊，我们岁数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动脉硬化呢是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动脉当中有这个斑块的问题，很多人都会出现。有这种情况不用害怕，我担心的是这个斑块它结实不结实，牢不牢固。有斑块，不管它大也好或者小也好，只要它老老实实的在那儿趴着，这就没事儿。我最怕的是什么呢？乱用一些所谓的溶栓药，你把它拿下来了。拿下来了的话，我告诉你，它就会脱落。脱落的话，它会造成二次、三次或者以后再次出现脑梗的问题，这是我最担心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能明白。
1: 而且刚才你也跟我说了，你用了这个米侍郎啊，包括这个疏通血管的药，在注射的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刚才你给我说了很多，是吧？
0: 对，
1: 都是无一例外，干嘛的？疏通血管的药物，扩张血管的药物。这些药物呢，实际上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从我的角度来讲，尽量少给我用。有些这个治疗级别的这种疏通血管、扩张血管的药物，它的劲儿太大了。我们中老年人这个血管壁，尤其是像你老伴儿这种，本身这个动脉硬化就很明显了。如果强行的扩张它的话，很容易造成什么呢？它血管壁的脆裂的问题，再加上这个斑块脱落的问题。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0: 明白。
1: 如果听我节目的话，你应该知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主要的治疗的方向是什么？恢复我们脑神经的支配的能力，这是关键。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了。
1: 对，
0: 还想问你一下，
1: 你说，
0: 那个玻璃维，它现在喝那个可定可以长期吃吗？
1: 你玻璃维，你现在做支架了吗？
0: 没做支架。
1: 那你吃玻璃维干嘛呀？
0: 他那个在形成血栓呢？
1: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玻璃维。可不可以吃？可以吃，但是类似有一些这个静脉注射的一些疏通血管的药物，这个劲儿就太大了，我建议你少用。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吃点什么呢？像什么大豆卵磷脂、辅酶 Q 十、
0: 辅酶 Q 十现在正吃着呢。
1: 辅酶 Q 十是国内产的呀，
0: 对，我想通过你们平台想买一下美国产的，行不，
1: 可
0: 杨
1: 以，
0: 老师？
1: 完全可以。你国内产的吧，辅酶 Q 十的含量有点太低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就跟咱们吃的饼干没什么区别了，可以用。就是它这个血管的保护呢，我们应该做。但是现在问题来讲，不是这个最主要的这个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它的脑神经。现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有没有？
0: 有吃了，吃
1: 好，
0: 的是那个可定瑞舒伐他汀片。
1: 好，这个药是可以吃的，必须得吃的。为什么呢？这个药它是稳定你的斑块的，能明白吧？它是稳定斑
0: 这
1: 块
0: 个
1: 的。
0: 药，他说是对肝脏不好，我有点害怕，所以
1: 那你没办法
0: 我这
1: 啊！
0: 是自个儿想的，吃一个月停一个月，行不
1: 可
0: 行，
1: 以，
0: 老
1: 可
0: 师？
1: 以，这就是我要交代你的。然后呢，刚才说的这个辅酶 Q 十完全可以，你可以再等2天看看我们这个美国的这辅酶 Q 十能不能到货。到货的话，你完全可以用上，你就按照这么做就行了。现在你给他拍 CT，血管都是通的，但是通的有什么用啊？你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不是该死，都是死。

0: 了嘛，你得恢复它，恢复它以后建立这个突触连接了，我们神经就能够支配了。
1: 好的，谢谢梁老师啊，
0: 我不能再给你开药 了，
1: 你
0: 家里的药太多了，按照我这么来吧。
1: 感谢梁老师，
0: 啊、好，
1: 您辛苦了啊，
0: 哎，我期待你
1: 的
0: 好消息啊。
1: 这么好的平台，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梁老师，梁老师，
5: 啊、
3: 梁老师、
5: 哎，这种叫我法，我这心里就发虚。
3: 真的吗？
5: 是，这静时肯定是。
3: 是啊。
5: 对，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直接说吧。
3: 直接说啊。
5: 嗯，
3: 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

0: 没 Q 十，
1: 嗯，
0: 啥时候能用上啊？
1: 啥时候能用上？
0: 对呀、啊，就这事儿、啊，
1: 这么直接吗？
0: 行吧。
1: 哎呦，这是净石这个状态呀！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状态就像是什么一样啊？就像是比如说你在网上买了好东西了，你隔一会儿你就打开这网页，看看我买这好东西到哪儿了，
0: 对，
1: 发
0: 没发货，单号多少，
1: 是吧？这个快递揽收没有啊？再一看，哎呦，到北京了，
0: 嗯，
1: 一看到家门口了，
0: 派送了，
1: 到这个快递站了，你这心呢就一直跟他一点点往前走，
0: 真的，
1: 我就感觉你现在这状态就是这样。
0: 你是把我的心理活动全都摸透了，
1: 嗯嗯，
0: 但我可不是光为我自己，我是为了我们所有平台的粉丝们、朋友们，嗯、
1: 你这么说就高大上了。
0: 但我有一点私心，就我家里的真的是见底儿了，我家里的 Q 十快没了。
1: 哦。而且你吃的还是这个国产的福米 Q 十，
0: 我是刚需啊。
1: 嗯，难怪你这分外的着急呢。
0: 对呀，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也都着急啊，咱们大伙儿都想用上啊。
1: 对，所以说呢，刚才说你说为了咱们全球的所有的广大的中老年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事儿。
0: 嗯，
1: 但是从你个人来讲，你也是急着要用这个，
0: 我也是刚需
1: 美国的这个福米 Q 十，是吧？那好，既然说你这个问题问到这儿了。那我就在这儿明确的告诉大家伙一个好消息，
0: 明确的消息，
1: 对，咱们这款260毫克的高含量的美国的福米 Q 十，咱们这次竟是我告诉你，我们申请了两批，首批的话，再有个一两天就能够运到我们港口了。
0: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还是双份的。
1: 你看看双份的幸福。
0: 嗯、哦，分批来。
1: 对，但是一定会分批的。
0: 哦。
1: 啊，为什么啊？这个大家伙儿一定要理解一下。
0: 嗯。
1: 因为毕竟是进口来的，
0: 嗯、
1: 这其中啊很多的手续是非常复杂的。
0: 嗯。
1: 如果单单是普通食品的话，一般会去中国的这个国际贸易专门的机构。
0: 嗯，
1: 提交企业的注册呀、申请书啊，产品所在地的这个主管当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0: 嗯
1: 啊，还得有什么呢？比如说承诺书，
0: 嗯，
1: 承诺说明，而且还要进行什么呢？合格的这个鉴定，还有这个检测的检疫报告，
0: 嗯，
1: 以及咱们中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还有食品安全的状况的评估、
0: 哎、
1: 还有审查，前前后后我告诉你，竟是啊几十个文件都打不住。
0: 这听着太迷糊了，这手续太多了，
1: 而且我说的这还是普通食品的部分手续呢。
0: 嗯，
1: 而咱们要引进的那可是真正的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特殊的膳食补充剂，这个复杂的程度那就是加上好几倍了，那都。
0: 哇，之前老师讲过说美国的 FDA 是美国当地的食药监局、
1: 啊、
0: 对吧？
1: 没错，相当于是美国的药品监督管理局。
0: 我也记得老师您说过咱们全球购给大伙带来的产品 FDA 许可，这就是个基本标准。
1: 对对，
0: 我们的门槛相当高，相当严格。
1: 对，
0: 就这个标准，也就是我们的初级水平吧。
1: 对，
0: 可以这样骄傲的讲吗？
1: 这也是为了咱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了咱们这些粉丝朋友，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负责任嘛。
0: 对，得为大家负责。
1: 对，这个美国的 FDA 啊，它是一个简称，是美国政府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下属的公共卫生部当中设立的一个能够行使权力的这么一个行政机构，它主要抓的是什么呢？就是药品的质量、效果和安全问题。
0: 嗯嗯，
1: 刚才我也说了，就算是普通食品进来都那么不容易，那么咱们这是什么呀？它可不是普通食品的。
0: 对呀，
1: 它是专门有规定的，在申报之前要根据规定办这个进口的所有的监管的一些证件，
0: 嗯，
1: 你像特殊的医用的这个用途配方啊，它的注册的证书啊，
0: 必须齐全。
1: 对，包括进出口的要有这个动物、植物的检疫报告，这些许可证等等，一定都要齐全的，要不然你进不来的。
0: 这还是非常严谨的，
1: 对，
0: 就等于说在进口的时候呢，把效果、质量卡得死死的，让咱们用着更放心。
1: 没错，
0: 好事多磨，咱们大伙儿不用太着急，快了。
1: 对，这只是准备的一些手续啊。
0: 嗯、
1: 那你想过没有？这还没算上运输、打包。包装等等这些繁琐的一些步骤，这细节我就不跟大家伙唠叨了啊，不说那么细了，反正这些事儿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都帮助大家伙来完成。
0: 对，要么怎么说呢，全球购就是一个三省平台啊，
1: 啊，
0: 省心省力省钱，零距离零差价，给咱们大伙都能够带来

0: 全球的健康好物。
1: 哎呦，三省平
0: 台，三省，
1: 我以为就三个省呢。
0: 那不是，
1: 省心省力省钱，
0: 哎，
1: 对吧？这个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零距离呀、啊，
0: 嗯，
1: 零距离，零差价嘛，
0: 嗯，
1: 咱就说这零距离。就是我问问你吧，
0: 嗯，
1: 为什么我们全球购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是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 十呢？
0: 对呢，其实昨天我也问您了，你看澳洲啊、德国呀、英国、日本哪哪都有 Q 十，我们就选美国的。
1: 为什么就选美国的？
0: 为啥呀？它好。
1: 我告诉你，就是刚才你说的零距离。
0: 零距离。
1: 对，为什么啊？我告诉你啊，咱们都知道中药哪个国家最好？
0: 中药当然是中国了。
1: 中国吧，是吧？为什么中药材一定是中国最好呢？
0: 中医啊，道地啊。
1: 对喽，中药材讲究的是叫道地的这个药材。
0: 嗯，
1: 一个道理，辅酶 Q 十啊，静石你知道吗？最早是被哪个国家发现的？
0: 哪儿啊？
1: 就是美国
0: 啊，美国首先发现的 Q 十、啊。
1: 对，没错，发展最早的就是美国。
0: 哎呦，
1: 辅酶 Q 十最早在美国被发现的。
0: 嗯。
1: 是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叫法雷德利克教授，他在1957年发现的这个辅酶 Q 十，他是从牛的心脏当中分离出来的。
0: 哦，
1: 所以说他发展的时间最长，他是不是这个技术就最成熟？
0: 那当然了，更前沿。
1: 对，而且这个事儿就被这个世界公认为是当时啊20世纪人类在心脑保健领域研究最伟大的一个发现。
0: 嗯。
1: 然后一年之后，卡鲁弗鲁克斯博士他就认定了辅酶 Q 十的一个化学的结构，
0: 嗯，
1: 给他命名了。所以说他不仅被尊为是辅酶 Q 十的研究之父，当时还获得了美国化学学会最高的荣誉奖。
0: 哇！
1: 所以说，道地的辅酶 Q 十在哪儿？
0: 美国。
1: 对，辅酶 Q 十的故乡，他的老家就在美国。只是后来传到了欧洲，传到了日本，传到了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0: 那我们是找着根儿了。
1: 对、啊、
0: 所以老师说真正的零距离，
1: 对，
0: 就好像我们吃长白山的人参，直接跟着挖参队我们进山了，
1: 咱们直接跑到长白山去找这个长白山的人参。所以说即便是到今天，美国的辅酶 Q 十它的研发历史是最长的，
0: 嗯，
1: 它的技术也是最成熟的。
0: 对，
1: 然后美国人每天都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就是要必须补充足量的辅酶 Q 十。
0: 嗯，
1: 就像咱们平常日常吃饭喝水一样。而且在美国，辅酶 Q 十市场上啊，每年的销量要达到30吨以上。
0: 哇，
1: 你看
0: 太庞大了，
1: 是不是？要不说人家的技术成熟呢？
0: 对，
1: 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一定要推到根儿上？
0: 嗯
1: 啊，推到辅酶 Q 十的老家，
0: 嗯，
1: 用它的这个辅酶 Q 十效果才是最好的、
0: 嗯，
1: 技术才是最全面的。静石，你知道吗？美国的大胖子多呀，
0: 大胖子多，
1: 看过电视吧？
0: 对，跟他们饮食习惯都有关系。
1: 大胖子，大肚翩翩的，你低于200斤的，我跟你说啊，就是在美国还非常少，
0: 嗯，
1: 全都是200斤以上大胖子。嗯、那你想过没有，静石？这些大胖子走道都费劲，
0: 嗯，
1: 走道直晃的。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人体这么大的体重，对我们心脏它的负担有多大？
0: 那负荷太大了，
1: 非常大，
0: 累呀。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按道理说美国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应该是非常高的吧？
0: 嗯，但好像事实不是。
1: 恰恰相反，美国人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它是倒数的，
0: 嗯，
1: 而排在第一的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0: 嗯，
1: 咱们中国呀。
0: 你看
1: 多遗憾呢，咱们中国心脏病全世界发病率在第一位。
0: 所以说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说，我们在生活上点点滴滴皆治疗啊，是不是？我们就差在这个点点滴滴的补充上了、
1: 嗯、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啊，就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都想找到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产品，这是一方面。
0: 嗯，
1: 更主要的是咱们一定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学到一些知识。
0: 对，
1: 咱们千万别小看每天的这一点点的小小的改变。
0: 嗯，
1: 你只要坚持住的话，坚持下去的话，你的身体健康就会有大的效果。
0: 嗯，
1: 我记得早在美国的心脏病学的这个杂志上啊，它有个简写叫 JACC 这个杂志，
0: 嗯，
1: 在这个美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权威的杂志。
0: 嗯，
1: 这个美国心脏病学会啊，他们的研究人员就曾经对2950人进行了一项关于这个补充辅酶 Q 十的随机的对照实验。
0: 嗯，
1: 结果发现，就是坚持每天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补充，

0: 可以相对降低什么呢？83%的房颤的发生的这种几率。
1: 嗯，
0: 即使这部分人后来就停止补充这个辅酶 Q 十了，4年之后依然可以保持这种高水平，
1: 实打实的效果啊！
0: 你看看，
1: 哎，老师说到这，我想问个问题，
0: 什么事儿？你讲。
1: 你看啊，总听人说房颤，
0: 房颤
1: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它和心律不齐是一回事吗？
0: 房颤呢啊，它的全名叫心房的颤动，简称叫房颤。它和心律不齐有什么关系呢？啊，房颤呢，严格意义上讲，它属于我们心律不齐当中的一种。
1: 嗯，
0: 我们心律不齐是不是有心跳过速？
1: 嗯，
0: 心跳过缓。
1: 嗯，
0: 还有就是房颤，它属于其中的一种。但是，静时我要告诉你，房颤它是心律不齐当中最危险的这一种。
1: 最危险？
0: 对。
1: 它危险在哪儿？
0: 你想知道它危险在哪儿，是吧？好了，你想知道危险在哪儿？咱得先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房颤。
1: 对，
0: 我们人的心脏啊，它整个像一个桃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心脏的一个特定的区域有一个司令部。
1: 嗯，
0: 这个司令部呢，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窦房结。
1: 嗯，
0: 这个窦房结呢会发起这个我们心脏啊跳动的这个信号。
1: 嗯，
0: 通过神经的传导传给我们整个的所有的心肌细胞，然后让我们的心肌一起怎么样收缩，
1: 嗯，
0: 一起舒张，然后我们的心脏就是有规律的进行跳动，
1: 嗯，
0: 这是我们人心脏的正常的一个波动的过程，
1: 就像司令部总指挥发出了信号弹，
0: 对，一起来行动，
1: 嗯，
0: 一定要步调一致的行动，
1: 嗯，
0: 窦房结就是我们心脏的司令部，
1: 嗯，
0: 在哪儿呢？一般在我们心脏的这个心室和心室中间这个位置，
1: 嗯，
0: 那什么叫房颤呢？我告诉你啊，房颤就相当于是你的司令部没作用了，被一些杂牌军直接把你的司令部给你攻占了，
1: 嗯，
0: 把你司令部的这个指挥权给你控制住了，然后他就没有什么计划性的安排，也没有什么组织性啊纪律性啊，就在那儿乱发号施令瞎指挥，
1: 嗯，
0: 结果就出现什么情况了呢？你整个的心脏变得什么杂乱无章的这种跳动，
1: 嗯，
0: 就是我们司令部你发挥的这个信号，你要不明确的话，有的部队冲上去了，有的部队撤回来了，
1: 嗯，
0: 还有的部队在那什么呢，原地不动呢，那我们的心脏是不是整个的步调就不统一了？
1: 对，听着都乱套。
0: 对，整个心脏的跳动，有的跳，有的不跳，有的收缩，有的那儿原地不动呢，你的心脏都不知道该干嘛。
1: 对，
0: 而且它的步调完全是混乱的，
1: 乱七八糟的。
0: 对，很多房颤的患者，他典型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心悸、心慌，
1: 嗯，
0: 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哎呦，
1: 哎呀，慌得不行，
0: 跳得厉害，突突突突乱跳，没有规律的跳，
1: 嗯，
0: 而且还伴随着什么呢？头晕、头痛，浑身上下没有劲儿。
1: 那你说这个症状和普通的心律不齐它有什么区别呢？你怎么说它最危险呢？
0: 为什么它最危险是吧？
1: 啊，
0: 我刚才讲了，心律不齐有可能是心律过速。
1: 嗯，
0: 也有可能是心跳过缓，
1: 过缓。
0: 但是不管它是过速还是过缓，静时你发现没有，最起码它是步调统一的。
1: 对。
0: 但是房颤，我刚才强调了，是你整个心脏步调完全不统一的，区别就在这儿。
1: 太随机。
0: 而且也导致它是我们这个心律不齐当中风险性、危险性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它是乱跳的，没有规律性的。
1: 嗯，
0: 这种没有规律性、步调不统一的这种波动，会容易导致发生两件大事儿啊。
1: 嗯，
0: 一个是什么？我们心脏当中血栓的形成。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加速我们心脏的这个衰竭，就是我们的心衰。
1: 那心脏乱蹦怎么跟血栓啊还有关系呢？
0: 你看看，我刚才不讲了吗？你心跳过速也好，过缓也好，毕竟它是这个步调是统一的。
1: 对啊。
0: 房颤是什么？
1: 嗯，
0: 是不统一的。
1: 嗯。
0: 那么不统一的话，我们的心脏啊就像人的这个脸一样，两边有个小耳朵，
1: 嗯，
0: 就像是我们这个心房两边都有个小鼓包，
1: 嗯，
0: 这叫左心耳和右心耳。它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它里面是空的。
1: 嗯，
0: 那么当我们发生了这种步调不统一的房颤的时候，里面的血液就会在这个左心耳和右心耳当中原地打转。
1: 嗯，
0: 打转之后，我们知道河流一旦打转了，这是什么呀？
1: 漩涡呀。
0: 漩涡的形成。所以说你的血液在你的这个左心耳和右心耳当中形成漩涡的话，血液不往前流动的话，是不是等于说滞留在我们犄角旮旯啊？
1: 肯定啊。

0: 那么一旦滞留的话，血液当中的一些杂质就会凝集在一块儿，这个就是直接形成我们血栓的一个罪魁祸首。你看，经常我们说这个脑血栓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心梗的患者，如果你心脏没问题的话，你的血栓形成的位置在哪儿？是不是在血管当中？那么房颤的患者，你的血管当中形成的血栓，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你心脏，你在起始这个部位就已经开始形成血栓了，
1: 是啊，
0: 这就被称之为叫血栓的根据地呀、
1: 这血栓太危险了，不稳定的话，流到身体的哪个部分、哪个地方就遭殃啊。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房颤的患者，导致血栓的形成，这个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它从心脏当中就已经形成血栓了，然后随着这个血流流到我们全身，有90%的概率会进大脑的，10%。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那堵在你脑袋当中，这是什么呀？脑中风呗。
1: 对，
0: 堵在我们肺子上，肺栓塞呀。堵在我们肢体当中，血管当中，这不就是肢体的这个动脉的血栓吗？如果再回过来，堵在我们的冠状动脉当中，那是不是就心梗了？
1: 所以说，发生一次房颤，就是增加了一次形成血栓的概率，增
0: 没
1: 加了
0: 错，
1: 猝死的风险。
0: 当然了。所以说，这是房颤的第一大风险啊，
1: 对，
0: 它是非常容易形成血栓的，而且是在心脏当中形成的血栓。
1: 第二大更狠，心衰呀。
0: 对呀，第二个风险就是加速我们人的心肌细胞的老化和凋亡，就是心衰。每次房颤，都相当于是大范围的在消耗和榨干我们心肌细胞，让我们心肌细胞提前的因为缺少这个营养而彻底的死亡，彻底的凋亡，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像静止你上班一样，你没有规律。今天工作16个小时，明天工作10个小时，后天要变成12个小时。你每天工作没有规律。如果是你有规律，每天工作8小时，这也行。每天工作10个小时也可以接受。但是你没有规律的这种上班的话，你没有规律的休息的话，造成你衰老的程度是更加大的。明明就是平时都是8个小时，非让你干19小时、20个小时，同时最主要是还不给你饭吃。
1: 哎呦，
0: 你说你能扛得住吗？
1: 那这老板这是周扒皮呀、
0: 对呀、
1: 榨干我呀。
0: 没错，所以说你看，一个人要是没有规律的这种生活的话，是不是就过早的衰老了？
1: 那肯定啊，
0: 过早的死亡了。我们人的心肌细胞也是一样，最怕的就是没有规律，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干到最后，我们心脏的功能会明显的下降，舒张功能下降，这个收缩的功能下降，心动过缓，射血就严重的不足了，你这说明什么？我们整个心脏干活就没有劲儿了，这是什么？这就叫心衰。
1: 哎呀，房颤两个危害，血栓和心衰，
0: 对，
1: 咱们哪个都扛不住。
0: 就
1: 说房颤它不是小事儿啊，一次房颤关乎性命啊。
0: 对呀、
1: 我记得老师刚才你在数据里说了，说辅酶 Q10 对于房颤的有效率可以高达80%多。
0: 对，83%。
1: 哎，它怎么做到这么有效的呢？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得开始补充呢？
0: 这两个问题问得好
1: 啊。
0: 其实咱们先说这个什么时候开始补充才是最对的，是吧？严格意义上讲，补充这个辅酶 Q10 的话，你越早越好。
1: 就像我现在就有健康意识。
0: 对，越早越好。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研究发现啊，虽然说我们人体是自主能够合成这个辅酶 Q10 的，但是要想自身合成这个辅酶 Q10，它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至少要需要8种的维生素和一些矿物质参与在一块儿，才能够完成这个辅酶 Q10 的合成。你缺少任何一种，我们身体当中都无法自然合成这个真正的辅酶 Q10。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那我们知道岁数越大的人，是不是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都在下降了？
1: 对呀、就差了。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自身合成这个辅酶 Q10 的能力也大大的不足了。也就是说，我们医学上说什么呢？我们的机体呀、摄取合成的这种能力也开始大幅度的下降。那么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发现啊，65岁的人，我们心脏当中的辅酶 Q10 自身合成的能力，只有我们25岁的时候身体当中合成辅酶 Q10 能力的一半都不到。
1: 一半都不到，
0: 你看看下降到什么程度了。

0: 是我们需求的总量是没有变化。
1: 对呀、
2: 啊，解释非常对的。严格一解释非常对的。严格一点，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是比如说我六十多岁了，七十多岁了，什么时候补充都不晚。
0: 嗯，
2: 因为我们的心脏它有很多的问题。
0: 嗯，
2: 它的根源就在于缺少了咱们心脏的这个原动力，
0: 嗯、
2: 它的原材料就是辅酶 Q 十。
0: 嗯，
2: 所以说什么时候补充，补充这种高浓度的，我们只要动起来都不晚，这叫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所以说在这儿呢，我还得纠正大家伙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比如说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年多前就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等这些地区，是不是给大家伙已经发放过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
0: 对呀，
2: 就是很多人就打来电话说的，哎呦梁老师啊，我这用上之后啊，把我的心脏病都给治好了，也不憋闷了，也不心慌了，晚上躺着也能睡觉了。我肯定说，我说你打住打住打住
0: 打住怎么还打住呢？说的不对吗？那好的效果就在那摆着呢。
2: 我要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让他打住呢？
0: 啊，
2: 虽然说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它是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但是大家伙记住，它不是药，
0: 它不是药，
2: 对，它不是在给你治疗。
0: 嗯，
2: 咱们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药物。
0: 嗯，
2: 如果说咱们身体你要是一直能够保证这个25岁的这种合成的能力，你完全可以不用吃。
0: 嗯，
2: 但你想过没有，我们能够保持25岁这个合成能力吗？
0: 那
2: 完全不能吧。
0: 怎么可能呢？
2: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是额外的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本应该就有的物质。
0: 嗯，
2: 这是药物吗？
0: 不，
2: 这不是药物。这是治疗吗？
0: 嗯，
2: 这也不是治疗。药补你就补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这道理很简单。就相当于是什么呢，进食，比如说你饿了，
0: 嗯，
2: 你是吃一粒米呀、啊、还是吃一碗饭你顶饿呀？
0: 那肯定是一碗饭呀，三下五除二我就吃下去了。
2: 哎呦，还挺能吃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饭它是药吗？
0: 那不是啊，
2: 不是药。每个人都要补充，你补充了你身上就有劲儿了，你就不饿了。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如果说咱们从25岁之后没有补充这个辅酶 Q 十的意识，或者是你补充这个量特别少的话，那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心脏上开始出毛病了，那你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情况。
0: 嗯，
2: 等于说是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啊，你已经是长期的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当中，你给它饿出毛病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必须得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
0: 嗯，
2: 一粒米一粒米的你给它喂肯定不行，不够用。
0: 嗯，
2: 所以说你就得一碗一碗的给它吃，甚至两碗两碗给它吃高浓度的辅酶 Q 十。而且我们在科学上有这项数据，这个表明的太明显了，就是100毫克的辅酶 Q 十能够决定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
0: 嚯！
2: 所以说你就想呗，每增加这个10毫克，是不是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会成活或者是激活相当于1亿个心肌细胞？
0: 那辅酶 Q 十让心肌细胞活起来了
2: 啊，
0: 它能避免房颤吗？
2: 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营养，让我们的心肌细胞活过来，我告诉你，竟是这只是其中的第一步而已
0: 啊！
2: 我刚才讲了房颤怎么形成的，
0: 嗯，
2: 第一步是因为我们这个窦房结，我们心脏的指挥部进来坏人了，
0: 对，
2: 杂牌军，导致我们这个指挥的这种能力已经没有了，瞎指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步是整个全军就乱动了，我们心脏不听使唤了，然后乱在那蹦的，
0: 嗯，
2: 然后这步调都是混乱的，不是一致的，这是第二步。
0: 嗯，
2: 第三步是不是就血栓就形成了？
0: 对啊，
2: 造成人的这个生命危险了。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你补充等于说是一招控三步。
0: 哎，那老师，心脏里的杂牌军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扰乱了心脏它的正常的跳动？
2: 是什么影响了我们这个指挥部，是吧？
0: 对呀、
2: 啊。我们人体啊，你活着是不是每天都要产生一些代谢的一些垃圾？
0: 肯定啊。
2: 那么最主要的叫自由基。
0: 嗯，
2: 这个自由基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
0: 嗯，
2: 它一旦多了的话，直接就会刺激我们的心脏，直接攻击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司令部，
0: 嗯，
2: 窦房结，
0: 嗯，
2: 引起我们心脏跳动的混乱。那么这一影响，这么一烂蹦的，是不是我们心肌细胞损耗的就大了？
0: 对，
2: 血流变得也就不规律了，血栓也就容易形成了。
0: 嗯，
2: 所以说当你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话，它首先发挥的第一大作用是什么呢？能够有效的清除我们身体当中代谢的垃圾，也就是这个自由基。
0: 嗯。

0: 等于说是要把这个闯入我们心脏指挥部当中的坏人早点就给他干掉了。
1: 嗯，
0: 这第一步就给扼杀住了。那么同时呢，辅酶 Q 十又是我们心肌细胞的粮食，又是它的能量源泉。
1: 嗯，
0: 你补充了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第二步它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心肌带来了氧气，带来了能量，带来了食物。
1: 嗯，
0: 这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带来足够的粮食了，那起到了一个再生和这个强化的作用啊，延长了我们心肌细胞的生命啊。这是不是第二步？
1: 对，
0: 第三步，辅酶 Q 十还能够清除我们血管当中过氧化脂质物质，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这样的话，等于说是防止了我们的动脉硬化，又相当于是什么？静说，我考考你，我考考你，
1: 相当于清除血管内的垃圾了，保护了血管了
0: 啊。
1: 那保护血管就是保护了它整个的血液的通道，那血流不就通畅了吗？
0: 没错，把这个血液当中的氧化脂质这种物质去除掉了，
1: 嗯，
0: 胆固醇降低了，
1: 嗯，
0: 是不是就防止了血栓的形成？
1: 它通了呀，
0: 它相当于把血栓也给你清除掉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说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你补充好的话，等于说是一招控三步，三管齐下，完全可以把我们房颤的症状危害减小到最低最小，甚至是消失。
1: 所以说它不是药却胜似药哈。
0: 没错，而且静时你可能不知道啊，其实在美国呀，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辅酶 Q 十，
1: 嗯，
0: 它原本就是药品这个级别的。
1: 那咱健康全球购还说啥了，不是顶尖的各国的宝贝知名厂家的东西压根儿就入不了专家的眼，对不对？
0: 没错，嗯，
1: 而且咱们的听众朋友也不是一般人啊，
0: 嗯，
1: 那都是行家，
0: 久病成医啊。
1: 对，你的含量有多少，高了低了，你的国家产的什么技术，就大伙门清
0: 门清，嗯，
1: 对，与其说是大家信任咱们平台，我觉得更多的是百万粉丝让我们精益求精越来越好。
0: 对，
1: 对，
0: 逼着咱们就得进步了，
1: 就得好，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经常说这个群众的眼睛是
1: 雪亮
0: 的，拿到成品之后，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真能够得到这款美国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的话，你自己去对比，眼见为实嘛。
1: 嗯，
0: 你在外面普通药房买的辅酶 Q 十，你看一下这个含量，
1: 嗯，
0: 人家这一瓶顶上你外面几瓶，
1: 对呢，
0: 是不是？
1: 要吃的全是辅酶 Q 十也行哈，关键是我们怕吃里面的杂质吃太多了，
0: 啊，
1: 那就没意义了。
0: 嗯，
1: 你低含量，我吃进去了等于白吃，而且我等于吃进去了很多的废物垃圾。
0: 我告诉你，静时，你这个理解是非常对的，啊，
1: 对，负担加重。
0: 国内的很多的辅酶 Q 十不仅含量低，最主要是这么低的含量里头还有很多的杂质。你知道这些杂质一旦进到你身体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吸收之后入血了，你知道多久才能排掉吗？
1: 嗯，
0: 有的90天，有的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排出体外呀。
1: 那么长时间，那不是开玩笑吗？拿我们身体开玩笑啊。
0: 对呀，你还不如不吃呢。
1: 对呢，
0: 是吧？浪费钱不说，拿身体开玩笑，这可是大事。
1: 对呢，
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非常对，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创办的这个目的。
1: 嗯，
0: 要想补充咱们就补充高含量
1: 好的
0: 有效的，而且是纯度极高的药用级别
1: 好的，
0: 否则你不如不吃。
1: 那老师，你给咱们带来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不能太贵吧？不
0: 能太贵
1: 吧？
0: 就关心咱们能不能用得起的事儿，啊，是吧？这一点大家伙放心，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老听众朋友绝对不会担心这个价格的，因为多少次的这个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让大家伙失望了吗？是不是？
1: 那没有没有没有，
0: 绝对是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的，这叫零差价。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大家伙完全不必担心。
1: 所以咱们大伙静候佳音啊，这一两天老师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足不出户的就可以走遍全球用上全国好东西。那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很快就来了，还是那句话，咱们全球购太给力了，老师您太给力了，
0: 对吧？就是高兴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别差这一两天，再等等，也就这一两天的时间了，咱们这个美国的进口的原装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就要到港口了。
1: 对，
0: 大家伙这两天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了。
1: 漂洋过海来的贵客，咱们得耐心的等待啊！有问题记得随时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 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梁老师，我听说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又给大伙申请到了两批的辅酶扣食，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知道这消息了是吧？
5: 是是。
0: 哎呀，这两批辅酶扣食啊，也就这两天吧，就能到咱们这个港口了。所以说大家伙啊，这心就放在肚子里头吧，也别着急，也别差这一两天，好吧？
5: 哎呦，怎么能不着急呢？
0: 嗯。
5: 上回我用的都快没了，
0: 哦，
5: 这不这回正好续上了。
0: 哦，你之前什么情况啊？咱们之前用过咱们平台的这个辅酶Q10啊？
5: 我吧，就是有这个风湿病。
0: 哦，风湿。
5: 啊，有了风湿病以后吧，这后来吧又连累心脏了。
0: 哦，风湿性心脏病
5: 导致这个瓣膜破坏了。
0: 哦。
5: 又得了风心病了。
0: 哦。
5: 哎呀，当时连下心脏瓣膜带支架。四个支架呢，一个人工瓣膜。
0: 哎呦，四个支架，一个人工瓣膜啊！哎呦，你这等于说是大工程了，你等于说是把我们整个心脏来了一次大修一样啊！你
5: 要是修好了也行啊。
0: 嗯。
5: 哎，这个换完以后吧，我还是感觉胸口发闷。
0: 嗯。
5: 上不来气，气短。
0: 哦。
5: 说话都是大气都不敢喘。
0: 哦。
5: 也不敢使大劲，
0: 嗯，
5: 一说话一顿一顿的，
0: 哦，
5: 反正就不敢连贯，
0: 哦，说话不连贯，嗯
5: 嗯，整个人嘛又感觉到虚的不行，
0: 嗯，
5: 浑身啊没一点劲，
0: 嗯，
5: 往那一坐脑袋呀、啊、都愿意往一边打拉着，
0: 哎呦，整个人连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是吧？哎呦，
5: 就是啊，我老爸说这做了手术还不如不做呢好。
0: 但是不敢这么想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你这个手术啊，该做呀还得做，因为这个手术呢是我们救命的，但是命保住了，
5: 嗯，
0: 后续的我们心脏的养护你得跟得上啊。
5: 嗯，这开始我也不懂，
0: 嗯，
5: 就是吃医院给开的药，阿司匹林，还有洛法他汀，
0: 嗯，
5: 还有那个氯吡格雷
0: 啊，氯吡格雷是吧？这些药我告诉你说，
5: 嗯，
0: 没问题，它是抗凝集的。
5: 嗯，
0: 因为你做完支架了之后啊，这些抗排斥反应的药物必须得吃。我们这个叫什么呢？哈，叫双抗药物联合治疗，这个药是必须得吃的。
5: 但是过了半年，说实话，这心嘛还是有点难受，
0: 还是难受。
5: 哦，这后来咱们节目说辅酶扣食好，
0: 嗯，
5: 能营养心脏心肌，
0: 对，
5: 不瞒你，当时我就留了个心眼儿，
0: 啊，
5: 就去药店逛。

0: 了一圈。
1: 哦，
0: 哎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1: 藏个心眼儿，逛了一圈，这怎么还吓一跳呢？
0: 看花眼了，种类太多了。
1: 哦，
0: 哎呦，价格吧也差的也太多了。
1: 哦，
0: 有的几十，有的五六百。
1: 哦，
0: 我一看这含量，根本没有咱们平台这么高啊。
1: 对。
0: 咱们给的是260毫克每粒。
1: 对呀，哪有这么高的呀？你说是不是？
0: 精确到粒的含量，不像国内的最高也就是40毫克。
1: 对，根本没法比，
0: 根本没有办法比了。
1: 你看看，所以说咱们要知道啊，咱们每年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伙带来美国的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就像去年给大家伙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260毫克每粒儿啊。里头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多高啊，就这种含量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国内你几乎别说买了，你见都见不到，你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就这种高含量并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出来的。美国的这款辅酶 Q 十它所用的原材料，说实话它就三种 DHA 螺旋藻还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三种材料成分是非常纯粹的，非常纯的，没有其他的一些辅料，没有说咱们国内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这里边我告诉你这个科技含量，我告诉你从客观的来讲，咱们国内啊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个技术要求的，他也做不出来啊。
0: 是啊，怪不得呢。
1: 对啊，而且10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讲过我们研究发现它能够决定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所以说你要想养护好咱们人的心脏的话，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一定要比这个低含量的效果好得多得多。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才可以更加有效地改善咱们心肌缺血呀、这样的问题，让咱们心肌呀、变得更有劲儿啊、更强壮啊，我们心脏跳得更稳定啊，不发生心绞痛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
0: 对对，我自打用上咱们栏目的辅酶 Q 十
1: 啊，
0: 这去年到现在
1: 啊，
0: 这心脏一直特别舒服。
1: 你看是不是？
0: 哎呀，没有之前那么揪着那种感觉了。
1: 对，
0: 这喘气吧也不受影响了。
1: 好，
0: 出气也顺畅了。
1: 嗯，
0: 这不这段时间吃得好，睡得香。
1: 嗯，
0: 我最近都胖了20斤了。
1: 哎呦，这多好！
0: 就是啊，哎呀，这天天嘛精神头特别足。你看我现在说话多有劲。
1: 嗯。
0: 哎呦，这之前啊强了100倍呢。
1: 好。
0: 梁老师，我跟你讲，心脏好啊，这精神状态就好。
1: 那当然了，咱们中医上讲心主藏神呢，你心脏好，我们人的这个精气神它就足，这个状态它就好，生活也就更加有奔头了，那是肯定的呀，是吧？
0: 哎，就是啊，我现在买菜、做饭、带孙子，就忙上一天，哎，也不觉得累。
1: 所以说我现在看你这个状态啊，完全根本就听不出来你之前是一个心脏病患者，跟你心脏那么严重，我想象都想象不到。
0: 梁老师，你看咱们这次美国的辅酶 Q 十到了
1: 啊，
0: 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年的量、
1: 哦、
0: 上次都订的少了。
1: 你看这不着急了吗？你说说，首先第一个啊，咱们这第一批还没到港口呢，到这个港口了之后啊，我也得是这个详细的统计一下这个数量，你这样啊再耐心的等一等好不好？
0: 哦，我知道啊，还没开始报名呢。
1: 嗯，
0: 哎呦，我就希望到了能早点通知我一声、我怕错过了这机会。
1: 你这样你就坚持听咱们节目就行，另外呢你也告诉一下咱们导播或者是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你特别的标注一下好不好？
0: 好好，那就谢谢老师你了，我坚持听节目、那就不耽误啊大家的时间了。
1: 好、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就是这回的活动要开始了，麻烦你一定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1: 也听到这个好消息了是吧？
3: 是啊是啊。
1: 咱们全球购这个栏目啊，每年都会不定期的时不时的从这个海外呢给咱们这个团购一些这个好的这个对咱们健康有帮助的高端的产品，就像这个最近大家伙知道的这个美国的原装的辅酶 Q 十，今年呢一共这个申请了2批，最近第一批就要

0: 到了。所以说，你看你这听咱们节目了，这好消息你也听到了。
1: 是是是，
0: 嗯，
1: 你看您听我口音也知道，我这是东北的、
0: 啊，东北的，听出来了。
1: 嗯，您一说这个抚媚确实吧，这说实话，就是我挺感兴趣的。
0: 哦，
1: 因为我本身吧就是心脏不好。
0: 哦，怪不得的，嗯。
1: 嗯，平时吧也都用那个抚媚确实。
0: 嗯
1: 嗯，说实话，这个效果吧就是不好不赖吧。
0: 嗯，
1: 就没啥感觉都是。
0: 嗯。
1: 这不这两天啊，就是一听节目才知道，这抚媒确实也有那个，就是分那个浓度高啊或低呀、
0: 啊，
1: 它也好，也有好也有坏、就是。
0: 那当然了，抚媒确实有效果、
1: 嗯，
0: 它也是分什么样的抚媒确实。你看、
1: 嗯，
0: 咱们之前很多人不明白吃抚媒确实，就觉得抚媒确实这个名字它就是好东西，吃上就能管用的，但是谁也没告诉过咱们，咱们谁也不知道，这个抚媒确实它不达到一定的浓度。不达到一定的含量，它不会有临床的效果的，它不会管事儿的。
1: 是啊，你说咱老百姓就是哪懂这些呀？
0: 是。
1: 你像我这本身嘛，这心脏不好，
0: 嗯、
1: 完了血还黏，那血脂也高，这血压也高，
0: 哦、
1: 完了还有这个冠心病
0: 的。还有冠心病的，你血压高，血压平时能高到多少？
1: 嗯、要是吃的药吧，高压能在140这样，低压能在80这样。
0: 嗯。
1: 嗯，有时候高点也能达到150左右高压。
0: 哦，这是吃药的情况下是吧？嗯，
1: 对，吃的药就是。
0: 嗯，
1: 但是就是最让我担心啥，就是这个心脏。
0: 嗯，
1: 因为总犯那个心绞痛啊。
0: 哦，
1: 刚开始吧，你说我要是就是走路稍微走快点啊，或者是往家里拿点搬点东西啥的，哎，这心脏吧它就疼。
0: 哦，就累着就不行。嗯，
1: 对，不能累。
0: 嗯。
1: 后来呢，就是有时候吧，晚上睡觉之前前胸后背吧，它就疼，疼的有时候严重的直冒汗那种，都冒虚汗的、
0: 哦。哎呀，
1: 嗯，完了嘴唇血紫，这脸还刷白那种情况。
0: 嗯嗯嗯。
1: 然后心脏就是前面这块，就像有一个拳头大那一片吧。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左肩膀子呀，这个左手那个小拇指头啊，这。都跟着疼
0: 了，都跟着疼了。哎呦，我告诉你啊，就你描述你身上的这个临床症状啊，我告诉你，你这在临床上叫什么啊？属于典型性的劳力性心绞痛和静息型的心绞痛，你这两者都沾上了。我告诉你啊，
1: 啊，也说实话，就是每次一犯病的时候吧，时间就是但不长，都不长，
0: 那长就坏了，
1: 我就担心害怕呀。
0: 那可不，啊、
1: 就害怕，就每一次就哪次要是真是你要挺不过来，这人不就没了就完了吗？这
0: 对，好在是犯病时间不长啊，要长了的话，我告诉你就出大问题了。你这个担心呢、
1: 嗯、
0: 不无道理。心绞痛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就是直接供血或者是间接供血不足所导致的。就说白了，我们心肌这个肌肉啊，
1: 哦、
0: 它抽筋了，它抽抽了。就跟我们这个腿呀、啊
1: 嗯、
0: 胳膊呀、啊、抽筋是一个道理，但是你胳膊腿抽筋、
1: 嗯、
0: 你缓一会儿，你拍吧拍吧，抻吧抻吧，是不是能挺过来呀、啊？但你心脏不行啊。如果这种心肌抽筋时间长了，那再下一步的话就是人的突发性猝死的情况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小心了，一定要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和供氧，让我们的心肌不缺血不缺氧，那你就能避免这个心绞痛的问题了。那么这个抚媒确实，尤其是高浓度的抚媒确实，对于你来说是太必要了。它专门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的。
1: 嗯，是。但是吧，你说我之前就是用的吧，也得花了不少钱
0: 啊。
1: 但咋的，那效果不好。
0: 效果不好啊。
1: 嗯，吃了就跟没吃一样，就是。
0: 嗯
1: 嗯，这不这几天呢，听节目说这个有高含量的，而且。咱们栏目这个东西啊，它本身也不贵。
0: 那是啊，都是大家伙能承受得起的。
1: 是，你说这头上用抚媒确实，你为啥我不用这个高含量的？
0: 对喽，你这么想就对了。因为什么呢？
1: 嗯、谢谢，
0: 因为低含量的抚媒确实根本就是没作用的，只有高含量的抚媒确实才有这个临床的治疗价值。
1: 嗯、
0: 首先，第一个、
1: 嗯，
0: 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永远都是零距离、零差价，在咱们这个平台。
1: 嗯，
0: 咱们大家伙得到的健康的一些产品，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那么第二个，咱们这个全球购，比如说要给大家伙推出来的这个美国的抚媒确实啊，那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呀。你拿到之后啊，那个盒上你能够一清二楚的看着啊，每一粒含量能够高达260毫克的抚媒确实，这个含量。我告诉你啊，这你要跟国内的一比，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国内的含量最高最高也是40毫克、
1: 嗯、
0: 这个是260毫克，你说这怎么比？
1: 哦

0: 得了吗？
1: 是。
0: 再有，我在节目当中提过，实际上啊，100毫克的辅酶 Q10，它能够直接决定着我们人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啊。那你美国这款进口的每一粒当中就能够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10，这堪比是注射药用级别的含量啊。它才是真正的能够缓解咱们心肌缺血呀，改善咱们心肌供血不足啊这样的问题的，这才是好产品。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肯定得对我的心绞痛都能更好了呀。
0: 就你这个含量级别的，你要是用上了，我说实话啊，就你心绞痛这点事儿啊，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大事儿了。就是一个非常轻轻松松的能够解决的小事儿了。
1: 好好好，哎呀，那老师啊，这个东西到了之后，您可一定得麻烦您给我留点的呀。
0: 你呀、啊，你就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尤其这两天咱别错过。等到第一批到岗之后，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您、
0: 啊。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啊。
1: 哎，谢谢您，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终于盼到了能与您通话了。
0: 嗯，好。
4: 嗯，您辛苦了。
0: 哎，别客气啊。
4: 那个，我想介绍一下我老伴儿的病情。
0: 老伴儿的情况是吧？
4: 他现在得脑梗10年了。
0: 哎呦，脑梗10年了。
4: 在这10年当中，他犯了3次。
0: 3次啊？都3次出现这个脑梗的情况啊？
4: 嗯、对。
0: 哎呦，这都危险呢。
4: 是啊，第一次的话是治疗你还是可以，
0: 嗯，
4: 就尤其是第二次犯，2019年，
0: 嗯，
4: 去年9月份又犯了第3次脑梗，
0: 嗯，
4: 他现在主要症状就是迷糊、眩晕、双腿无力，
0: 双腿无力没劲儿哈，嗯，
4: 走路呢像踩棉花团似的，
0: 嗯嗯。
4: 特别是就是去年9月份第3次犯脑梗的时候，他的右脚掌像踩球似的，他老说吧哈，落地踩不稳。
0: 嗯，
4: 在这期间的话呢，也用了不少药。
0: 嗯，
4: 咱们用的药的话，一些敏诗朗啊，
0: 嗯，
4: 丁苯泰，
0: 嗯，
4: 泡林胆碱，
0: 嗯，
4: 艾地苯醌，
0: 嗯，
4: 还有一些静脉输液的药，
0: 嗯。
4: 丹参多酚、输血通，这些用完了以后，效果还是一点没解决他这个眩晕迷糊。
0: 嗯，
4: 这是就是从哪我们开始听您讲的课，
0: 嗯、
4: 第一天就开始听。
0: 哦，
4: 我老伴特别认真。
0: 嗯，
4: 每天准时听，像小学生似的。
0: 嗯，
4: 坐那块还记认真记下笔记。
0: 哦，啊，就是你老伴大概这个情况啊，你向我描述了一下。10年的脑血栓了，而且在10年当中出现了2犯和3犯。我们经常说呀，你记住啊，就是脑梗、脑血栓呢，实际上1犯呢，很多人就不在意，因为它症状比较轻。最怕的就是2犯和3犯。你这都3犯了，现在生活能不能自理？
4: 现在生活还可以。
0: 哎呀，这都是万幸的。我告诉你
4: 啊，
0: 有的人2犯、3犯，生活都不能自理了，甚至都威胁到自己的生命了。我告诉你啊，你这都是万幸啊。他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你跟我说说。
4: 他 他血压

0: 之
1: 实
0: 后的
1: 时
0: 血
1: 代
0: 压
1: 问。
0: 的值是吧？嗯，好。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问你这个血压的问题呢？它原来呀说的能达到160、170，低压不超过90，这个实际上我看这个指标啊，压差太大了。它这个压差大代表着什么呢？它这个动脉硬化呀是特别严重的。它这个颈总动脉有没有斑块啊？
1: 他有那个冠心病，
0: 有冠心病啊，有怪不得的。然后颈总动脉也做过这个 CT 的检查，在两
1: 哎
0: 侧的
1: 呀，
0: 颈总动脉
1: 做过，
0: 啊。
1: 我们每年呢，一般最少做一次
0: 好，
1: 头颈动脉检查，
0: 一直都有斑块，
1: CT，有，
0: 有斑块大不大？
1: 斑块不太大，
0: 不太大。然后每次检查斑块有没有缩小或者有脱落的情况有没有？还是说
1: 没
0: 一
1: 有
0: 直
1: 脱落。
0: 好？
1: 也没有大的变化，
0: 好，
1: 没有说大，也没脱落。
0: 好，非常好。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问你这么多的信息啊？实际上啊，我们岁数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动脉硬化呢是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动脉当中有这个斑块的问题，很多人都会出现。有这种情况不用害怕，我担心的是这个斑块它结实不结实，牢不牢固。有斑块，不管它大也好或者小也好，只要它老老实实的在那儿趴着，这就没事儿。我最怕的是什么呢？乱用一些所谓的溶栓药，你把它拿下来了。拿下来了的话，我告诉你，它就会脱落。脱落的话，它会造成二次、三次或者以后再次出现脑梗的问题。这是我最担心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能明白。
0: 而且刚才你也跟我说了，你用了这个米侍郎啊，包括这个疏通血管的药，在注射的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刚才你给我说了很多，是吧？
1: 对。
0: 都是无一例外，干嘛的？疏通血管的药物，扩张血管的药物。这些药物呢，实际上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从我的角度来讲，尽量少给我用。有些这个治疗级别的这种疏通血管、扩张血管的药物，它的劲儿太大了。我们中老年人这个血管壁，尤其是像你老伴儿这种，本身这个动脉硬化就很明显了。如果强行的扩张它的话，很容易造成什么呢？它血管壁的脆裂的问题，再加上这个斑块脱落的问题。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1: 啊，明白。
0: 如果听我节目的话，你应该知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主要的治疗的方向是什么？恢复我们脑神经的支配的能力，这是关键。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哎，明白了。
0: 对，
1: 还想
0: 嗯，
1: 问你一下，
0: 你说，
1: 那个玻璃维，它现在喝那个可定可以长期吃吗？
0: 你玻璃维，你现在做支架了吗？
1: 没做支架。
0: 那你吃玻璃维干嘛呀？
1: 他那个在形成血栓呢？
0: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玻璃维。可不可以吃？可以吃，但是类似有一些这个静脉注射的一些疏通血管的药物，这个劲儿就太大了。我建议你少用。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吃点什么呢？像什么大豆卵磷脂、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现在正吃着呢。
0: 辅酶 Q 十是国内产的呀。
1: 啊，对，我想通过你们平台想买一下美国产的，行不，
0: 可
1: 杨老
0: 以，
1: 师？
0: 完全可以。你国内产的吧，辅酶 Q 十的含量有点太低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就跟咱们吃的饼干没什么区别了，可以用。就是它这个血管的保护呢，我们应该做。但是现在问题来讲，不是这个最主要的这个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它的脑神经。现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有没有？
1: 有吃了，吃
0: 好，
1: 的是那个可定瑞舒伐他汀片。
0: 好，这个药是可以吃的，必须得吃的。为什么呢？这个药它是稳定你的斑块的，能明白吧？它是稳定斑
1: 这
0: 块
1: 个
0: 的。
1: 药，他说是对肝脏不好，我有点害怕，所以
0: 那你没办法
1: 我就
0: 啊，
1: 是自个儿想的，吃一个月停一个月，行不
0: 可
1: 行，
0: 以
1: 老
0: 可
1: 师？
0: 以，这就是我要交代你的。然后呢，刚才说的这个辅酶 Q 十完全可以，你可以再等2天看看我们这个美国的这辅酶 Q 十能不能到货。到货的话，你完全可以用上，你就按照这么做就行了。现在你给他拍 CT，血管都是通的，但是通的有什么用啊？你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不是该死都是死了吗？你得恢复它，恢复它以后建立这个突触连接了，我们神经就能够支配了。
1: 好的，谢谢梁老师啊，
0: 我不能
1: 这
0: 再给
1: 个
0: 你开
1: 太
0: 药
1: 感
0: 了，你
1: 谢
0: 这
1: 您
0: 家里
1: 了，
0: 的药太多了，按照
1: 感
0: 我这
1: 谢
0: 么
1: 啊，
0: 来
1: 感
0: 吧。
1: 谢梁老师，您
0: 好，
1: 辛苦了啊，
0: 哎，我期
1: 为
0: 待
1: 我
0: 你
1: 们
0: 的
1: 提
0: 好
1: 供这
0: 消
1: 么
0: 息
1: 好的
0: 啊。
1: 平台，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四零。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梁老师，梁老师，
6: 啊、
3: 梁老师、
6: 哎，这种叫我法，我这心里就发虚。
3: 真的吗？
6: 是，这静时肯定
3: 是啊。
6: 对，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直接说吧。
3: 直接说啊。
6: 啊，
3: 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6: 嗯，
3: 啥时候能用上啊？
6: 啥时候能用上？
3: 对呀、啊，就这事儿、啊。
6: 这么直接吗？
3: 行吧。
6: 哎呦，这静时这个状态呀，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状态就像是什么一样啊？就像是比如说你在网上买了好东西了，
3: 啊，
6: 你隔一会儿你就打开这网页看看我买这好东西到哪儿了，
3: 对，
6: 发
3: 没发货，单号多少，
6: 是吧？这个快递揽收没有啊？再一看，哎呦，到北京了，
3: 嗯，
6: 一看到家门口了，
3: 派送了，
6: 到这个快递站了，你这心呢就一直跟他一点点往前走，
3: 真的，
6: 我就感觉你现在这状态就是这样。
3: 你是把我的心理活动全都摸透了，
6: 嗯嗯，
3: 但我可不是光为我自己，我是为了我们所有平台的粉丝。

0: 们、朋友们、对不对？
1: 你这么说就高大上了。
0: 但我有一点私心，就我家里的真的是见底了，我家里的 Q10 快没了。
1: 哦。而且你吃的还是这个国产的辅酶 Q10、
0: 我是刚需啊。
1: 难怪你这分外的着急呢。
0: 对呀，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也都着急啊，咱们大伙儿都想用上啊。
1: 对，所以说呢，刚才说你说为了咱们全球的所有的广大的中老年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事儿。
0: 嗯，
1: 但是从你个人来讲，你也是急着要用这个，
0: 我也是刚需
1: 美国的这个辅酶 Q10、是吧？那好，既然说你这个问题问到这儿了，那我就在这儿明确的告诉大家伙一个好消息，
0: 明确的消息，
1: 对，咱们这款260毫克的高含量的美国的辅酶 Q10， 咱们这次就是我告诉你，我们申请了两批，首批的话，再有个一两天就能够运到我们港口了。
0: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还是双份的。
1: 你看看双份的幸福
0: 啊、分批来。
1: 对，但是一定会分批的、
0: 啊，
1: 为什么啊？这个大家伙儿一定要理解一下。
0: 嗯，
1: 因为毕竟是进口来的、
0: 嗯，
1: 这其中啊，很多的手续是非常复杂的。
0: 嗯，
1: 如果单单是普通食品的话，一般会去中国的这个国际贸易专门的机构。
0: 嗯，
1: 提交企业的注册呀、申请书啊，产品所在地的这个主管当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0: 嗯
1: 啊，还得有什么呢？比如说承诺书，
0: 嗯，
1: 承诺说明，而且还要进行什么呢？合格的这个鉴定，还有这个检测的检疫报告，
0: 嗯，
1: 以及咱们中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还有食品安全的状况的评估、
0: 哎、
1: 还有审查，前前后后我告诉你，竟是啊几十个文件都打不住。
0: 这听着太迷糊了，这手续太多了。
1: 而且我说的这还是普通食品的部分手续呢。
0: 嗯，
1: 而咱们要引进的那可是真正的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特殊的膳食补充剂，这个复杂的程度那就是加上好几倍了，那都。
0: 之前老师讲过说美国的 FDA 是美国当地的食药监局、对吧？
1: 没错，相当于是美国的药品监督管理局。
0: 我也记得老师您说过咱们全球购给大伙带来的产品 FDA 许可，这就是个基本标准。
1: 对对，
0: 我们的门槛相当高，相当严格。
1: 对，
0: 就这个标准，也就是我们的初级水平吧。
1: 对，
0: 可以这样骄傲的讲吗？
1: 这也是为了咱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了咱们这些粉丝朋友，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负责任嘛。
0: 对，得为大家负责。
1: 对，这个美国的 FDA 啊，它是一个简称，是美国政府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下属的公共卫生部当中设立的一个能够行使权力的这么一个行政机构。它主要抓的是什么呢？就是药品的质量、效果和安全问题。
0: 嗯嗯，
1: 刚才我也说了，就算是普通食品进来都那么不容易，那么咱们这是什么呀？它可不是普通食品的。
0: 对呀，
1: 它是专门有规定的，在申报之前要根据规定办这个进口的所有的监管的一些证件。
0: 嗯，
1: 你像特殊的医用的这个用途配方啊，它的注册的证书啊，
0: 必须齐全。
1: 对，包括进出口的要有这个动物植物的检疫报告、这些许可证等等，一定都要齐全的，要不然你进不来的。
0: 这还是非常严谨的。
1: 对、
0: 就等于说在进口的时候呢，把效果质量卡得死死的，让咱们用着更放心。
1: 没错，
0: 好事多磨，咱们大伙不用太着急。快了。
1: 对，这只是准备的一些手续啊、
0: 嗯、
1: 那你想过没有，这还没算上运输打包包装等等这些繁琐的一些步骤，就是细节我就不跟大家伙唠叨了啊，不说那么细了。反正这些事儿，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都帮助大家伙来完成。
0: 对，要么怎么说呢？全球购就是一个三省平台啊，
1: 啊，
0: 省心省力省钱，零距离零差价，给咱们大伙都能够带来全球的健康好物。
1: 哎呦，三省平台，
0: 三省，
1: 我以为就三个省呢。
0: 那不是，
1: 省心省力省钱，
0: 哎，
1: 对吧？这个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零距离呀、
0: 嗯，
1: 零距离零差价嘛，
0: 嗯，
1: 咱就说这零距离，就是我问问你吧，
0: 嗯，
1: 为什么我们全球购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是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10 呢？
0: 对呢，其实昨天我也问您了，你看澳洲啊、德国呀、英国、日本哪哪都有 Q10， 我们就选美国的。
1: 为什么就选美国的？
0: 为啥呀？它好。
1: 我告诉你，就是刚才你说的零距离。
0: 零距离。
1: 对，为什么啊？我告诉你啊，咱们都知道中药哪个国家最好？
0: 中药当然是中国。

0: 吧，是吧？为什么中药材一定是中国最好呢？
1: 中医啊，道地啊。
0: 对喽，中药材讲究的是叫道地的这个药材。
1: 嗯，
0: 一个道理，辅酶 Q 十啊，静石，你知道吗？最早是被哪个国家发现的？
1: 哪儿啊？
0: 就是美国
1: 啊，美国首先发现的 Q 十。
0: 对，没错，发展最早的就是美国。
1: 哎呦，
0: 辅酶 Q 十最早在美国被发现的，
1: 嗯，
0: 是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叫法雷德利克教授，他在1957年发现的这个辅酶 Q 十，他是从牛的心脏当中分离出来的。
1: 哦，
0: 所以说他发展的时间最长，他是不是这个技术就最成熟？
1: 那当然了，更前沿。
0: 对，而且这个事儿就被这个世界公认为是当时啊20世纪人类在心脑保健领域研究最伟大的一个发现。
1: 嗯，
0: 然后一年之后，卡鲁弗鲁克斯博士他就认定了辅酶 Q 十的一个化学的结构，
1: 嗯，
0: 给他命名了。所以说他不仅被尊为是辅酶 Q 十的研究之父，当时还获得了美国化学学会最高的荣誉奖。
1: 哇，
0: 所以说道地的辅酶 Q 十在哪儿？
1: 美国。
0: 对，辅酶 Q 十的故乡，他的老家就在美国，只是后来传到了欧洲，传到了日本，传到了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1: 那我们是找着根儿了。
0: 对，
1: 所以老师说真正的零距离。
0: 对，
1: 就好像我们吃长白山的人参，直接跟着挖参队我们进山了，
0: 咱们直接跑到长白山去找这个长白山的人参。所以说即便是到今天，美国的辅酶 Q 十它的研发历史是最长的，
1: 嗯，
0: 它的技术也是最成熟的。
1: 对，
0: 然后美国人每天都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就是要必须补充足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就像咱们平常日常吃饭喝水一样。而且在美国，辅酶 Q 十市场上啊，每年的销量要达到30吨以上。
1: 哇，
0: 你看
1: 太庞大了，
0: 是不是？要不说人家的技术成熟呢？
1: 对，
0: 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一定要推到根儿上？
1: 嗯，
0: 啊，推到辅酶 Q 十的老家，
1: 嗯，
0: 用他的这个辅酶 Q 十效果才是最好的，
1: 嗯，
0: 技术才是最全面的。静石，你知道吗？美国的大胖子多呀，
1: 大胖子多，
0: 看过电视吧？
1: 对，跟他们饮食习惯都有关系。
0: 大胖子，大肚翩翩的，你低于200斤的，我跟你说啊，就是在美国还非常少，
1: 嗯，
0: 全都是200斤以上大胖子。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静石？这些大胖子走道都费劲，
1: 嗯，
0: 走道直晃的。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人体这么大的体重，对我们心脏它的负担有多大？
1: 那负荷太大了，
0: 非常大，
1: 累呀。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按道理说美国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应该是非常高的吧。
1: 嗯，但好像事实不是。
0: 恰恰相反，美国人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它是倒数的。
1: 嗯，
0: 而排在第一的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1: 嗯，
0: 咱们中国呀。
1: 你看
0: 多遗憾呢，咱们中国心脏病全世界发病率在第一位。
1: 所以说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说，我们在生活上点点滴滴皆治疗啊，是不是？我们就差在这个点点滴滴的补充上了。
0: 嗯，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啊，就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都想找到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产品，这是一方面。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咱们一定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学到一些知识。
1: 对，
0: 咱们千万别小看每天的这一点点的小小的改变。
1: 嗯，
0: 你只要坚持住的话，坚持下去的话，你的身体健康就会有大的效果。
1: 嗯，
0: 我记得早在美国的心脏病学的这个杂志上啊，它有个简写叫 JACC 这个杂志。
1: 嗯，
0: 在这个美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权威的杂志。
1: 嗯，
0: 这个美国心脏病学会啊，他们的研究人员就曾经对2950人进行了一项关于这个补充辅酶 Q 十的随机的对照实验。
1: 嗯，
0: 结果发现，就是坚持每天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补充，可以相对降低什么呢？83%的房颤的发生的这种几率。
1: 嗯，
0: 即使这部分人后来就停止补充这个辅酶 Q 十了，4年之后依然可以保持这种高水平，
1: 实打实的效果啊！
0: 你看看，
1: 哎，老师说到这，我想问个问题，
0: 什么事儿？你讲。
1: 你看啊，总听人说房颤。
0: 房颤
1: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它和心律不齐是一回事吗？
0: 房颤呢啊，它的全名叫心房的颤动，简称叫房颤。它和心律不齐有什么关系呢？房颤呢，严格意义上讲，它属于我们心律不齐当中的一种。
1: 嗯，
0: 我们心律不齐

0: 提是不是有心跳过速、
1: 嗯，
0: 心跳过缓，
1: 嗯，
0: 还有就是房颤，它
1: 嗯。
0: 属于其中的一种。但是，静止，我要告诉你，房颤它是心律不齐当中最危险的这一种。
1: 最危险，
0: 对，
1: 它危险在哪儿？
0: 你想知道它危险在哪儿是吧？好了，你想知道危险在哪儿，咱得先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房颤。
1: 对，
0: 我们人的心脏啊，它整个像一个桃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心脏的一个特定的区域有一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呢，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窦房结。这个窦房结呢，会发起这个我们心脏啊跳动的这个信号，通过神经的传导，传给我们整个的所有的心肌细胞，然后让我们的心肌一起怎么样收缩，一起舒张，然后我们的心脏就是有规律的进行跳动，这是我们人心脏的正常的一个波动的过程。
1: 就好像司令部总指挥发出了信号弹，
0: 对，一起来行动，一定要步调一致的行动。窦房结就是我们心脏的司令部，在哪儿呢？一般在我们心脏的这个心室和心室中间这个位置。那什么叫房颤呢？我告诉你啊，房颤就相当于是你的司令部没作用了，被一些杂牌军直接把你的司令部给你攻占了，把你司令部的这个指挥权给你控制住了。然后他就没有什么计划性的安排，也没有什么组织性啊、纪律性啊，就在那儿乱发号施令，瞎指挥。结果就出现什么情况了呢？你整个的心脏变得什么杂乱无章的这种跳动，就是我们司令部你发挥的这个信号，你要不明确的话，有的部队冲上去了，有的部队撤回来了，还有的部队在那什么呢？原地不动呢。那我们的心脏是不是整个的步调就不统一了？
1: 对，听着都乱套。
0: 对，整个心脏的跳动，有的跳，有的不跳，有的收缩，有的在那原地不动呢，你的心脏都不知道该干嘛了，
1: 对，
0: 而且它的步调完全是混乱的。
1: 乱七八糟的。
0: 对，很多房颤的患者，他典型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心悸、心慌，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哎呦，
1: 哎呀，慌得不行。
0: 跳得厉害，突突突突乱跳，没有规律的跳，而且还伴随着什么呢？头晕、头痛。浑身上下没有劲儿，
1: 那你说这个症状和普通的心律不齐，它有什么区别呢？你怎么说它最危险呢？
0: 为什么它最危险是吧？我刚才讲了，心律不齐有可能是心率过速，也有可能是心跳过缓，
1: 过缓。
0: 但是不管它是过速还是过缓，静止你发现没有？最起码它是步调统一的。
1: 对。
0: 但是房颤，我刚才强调了，是你整个心脏步调完全不统一的，区别就在这儿。
1: 太随机。
0: 而且也导致它是我们这个心律不齐当中风险性、危险性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是乱跳的，没有规律性的。这种没有规律性、步调不统一的这种波动，会容易导致发生两件大事儿啊。一个是什么？我们心脏当中血栓的形成。第二个是什么呢？加速我们心脏的这个衰竭。就是我们的心衰，
1: 那心脏乱蹦怎么跟血栓啊还有关系呢？
0: 你看看，我刚才不讲了吗？你心跳过速也好，过缓也好，毕竟它是这个步调是统一的。
1: 对呀，
0: 房颤是什么？是不统一的。那么不统一的话，我们的心脏啊，就像人的这个脸一样，两边有个小耳朵，就像是我们这个心房两边都有个小鼓包，这叫左心耳和右心耳。它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它里面是空的。那么，当我们发生了这种步调不统一的房颤的时候，里面的血液就会在这个左心耳和右心耳当中原地打转儿。打转儿之后，我们知道河流一旦打转儿了，这是什么呀？
1: 漩涡呀。
0: 漩涡的形成。所以说，你的血液在你的这个左心耳和右心耳当中形成漩涡的话，血液不往前流动的话，是不是等于说滞留在我们犄角旮旯啊？
1: 肯定啊。
0: 那么一旦滞留的话，血液当中的一些杂质就会凝集在一块儿，这个就是直接形成我们血栓的一个罪魁祸首。你看，经常我们说这个脑血栓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心梗的患者，如果你心脏没问题的话，你的血栓形成的位置在哪儿？是不是在血管当中？那么房颤的患者，你的血管当中形成的血栓，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你心脏，你在起始这个部位就已经开始形成血栓了，
1: 是啊，
0: 这就被称之为叫血栓的根据地呀。
1: 这血栓太危险了，不稳定的话，流到身体的哪个部分、哪个地方就遭殃啊。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啊， 就是我们说

0: 这个房颤的患者，导致血栓的形成，这个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1: 哦，
0: 因为它从心脏当中就已经形成血栓了，
1: 嗯。
0: 然后随着这个血流流到我们全身，有90%的概率会进大脑的，
1: 嗯，
0: 10%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那堵在你脑袋当中，这是什么呀？脑中风呗。
1: 对，
0: 堵在我们肺子上，肺栓塞呀。
1: 嗯，
0: 堵在我们肢体当中，血管当中，这不就是肢体的这个动脉的血栓吗？
1: 嗯，
0: 如果再回过来堵在我们的冠状动脉当中，那是不是就心梗了？
1: 所以说，发生一次房颤，就是增加了一次形成血栓的概率，增
0: 没
1: 加了
0: 错，
1: 猝死的风险。
0: 当然了，所以说这是房颤的第一大风险啊，
1: 对。
0: 它是非常容易形成血栓的，而且是在心脏当中形成的血栓。
1: 第二大更狠，心衰呀。
0: 对呀，第二个风险就是加速我们人的心肌细胞的老化和凋亡，就是心衰。每次房颤，都相当于是大范围的在消耗和榨干我们心肌细胞，让我们心肌细胞提前的因为缺少这个营养而彻底的死亡，彻底的凋亡。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像静止你上班一样，你没有规律。今天工作16个小时，明天工作10个小时，后天要变成12个小时，你每天工作没有规律。如果是你有规律，每天工作8小时，这也行；每天工作10个小时也可以接受。但是你没有规律的这种上班的话，你没有规律的休息的话，造成你衰老的程度是更加大的。明明就是平时都是8个小时，非让你干19小时、20个小时，同时最主要是还不给你饭吃。
1: 哎呦，
0: 你说你能扛得住吗？
1: 那这老板这是猪扒皮呀、啊，
0: 对呀、啊，
1: 榨干我呀！
0: 没错。所以说，你看一个人要是没有规律的这种生活的话，是不是就过早的衰老了，
1: 那肯定
0: 过早的死亡了？
1: 啊，嗯，
0: 我们人的心肌细胞也是一样，最怕的就是没有规律，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干到最后，我们心脏的功能会明显的下降，啊，舒张功能下降，这个收缩的功能下降，心动过缓，射血就严重的不足了。你这说明什么？我们整个心脏干活就没有劲儿了，这是什么？这就叫心衰。
1: 哎呀，房颤两个危害。血栓和心衰，
0: 对，
1: 咱们哪个都扛不住。
0: 嗯，
1: 就说房颤，它不是小事儿啊，一次房颤关乎性命啊。
0: 对呀，
1: 我记得老师刚才你在数据里说了，说辅酶 Q 十对于房颤的有效率可以高达80%多。
0: 对，83%。
1: 哎，它怎么做到这么有效的呢？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得开始补充呢？
0: 这两个问题问得好。其实咱们先说这个什么时候开始补充才是最对的，是吧？严格意义上讲，补充这个辅酶 Q 十的话，你越早越好。
1: 就像我现在就有健康意识。
0: 对，越早越好。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研究发现啊，虽然说我们人体是自主能够合成这个辅酶 Q 十的，但是要想自身合成这个辅酶 Q 十，它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至少要需要8种的维生素和一些矿物质参与在一块儿，才能够完成这个辅酶 Q 十的合成。你缺少任何一种，我们身体当中都无法自然合成这个真正的辅酶 Q 十。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那我们知道岁数越大的人，是不是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都在下降啊？
1: 对呀，就差了。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自身合成这个辅酶 Q 十的能力也大大的不足了。也就是说，我们医学上说什么呢？我们的机体呀，摄取合成的这种能力也开始大幅度的下降。那么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发现啊，65岁的人，我们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自身合成的能力，只有我们25岁的时候身体当中合成辅酶 Q 十能力的一半都不到。
1: 一半都不到。
0: 你看看，下
1: 那，
0: 降到什么程度了？
1: 但是我们需求的总量是没有变化
0: 对呀，
1: 的，亏空了这么多，我们必须去补充额外的。
0: 没错。
1: 所以您说越早越好，其实就是在供不上六之前赶紧给它补上。
0: 没错，哎，这么理解是非常对的。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赶在25岁之前你就开始补充，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就是竟是像你这个年岁，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是比如说我60多岁了，70多岁了，什么时候补充都不晚。因为我们的心脏它有很多的问题，它的根源就在于缺少了咱们心脏的这个原动力，它的原材料就是辅酶 Q 十。所以说什么时候补充这种高浓度的，我们只要动起来都不晚，这叫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所以说在这儿呢，我还得纠正大家伙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比如说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一年多前就在北京、上海、广

0: 广州等等这些地区，是不是给大家伙已经发放过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福米克石了？
1: 对呀，
0: 就是很多人就打来电话说的，哎呦，梁老师啊，我这用上之后啊，把我的心脏病都给治好了，也不憋闷了，也不心慌了，晚上躺着也能睡觉了。我肯定说，我说你打住打住打住
1: 打住怎么还打住呢？说的不对吗？那好的效果就在那摆着呢。
0: 我要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让他打住呢？
1: 啊，
0: 虽然说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它是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但是大家伙记住，它不是药，
1: 它不是药，
0: 对，它不是在给你治疗。
1: 嗯，
0: 咱们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药物。
1: 嗯，
0: 如果说咱们身体，你要是一直能够保证这个25岁的这种合成的能力，你完全可以不用吃。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我们能够保持25岁这个合成能力吗？
1: 那
0: 完全不能吧？
1: 怎么可能呢？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是额外的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本应该就有的物质。
1: 嗯，
0: 这是药物吗？
1: 不
0: 这不
1: 是
0: 是药物，这是治疗吗？
1: 嗯，
0: 这也不是治疗。要补你就补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这道理很简单，就相当于是什么呢？进食，比如说你饿了，你是吃一粒米呀，还是吃一碗饭？你顶饿呀？
1: 那肯定是一碗饭呀，三下五除二我就吃下去了。
0: 哎呦，还挺能吃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饭它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不是药，每个人都要补充，你补充了，你身上就有劲儿了，你就不饿了。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如果说咱们从25岁之后没有补充这个辅酶 Q 十的意识，或者是你补充这个量特别少的话，那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心脏上开始出毛病了，那你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情况。
1: 嗯，
0: 等于说是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啊，你已经是长期的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当中，你给它饿出毛病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必须得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
1: 嗯，
0: 一粒米一粒米的，你给它喂肯定不行，不够用。
1: 嗯，
0: 所以说你就得一碗一碗的给它吃，甚至两碗两碗给它吃高浓度的辅酶 Q 十。而且我们在科学上有这项数据，这个表明的太明显了，就是100毫克的辅酶 Q 十能够决定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
1: 嚯！
0: 所以说你就想呗。每增加这个10毫克，是不是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会成活或者是激活相当于1亿个心肌细胞？
1: 那辅酶 Q 十让心肌细胞活起来了
0: 啊，
1: 它能避免房颤吗？
0: 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营养，让我们的心肌细胞活过来，我告诉你，就是这只是其中的第一步而已
1: 啊。
0: 我刚才讲了房颤怎么形成的，
1: 嗯，
0: 第一步是因为我们这个窦房结，我们心脏的指挥部进来坏人了，
1: 对，
0: 杂牌军，导致我们这个指挥的这种能力已经没有了，瞎指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步是整个全军就乱动了，我们心脏不听使唤了，然后乱在那蹦的，
1: 嗯，
0: 然后这步调都是混乱的，不是一致的，这是第二步。
1: 嗯，
0: 第三步是不是就血栓就形成了？
1: 对呀，
0: 造成人的这个生命危险了。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你补充等于说是一招控三步。
1: 哎，那老师，心脏里的杂牌军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扰乱了心脏它的正常的跳动？
0: 是什么影响了我们这个指挥部，是吧？
1: 对呀。
0: 我们人体啊，你活着是不是每天都要产生一些代谢的一些垃圾？
1: 肯定啊。
0: 那么最主要的叫自由基。
1: 嗯，
0: 这个自由基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
1: 嗯，
0: 它一旦多了的话，直接就会刺激我们的心脏，直接攻击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司令部，
1: 嗯，
0: 窦房结，
1: 嗯，
0: 引起我们心脏跳动的混乱。那么这一影响，这么一烂蹦的，是不是我们心肌细胞损耗的就大了？
1: 对，
0: 血流变得也就不规律了，血栓也就容易形成了。
1: 嗯，
0: 所以说当你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话，它首先发挥的第一大作用是什么呢？能够有效的清除我们身体当中代谢的垃圾，也就是这个自由基。
1: 嗯，
0: 等于说是要把这个闯入我们心脏指挥部当中的坏人早点就给它干掉了。
1: 嗯，
0: 这第一步就给扼杀住了。那么同时呢，辅酶 Q 十又是我们心肌细胞的粮食，又是它的能量源泉。你补充了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第二步它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心肌带来了氧气，带来了能量，带来了食物。
1: 嗯，
0: 这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带来足够的粮食了，那起到了一个再生和这个强化的作用啊，延长了我们心肌细胞的生命啊。
1: 嗯，
0: 这是不是第二步？
1: 对，
0: 第三步，辅酶 Q 十还能够清除我们血管当中过氧化脂质物质，

0: 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这样的话等于说是防止了我们的动脉硬化，又相当于是什么？静止，我考考你，
1: 相当于清除血管内的垃圾了，保护了血管了
0: 啊。
1: 那保护血管就是保护了它整个的血液的通道，那血流不就通畅了吗？
0: 没错，把这个血液当中的氧化脂质这种物质去除掉了，
1: 嗯，
0: 胆固醇降低了，
1: 嗯，
0: 是不是就防止了血栓的形成了？
1: 它通了呀，
0: 它相当于把血栓也给你清除掉了。
1: 对呀，
0: 所以说我说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是你补充好的话，等于说是一招控三步，三管齐下，
1: 嗯，
0: 完全可以把我们房颤的症状危害减小到最低最小，甚至是消失。
1: 所以说它不是药却胜似药哈。
0: 没错，而且静时你可能不知道啊，其实在美国呀，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辅酶 Q 十，
1: 嗯，
0: 它原本就是药品这个级别的。
1: 那咱健康全球购还说啥了，不是顶尖的各国的宝贝知名厂家的东西压根儿就入不了专家的眼，对不对？
0: 没错，
1: 而且咱们的听众朋友也不是一般人啊，
0: 啊，
1: 那都是行家，
0: 久病成医啊。
1: 对，你的含量有多少，啊，高了低了，哪个国家产的，
0: 啊，
1: 什么技术，就大伙门清
0: 门清，嗯，
1: 对，与其说是大家信任咱们平台，我觉得更多的是百万粉丝让我们精益求精越来越好。
0: 对，
1: 对，
0: 逼着咱们就得进步了，
1: 就得好，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经常说这个群众的眼睛是
1: 雪亮
0: 的，拿到成品之后，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真能够得到这款美国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的话，你自己去对比，眼见为实嘛。
1: 嗯，
0: 你在外面普通药房买的辅酶 Q 十，你看一下这个含量，
1: 嗯，
0: 人家这一瓶顶上你外面几瓶，
1: 对呢，
0: 是不是？
1: 要吃的全是辅酶 Q 十也行哈，关键是我们怕吃里面的杂质吃太多了，
0: 啊，
1: 那就没意义了，
0: 嗯，
1: 你低含量我吃进去了等于白吃，而且我等于吃进去了很多的废物垃圾。
0: 我告诉你静时，你这个理解是非常对的，啊，
1: 对，负担加重。
0: 国内的很多的辅酶 Q 十不仅含量低，最主要是这么低的含量里头还有很多的杂质，你知道这些杂质一旦进到你身体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吸收之后入血了，你知道多久才能排掉吗？
1: 嗯，
0: 有的90天，有的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排出体外呀。
1: 那么长时间，那不是开玩笑吗？拿我们身体开玩笑啊。
0: 对呀，你还不如不吃呢。
1: 对呢，
0: 是吧？浪费钱不说，拿身体开玩笑，这可是大事。
1: 对呢，
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非常对，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创办的这个目的。
1: 嗯，
0: 要想补充咱们就补充高含量
1: 好的
0: 有效的，而且是纯度极高的药用级别
1: 好的，
0: 否则你不如不吃。
1: 那老师，你给咱们带来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不能太贵吧？不
0: 能太贵
1: 吧？
0: 就关心咱们能不能用得起的事儿，啊，是吧？这一点大家伙放心，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老听众朋友绝对不会担心这个价格的，因为多少次的这个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让大家伙失望了吗？是不是？
1: 那没有没有没有，
0: 绝对是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的，这叫零差价。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大家伙完全不必担心。
1: 所以咱们大伙静候佳音啊，这一两天老师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足不出户的就可以走遍全球用上全国好东西。那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很快就来了，还是那句话，咱们全球购太给力了，老师您太给力了，
0: 对吧？静时高兴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别差这一两天，再等等，也就这一两天的时间了，咱们这个美国的进口的原装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就要到港口了。
1: 对，
0: 大家伙这两天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了。
1: 漂洋过海来的贵客，咱们得耐心的等待啊！有问题记得随时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梁老师，我听说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又给大伙申请到了2批的辅酶蔻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知道这消息了是吧？
5: 是是。
0: 哎呀，这2批辅酶蔻视啊，也就这2天吧，就能到咱们这个港口了。所以说大家伙啊，这心就放在肚子里头吧，也别着急，也别差这1-2天，好吧？
5: 哎呦，怎么能不着急呢？
0: 嗯。
5: 上回我用的都快没了，
0: 哦，
5: 这不这回正好续上了。
0: 哦，你之前什么情况啊？咱们之前用过咱们平台的这个辅酶蔻视啊？
5: 我吧，就是有这个风湿病。
0: 哦，风湿。
5: 啊，有了风湿病以后吧，这后来吧又连累心脏了。
0: 哦，风湿性心脏病
5: 导致这个瓣膜破坏了。
0: 哦。
5: 又得了风心病了。
0: 哦。
5: 哎呀，当时连下心脏瓣膜带支架。4个支架呢，一个人工瓣膜。
0: 哎呦，4个支架，一个人工瓣膜啊！哎呦，你这等于说是大工程了，你等于说是把我们整个心脏来了一次大修一样啊！你
5: 要是修好了也行啊。
0: 嗯。
5: 哎，这个换完以后吧，我还是感觉胸口发闷。
0: 嗯。
5: 上不来气，气短。
0: 哦。
5: 说话都是大气都不敢喘。
0: 哦。
5: 也不敢使大劲，
0: 嗯，
5: 一说话一顿一顿的，
0: 哦，
5: 反正就不敢连贯，
0: 哦，说话不连贯，嗯，
5: 嗯，整个人嘛，又感觉到虚的不行，
0: 嗯，
5: 浑身啊没一点劲，
0: 嗯，
5: 往那一坐，脑袋呀、啊、都愿意往一边耷拉着，
0: 哎呦，整个人连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是吧？哎呦，
5: 就是啊，我老爸说，这做了手术还不如不做呢好。
0: 但是不敢这么想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你这个手术啊，该做呀还得做，因为这个手术呢是我们救命的，但是命保住了，
5: 嗯，
0: 后续的我们心脏的养护你得跟得上啊。
5: 嗯，这开始我也不懂，
0: 嗯，
5: 就只吃医院给开的药，阿司匹林，还有洛法他汀，
0: 嗯，
5: 还有那个氯吡格雷
0: 啊，氯吡格雷是吧？这些药我告诉你说没问题，
5: 嗯，
0: 它是抗凝集的。嗯，因为你做完支架了之后啊，这些抗排斥反应的药物必须得吃。我们这个叫什么呢？哈，叫双抗药物联合治疗，这个药是必须得吃的。
5: 但是过了半年，说实话，这心嘛还是有点难受，
0: 还是难受。
5: 哦，这后来咱们节目说辅酶蔻视好，
0: 嗯，
5: 能营养心脏心肌。
0: 对。
5: 不瞒你，当时我就留了个心眼儿
0: 啊，哦，
5: 就去药店逛了一圈。
0: 哦。
5: 哎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0: 长个心眼儿逛了一圈，这怎么还吓一跳呢？
5: 看花眼了，种类太多了。
0: 哦。
5: 哎呦，价格吧也差的也太多了。
0: 哦。
5: 有的几十，有的500-600。
0: 哦。
5: 我一看这含量，根本没有咱们平台这么高啊。
0: 对。
5: 咱们给的是260毫克每粒。
0: 对呀，啊，哪有这么高的呀？你说是不是？
5: 精确到粒的含量不像国内的最高也就是 40毫克，
0: 对，根本没法比，
5: 根本没有办法比了。
0: 你看看，所以说咱们要知道啊，咱们每年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伙带来美国的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就像去年给大家伙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260毫克每粒儿啊，里头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多高啊！就这种含量，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国内你几乎别说买了，你见都见不到，你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就这种高含量，并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出来的。美国的这款辅酶 Q 十，它所用的原材料，说实话，它就三种 ：DHA、螺旋藻，还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三种材料成分是非常纯粹的，非常纯的，没有其他的一些辅料，没有说咱们国内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这里边，我告诉你，这个科技含量，我告诉你，从客观的来讲，咱们国内啊，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个技术要求的，他也做不出来啊。
5: 是啊，怪不得呢。
0: 对啊，而且10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讲过，我们研究发现它能够决定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所以说，你要想养护好咱们人的心脏的话，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一定要比这个低含量的效果好得多得多。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才可以更加有效地改善咱们心肌缺血呀、啊、这样的问题，让咱们心肌呀、啊、变得更有劲儿啊，更强壮啊，我们心脏跳得更稳定啊，不发生心绞痛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
5: 对对，我自打用上咱们栏目的辅酶 Q 十
0: 啊，
5: 这去年到现在
0: 啊，
5: 这心脏一直特别舒服。
0: 你看是不是？
5: 哎呀，没有之前那么揪着那种感觉了。
0: 对，
5: 这喘气吧。也不受影响了，
0: 好，
5: 出气也顺畅了。
0: 嗯，
5: 这不这段时间吃得好，睡得香。
0: 嗯，
5: 我最近都胖了20斤了。
0: 哎呦，这多好！
5: 就是啊，哎呀，这天天嘛，精神头特别足。你看我现在说话多有劲。
0: 嗯，
5: 哎呦，这之前啊，强了100倍呢。
0: 好，
5: 梁老师，我跟你讲，心脏好啊，这精神状态就好。
0: 那当然了，咱们中医上讲，心主藏神呢。你心脏好，我们人的这个精气神它就足。这个状态他就好，生活也就更加有奔头了，那是肯定的呀，是吧？
5: 就是啊，我现在买菜做饭带孙子就忙上一天，哎，也不觉得累。
0: 所以说我现在看你这个状态啊，完全根本就听不出来你之前是一个心脏病患者，跟你心脏那么严重，我想象都想象不到。
5: 梁老师，你看咱们这次美国的辅酶 Q 十到了
0: 啊，
5: 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年的量、
0: 哦、
5: 上次都订的少了。
0: 你看这不着急了吗？你说说，首先第一个啊，咱们这第一批还没到港口呢，到这个港口了之后啊，我也得是这个详细的统计一下这个数量，你这样啊再耐心的等一等好不好？
5: 哦，我知道啊，还没开始报名呢。
0: 嗯，
5: 哎呦，我就希望到了能早点通知我一声，我怕错过了这机会、
0: 嗯、你这样你就坚持听咱们节目就行。另外呢，你也告诉一下咱们导播或者是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你特别的标注一下好不好？
5: 好好，那就谢谢老师你了，我坚持听节目、
0: 啊、
5: 那就不耽误啊大家的时间了。
0: 好，
5: 谢谢老师、
0: 啊、
5: 再见。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4: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梁老师、
0: 嗯、
6: 就是这回的活动要开始了，麻烦你一定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0: 也听到这个好消息了是吧？
6: 是啊，
0: 咱们全球购这个栏目啊，每年都会不定期的、时不时的从这个海外呢，给咱们这个团购一些这个好的、这个对咱们健康有帮助的高端的产品。就像这个最近大家伙知道的这个美国的原装的辅酶 Q 十，今年呢一共这个申请了2批，最近第一批就要到了。所以说，你看你这听咱们节目了，这好消息你也听到了。
6: 是，
0: 嗯。
6: 你看，您听我口音也知道，我这是东北的、
0: 啊。东北的，听出来了。啊、
6: 嗯，您说这个辅酶 Q 十吧，这说实话，就是我挺感兴趣的。
0: 哦，
6: 因为我本身吧，就是心脏不好。
0: 哦，怪不得的。
6: 嗯，平时吧也都用那个辅酶 Q 十。
0: 嗯
6: 嗯，说实话，这个效果吧，就是不好不赖吧。
0: 嗯，
6: 就没啥感觉，都是。
0: 嗯，
6: 这不这两天啊，这一听节目才知道，这辅酶 Q 十 也有那个就是分那个浓度高啊或低啊，这也好，也有好也有坏、就是、
0: 那当然了，辅酶Q是有效果。

0: 果它也是分什么样的辅酶 Q 十。你看，咱们之前很多人不明白吃辅酶 Q 十，就觉得辅酶 Q 十这个名字它就是好东西，吃上就能管用的。但是谁也没告诉过咱们，咱们谁也不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它不达到一定的浓度，不达到一定的含量，它不会有临床的效果的，它不会管事儿的。
1: 是啊，你说咱老百姓就是哪懂这些呀？
0: 是，
1: 你像我这本身嘛，这心脏不好，完了血还粘，那血脂也高，这血压也高，完了还有那个冠心病呢。
0: 还有冠心病的，你血压高，血压平时能高到多少？
1: 要是吃的药吧，高压能在140这样，低压能在80这样。有时候高点也能达到150左右高压。
0: 哦，这是吃药的情况下是吧？
1: 对，吃的药就是。但是就是最让我担心啥，就是这个心脏，因为总犯那个心绞痛啊。刚开始吧，你说我要是就是走路稍微走快点啊，或者是往家里拿点搬点东西啥的，哎，这心脏吧它就疼，
0: 就累着就不行，
1: 对，不能累。后来呢，就是有时候吧，晚上睡觉之前前胸后背吧，它就疼，疼的有时候严重都直冒汗那种，都冒虚汗的。
0: 哎呀。
1: 完了，嘴唇却紫，脸还刷白那种情况。然后心脏就是前面这块，就像有一个拳头大那一片吧，还有那个就是左肩膀子
0: 左
1: 呀，这
0: 肩
1: 个
0: 膀
1: 左手那个小拇手指头啊，这都跟着疼那种
0: 都
1: 情
0: 跟
1: 况。
0: 着疼了。哎呦，我告诉你啊，就你描述你身上的这个临床症状啊，我告诉你，你这在临床上叫什么啊？属于典型性的劳力性心绞痛和静息型的心绞痛，你这两者都占上了。我告诉你啊。
1: 啊，哎，说实话，就是每次一犯病的时候吧，时间就是但不长，都不长，
0: 那
1: 但是
0: 长就坏
1: 我就
0: 了，
1: 担心害怕
0: 那
1: 呀，
0: 可不
1: 就害怕，就每一次就哪次要是真是你要挺不过来，这人不就没了，就完了吗？
0: 对，好在是犯病时间不长啊，要长了的话，我告诉你就出大问题了。你这个担心呢，不无道理。心绞痛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就是直接供血或者是间接供血不足所导致的。就说白了，我们心肌这个肌肉啊，它抽筋了，它抽抽了。就跟我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抽筋是一个道理，但是你胳膊腿抽筋，你缓一会儿，你拍吧拍吧，抻吧抻吧，是不是能挺过来呀？但你心脏不行啊。如果这种心肌抽筋时间长了，那再下一步的话，就是人的突发性猝死的情况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小心了，一定要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和供氧，让我们的心肌不缺血不缺氧，那你就能避免这个心绞痛的问题了。那么这个辅酶 Q 十，尤其是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对于你来说是太必要了。它专门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的。
1: 是，但是吧，你说我之前就是用的吧，也得花了不少钱，
0: 啊，
1: 但咋的，那效果不
0: 效
1: 好。
0: 果不好啊。
1: 吃了就跟没吃一样，就是。这不这几天呢，听节目说这个有高含量的，而且咱们栏目这个东西啊，它本身也不贵。
0: 那是啊，都是大家伙能承受得起的。
1: 是。你说这同样用辅酶 Q 十，你为啥我不用这个高含量的呀？
0: 对喽，你这么想就对了。因为什么呢？因
1: 谢
0: 为
1: 谢。
0: 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根本就是没作用的，只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有这个临床的治疗价值。首先，第一个，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永远都是零距离、零差价。在咱们这个平台，咱们大家伙得到的健康的一些产品，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那么第二个，咱们这个全球购，比如说要给大家伙推出来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那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呀。你拿到之后啊，那个盒上你能够一清二楚的看着啊，每一粒含量能够高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个含量，我告诉你啊，这你要跟国内的一比，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国内的含量最高最高也是40毫克，这个是260毫克，你说这能比得了吗？再有，我在节目当中提过，实际上啊，10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能够直接决定着我们人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啊。那你美国这款进口的，每一粒当中就能够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堪比是注射药用级别的含量啊！它才是真正的能够缓解咱们心肌缺血呀，改善咱们心肌供血不足啊这样的问题的，这才是好产品。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肯定得对我这个心绞痛那能更好了呀。
0: 就你这个含量级别的，你要是用上了，我说实话啊，就你心绞痛这点事儿啊，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大事儿了。

0: 就是一个非常轻轻松松的能够解决的小事儿了。
1: 好好好，哎呀，那老师啊，这个东西到了之后，您可一定得麻烦您给我留点的呀。
0: 你呀、啊，你就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尤其这两天咱别错过。等到第一批到岗之后，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您、
0: 啊。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啊。
1: 哎，谢谢您，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我盼到了能与您通话了。
0: 嗯，好。
5: 嗯，您辛苦了。
0: 哎，别客气啊。
5: 那个，我想介绍一下我老伴儿的病情。
0: 老伴儿的情况是吧？
5: 他现在得脑梗10年了。
0: 哎呦，脑梗10年了。
5: 在这10年当中他犯了3次。
0: 3次啊？都3次出现这个脑梗的情况啊？
5: 对。
0: 哎呦，这都危险呢。
5: 是啊，第一次的话是治疗里还是可以，就尤其是第二次犯，2019年，去年9月份又犯了第3次脑梗，他现在主要症状就是迷糊、眩晕、双腿无力，
0: 双腿无力没劲儿哈，
5: 走路呢像踩棉花团似的，特别是就是去年9月份第3次犯脑梗的时候，他的右脚掌像踩球似的，他老说吧哈，落地踩不稳，在这期间的话呢，也用了不少药，咱们用的药的话，一些敏诗朗啊，丁苯泰，泡林胆碱，艾地苯醌，还有一些静脉输液的药，丹参多酚、输血通，这些用完了以后效果还是一点没解决他这个眩晕迷糊，这是就是从哪我们开始听您讲的课，第一天就开始听，我老伴特别认真，每天准时听，像小学生似的，坐那块还认真记下笔记，
0: 就是你老伴儿大概这个情况啊，你向我描述了一下，10年的脑血栓了，而且在10年当中出现了2犯和3犯。我们经常说呀，你记住啊，就是脑梗、脑血栓呢，实际上一犯呢，很多人就不在意，因为它症状比较轻，最怕的就是2犯和3犯。你这都3犯了，现在生活能不能自理？
5: 现在生活。还可以。
0: 哎呀，这都是万幸的。我告诉你啊，有的人2犯3犯，生活都不能自理了，甚至都威胁到自己的生命了。我告诉你啊，你这都是万幸啊。他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你跟我说说。
5: 他血压在这是10年期间的血压一直比较高，但是没高出多少。一般高压有时候高的时候是160-170，低压呢没超过95。吃的是代文降压药，维持的挺好。最近呢，这个半年呢，血压一直很正常，都在低压84，不超过90，高压呢不超过140，130左右。
0: 那挺好，那不错。他这个血压现在就是用代文控制的这么好，是吧？
5: 对对对。
0: 就吃药。

0: 情况有没有？还是说一直
1: 没有脱落？
0: 好，
1: 也没有大的变化。
0: 好，
1: 没有说大，也没脱落。
0: 好，非常好。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问你这么多的信息啊？实际上啊，我们岁数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动脉硬化呢是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动脉当中有这个斑块的问题，很多人都会出现。有这种情况不用害怕，我担心的是这个斑块它结实不结实，牢不牢固。有斑块不管它大也好或者小也好，只要它老老实实的在那儿趴着，这就没事儿。我最怕的是什么呢？乱用一些所谓的溶栓药，你把它拿下来了，拿下来了的话，我告诉你它就会脱落，脱落的话它会造成二次三次或者以后再次出现脑梗的问题，这是我最担心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能明白。
0: 而且刚才你也跟我说了，你用了这个米侍郎啊，包括这个疏通血管的药，在注射的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刚才你给我说了很多是吧？
1: 对，
0: 都是无一例外干嘛的？疏通血管的药物，扩张血管的药物。这些药物呢，实际上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从我的角度来讲，尽量少给我用。有些这个治疗级别的这种疏通血管、扩张血管的药物，它的劲儿太大了。我们中老年人这个血管壁，尤其是像你老伴儿这种，本身这个动脉硬化就很明显了。如果强行的扩张它的话，很容易造成什么呢？它血管壁的脆裂的问题。再加上这个斑块脱落的问题，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1: 啊，明白。
0: 如果听我节目的话，你应该知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主要的治疗的方向是什么，恢复我们脑神经的支配的能力，这是关键。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哎，明白了。
0: 对，
1: 还想问你一下，
0: 你说
1: 那个玻璃维它现在喝那个可定可以长期吃吗？
0: 你玻璃维你现在做支架了吗？
1: 没做支架。
0: 那你吃玻璃维干嘛呀？
1: 怕那个再形成血栓呢。
0: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玻璃维可不可以吃？可以吃。但是类似有一些这个静脉注射的一些疏通血管的药物，这个劲儿就太大了，我建议你少用。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吃点什么呢？像什么大豆卵磷脂、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现在正吃着呢。
0: 辅酶 Q 十是国内产的呀。
1: 啊，对，我想通过你们平台想买一下美国产的，行不？
0: 可以，完全可以。你国内产的吧，辅酶 Q 十的含量有点太低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就跟咱们吃的饼干没什么区别了。可以用。就是它这个血管的保护呢，我们应该做，但是现在问题来讲不是这个最主要的这个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它的脑神经。现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有没有？
1: 有，吃了。
0: 好，
1: 吃的是那个可定瑞舒伐他汀片。
0: 好，这个药是可以吃的，必须得吃的。为什么呢？这个药它是稳定你的斑块的，能明白吧？它是稳定斑块的。
1: 这个药他说吃对肝脏不好，我有点害怕，所以我就，
0: 那你没办法、
1: 我就是自个儿想的，吃一个月停一个月行不行？
0: 可以，可以，这就是我要交代你的。然后呢，刚才说的这个辅酶 Q 十完全可以，你可以再等两天看看我们这个美国的这辅酶 Q 十能不能到货，到货的话你完全可以用上，你就按照这么做就行了。现在你给他拍 CT， 血管都是通的，但是通的有什么用啊？你这个大脑神经细胞不是该死都是死了吗？你得恢复它，恢复它以后建立这个突触连接了，我们神经就能够支配了。
1: 好的，谢谢梁老师啊！
0: 我不能再给你开药 了，
1: 这个、了，
0: 你家里的药太多了，按照我这么来吧。
1: 感谢梁老师，
0: 啊、好，
1: 您辛苦了啊！
0: 哎，我期待你
1: 的
0: 好消息啊！
1: 好的平台，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梁老师，梁老师，
5: 啊、
3: 梁老师、
5: 哎，这种叫我法，我这心里就发虚。
3: 真的吗？
5: 是，这静时肯定是
3: 事啊。
5: 对，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直接说吧。
3: 直接说啊。
5: 嗯。
3: 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5: 嗯，
3: 啥时候能用上啊？
5: 啥时候能用上？
3: 对呀、啊，就这事儿、啊。
5: 这么直接吗？
3: 行吧。
5: 哎呦，这是静时这个状态呀！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状态就像是什么一样啊？就像是比如说你在网上买了好东西了，你隔一会儿你就打开这网页，看看我买这好东西到哪儿了。
3: 对，
5: 发
3: 没发货？单号多少？
5: 是吧？这个快递揽收没有啊？再一看，哎呦，到北京了。
3: 嗯，
5: 一看到家门口了，
3: 派送了，
5: 到这个快递站了。你这心呢，就一直跟他一点点往前走，
3: 真的，
5: 我就感觉你现在这状态就是这样。
3: 你是把我的心理活动全都摸透了，
5: 嗯嗯。
3: 但我可不是光为我自己，我是为了我们所有平台的粉丝们、朋友们。
5: 嗯、你这么说就高大上了。
3: 对对，但我有一点私心，就我家里的真的是见底了，我家里的 Q 十快没了。
5: 哦。而且你吃的还是这个国产的辅酶 Q 十，
3: 我是刚需啊。
5: 嗯，难怪你这分外的着急呢。
3: 对呀，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也都着急啊，咱们大伙儿都想用上啊。
5: 对，所以说呢，刚才说你说为了咱们全球的所有的广大的中老年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事儿。
3: 嗯，
5: 但是从你个人来讲，你也是急着要用这个，
3: 我也是刚需
5: 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吧？那好，既然说你这个问题问到这儿了。那我就在这儿明确的告诉大家伙一个好消息，
3: 明确的消息，
5: 对，咱们这款260毫克的高

0: 高含量的美国的辅酶 Q 十，咱们这次竟是我告诉你，我们申请了两批，
1: 两批、啊，
0: 两批，首批的话，再有个一两天就能够运到我们港口了。
1: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还是双份的。
0: 你看看双份的幸福
1: 啊、哦，分批来。
0: 对，但是一定会分批的、
1: 哦、
0: 啊。为什么啊？这个大家伙儿一定要理解一下。
1: 嗯，
0: 因为毕竟是进口来的，
1: 嗯、
0: 这其中啊。很多的手续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如果单单是普通食品的话，一般会去中国的这个国际贸易专门的机构，
1: 嗯，
0: 提交企业的注册呀、申请书啊、产品所在地的这个主管当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1: 嗯，
0: 啊，还得有什么呢？比如说承诺书，
1: 嗯，
0: 承诺说明，而且还要进行什么呢？合格的这个鉴定，还有这个检测的检疫报告，
1: 嗯，
0: 以及。咱们中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还有食品安全的状况的评估、
1: 哎、
0: 还有审查，前前后后我告诉你，竟是啊几十个文件都打不住。
1: 这听着太迷糊了，这手续太多了。
0: 而且我说的这还是普通食品的部分手续呢。
1: 嗯，
0: 而咱们要引进的那可是真正的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特殊的膳食补充剂，这个复杂的程度那就是加上好几倍了，那都。
1: 嗯，之前老师讲过说美国的 FDA 是美国当地的食药监局、
0: 啊、
1: 对吧？
0: 没错，相当于是美国的药品监督管理局。
1: 我也记得老师您说过咱们全球购给大伙带来的产品 FDA 许可，这就是个基本标准。
0: 对对，
1: 我们的门槛相当高，相当严格。
0: 对，
1: 就这个标准，也就是我们的初级水平吧。
0: 对，
1: 可以这样骄傲的讲吗？
0: 这也是为了咱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了咱们这些粉丝朋友，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负责任嘛。
1: 对，得为大家负责。
0: 对，这个美国的 FDA 啊，它是一个简称，是美国政府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下属的公共卫生部当中设立的一个能够行使权力的这么一个行政机构。它主要抓的是什么呢？就是药品的质量、效果和安全问题。
1: 嗯嗯，
0: 刚才我也说了，就算是普通食品进来都那么不容易，那么咱们这是什么呀？它可不是普通食品的。
1: 对呀，
0: 它是专门有规定的，在申报之前要根据规定办这个进口的所有的监管的一些证件。
1: 嗯，
0: 你像特殊的医用的这个用途配方啊，它的注册的证书啊，
1: 必须齐全。
0: 对，包括进出口的要有这个动物植物的检疫报告、
1: 嗯、
0: 这些许可证等等一定都要齐全的，要不然你进不来的。
1: 这还是非常严谨的。
0: 对、啊、
1: 就等于说在进口的时候呢，把效果质量卡得死死的，让咱们用着更放心。
0: 没错，
1: 好事多磨，咱们大伙儿不用太着急。快了。
0: 对，这只是准备的一些手续啊、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这还没算上运输打包包装等等这些繁琐的一些步骤，就是细节我就不跟大家伙唠叨了啊，不说那么细了。反正这些事儿，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都帮助大家伙来完成。
1: 对，要么怎么说呢？全球购就是一个三省平台啊，
0: 啊，
1: 省心省力省钱，零距离零差价，给咱们大伙都能够带来全球的健康好物。
0: 哎呦，三省平台，
1: 三省，
0: 我以为就三个省呢。
1: 那不是，
0: 省心省力省钱，
1: 哎，
0: 对吧？这个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零距离呀、啊。
1: 嗯，
0: 零距离零差价嘛。
1: 嗯，
0: 咱就说这零距离，就是我问问你吧。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全球购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是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 十呢？
1: 对呢，其实昨天我也问您了，你看澳洲啊、德国呀、英国、日本哪哪都有 Q 十，我们就选美国的。
0: 为什么就选美国的？
1: 为啥呀？它好。
0: 我告诉你，就是刚才你说的零距离。
1: 零距离。
0: 对，为什么啊？我告诉你啊，咱们都知道中药哪个国家最好？
1: 中药当然是中国了，
0: 中国吧，是吧？为什么中药材一定是中国最好呢？
1: 中医啊，道地啊。
0: 对喽，中药材讲究的是叫道地的这个药材。
1: 嗯，
0: 一个道理，辅酶 Q 十啊，竟是你知道吗？最早是被哪个国家发现的？
1: 哪儿啊？
0: 就是美国
1: 啊，美国首先发现的 Q 十、啊。
0: 对，没错，发展最早的就是美国。
1: 哎呦。
0: 辅酶 Q 十最早在美国被发现的，
1: 嗯，
0: 是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叫法雷德利克教授，他在1957年发现的这个辅酶 Q 十，他是从牛的心脏当中分离出来的，
1: 哦，
0: 所以说他发展的时间最长，他是不是这个技术就 最成熟。
1: 那当然了，更前沿。
0: 对，而且这个事儿就被这个世界公认为是当时啊20世纪人类在心脑保健领域研究最伟大的一个发现。
1: 嗯，
0: 然后一年之后，卡鲁夫鲁克斯博士他就认定了辅酶 Q 十的一个化学的结构，
1: 嗯，
0: 给他命名了。所以说，他不仅被尊为是辅酶 Q 十的研究之父，当时还获得了美国化学学会最高的荣誉奖。
1: 哇！
0: 所以说，道地的辅酶 Q 十在哪儿？
1: 美国。
0: 对，辅酶 Q 十的故乡，他的老家就在美国，只是后来传到了欧洲，传到了日本，传到了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1: 那我们是找着根儿了。所以老师说，真正的零距离，
0: 对，
1: 就好像我们吃长白山的人参，直接跟着挖参队我们进山了。
0: 咱们直接跑到长白山去找这个长白山的人参。所以说，即便是到今天，美国的辅酶 Q 十，它的研发历史是最长的，
1: 嗯，
0: 它的技术也是最成熟的。
1: 对。
0: 然后美国人每天都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就是要必须补充足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就像咱们平常日常吃饭喝水一样。而且在美国，辅酶 Q 十市场上啊，每年的销量要达到30吨以上。
1: 哇，
0: 你看
1: 太庞大了，
0: 是不是？要不说人家的技术成熟呢？
1: 对，
0: 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一定要推到根儿上？
1: 嗯
0: 啊，推到辅酶 Q 十的老家，
1: 嗯，
0: 用它的这个辅酶 Q 十效果才是最好的，技术才是最全面的。静时你知道吗？美国的大胖子多呀，
1: 大胖子多，
0: 看过电视吧？
1: 对，跟他们饮食习惯都有关系。
0: 大胖子，大肚翩翩的，你低于200斤的，我跟你说啊，就是在美国还非常少，
1: 嗯，
0: 全都是200斤以上大胖子。那你想过没有，静时？这些大胖子走道都费劲，
1: 嗯，
0: 走道直晃的。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人体这么大的体重，对我们心脏它的负担有多大？
1: 那负荷太大了，
0: 非常大，
1: 累呀。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按道理说，美国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应该是非常高的了。
1: 嗯，但好像事实不是。
0: 恰恰相反，美国人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它是倒数的，
1: 嗯，
0: 而排在第一的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1: 嗯，
0: 咱们中国呀。
1: 你看
0: 多遗憾呢，咱们中国心脏病全世界发病率在第一位。
1: 所以说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说，我们在生活上点点滴滴皆治疗啊，是不是？我们就差在这个点点滴滴的补充上了。
0: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啊，就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都想找到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产品，这是一方面。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咱们一定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学到一些知识。
1: 对，
0: 咱们千万别小看每天的这一点点的小小的改变。
1: 嗯，
0: 你只要坚持住的话，坚持下去的话，你的身体健康就会有大的效果。
1: 嗯，
0: 我记得早在美国的心脏病学的这个杂志上啊，它有个简写叫 JACC 这个杂志，
1: 嗯，
0: 在这个美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权威的杂志。
1: 嗯，
0: 这个美国心脏病学会啊，他们的研究人员就曾经对2950人进行了一项关于这个补充辅酶 Q 十的随机的对照实验。
1: 嗯，
0: 结果发现，就是坚持每天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补充，可以相对降低什么呢？83%的房颤的发生的这种几率。
1: 嗯，
0: 即使这部分人后来就停止补充这个辅酶 Q 十了，4年之后依然可以保持这种高水平，
1: 实打实的效果啊！
0: 你看看，
1: 哎，老师说到这，我想问个问题，
0: 什么事儿？你讲。
1: 你看啊，总听人说房颤。
0: 房颤
1: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它和心律不齐是一回事吗？
0: 房颤呢啊，它的全名叫心房的颤动，简称叫房颤。它和心律不齐有什么关系呢啊？房颤呢，严格意义上讲，它属于我们心律不齐当中的一种。
1: 嗯，
0: 我们心律不齐是不是有心跳过速？
1: 嗯，
0: 心跳过缓。
1: 嗯，
0: 还有就是房颤，它属于其中的一种。
1: 嗯、
0: 但是，静时我要告诉你，房颤它是心律不齐当中最危险的这一种。
1: 最危险？
0: 对。
1: 它危险在哪儿？
0: 你想知道它危险在哪儿、是吧？好了，你想知道危险在哪儿，咱得先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房颤。
1: 对，
0: 我们人的心脏啊，它整个像一个桃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心脏的一个特定的区域有一个司令部。
1: 嗯，
0: 这个司令部呢，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窦房结。
1: 嗯，
0: 这个窦房结呢会发起这个我们心脏啊跳动的这个信号，
1: 嗯，
0: 通过神经的传导 传给我们整个的所有。

0: 的心肌细胞，然后让我们的心肌一起怎么样收缩，
1: 嗯，
0: 一起舒张，然后我们的心脏就是有规律的进行跳动，
1: 嗯，
0: 这是我们人心脏的正常的一个波动的过程，
1: 就好像司令部总指挥发出了信号弹，
0: 对，一起来行动，
1: 嗯，
0: 一定要步调一致的行动，
1: 嗯，
0: 窦房结就是我们心脏的司令部，
1: 嗯，
0: 在哪儿呢？一般在我们心脏的这个心室和心室中间这个位置，
1: 嗯，
0: 那什么叫房颤呢？我告诉你啊，房颤就相当于是你的司令部没作用了，被一些杂牌军直接把你的司令部给你攻占了，
1: 嗯，
0: 把你司令部的这个指挥权给你控制住了，然后他就没有什么计划性的安排，也没有什么组织性啊、纪律性啊，就在那儿乱发号施令，瞎指挥，
1: 嗯，
0: 结果就出现什么情况了呢？你整个的心脏变得什么杂乱无章的这种跳动，
1: 嗯，
0: 就是我们司令部你发挥的这个信号，你要不明确的话，有的部队冲上去了，有的部队撤回来了，
1: 嗯，
0: 还有的部队在那什么呢，原地不动呢，那我们的心脏是不是整个的步调就不统一了？
1: 对，听着都乱套。
0: 对，整个心脏的跳动，有的跳，有的不跳，有的收缩，有的在那原地不动呢，你的心脏都不知道该干嘛。
1: 对，
0: 而且它的步调完全是混乱的，
1: 乱七八糟的。
0: 对。很多房颤的患者，他典型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心悸、心慌，
1: 嗯，
0: 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哎呦，
1: 哎呀，慌得不行，
0: 跳得厉害，突突突突乱跳，没有规律的跳，
1: 嗯，
0: 而且还伴随着什么呢？头晕、头痛，浑身上下没有劲儿。
1: 那你说这个症状和普通的心律不齐，它有什么区别呢？你怎么说它最危险呢？
0: 嗯，为什么它最危险是吧？
1: 啊，
0: 我刚才讲了，心律不齐有可能是心律过速。
1: 嗯，
0: 也有可能是心跳过缓，
1: 过缓，
0: 但是不管它是过速还是过缓，静时你发现没有，最起码它是步调统一的。
1: 对，
0: 但是房颤我刚才强调了，是你整个心脏步调完全不统一的，区别就在这儿，
1: 太随机，
0: 而且也导致它是我们这个心律不齐当中风险性危险性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它是乱跳的，没有规律性的，
1: 嗯，
0: 这种没有规律性步调不统一的这种波动会容易导致发生两件大事儿啊。
1: 嗯，
0: 一个是什么？我们心脏当中血栓的形成。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加速我们心脏的这个衰竭，就是我们的心衰。
1: 那心脏乱蹦怎么跟血栓啊还有关系呢？
0: 你看看我刚才不讲了吗？你心跳过速也好，过缓也好，毕竟它是这个步调是统一的。
1: 对啊，
0: 房颤是什么？
1: 嗯，
0: 是不统一的。
1: 嗯，
0: 那么不统一的话，我们的心脏啊就像人的这个脸一样，两边有个小耳朵，
1: 嗯，
0: 就像是我们这个心房两边都有个小鼓包，
1: 嗯，
0: 这叫左心耳和右心耳，它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它里面是空的。
1: 嗯，
0: 那么当我们发生了这种步调不统一的房颤的时候，里面的血液就会在这个左心耳和右心耳当中原地打转。
1: 嗯，
0: 打转之后，我们知道河流一旦打转了，这是什么呀？
1: 漩涡呀，
0: 漩涡的形成。所以说你的血液在你的这个左心耳和右心耳当中形成漩涡的话，血液不往前流动的话，是不是等于说滞留在我们犄角旮旯啊？
1: 肯定啊。
0: 那么一旦滞留的话，血液当中的一些杂质就会凝集在一块儿，
1: 嗯，
0: 这个就是直接形成我们血栓的一个罪魁祸首。
1: 嗯，
0: 你看经常我们说这个脑血栓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心梗的患者，如果你心脏没问题的话，你的血栓形成的位置在哪儿？是不是在血管当中？
1: 嗯，
0: 那么房颤的患者，你的血管当中形成的血栓，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你心脏，你在起始这个部位就已经开始形成血栓了。
1: 是啊，
0: 这就被称之为叫血栓的根据地啊。
1: 这血栓太危险了，不稳定的话流到身体的哪个部分哪个地方就遭殃啊。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房颤的患者导致血栓的形成，这个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1: 哦，
0: 因为它从心脏当中就已经形成血栓了，
1: 嗯，
0: 然后随着这个血流流到我们全身，有90%的概率会进大脑的，
1: 嗯，
0: 10%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那堵在你脑袋当中，这是什么呀？脑中风呗。
1: 对，
0: 堵在我们肺子上，肺栓塞呀。
1: 嗯，
0: 堵在我们肢体当中，血管当中，这不就是肢体的这个动脉的血栓吗？
1: 嗯，
0: 如果再回过来堵在我们的冠状动脉当中，那是不是就心梗了？
1: 所以说发生一次房颤就是增加了一次形成血栓的概率，增加了猝死的风险。
0: 当然了，所以说这是房颤的第一大风险啊。
1: 对，
0: 它是非常容易形成血栓的，而且是在心脏当中形成的血栓。

0: 第二大更狠，心衰呀。
1: 对呀，第二个风险就是加速我们人的心肌细胞的老化和凋亡，就是心衰。每次房颤都相当于是大范围的在消耗和榨干我们心肌细胞，
0: 嗯，
1: 让我们心肌细胞提前的因为缺少这个营养而彻底的死亡，
0: 嗯，
1: 彻底的凋亡，
0: 嗯，
1: 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像静止你上班一样，你没有规律，
0: 嗯，
1: 今天工作16个小时，明天工作10个小时，后天要变成12个小时、
0: 嗯、
1: 你每天工作没有规律。如果是你有规律，每天工作8小时这也行，
0: 嗯，
1: 每天工作10个小时也可以接受、
0: 嗯、
1: 但是你没有规律的这种上班的话，你没有规律的休息的话，造成你衰老的程度是更加大的。
0: 哦，
1: 明明这平时都是8个小时，非让你干19个小时20个小时，同时最主要是还不给你饭吃。
0: 哎呦，
1: 你说你能扛得住吗？
0: 那这老板这是猪扒皮呀、啊、
1: 对呀、
0: 啊、榨干我呀。
1: 没错，所以说你看一个人要是没有规律的这种生活的话，是不是就过早的衰老了？
0: 那肯定啊，
1: 过早的死亡了。
0: 嗯，
1: 我们人的心肌细胞也是一样，最怕的就是没有规律，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干到最后我们心脏的功能会明显的下降，
0: 嗯
1: 啊，舒张功能下降，这个收缩的功能下降，心动过缓，射血就严重的不足了。
0: 嗯，
1: 你这说明什么？我们整个心脏干活就没有劲儿了，这是什么？这就叫心衰。
0: 哎呀，房颤两个危害，血栓和心衰，
1: 对，
0: 咱们哪个都扛不住。
1: 嗯，
0: 就是房颤它不是小事儿啊，一次房颤关乎性命啊。
1: 对呀、
0: 啊，我记得老师刚才你在数据里说了，说辅酶 Q10 对于房颤的有效率可以高达80%多。
1: 对，83%。
0: 哎，它怎么做到这么有效的呢、
1: 嗯？
0: 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得开始补充呢？
1: 这两个问题问得好
0: 啊、
1: 其实咱们先说这个什么时候开始补充才是最对的，是吧？
0: 啊，
1: 严格意义上讲，补充这个辅酶 Q10 的话，你越早越好。
0: 就像我现在就有健康意识。
1: 对，越早越好。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研究发现啊，虽然说我们人体是自主能够合成这个辅酶 Q10 的，
0: 嗯，
1: 但是要想自身合成这个辅酶 Q10， 它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0: 嗯，
1: 至少要需要8种的维生素和一些矿物质参与在一块儿，才能够完成这个辅酶 Q10 的合成。
0: 嗯，
1: 你缺少任何一种，我们身体当中都无法自然合成这个真正的辅酶 Q10。
0: 哦，
1: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那我们知道岁数越大的人是不是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都在下降了？
0: 对呀、啊，就差了。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自身合成这个辅酶 Q10 的能力也大大的不足了。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医学上说什么呢？我们的机体呀、啊、摄取合成的这种能力也开始大幅度的下降。
0: 嗯，
1: 那么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发现啊，65岁的人，我们心脏当中的辅酶 Q10 自身合成的能力，只有我们25岁的时候身体当中合成辅酶 Q10 能力的一半都不到。
0: 一半都不到，
1: 你看看下降到什么程度了。
0: 但是我们需求的总量是没有变化的。
1: 对呀、
0: 啊，亏空了这么多，我们必须去补充额外的。
1: 没错，
0: 所以您说越早越好，其实就是在供不上六之前赶紧给它补上。
1: 没错，哎，这么理解是非常对的、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赶在25岁之前你就开始补充，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0: 哦，
1: 但是就是竟是像你这个年岁，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是比如说我60多岁了70多岁了，什么时候补充都不晚。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心脏它有很多的问题。
0: 嗯，
1: 它的根源就在于缺少了咱们心脏的这个原动力，它的原材料就是辅酶 Q10。
0: 嗯，
1: 所以说什么时候补充这种高浓度的，我们只要动起来都不晚，这叫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所以说在这儿呢，我还得纠正大家伙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比如说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1年多前就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等这些地区，是不是给大家伙已经发放过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了？
0: 对呀，
1: 就是很多人就打来电话说的，哎呦，梁老师啊，我这用上之后啊，把我的心脏病都给治好了，也不憋闷了，也不心慌了，晚上躺着也能睡觉了。我肯定说，我说你打住打住打住
0: 打住怎么还打住呢？说的不对吗？那好的效果就在那摆着呢。
1: 我要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让他打住呢？
0: 啊，
1: 虽然说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它是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但是大家伙记住，它不是药，
0: 它不是药，
1: 对，它不是在给你治疗。
0: 嗯，
1: 咱们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药物。
0: 嗯，
1: 如果说咱们身体你要是一直

0: 能够保证这个25岁的这种合成的能力，你完全可以不用吃。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我们能够保持25岁这个合成能力吗？
1: 那
0: 完全不能，
1: 怎么可能呢？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是额外的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本应该就有的物质。
1: 嗯，
0: 这是药物吗？
1: 不，
0: 这不是药物，这是治疗吗？
1: 嗯，
0: 这也不是治疗。要补你就补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这个辅酶 Q 十，这道理很简单，就相当于是什么呢？进食，比如说你饿了，
1: 嗯，
0: 你是吃一粒米呀，还是吃一碗饭？你顶饿呀？
1: 那肯定是一碗饭呀，三下五除二我就吃下去了。
0: 哎呦，还挺能吃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饭它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不是药，每个人都要补充，你补充了，你身上就有劲儿了，你就不饿了。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如果说咱们从25岁之后没有补充这个辅酶 Q 十的意识，或者是你补充这个量特别少的话，那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心脏上开始出毛病了，那你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情况。
1: 嗯，
0: 等于说是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啊，你已经是长期的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当中，你给它饿出毛病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必须得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
1: 嗯，
0: 一粒米一粒米的你给它喂肯定不行，不够用。
1: 嗯，
0: 所以说你就得一碗一碗的给他吃，甚至两碗两碗给他吃高浓度的辅酶 Q 十。而且我们在科学上有这项数据，这个表明的太明显了，就是100毫克的辅酶 Q 十能够决定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
1: 嚯！
0: 所以说你就想呗，每增加这个10毫克，是不是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会成活？或者是激活相当于1亿个心肌细胞。
1: 那辅酶 Q 十让心肌细胞活起来了
0: 啊，
1: 它能避免房颤吗？
0: 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营养，让我们的心肌细胞活过来，我告诉你，就是这只是其中的第一步而已
1: 啊。
0: 我刚才讲了房颤怎么形成的，
1: 嗯，
0: 第一步是因为我们这个窦房结，我们心脏的指挥部进来坏人了，
1: 对，
0: 杂牌军，导致我们这个指挥的这种能力已经没有了，瞎指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步是整个全军就乱动了，我们心脏不听使唤了，然后乱在那蹦的，
1: 嗯，
0: 然后这步调都是混乱的，不是一致的，这是第二步。
1: 嗯，
0: 第三步是不是就血栓就形成了？
1: 对啊，
0: 造成人的这个生命危险了。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你补充等于说是一招控三步。
1: 哎，那老师，心脏里的杂牌菌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扰乱了心脏它的正常的跳动？
0: 是什么影响了我们这个指挥部，是吧？
1: 对呀，
0: 我们人体啊，你活着是不是每天都要产生一些代谢的一些垃圾？
1: 肯定啊。
0: 那么最主要的叫自由基。
1: 嗯。
0: 这个自由基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
1: 嗯，
0: 它一旦多了的话，直接就会刺激我们的心脏，直接攻击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司令部，
1: 嗯，
0: 窦房结，
1: 嗯，
0: 引起我们心脏跳动的混乱。那么这一影响，这么一乱蹦的，是不是我们心肌细胞损耗的就大了？
1: 对，
0: 血流变得也就不规律了，血栓也就容易形成了。
1: 嗯，
0: 所以说当你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话，它首先发挥的第一大作用是什么呢？能够有效的清除我们身体当中代谢的垃圾，也就是这个自由基。
1: 嗯，
0: 等于说是要把这个闯入我们心脏指挥部当中的坏人早点就给他干掉了。
1: 嗯，
0: 这第一步就给扼杀住了。那么同时呢，辅酶 Q 十又是我们心肌细胞的粮食，又是它的能量源泉。你补充了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第二步它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心肌带来了氧气，带来了能量，带来了食物。
1: 嗯，
0: 这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带来足够的粮食了，那起到了一个再生和这个强化的作用啊，延长了我们心肌细胞的生命啊。
1: 嗯，
0: 这是不是第二步？
1: 对，
0: 第三步，辅酶 Q 十还能够清除我们血管当中过氧化脂质物质，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这样的话等于说是防止了我们的动脉硬化，又相当于是什么？静说，我考考你，我考考你，
1: 相当于清除血管内的垃圾了，保护了血管了
0: 啊。
1: 那保护血管就是保护了它整个的血液的通道，那血流不就通畅了吗？
0: 没错，把这个血液当中的氧化脂质这种物质去除掉了，
1: 嗯，
0: 胆固醇降低了，
1: 嗯，
0: 是不是就防止了血栓的形成？
1: 它通了呀，
0: 它相当于把血栓也给你清除掉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说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你补充好的话，等于说是一招 控三部，三管齐下，完全可以把我们房颤的症状危害减小到最低最小，甚至是消失。
1: 所以说它不是药却胜似药哈。
0: 没错，而且静时你可能不知道啊，其实在美国呀，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辅酶 Q 十，它原本就是药品这个级别的。
1: 那咱健康全球购还说啥了，不是顶尖的各国的宝贝知名厂家的东西压根儿就入不了专家的眼，对不对？
0: 没错、
1: 而且咱们的听众朋友也不是一般人啊，那都是行家，
0: 久病成医啊。
1: 对，你的含量有多少、高了低了，哪个国家产的什么技术，就大伙门清
0: 门清、
1: 对，与其说是大家信任咱们平台，我觉得更多的是百万粉丝让我们精益求精越来越好。
0: 对， 逼着咱们就得进步了，
1: 就得好，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经常说这个群众的眼睛是
1: 雪亮
0: 的，拿到成品之后，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真能够得到这款美国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的话，你自己去对比，眼见为实嘛。你在外面普通药房买的辅酶 Q 十，你看一下这个含量，人家这一瓶顶上你外面几瓶，
1: 对呢，
0: 是不是？
1: 要吃的全是辅酶 Q 十也行哈，关键是我们怕吃里面的杂质吃太多了，那就没意义了。你低含量，我吃进去了等于白吃，而且我等于吃进去了很多的废物垃圾。
0: 我告诉你，静时，你这个理解是非常对的、
1: 对，负担加重。
0: 国内的很多的辅酶 Q 十不仅含量低，最主要是这么低的含量里头还有很多的杂质。你知道这些杂质一旦进到你身体当中，进入到我们肠道当中吸收之后入血了，你知道多久才能排掉吗？有的90天，有的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排出体外呀。
1: 那么长时间，那不是开玩笑吗？拿我们身体开玩笑啊。
0: 对呀、你还不如不吃呢。
1: 对呢，
0: 是吧？浪费钱不说，拿身体开玩笑，这可是大事。
1: 对呢，
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非常对，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创办的这个目的。要想补充，咱们就补充高含量
1: 好的、
0: 有效的，而且是纯度极高的药用级别
1: 好的，
0: 否则你不如不吃。
1: 那老师，你给咱们带来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不能太贵吧？
0: 不能太贵吧？就关心咱们能不能用得起的事儿，是吧？这一点大家伙放心，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老听众朋友绝对不会担心这个价格的，因为多少次的这个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让大家伙失望了吗？
1: 那没有没有没有，
0: 绝对是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的，这叫零差价。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大家伙完全不必担心。
1: 所以咱们大伙静候佳音啊，这一两天老师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足不出户的就可以走遍全球用上全国好东西。那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很快就来了，还是那句话，咱们全球购太给力了，老师您太给力了。
0: 对吧？静时高兴的啊。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别差这一两天，再等等，也就这一两天的时间了，咱们这个美国的进口的原装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就要到港口了。
1: 对，
0: 大家伙这两天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了。
1: 漂洋过海来的贵客，咱们得耐心的等待啊，有问题记得随时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 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

0: 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梁老师，我听说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又给大伙申请到了2T的辅酶控制，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知道这消息了是吧？
3: 是是。
2: 哎呀，这两批辅酶控制啊，也就这两天吧，就能到咱们这个港口了。所以说大家伙啊，这心就放在肚子里头吧，也别着急，也别差这一两天，好吧？
3: 哎呦，怎么能不着急呢？
2: 嗯。
3: 上回我用的都快没了，
2: 哦，
3: 这不这回正好续上了。
2: 哦，你之前什么情况啊？咱们之前用过咱们平台的这个辅酶 Q 十啊？
3: 我吧，就是有这个风湿病。
2: 哦，风湿。
3: 啊，有了风湿病以后吧，这后来吧又连累心脏了。
2: 哦，风湿性心脏病。
3: 导致这个瓣膜破坏了。
2: 哦。
3: 又得了风心病了。
2: 哦。
3: 哎呀，当时连下心脏瓣膜带支架。四个支架呢，一个人工瓣膜。
2: 哎呦，四个支架，一个人工瓣膜啊！哎呦，你这等于说是大工程了，你等于说是把我们整个心脏来了一次大修一样啊！你
3: 要是修好了也行啊。
2: 嗯。
3: 哎，这个换完以后吧，我还是感觉胸口发闷。
2: 嗯。
3: 上不来气，气短。
2: 哦。
3: 说话都是大气都不敢喘。
2: 哦。
3: 也不敢使大劲，
2: 嗯，
3: 一说话一顿一顿的，
2: 哦，
3: 反正就不敢连贯，
2: 哦，说话不连贯，嗯，
3: 嗯，整个人嘛，又感觉到虚的不行，
2: 嗯，
3: 浑身啊没一点劲，
2: 嗯，
3: 往那一坐，脑袋呀、啊、都愿意往一边耷拉着，
2: 哎呦，整个人连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是吧？哎呦，
3: 就是啊，我老爸说，这做了手术还不如不做呢好。
2: 但是不敢这么想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你这个手术啊，该做呀还得做，因为这个手术呢是我们救命的，但是命保住了，
3: 嗯、
2: 后续的我们心脏的养护你得跟得上啊。
3: 嗯，这开始我也不懂，
2: 嗯，
3: 就只吃医院给开的药，阿司匹林，还有洛法他汀，
2: 嗯，
3: 还有那个。氯比格雷
2: 啊，氯比格雷是吧？这些药我告诉你说、
3: 嗯、
2: 没问题，它是抗凝集的。嗯，因为你做完支架了之后啊，这些抗排斥反应的药物必须得吃。我们这个叫什么呢？哈，叫双抗药物联合治疗，这个药是必须得吃的。
3: 但是过了半年，说实话，这心嘛还是有点难受，
2: 还是难受。
3: 哦，这后来咱们节目说辅酶控制好，
2: 嗯，
3: 能营养心脏心肌。
2: 对。
3: 不瞒你，当时我就留了个心眼儿
2: 啊、哦，
3: 就去药店逛了一圈。
2: 哦。
3: 哎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2: 长个心眼儿逛了一圈，这怎么还吓一跳呢？
3: 太花眼了，种类太多了。
2: 哦、
3: 哎。哎呦，价格吧也差的也太多了。
2: 哦。
3: 有的几十，有的五六百。
2: 哦。
3: 我一看这含量，根本没有咱们平台这么高啊。
2: 对。
3: 咱们给的是260毫克每粒。
2: 对呀、啊，哪有这么高的呀？你说是不是？
3: 精确到粒的含量，不像国内的最高也就是40毫克，
2: 对，根本没法
3: 比，根本没有办法比了。
2: 你看看，所以说咱们要知道啊，咱们每年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伙带来美国的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就像去年给大家伙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260毫克每粒啊，里头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多高啊！就这种含量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国内你几乎别说买了，你见都见不到，你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就这种高含量并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出来的。美国的这款辅酶 Q 十，它所用的原材料说实话它就三种， DHA 螺旋藻还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三种材料成分是非常纯粹的，非常纯的，没有其他的一些辅料，没有说咱们国内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你这里边我告诉你，这个科技含量，我告诉你，从客观的来讲，咱们国内啊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个技术要求的，他也做不出来啊，
3: 怪不得呢。
2: 对啊，而且10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讲过，我们研究发现它能够决定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所以说，你要想养护好咱们人的心脏的话，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一定要比这个低含量的效果好得多得多。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才可以更加有效地改善咱们心肌缺血呀、这样的问题，让咱们心肌呀、变得更有劲儿啊、更强壮啊，我们心脏跳得更稳定啊，不发生心绞痛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
3: 对对，我自打用上咱们栏目的辅酶 Q 十
2: 啊，
3: 这去年到现在
2: 啊，
3: 这心脏一直特别舒服。
2: 你看是不是？
3: 哎呀，没有之前那么揪着那种感觉了。
2: 对，
3: 这喘气吧。也不受影响了，
2: 好，
3: 出气也顺畅了。
2: 嗯，
3: 这不这段时间吃得好，睡得香。
2: 嗯，
3: 我最近都胖了20斤呢。
2: 哎呦，这多好！
3: 就是啊，哎呀，这天天嘛，精神头特别足。你看我现在说话多有劲。
2: 嗯，
3: 哎呦，这之前啊，强了100倍呢。
2: 好，
3: 梁老师，我跟你讲，心脏好啊，这精神状态就好。
2: 那当然了，咱们中医上讲心主藏神呢，你心脏好，我们人的这个精气神它就足。这个状态它就好，生活也就更加有奔头了，那是肯定的呀，是吧？
3: 哎，就是啊，我现在买菜、做饭、带孙子，就忙上一天，哎，也不觉得累。
2: 所以说，我现在看你这个状态啊，完全根本就听不出来你之前是一个心脏病患者，跟你心脏那么严重，我想象都想象不到。
3: 梁老师，你看咱们这次美国的辅酶 Q 十到了
2: 啊，
3: 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年的量？
2: 哦、
3: 上次都订的少了。
2: 你看，这不着急了吗？你说说。首先第一个啊，咱们这第一批还没到港口呢，到这个港口了之后啊，我也得是这个详细的统计一下这个数量，你这样啊再耐心的等一等好不好？
3: 哦，我知道啊，还没开始报名呢。
2: 嗯，
3: 哎呦，我就希望到了能早点通知我一声，我怕错过了这机会。
2: 你这样你就坚持听咱们节目就行。另外呢，你也告诉一下咱们导播或者是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你特别的标注一下好不好？
3: 好好，那就谢谢老师你了，我坚持听节目、
2: 啊、
3: 那就不耽误啊大家的时间了。
2: 好、啊、
3: 谢谢老师，再见。
2: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哎，梁老师，就是这回的活动要开始了，麻烦你一定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2: 也听到这个好消息了，是吧？
4: 是是啊，
2: 咱们全球购这个栏目啊，每年都会不定期的、时不时的从这个海外呢，给咱们这个团购一些这个好的、这个对咱们健康有帮助的高端的产品。就像这个最近大家伙知道的这个美国的原装的辅酶 Q 十，今年呢一共这个申请了2批，最近第一批就要到了。所以说，你看你这听咱们节目了，这好消息你也听到了。
4: 是是是，
2: 嗯。
4: 你看，您听我口音也知道，我这是东北的、
2: 啊。东北的，听出来了。啊、
4: 嗯，您说这个辅酶 Q 十吧，这说实话，就是我挺感兴趣的。
2: 哦，
4: 因为我本身吧，就是心脏不好。
2: 哦，怪不得的。嗯。
4: 嗯，平时吧也都用那个辅酶 Q 十。
2: 嗯。
4: 说实话，这个效果吧，就是不好不赖吧。
2: 嗯。
4: 就没啥感觉，都是。
2: 嗯。
4: 这不，这两天啊，就是一听节目才知道，这辅酶 Q 十。也有那个就是分那个浓度高啊或低呀、
2: 啊，
4: 它也好、也有好也有坏、就是。
2: 那当然了，辅酶 Q 十有效果、
4: 嗯，
2: 它也是分什么样的辅酶 Q 十。你看、
4: 嗯，
2: 咱们之前很多人不明白吃辅酶 Q 十，就觉得辅酶 Q 十这个名字它就是好东西，吃上就能管用呢。但是谁也没告诉过咱们，咱们谁也不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它不达到一定的浓度，不达到一定的含量。它不会有临床的效果的，它不会管事儿的。
4: 是啊，你说咱老百姓就是哪懂这些呀？
2: 是。
4: 你像我这本身嘛，这心脏不好，完、
2: 嗯、
4: 了血还黏，那血脂也高，这血压也高，完、
2: 哦、
4: 了还有那个冠心病呢。
2: 还有冠心病的，你血压高，血压平时能高到多少？
4: 要是吃的药吧，高压能在140这样，低压能在80这样。
2: 嗯。
4: 有时候高点也能达到150左右高压，
2: 就是吃药的情况下是吧？
4: 对，吃的药就是。但是就是最让我担心啥，就是这个心脏。因为总犯那个心绞痛啊。刚开始吧，因为我要是就是走路稍微走快点啊，或者是往家里拿点搬点东西啥的，哎，这心脏吧它就疼。
2: 就累着就不行。
4: 对，不能累。后来呢，就是有时候吧，晚上睡觉之前前胸后背吧，它就疼，疼的有时候严重的直冒汗那种，都冒虚汗的。完了嘴唇血紫，这脸还刷白那种情况。然后心脏就是前面这块，就像有一个拳头大那一片吧。还有那个就是左肩膀子呀，这个左手那小拇手指头啊，这都跟着疼
2: 了，都跟着疼了。哎呦，我告诉你啊，就你描述你身上的这个临床症状啊，我告诉你，你这在临床上叫什么啊？属于典型性的劳力性心绞痛和静息型的心绞痛，你这两者都沾上了。我告诉你啊。
4: 说实话，就是每次一犯病的时候吧，时间就是但不长，都不长，
2: 那长就坏了。
4: 我就担心害怕呀。
2: 那可不，
4: 就害怕，就每一次就哪次要是真是你要挺不过来，这人不就没了就完了吗？
2: 对，好在是犯病时间不长啊，要长了的话，我告诉你就出大问题了。你这个担心呢，不无道理。心绞痛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就是直接供血或者是间接供血不足所导致的。就说白了，我们心肌这个肌肉啊，它抽筋了，它抽抽了，就跟我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抽筋是一个道理。但是你胳膊腿抽筋，你缓一会儿，你拍吧拍吧，抻吧抻吧，是不是能挺过来呀？但你心脏不行啊。如果这种心肌抽筋时间长了，那再下一步的话就是人的突发性猝死的情况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小心了，一定要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和供氧，让我们的心肌不缺血不缺氧，那你就能避免这个心绞痛的问题了。那么这个辅酶 Q 十，尤其是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对于你来说是太必要了，它专门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的。
4: 是，但是吧，你说我之前就是用的吧，也得花了不少钱
2: 啊，
4: 但咋的，效果不好，
2: 效果不好啊。
4: 吃了就跟没吃一样，就是。这不这几天呢，听节目说这个有高含量的，而且咱们栏目这个东西啊，它本身也不贵。
2: 那是啊，都是大家伙能承受得起的。
4: 是，你说这头样用辅酶 Q 十，你为啥我不用这个高含量的？
2: 对喽，你这么想就对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根本就是没作用的，只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有这个临床的治疗价值。首先，第一个，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永远都是零距离零差价，在咱们这个平台，咱们大家伙得到的健康的一些产品，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那么第二个，咱们这个全球购，比如说要给大家伙推出来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啊，那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呀，你拿到之后啊，那个盒上你能够一清二楚的看着啊，每一粒含量能够高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个含量我告诉你啊，这你要跟国内的一比，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国内的含量最高最高也是40毫克，这个是260毫克，你说这能比得了吗？
4: 是。
2: 再有，我在节目当中提过，实际上啊，10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能够直接决定着我们人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啊。那你美国这款进口的每一粒当中就能够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堪比是注射药用级别的含量啊！它才是真正的能够缓解咱们心肌缺血呀，改善咱们心肌供血不足啊这样的问题的，这才是好产品。
4: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肯定得对我的这个心绞痛都能更好了呀。
2: 就你这个含量级别的，你要是用上了，我说实话啊，就你心绞痛这点事儿啊，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大事儿了。就是一个非常轻轻松松的能够解决的小事儿了。
4: 好好好，哎呀，那老师啊，这个东西到了之后，你可一定得麻烦您给我留点的呀。
2: 你呀、啊，你就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尤其这两天咱别错过。等到第一批到岗之后，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4: 好好好，谢谢您。
2: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啊。
4: 哎，谢谢您，再见。
1: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 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0: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我可以盼到了能与您通话了。
3: 嗯，好。
4: 嗯，您辛苦了。
3: 哎，别客气啊。
4: 那个，我想介绍一下我老伴儿的病情。
3: 老伴儿的情况是吧？
4: 他现在得脑梗10年了。
3: 哎呦，脑梗10年了。
4: 在这10年当中，他犯了3次。
3: 3次啊，都3次出现这个脑梗的情况啊。
4: 对。
3: 哎呦，这都危险呢。
4: 是啊，第一次的话是治疗里还是可以，就尤其是第二次犯，2019年，去年9月份又犯了第3次脑梗，他现在主要症状就是迷糊、眩晕、双腿无力，
3: 双腿无力没劲儿哈，
4: 走路呢像踩棉花团似的，特别是就是去年9月份第3次犯脑梗的时候，他的右脚掌像踩球似的，他老说吧哈，落地踩不稳，在这期间的话呢，也用了不少药，咱们用的药的话，一些敏诗朗啊，定本泰，泡林胆碱，艾地苯醌，还有一些静脉输液的药，丹参多酚、输血通，这些用完了以后，效果还是一点没解决他这个眩晕迷糊。这是就是从哪我们开始听您讲的课，第一天就开始听。我老伴特别认真，每天准时听，像小学生似的，坐那块还记认真记下笔记。
3: 就是你老伴儿大概这个情况啊，你向我描述了一下，10年的脑血栓了，而且在10年当中出现了2犯和3犯。我们经常说呀，你记住啊，就是脑梗、脑血栓呢，实际上1犯呢，很多人就不在意，因为它症状比较轻，最怕的就是2犯和3犯。你这都3犯了，现在生活能不能自理？
4: 现在生活。还可以。
3: 哎呀，这都是万幸的。我告诉你啊，有的人2犯3犯，生活都不能自理了，甚至都威胁到自己的生命了。我告诉你啊，你这都是万幸啊。他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你跟我说说。
4: 他血压在这是10年期间的血压一直比较高，但是没高出多少。一般高压有时候高的时候是160-170，低压呢没超过95。吃的是代文降压药，维持的挺好。最近呢，这个半年呢，血压一直很正常，都在低压84，不超过90，高压呢不超过140，130左右。
3: 那挺好，那不错。他这个血压现在就是用代文控制的这么好，是吧？
4: 对对对。
3: 就吃药之后的血压的值是吧？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问你这个血压的问题呢？他原来啊说的能达到160-170，低压不超过90，这个实际上我看这个指标啊，压差太大了。他这个压差大代表着什么呢？他这个动脉硬化呀是特别严重的。他这个颈总动脉有没有斑块啊？
4: 他有那个冠心病。
3: 有冠心病，哎呦，怪不得。
4: 然
3: 后颈总动脉也做过这个 CT 的检查，在两侧的颈总动
4: 脉。做过啊，我们每年呢。一般最少做一次头颈动脉检查，
3: 一直都有斑块。
4: 有
3: 斑块大不大？
4: 斑块不太大。
3: 不太大，然后每次检查斑块有没有缩小或者有脱落的

0: 谓的溶栓药，你把它拿下来了，拿下来了的话，我告诉你它就会脱落，脱落的话它会造成二次三次或者以后再次出现脑梗的问题，这是我最担心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能明白。
0: 而且刚才你也跟我说了，你用了这个米侍郎啊，包括这个疏通血管的药，在注射的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刚才你给我说了很多是吧？
1: 对，
0: 都是无一例外干嘛的，疏通血管的药物，扩张血管的药物，这些药物呢实际上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从我的角度来讲尽量少给我用。有些这个治疗级别的这种疏通血管扩张血管的药物，它的劲儿太大了，我们中老年人这个血管壁，尤其是像你老伴儿这种，本身这个动脉硬化就很明显了，如果强行的扩张它的话，很容易造成什么呢，它血管壁的脆裂的问题，再加上这个斑块脱落的问题，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1: 啊，明白。
0: 如果听我节目的话，你应该知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主要的治疗的方向是什么，恢复我们脑神经的支配的能力，这是关键，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哎，明白了。
0: 对，
1: 还想问你一下，
0: 你说
1: 那个玻璃维，他现在喝那个可定可以长期吃吗？
0: 你玻璃维，你现在做支架了吗？
1: 没做支架。
0: 那你吃玻璃维干嘛呀？
1: 怕那个再形成血栓呢。
0: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玻璃维可不可以吃？可以吃，但是类似有一些这个静脉注射的一些疏通血管的药物，这个劲儿就太大了，我建议你少用。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吃点什么呢？像什么大豆卵磷脂、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现在正吃着呢。
0: 辅酶 Q 十是国内产的呀。
1: 啊，对，我想通过你们平台想买一下美国产的，行不？
0: 可以，完全可以。你国内产的吧，辅酶 Q 十的含量有点太低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就跟咱们吃的饼干没什么区别了。可以用。就是它这个血管的保护呢，我们应该做，但是现在问题来讲不是这个最主要的这个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它的脑神经。现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有没有？
1: 有，吃了。
0: 好，
1: 吃的是那个可定瑞舒伐他汀片。
0: 好，这个药是可以吃的，必须得吃的。为什么呢？这个药它是稳定你的斑块的，能明白吧？它是稳定斑块的。
1: 这个药他说吃对肝脏不好，我有点害怕，所以我就，
0: 那你没办法，
1: 我这是自个儿想的，吃一个月停一个月行不行？
0: 可以，可以，这就是我要交代你的。然后呢，刚才说的这个辅酶 Q 十完全可以，你可以再等两天看看我们这个美国的这辅酶 Q 十能不能到货，到货的话你完全可以用上，你就按照这么做就行了。现在你给他拍 CT， 血管都是通的，但是通的有什么用啊？你这个大脑神经细胞不是该死都是死了吗？你得恢复它，恢复它以后建立这个突触连接了，我们神经就能够支配了。
1: 好的，谢谢梁老师啊。
0: 我不能再给你开药
1: 了，
0: 你这家里的药太多了，按照我这么来吧。
1: 感谢梁老师，
0: 好，
1: 您辛苦了啊。
0: 哎，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
1: 平台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梁老师，梁老师，
6: 啊、
3: 梁老师、
6: 哎，这种叫法，我这心里就发虚，
3: 真的吗？
6: 是，这静时肯定
3: 是啊，
6: 对，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直接说吧，
3: 直接说啊，
6: 啊，
3: 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6: 嗯，
3: 啥时候能用上啊？
6: 啥时候能用上？
3: 对呀、啊，就这事儿、啊，
6: 这么直接吗？
3: 不行吧？
6: 哎呦，这静时这个状态呀，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状态就像是什么一样啊？就像是比如说你在网上买了好东西了，
3: 啊，
6: 你隔一会儿你就打开这网页看看我买这好东西到哪儿了，
3: 对，
6: 发
3: 没发货，单号多少，
6: 是吧，这个快递揽收没有啊，再一看，哎呦，到北京了，
3: 嗯，
6: 一看到家门口了，
3: 派送了，
6: 到这个快递站了，你这心呢就一直跟他一点一点往前走，
3: 真的，
6: 我就感觉你现在这状态就是这样，
3: 你是把我的心理活动全都摸透了，
6: 嗯嗯，
3: 但我可不是光为我自己，我是为了我们所有平台的粉丝们朋友们、
6: 嗯、你这么说就高大上了，
3: 对对，但我有一点私心，就我家里的真的是见底了，我家里的 Q 十快没了，
6: 哦，而且你吃的还是这个国产的辅酶 Q 十，
3: 我是刚需啊，
6: 嗯，难怪你这分外的着急呢，
3: 对呀，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也都着急啊，咱们大伙儿都想用上啊，
6: 对，所以说呢，刚才说你说为了咱们全球的所有的广大的中老年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事儿，
3: 嗯，
6: 但是从你个人来讲，你也是急着要用这个，
3: 我也是刚需，
6: 美国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吧？那好，既然说你这个问题问到这儿了，那我就在这儿明确的告诉大家伙一个好消息，
3: 明确的消息，
6: 对，咱们这款260毫克的高含量的美国的辅酶 Q 十，咱们这次静时我告诉你，我们申请了两批，
3: 两批、啊、
6: 两批，首批的话再有个一两天就能够运到我们港口了，
3: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还是双份的，
6: 你看看双份的幸福
3: 啊、哦，分批来
6: 对，但是一定会分批的、
3: 哦、
6: 啊，为什么啊，这个大家伙儿一定要理解一下，
3: 嗯，
6: 因为毕竟是进口来的、
3: 嗯、
6: 这其中啊很多的手续是非常复杂的，
3: 嗯，
6: 如果单单是普通食品的话，一般会去中国的这个国际贸易专门的机构，
3: 嗯，
6: 提交企业的注册

0: 哎呀，申请书啊，产品所在地的这个主管当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啊，还得有什么呢？比如说承诺书、承诺说明，而且还要进行什么呢？合格的这个鉴定，还有这个检测的检疫报告，以及咱们中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还有食品安全的状况的评估，还有
1: 哎呀，
0: 审查，前前后后，我告诉你，竟是啊，几十个文件都打不住。
1: 这听着太迷糊了，这手续太多了。
0: 而且我说的这还是普通食品的部分手续呢，
1: 嗯哼。
0: 而咱们要引进的那可是真正的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特殊的膳食补充剂，这个复杂的程度那就是加上好几倍了，那都
1: 哇，之前老师讲过，说美国的 FDA
0: 啊。
1: 是美国当地的食药监局，对吧？
0: 没错，相当于是美国的药品监督管理局。
1: 我也记得老师您说过，咱们全球购给大伙带来的产品，FDA 许可，这就是个基本标准。
0: 对
1: 我
0: 对，
1: 们的门槛相当高，相当严格，
0: 对，
1: 就这个标准，也就是我们的初级水平吧，
0: 对，
1: 可以这样骄傲的讲吗？
0: 这也是为了咱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了咱们这些粉丝朋友，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负责任嘛。
1: 对，得为大家负责。
0: 对，这个美国的 FDA 呀，它是一个简称，是美国政府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下属的公共卫生部当中设立的一个能够行使权力的这么一个行政机构。它主要抓的是什么呢？就是药品的质量、效果和安全问题。刚才我也说了，就算是普通食品进来都那么不容易，那么咱们这是什么呀？它可不是普通食品的，
1: 对呀，
0: 它是专门有规定的，在申报之前要根据规定办这个进口的所有的监管的一些证件，你像特殊的医用的这个用途配方啊，它的注册的证书啊，
1: 必须齐全。
0: 对，包括进出口的要有这个动物、植物的检疫报告，这些许可证等等，一定都要齐全的，要不然你进不来的。
1: 这还是非常严谨的，
0: 对
1: 就
0: 呀。
1: 等于说在进口的时候呢，把效果、质量卡得死死的，让咱们用着更放心。
0: 没错。
1: 好事多磨，咱们大伙儿不用太着急，快了。
0: 对，这只是准备的一些手续啊。那你想过没有？这还没算上运输、打包、
1: 对。
0: 包装等等这些繁琐的一些步骤。这细节我就不跟大家伙唠叨了啊，不说那么细了。反正这些事儿，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都帮助大家伙来完成。
1: 对，要么怎么说呢？全球购就是一个三省平台啊，
0: 啊。
1: 省心省力省钱，零距离零差价，给咱们大伙都能够带来全球的健康好
0: 哎
1: 物。
0: 呦，三省平
1: 三
0: 台，
1: 省，
0: 我以为就三个省
1: 哎，
0: 呢，
1: 那不是，
0: 省心、省力、省钱，
1: 哎，
0: 对吧？这个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零距离呀、啊，零距离、零差价嘛。咱就说这零距离，就是我问问你吧，为什么我们全球购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是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10 呢？
1: 对呢，其实昨天我也问您了，你看澳洲啊、德国呀、英国、日本哪哪都有 Q10，我们就选美国的，
0: 为什么就选美国的？
1: 为啥呀？它好，
0: 我告诉你，就是刚才你说的零距离。
1: 零距离。
0: 对，为什么啊？我告诉你啊，咱们都知道中药哪个国家最好？
1: 中药当然是中国
0: 中
1: 了，
0: 国吧，是吧？为什么中药材一定是中国最好呢？
1: 中医呀、啊，道地呀、啊。
0: 对喽，中药材讲究的是叫道地的这个药材，一个道理。辅酶 Q10 啊，竟是你知道吗？最早是被哪个国家发现的？
1: 哪儿啊？
0: 就是美国。
1: 啊，美国首先发现的 Q10
0: 对，对，
1: 啊！
0: 没错，发展最早的就是美国。
1: 哎呦，
0: 辅酶 Q 克教授，他在1957年发现的这个辅酶 Q10，它是从牛的心脏当中分离出来。克教授，他在1957年发现的这个辅酶 Q10，它是从牛的心脏当中分离出来的。所以说它发展的时间最长，它是不是这个技术就最成熟？
1: 那当然了，更前沿。
0: 对，而且这个事儿就被这个世界公认为是当时啊20世纪。人类在心脑保健领域研究最伟大的一个发现，然后1年之后，卡鲁弗鲁克斯博士他就认定了辅酶 Q10 的一个化学的结构，给它命名了。所以说，他不仅被尊为是辅酶 Q10 的研究之父，当时还获得了美国化学学会最高的荣誉奖。
1: 哇，
0: 所以说，道地的辅酶 Q10 在哪儿？
1: 美国。
0: 对，辅酶 Q10 的故乡，他的老家就在美国。 只是后来传到了欧洲，传到了日本，传到了

0: 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1: 那我们是找着根儿了，所以老师说真正的零距离，
0: 对，
1: 就好像我们吃长白山的人参，直接跟着挖参队我们进山了，
0: 咱们直接跑到长白山去找这个长白山的人参。所以说即便是到今天，美国的辅酶 Q 十它的研发历史是最长的，它的技术也是最成熟的。
1: 对，
0: 然后美国人每天都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就是要必须补充足量的辅酶 Q 十。就像咱们平常日常吃饭喝水一样。而且在美国，辅酶 Q 十市场上啊，每年的销量要达到30吨以上。
1: 哇，
0: 你看
1: 太庞大了，
0: 是不是？要不说人家的技术成熟呢？
1: 对，
0: 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一定要推到根儿上？推到辅酶 Q 十的老家，用它的这个辅酶 Q 十，效果才是最好的，技术才是最全面的。静时你知道吗？美国的大胖子多呀，
1: 大胖子多，
0: 看过电视吧？
1: 对，跟他们饮食习惯都有关系。
0: 大胖子，大肚翩翩的，你低于200斤的，我跟你说啊，就是在美国还非常少，全都是200斤以上大胖子。那你想过没有，静时？这些大胖子走道都费劲，走道直晃的。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人体这么大的体重，对我们心脏它的负担有多大？
1: 那负荷太大了，
0: 非常大，
1: 累呀。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按道理说美国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应该是非常高的吧？
1: 但好像事实不是，
0: 恰恰相反，美国人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它是倒数的，而排在第一的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咱们中国呀。
1: 你看
0: 多遗憾呢，咱们中国心脏病全世界发病率在第一位。
1: 所以说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说，我们在生活上点点滴滴皆治疗啊，是不是？我们就差在这个点点滴滴的补充上了。
0: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啊，就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都想找到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产品，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咱们一定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学到一些知识。
1: 对，
0: 咱们千万别小看每天的这一点点的小小的改变。你只要坚持住的话，坚持下去的话，你的身体健康就会有大的效果。我记得早在美国的心脏病学的这个杂志上啊，它有个简写叫 JACC 这个杂志，在这个美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权威的杂志。这个美国心脏病学会啊，他们的研究人员就曾经对2950人进行了一项关于这个补充辅酶 Q 十的随机的对照实验。结果发现，就是坚持每天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补充，可以相对降低什么呢？83%的房颤的发生的这种几率。即使这部分人后来就停止补充这个辅酶 Q 十了，4年之后依然可以保持这种高水平，
1: 实打实的效果啊！
0: 你看看，
1: 哎，老师说到这，我想问个问题，
0: 什么事儿？你讲。
1: 你看啊，总听人说房颤。房颤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它和心律不齐是一回事吗？
0: 房颤呢啊，它的全名叫心房的颤动，简称叫房颤。它和心律不齐有什么关系呢？房颤呢，严格意义上讲，它属于我们心律不齐当中的一种。我们心律不齐是不是有心跳过速？心跳过缓？还有就是房颤，它属于其中的一种。但是，静时我要告诉你，房颤它是心律不齐当中最危险的这一种。
1: 最危险？
0: 对。
1: 它危险在哪儿？
0: 你想知道它危险在哪儿，是吧？好了，你想知道危险在哪儿，咱得先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房颤。
1: 对，
0: 我们人的心脏啊，它整个像一个桃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心脏的一个特定的区域有一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呢，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窦房结。这个窦房结呢，会发起这个我们心脏啊跳动的这个信号，通过神经的传导传给我们整个的所有的心肌细胞，然后让我们的心肌一起怎么样收缩，一起舒张，然后我们的心脏就是有规律的进行跳动，这是我们人心脏的正常的一个波动的过程，
1: 就好像司令部总指挥发出了信号弹，
0: 对，一起来行动，一定要步调一致的行动，窦房结就是我们心脏的司令部，在哪儿呢？一般在我们心脏的这个心室和心室中间这个位置。那什么叫房颤呢？我告诉你啊，房颤就相当于是你的司令部没作用了，被一些杂牌军直接把你的司令部 给你攻占了。

0: 把你司令部的这个指挥权给你控制住了，然后他就没有什么计划性的安排，也没有什么组织性啊、纪律性啊，就在那儿乱发号施令，瞎指挥。结果就出现什么情况了呢？你整个的心脏变得什么杂乱无章的这种跳动，就是我们司令部你发挥的这个信号，你要不明确的话，有的部队冲上去了，有的部队撤回来了，还有的部队在那什么呢？原地不动呢。那我们的心脏是不是整个的步调就不统一了？
1: 对，听着都乱套。
0: 对，整个心脏的跳动，有的跳，有的不跳，有的收缩，有的那原地不动呢，你的心脏都不知道该干嘛了，
1: 对，
0: 而且它的步调完全是混乱的。
1: 乱七八糟的。
0: 对，很多房颤的患者，他典型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心悸、心慌，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哎呦，
1: 哎呀，慌得不行。
0: 跳得厉害，突突突突乱跳，没有规律的跳，而且还伴随着什么呢？头晕、头痛，浑身上下没有劲儿。
1: 那你说这个症状和普通的心律不齐，它有什么区别呢？你怎么说它最危险呢？
0: 为什么它最危险是吧？我刚才讲了，心律不齐有可能是心律过速，也有可能是心跳过缓。
1: 过缓。
0: 但是不管它是过速还是过缓，竟是你发现没有，最起码它是步调统一的。
1: 对。
0: 但是房颤，我刚才强调了，是你整个心脏步调完全不统一的，区别就在这儿。
1: 太随机。
0: 而且也导致它是我们这个心律不齐当中风险性、危险性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是乱跳的，没有规律性的。这种没有规律性、步调不统一的这种波动，会容易导致发生两件大事啊。一个是什么？我们心脏当中血栓的形成。第二个是什么呢？加速我们心脏的这个衰竭，就是我们的心衰。
1: 那心脏乱蹦怎么跟血栓啊还有关系呢？
0: 你看看，我刚才不讲了吗？你心跳过速也好，过缓也好，毕竟它是这个步调是统一的。
1: 对呀。
0: 房颤是什么？是不统一的。那么不统一的话，我们的心脏啊，就像人的这个脸一样，两边有个小耳朵，就像是我们这个心房两边都有个小鼓包，这叫左心耳和右心耳。它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它里面是空的。那么当我们发生了这种步调不统一的房颤的时候，里面的血液就会在这个左心耳和右心耳当中原地打转儿。打转儿之后，我们知道河流一旦打转儿了，这是什么呀？
1: 漩涡呀。
0: 漩涡的形成。所以说，你的血液在你的这个左心耳和右心耳当中形成漩涡的话，血液不往前流动的话，是不是等于说滞留在我们犄角旮旯啊？
1: 肯定啊。
0: 那么一旦滞留的话，血液当中的一些杂质就会凝集在一块儿，这个就是直接形成我们血栓的一个罪魁祸首。你看，经常我们说这个脑血栓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心梗的患者，如果你心脏没问题的话，你的血栓形成的位置在哪儿？是不是在血管当中？那么房颤的患者，你的血管当中形成的血栓，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你心脏，你在起始这个部位就已经开始形成血栓了，
1: 是啊，
0: 这就被称之为叫血栓的根据地呀、啊。
1: 这血栓太危险了，不稳定的话，流到身体的哪个部分、哪个地方就遭殃啊。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房颤的患者，导致血栓的形成，这个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它从心脏当中就已经形成血栓了，然后随着这个血流流到我们全身，有90%的概率会进大脑的，10%。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那堵在你脑袋当中，这是什么呀？脑中风呗。
1: 对，
0: 堵在我们肺子上，肺栓塞呀。堵在我们肢体当中，血管当中，这不就是肢体的这个动脉的血栓吗？如果再回过来堵在我们的冠状动脉当中，那是不是就心梗了？
1: 所以说，发生一次房颤，就是增加了一次形成血栓的概率，增
0: 没
1: 加了
0: 错，
1: 猝死的风险。
0: 当然了。所以说，这是房颤的第一大风险啊！
1: 对，
0: 它是非常容易形成血栓的，而且是在心脏当中形成的血栓。
1: 第二大更狠，心衰呀！
0: 对呀，第二个风险就是加速我们人的心肌细胞的老化和凋亡，就是心衰。每次房颤都相当于是大范围的在消耗和榨干我们心肌细胞，让我们心肌细胞提前的因为缺少这个营养而彻底的死亡，彻底的凋亡，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就像静止你上班一样，你没有规律。今天工作16个小时，明天工作10个小时，后天要变成12个小时。你每天工作没有规律。如果是你有规律，每天工作8小时这也行。每天工作10个小时。

0: 也可以接受，但是你没有规律的这种上班的话，你没有规律的休息的话，造成你衰老的程度是更加大的。
1: 哦，
0: 明明就是平时都是8个小时，非让你干19小时、20个小时，同时最主要是还不给你饭吃。
1: 哎呦，
0: 你说你能扛得住吗？
1: 那这老板这是周扒皮呀、
0: 啊，对啊、
1: 榨干我呀！
0: 没错，所以说你看，一个人要是没有规律的这种生活的话，是不是就过早的衰老了？
1: 那肯定啊，
0: 过早的死亡了。
1: 嗯，
0: 我们人的心肌细胞也是一样，最怕的就是没有规律，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干到最后，我们心脏的功能会明显的下降，舒张功能下降，这个收缩的功能下降，心动过缓，射血就严重的不足了，你这说明什么？我们整个心脏干活就没有劲儿了，这是什么？这就叫心衰。
1: 哎呀，房颤两个危害，血栓和心衰，
0: 对，
1: 咱们哪个都扛不住。
0: 嗯，
1: 就说房颤它不是小事儿啊，一次房颤关乎性命啊。
0: 对呀、
1: 啊，我记得老师刚才你在数据里说了，说辅酶 Q10 对于房颤的有效率可以高达80%多。
0: 对，83%。
1: 哎，它怎么做到这么有效的呢？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得开始补充呢？
0: 这两个问题问得好
1: 啊。
0: 其实咱们先说这个什么时候开始补充才是最对的，是吧？
1: 啊，
0: 严格意义上讲。补充这个辅酶 Q10 的话，你越早越好。
1: 就像我现在就有健康意识。
0: 对，越早越好。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研究发现啊，虽然说我们人体是自主能够合成这个辅酶 Q10 的，
1: 嗯，
0: 但是要想自身合成这个辅酶 Q10， 它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至少要需要8种的维生素和一些矿物质参与在一块儿，才能够完成这个辅酶 Q10 的合成。
1: 嗯，
0: 你缺少任何一种，我们身体当中都无法自然合成这个真正的辅酶 Q10。
1: 哦，
0: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那我们知道岁数越大的人，是不是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都在下降了？
1: 对呀，就差了。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自身合成这个辅酶 Q10 的能力也大大的不足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医学上说什么呢？我们的机体呀，摄取合成的这种能力也开始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发现啊，65岁的人，我们心脏当中的辅酶 Q10 自身合成的能力，只有我们25岁的时候身体当中合成辅酶 Q10 能力的一半都不到。你看看，下降到什么程度了？
1: 但是我们需求的总量是没有变化的。
0: 对呀、啊，
1: 亏空了这么多，我们必须去补充额外的。
0: 没错，
1: 所以您说越早越好，其实就是在供不上六之前赶紧给它补上。
0: 没错，哎，这么理解是非常对的。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赶在25岁之前你就开始补充，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1: 哦，
0: 但是就是，竟是像你这个年岁，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是比如说我60多岁了，70多岁了。什么时候补充都不晚。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心脏它有很多的问题。
1: 嗯，
0: 它的根源就在于缺少了咱们心脏的这个原动力，它的原材料就是辅酶 Q10。
1: 嗯，
0: 所以说什么时候补充这种高浓度的，我们只要动起来都不晚，这叫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所以说在这儿呢，我还得纠正大家伙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比如说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1年多前就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等这些地区，是不是给大家伙已经发放过这个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了？
1: 对呀，
0: 就是很多人就打来电话说的，哎呦，梁老师啊，我这用上之后啊，把我的心脏病都给治好了，也不憋闷了，也不心慌了，晚上躺着也能睡觉了。我肯定说，我说你打住，
1: 打住，怎么还打住呢？说的不对吗？那好的效果就在那摆着呢。
0: 我要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让他打住呢？
1: 啊，
0: 虽然说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它是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但是大家伙记住，它不是药。对，它不是在给你治疗。
1: 嗯，
0: 咱们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药物。
1: 嗯，
0: 如果说咱们身体你要是一直能够保证这个25岁的这种合成的能力，你完全可以不用吃。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我们能够保持25岁这个合成能力吗？
1: 那
0: 完全不能，
1: 怎么可能呢？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是额外的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本应该就有的物质。
1: 嗯，
0: 这是药物吗？
1: 不，
0: 这不是药物。这是治疗吗？
1: 嗯，
0: 这也不是治疗。药补你就补高含量的药用级别的这个辅酶 Q10， 这道理很简单。就相当于是什么呢？竟是比如说你饿了，
1: 嗯，
0: 你是吃一粒米呀、啊、还是吃一碗饭你顶饿呀？
1: 那肯定是一碗饭呀，3下5除2我就吃下去了。
0: 哎呦，还挺能吃啊。所以说你看。

0: 这个饭它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不是药，每个人都要补充，你补充了你身上就有劲儿了，你就不饿了。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如果说咱们从25岁之后没有补充这个辅酶 Q10 的意识，或者是你补充这个量特别少的话，那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心脏上开始出毛病了，那你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情况。
1: 嗯，
0: 等于说是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啊，你已经是长期的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当中，你给它饿出毛病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必须得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10 了。
1: 嗯，
0: 一粒米的你给它喂肯定不行，不够用。
1: 嗯，
0: 所以说你就得一碗一碗的给它吃，甚至2碗2碗给它吃高浓度的辅酶 Q10。而且我们在科学上有这项数据，这个表明的太明显了，就是100毫克的辅酶 Q10 能够决定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
1: 嚯！
0: 所以说你就想呗，每增加这个10毫克，是不是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会成活或者是激活相当于1亿个心肌细胞？
1: 那辅酶 Q10 让心肌细胞活起来了
0: 啊，
1: 它能避免房颤吗？
0: 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营养，让我们的心肌细胞活过来，我告诉你，就是这只是其中的第一步而已
1: 啊。
0: 我刚才讲了房颤怎么形成的，
1: 嗯，
0: 第一步是因为我们这个窦房结，我们心脏的指挥部进来坏人了，
1: 对，
0: 杂牌军，导致我们这个指挥的这种能力已经没有了，瞎指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步是整个全军就乱动了，我们心脏不听使唤了，然后乱在那蹦的，
1: 嗯，
0: 然后这步调都是混乱的，不是一致的，这是第二步。
1: 嗯，
0: 第三步是不是就血栓就形成了？
1: 对啊，
0: 造成人的这个生命危险了。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 我告诉你，你补充等于说是一招控三步。
1: 哎，那老师，心脏里的杂牌菌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扰乱了心脏它的正常的跳动？
0: 是什么影响了我们这个指挥部，是吧？
1: 对呀。
0: 我们人体啊，你活着是不是每天都要产生一些代谢的一些垃圾？
1: 肯定啊。
0: 那么最主要的叫自由基。
1: 嗯，
0: 这个自由基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
1: 嗯，
0: 它一旦多了的话，直接就会刺激我们的心脏，直接攻击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司令部，
1: 嗯，
0: 窦房结，
1: 嗯，
0: 引起我们心脏跳动的混乱。那么这一影响，这么一乱蹦的，是不是我们心肌细胞损耗的就大了？
1: 对，
0: 血流变得也就不规律了，血栓也就容易形成了。
1: 嗯，
0: 所以说当你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话，它首先发挥的第一大作用是什么呢？能够有效的清除我们身体当中代谢的垃圾，也就是这个自由基。
1: 嗯，
0: 等于说是要把这个闯入我们心脏指挥部当中的坏人早点就给他干掉了。
1: 嗯，
0: 这第一步就给扼杀住了。那么同时呢，辅酶 Q10 又是我们心肌细胞的粮食，又是它的能量源泉。你补充了高浓度的辅酶 Q10， 第二步它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心肌带来了氧气，带来了能量，带来了食物。
1: 嗯，
0: 这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带来足够的粮食了，那起到了一个再生和这个强化的作用啊，延长了我们心肌细胞的生命啊。
1: 嗯，
0: 这是不是第二步？
1: 对。
0: 第三步，辅酶 Q10 还能够清除我们血管当中过氧化脂质物质，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这样的话等于说是防止了我们的动脉硬化，又相当于是什么？静说，我考考你，我考考你，
1: 相当于清除血管内的垃圾了，保护了血管了
0: 啊。
1: 那保护血管就是保护了它整个的血液的通道，那血流不就通畅了吗？
0: 没错，把这个血液当中的氧化脂质这种物质去除掉了，
1: 嗯，
0: 胆固醇降低了，
1: 嗯，
0: 是不是就防止了血栓的形成？
1: 它通了呀，
0: 它相当于把血栓也给你清除掉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说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你补充好的话，等于说是一招控三步，三管齐下，完全可以把我们房颤的症状危害减小到最低、最小，甚至是消失。
1: 所以说它不是药却胜似药哈。
0: 没错。而且静时你可能不知道啊，其实在美国呀，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辅酶 Q10，
1: 嗯，
0: 它原本就是药品这个级别的。
1: 那咱健康全球购还说啥了，不是顶尖的各国的宝贝知名厂家的东西压根儿就入不了专家的眼，对不对？
0: 没错，
1: 而且咱们的听众朋友也不是一般人啊，
0: 那
1: 都是行家，
0: 久病成医啊。
1: 对，你的含量有多少，高了低了，你的国家产的什么技术，就大伙门清
0: 门清。
1: 对，与其说是大家信任咱们平台，我觉得更多的是百万粉丝让我们精益求精越来越好。
0: 对，逼着咱们就得进步了，
1: 就得好。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

0: 经常说这个群众的眼睛是
1: 雪亮
0: 的，拿到成品之后，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真能够得到这款美国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的话，你自己去对比，眼见为实嘛。
1: 嗯，
0: 你在外面普通药房买的辅酶 Q 十，你看一下这个含量。
1: 嗯，
0: 人家这一瓶顶上你外面几瓶。
1: 对呢，
0: 是不是？
1: 要吃的全是辅酶 Q 十也行哈，关键是我们怕吃里面的杂质吃太多了，那就没意义了。
0: 嗯，
1: 你低含量，我吃进去了等于白吃，而且我等于吃进去了很多的废物垃圾。
0: 我告诉你，静石，你这个理解是非常对的。
1: 对，负担加重。
0: 国内的很多的辅酶 Q 十不仅含量低，最主要是这么低的含量里头还有很多的杂质。你知道这些杂质一旦进到你身体当中，进入到我们肠道当中吸收之后入血了，你知道多久才能排掉吗？
1: 嗯，
0: 有的90天，有的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排出体外呀。
1: 那么长时间，那不是开玩笑吗？拿我们身体开玩笑啊。
0: 对呀，你还不如不吃呢。
1: 对呢，
0: 是吧？浪费钱不说，拿身体开玩笑，这可是大事。
1: 对呢，
0: 所以说静石你说的非常对，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创办的这个目的。
1: 嗯，
0: 要想补充，咱们就补充高含量
1: 好的
0: 有效的，而且是纯度极高的药用级别
1: 好的，
0: 否则你不如不吃。
1: 那老师，你给咱们带来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不能太贵吧？
0: 不能太贵吧？就关心咱们能不能用得起的事儿，
1: 啊，
0: 是吧？这一点大家伙放心，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老听众朋友绝对不会担心这个价格的，因为多少次的这个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让大家伙失望了吗？是不是？
1: 那没有没有没有，
0: 绝对是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的，这叫零差价。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大家伙完全不必担心。
1: 所以咱们大伙静候佳音啊，这一两天老师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足不出户的就可以走遍全球用上全国好东西。那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很快就来了，还是那句话，咱们全球购太给力了，老师您太给力了。
0: 对吧？就是高兴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别差这一两天，再等等，也就这一两天的时间了，咱们这个美国的进口的原装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就要到港口了。
1: 对，
0: 大家伙这两天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了。
1: 漂洋过海来的贵客，咱们得耐心的等待啊，有问题记得随时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梁老师，我听说啊，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又给大伙申请到了2T的辅酶扣试，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知道这消息了是吧？
5: 是是是。
0: 哎呀，这两批辅酶扣试啊，也就这两天吧，就能到咱们这个港口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啊，这心就放在肚子里头吧，也别着急，也别差这一两天，好吧？
5: 哎呦，怎么能不着急呢？
0: 嗯。
5: 上回我用的都快没了，
0: 哦，
5: 这不这回正好续上了。
0: 哦，你之前什么情况啊？咱们之前用过咱们平台的这个辅酶 Q 十啊？
5: 我吧，就是有这个风湿病。
0: 哦，风湿。
5: 嗯，有了风湿病以后吧，这后来吧又连累心脏了。
0: 哦，风湿性心脏病
5: 了。导致这个瓣膜破坏了。
0: 哦。
5: 又得了风心病了。
0: 哦。
5: 哎呀，当时连下心脏瓣膜带支架。四个支架呢，一个人工瓣膜。
0: 哎呦，四个支架，一个人工瓣膜啊！哎呦，你这等于说是大工程了，你等于说是把我们整个心脏来了一次大修一样啊！
5: 你要是修好了也行啊。
0: 嗯。
5: 哎，这个换完以后吧，我还是感觉胸口发闷。
0: 嗯。
5: 上不来气，气短。
0: 哦。
5: 说话都是大气都不敢喘。
0: 哦。
5: 也不敢使大劲，
0: 嗯，
5: 一说话一顿一顿的，
0: 哦，
5: 反正就不敢连贯，
0: 哦，说话不连贯，嗯，
5: 嗯，整个人嘛，又感觉的虚的不行，
0: 嗯，
5: 浑身啊没一点劲，
0: 嗯，
5: 往那一坐，脑袋呀、啊、都愿意往一边耷拉着，
0: 哎呦，整个人连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是吧？哎呦，
5: 就是啊，我老爸说，这做了手术还不如不做呢好。
0: 但是不敢这么想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你这个手术啊，该做呀还得做，因为这个手术呢是我们救命的，但是命保住了，
5: 嗯、
0: 后续的我们心脏的养护你得跟得上啊。
5: 嗯，这开始我也不懂，
0: 嗯，
5: 就只吃医院给开的药，阿司匹林，还有洛法他汀，
0: 嗯，
5: 还有那个。氯比格雷。
0: 啊，氯比格雷是吧？这些药我告诉你说、
5: 嗯、
0: 没问题，它是抗凝集的。
5: 嗯，
0: 因为你做完支架了之后啊，这些抗排斥反应的药物必须得吃。我们这个叫什么呢？哈，叫双抗药物联合治疗，这个药是必须得吃的。
5: 但是过了半年，说实话，这心嘛还是有点难受，
0: 还是难受。
5: 哦，这后来咱们节目说辅酶扣是好，
0: 嗯，
5: 能营养心脏心肌。
0: 对，
5: 不瞒你，当时我就留了个心眼儿
0: 啊、哦，
5: 就去药店逛了一圈。
0: 哦。
5: 哎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0: 长个心眼儿逛了一圈，这怎么还吓一跳呢？
5: 太花眼了，种类太多了。
0: 哦。
5: 哎呦，价格吧也差的也太多了。
0: 哦。
5: 有的几十，有的五六百。
0: 哦。
5: 我一看这含量，根本没有咱们平台这么高啊。
0: 对。
5: 咱们给的是260毫克每粒。
0: 对呀、啊，哪有这么高的呀？你说是不是？
5: 精确到粒的含量，不像国内的最高也就是40毫克，
0: 对，根本没法比，
5: 根本没有办法比了。
0: 你看看，所以说咱们要知道啊，咱们每年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伙带来美国的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就像去年给大家伙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260毫克每粒儿啊，里头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多高啊！就这种含量，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国内，你几乎别说买了，你见都见不到，你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就这种高含量，并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出来的。美国的这款辅酶 Q 十，它所用的原材料，说实话，它就三种 ：DHA、螺旋藻，还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三种材料成分是非常纯粹的，非常纯的，没有其他的一些辅料，没有说咱们国内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这里边我告诉你这个科技含量，我告诉你从客观的来讲，咱们国内啊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个技术要求的，他也做不出来啊。
5: 是啊，怪不得呢。
0: 对啊，而且10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讲过，我们研究发现它能够决定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所以说你要想养护好咱们人的心脏的话，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一定要比这个低含量的效果好得多得多。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才可以更加有效地改善咱们心肌缺血呀、啊、这样的问题，让咱们心肌呀、啊、变得更有劲儿啊，更强壮啊，我们心脏跳得更稳定啊。 不发生心绞痛啊等等这一系列的。

0: 情况。
1: 对对，我这咋用上咱们栏目的辅酶扣十
0: 啊？
1: 这去年到现在
0: 啊，
1: 这心脏一直特别舒服。
0: 你看是不是？
1: 哎呀，没有之前那么揪着那种感觉了。
0: 对，
1: 这喘气吧也不受影响了。
0: 好，
1: 出气也顺畅了。
0: 嗯，
1: 这不这段时间吃得好，睡得香。
0: 嗯，
1: 我最近都胖了20斤了。
0: 哎呦，这多好！
1: 就是啊，哎呀，这天天嘛精神头特别足。你看我现在说话多有劲。
0: 嗯。
1: 哎呦，这之前啊强了100倍呢。
0: 好。
1: 梁老师，我跟你讲，心脏好啊，这精神状态就好。
0: 那当然了，咱们中医上讲心主藏神呢，你心脏好，我们人的这个精气神它就足，这个状态它就好，生活也就更加有奔头了，那是肯定的呀，是吧？
1: 那就是啊，我现在买菜做饭带孙子就忙上一天，哎，也不觉得累。
0: 所以说我现在看你这个状态啊，完全根本就听不出来你之前是一个心脏病患者，跟你心脏那么严重，我想象都想象不到。
1: 梁老师，你看咱们这次美国的辅酶扣十到了
0: 啊，
1: 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年的量、
0: 哦、
1: 上次都订的少了。
0: 你看这不着急了吗？你说说，首先第一个啊，咱们这第一批还没到港口呢，到这个港口了之后啊，我也得是这个详细的统计一下这个数量，你这样啊再耐心的等一等好不好？
1: 哦，我知道啊，还没开始报名呢。
0: 嗯，
1: 哎呦，我就希望到了能早点通知我一声，我怕错过了这机会。
0: 你这样你就坚持听咱们节目就行，另外呢你也告诉一下咱们导播或者是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你特别的标注一下好不好？
1: 好好，那就谢谢老师你了，我坚持听节目、
0: 啊、
1: 那就不耽误啊大家的时间了。
0: 好、啊、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
0: 嗯、
3: 就是这回的活动要开始了，麻烦你一定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0: 也听到这个好消息了是吧？
3: 是啊是啊。
0: 咱们全球购这个栏目啊，每年都会不定期的时不时的从这个海外呢给咱们这个团购一些这个好的这个对咱们健康有帮助的高端的产品。就像这个最近大家伙知道的这个美国的原装的辅酶 Q 十，今年呢一共这个申请了2批，最近第一批就要到了。所以说你看你这听咱们节目了，这好消息你也听到了。
3: 是是是。
0: 嗯，
3: 你看您听我口音也知道我这是东北的、
0: 东北的，听出来了。
3: 嗯，您说这个辅酶 Q 十吧，这说实话就是我挺感兴趣的。
0: 哦，
3: 因为我本身吧就是心脏不好。
0: 哦，怪不得的。嗯
3: 嗯，平时吧也都用那个辅酶 Q 十。
0: 嗯
3: 嗯，说实话这个效果吧就是不好不赖吧。
0: 嗯，
3: 就没啥感觉都是。
0: 嗯，
3: 这不这两天啊就是一听节目才知道这辅酶 Q 十也有那个就是分那个浓度高或低呀、
0: 啊、
3: 这也好、也有好也有坏、就是、
0: 那当然了、
3: 嗯、
0: 辅酶 Q 十有效果它也是分什么样的辅酶 Q 十。你看、
3: 嗯、
0: 咱们之前很多人不明白吃辅酶 Q 十，就觉得辅酶 Q 十这个名字它就是好东西，吃上就能管用呢。但是谁也没告诉过咱们，咱们谁也不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它不达到一定的浓度，不达到一定的含量，它不会有临床的效果的，它不会管事儿的。
3: 是啊，你说咱老百姓就是哪懂这些呀？
0: 是。
3: 你像我这本身嘛，这心脏不好，完、
0: 嗯、
3: 了血还黏，这血脂也高，
0: 哦、
3: 这血压也高，完了还有这个冠心病
0: 的。还有冠心病的，你血压高，血压平时能高到多少？
3: 嗯、要是吃的药吧，高压能在140这样，低压能在80这样。
0: 嗯。
3: 嗯，有时候高点也能达到150左右高压。
0: 哦，这是吃药的情况下是吧？嗯。
3: 对，吃的药就是。
0: 嗯。
3: 但是就是最让我担心啥，就是这个心脏。
0: 嗯，
3: 因为总犯那个心绞痛啊。
0: 哦，
3: 刚开始吧，你说我要是就是走路稍微走快点啊，或者是往家里拿点搬点东西啥的，哎，这心脏吧它就疼。
0: 哦，就累着就不行。嗯，
3: 对，不能累。
0: 嗯，
3: 后来呢就是有时候吧晚上睡觉之前前胸后背吧它就疼，疼的有时候严重的直冒汗那种，都冒虚汗的、
0: 哦、哎呀。
3: 嗯，完了，嘴唇、血紫，脸还刷白那种情况。
0: 嗯嗯嗯。
3: 然后心脏就是前面这块

0: 就像有一个拳头大那一片儿吧，
1: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左肩膀子
1: 左
0: 呀，这
1: 肩
0: 个
1: 膀
0: 左手那小拇手指头啊，这都跟着疼那种
1: 都跟着疼了。哎呦，我告诉你啊，就你描述你身上的这个临床症状啊，我告诉你，你这在临床上叫什么啊？属于典型性的劳力性心绞痛和静息型的心绞痛，你这两者都沾上了。我告诉你啊，
0: 啊，哎，说实话，就是每次一犯病的时候吧，时间就是但不长，都不长，
1: 那长就坏了，
0: 我就担心害怕呀。
1: 那可不，啊，
0: 就害怕，就每一次就哪次要是真是你要挺不过来，这人不就没了就完了吗？人
1: 对，好在是犯病时间不长啊，要长了的话，我告诉你就出大问题了。你这个担心呢，不无道理。心绞痛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就是直接供血或者是间接供血不足所导致的。就说白了，我们心肌这个肌肉啊，它抽筋了，它抽抽了，就跟我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抽筋是一个道理。但是你胳膊腿抽筋，你缓一会儿，你拍吧拍吧，抻吧抻吧，是不是能挺过来呀？但你心脏不行啊。如果这种心肌抽筋时间长了，那再下一步的话，就是人的突发性猝死的情况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小心了，一定要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和供氧，让我们的心肌不缺血不缺氧，那你就能避免这个心绞痛的问题了。那么这个辅酶 Q 十，尤其是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对于你来说是太必要了，它专门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的。
0: 嗯，是，但是吧，你说我之前就是用的吧，也得花了不少钱
1: 啊，
0: 但咋的，效果不好，
1: 效果不好啊。
0: 嗯，吃了就跟没吃一样，就是。
1: 嗯
0: 嗯，这不这几天呢，听节目说这个有高含量的，而且咱们栏目这个东西啊，它本身也不贵。
1: 那是啊，都是大家伙能承受得起的。
0: 是，你说这头上用辅酶 Q 十，你为啥我不用这个高含量的？
1: 对喽，你这么讲就对了。因为什么呢？
0: 嗯、谢谢，
1: 因为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根本就是没作用的，只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有这个临床的治疗价值。
0: 嗯、
1: 首先，第一个、
0: 嗯，
1: 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平台，永远都是零距离零差价，在咱们这个平台，咱们大家伙得到的健康的一些产品，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那么第二个，咱们这个全球购，比如说要给大家伙推出来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啊，那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呀，你拿到之后啊，那个盒上你能够一清二楚的看着啊，每一粒含量能够高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个含量我告诉你啊，这你要跟国内的一比，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国内的含量最高最高也是40毫克，这个是260毫克，你说这能比得了吗？
0: 是。
1: 再有，我在节目当中提过，实际上啊，10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能够直接决定着我们人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啊。那你美国这款进口的每一粒当中就能够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堪比是注射药用级别的含量啊！它才是真正的能够缓解咱们心肌缺血呀，改善咱们心肌供血不足啊这样的问题的，这才是好产品。
0: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肯定得对我的这心绞痛那能更好。哎呀，
1: 就你这个含量级别的，你要是用上了，我说实话啊，就你心绞痛这点事儿啊，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大事儿了。就是一个非常轻轻松松的能够解决的小事儿了。
0: 好好好，哎呀，那老师啊，这个东西到了之后，您可一定得麻烦您给我留点的呀。
1: 你呀、啊，你就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尤其这两天咱别错过。等到第一批到岗之后，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您。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啊。
0: 哎，谢谢您，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

0: 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终于盼到了能与您通话了。
2: 嗯，好。
3: 嗯，您辛苦了。
2: 哎，别客气啊。
3: 那个，我想介绍一下我老伴儿的病情。
2: 老伴儿的情况是吧？
3: 他现在得脑梗10年了。
2: 哎呦，脑梗10年了。
3: 在这10年当中，他犯了3次。
2: 3次啊，都3次出现这个脑梗的情况啊。
3: 嗯，对。
2: 哎呦，这都危险呢。
3: 是啊，第一次的话是治疗里还是可以。
2: 嗯，
3: 就尤其是第二次犯，2019年。
2: 嗯。
3: 去年9月份又犯了第3次脑梗。
2: 嗯。
3: 他现在主要症状就是迷糊、眩晕、双腿无力。
2: 双腿无力，没劲儿哈。
3: 嗯。
2: 嗯，
3: 走路呢像踩棉花团似的。
2: 嗯嗯。
3: 特别是就是去年9月份第3次犯脑梗的时候，他的右脚掌像踩球似的。
2: 哦，
3: 他老说吧哈，落地踩不稳。
2: 嗯，
3: 在这期间的话呢也用了不少药。
2: 嗯，
3: 咱们用的药的话，一些敏诗朗啊，
2: 嗯，
3: 丁苯泰，
2: 嗯，
3: 泡林胆碱，
2: 嗯，
3: 艾地苯醌，
2: 嗯，
3: 还有一些静脉输液的药，
2: 嗯，
3: 丹参多酚、输血通，这些用完了以后，效果还是一点没解决他这个眩晕迷糊。
2: 嗯，
3: 这是就是从哪我们开始听您讲的课，
2: 嗯，
3: 第一天就开始听。
2: 哦，
3: 我老伴特别认真，
2: 嗯，
3: 每天准时听，像小学生似的，
2: 嗯，
3: 坐那块还记认真记下笔记。
2: 哦，啊，就是你老伴儿大概这个情况啊，你向我描述了一下，10年的脑血栓了，而且在10年当中出现了2犯和3犯。我们经常说呀，你记住啊，就是脑梗、脑血栓呢，实际上1犯呢，很多人就不在意，因为他症状比较轻，最怕的就是2犯和3犯。你这都3犯了，现在生活能不能自理？
3: 现在生活还可以。
2: 哎呀，这都是万幸的。我告诉你
3: 啊，
2: 有的人2犯3犯生活都不能自理了，甚至都威胁到自己的生命了。我告诉你啊，你这就是万幸啊。他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你跟我说说。
3: 他血压在这是10年期间的血压一直比较高，但是没高出多 少。一般高压有时候高的时候是160到170。
2: 嗯，
3: 低压呢没超过95。吃的是代文降压药，维持的挺好。
2: 这个，
3: 最近呢这个半年呢，
2: 嗯，
3: 血压一直很正常。都在低压84，不超过90。
2: 嗯，
3: 高压呢不超过140，130左右。
2: 那挺好，那不错。
3: 嗯，
2: 他这个血压现在就是用代文控制的这么好是吧？
3: 嗯，对对对。
2: 嗯，就吃药之后的血压的值是吧？嗯
3: 嗯。
2: 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问你这个血压的问题呢？
3: 嗯，
2: 他原来啊说的能达到160、170，低压不超过90，这个实际上我看这个指标啊，压差太大了。
3: 啊，
2: 他这个压差大代表着什么呢？他这个动脉硬化呀是特别严重的。他这个颈总动脉有没有斑块啊？
3: 他有那个冠心病。
2: 有冠心病，哎呦，怪不得。
3: 嗯。
2: 然后颈总动脉也做过这个 CT 的检查，在两侧的颈总动
3: 脉。哎呀，做过
2: 啊。
3: 我们每年呢，一般最少做一次头颈动脉检查，
2: 一直都有斑块。
3: 有
2: 斑块大不大？
3: 嗯，斑块不太大，
2: 不太大。然后每次检查斑块有没有缩小或者有脱落的情况，有没有？还是说一直
3: 没有脱落？
2: 好，
3: 也没有大的变化。
2: 好，
3: 没有说大，也没脱落。
2: 好，非常好。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问你这么多的信息啊？实际上啊，我们岁数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动脉硬化呢是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动脉当中有这个斑块的问题，很多人都会出现。有这种情况不用害怕，我担心的是这个斑块它结实不结实，牢不牢固。有斑块不管它大也好或者小也好，只要它老老实实的在那儿趴着，这就没事儿。我最怕的是什么呢？乱用一些

0: 所谓的溶栓药，你把它拿下来了，拿下来了的话，我告诉你，它就会脱落，脱落的话，它会造成二次、三次或者以后再次出现脑梗的问题，这是我最担心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能明白。
0: 而且刚才你也跟我说了，你用了这个米侍郎啊，包括这个疏通血管的药，在注射的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刚才你跟我说了很多，是吧？
1: 对，
0: 都是无一例外干嘛的？

0: 了。我们中老年人这个血管壁，尤其是像你老伴儿这种，本身这个动脉硬化就很明显了。如果强行的扩张它的话，很容易造成什么呢？它血管壁的脆裂的问题，再加上这个斑块脱落的问题。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1: 啊，明白。
0: 如果听我节目的话，你应该知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主要的治疗的方向是什么？恢复我们脑神经的支配的能力，这是关键。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哎，明白了。
0: 对，
1: 还想问你一下，
0: 你说
1: 那个玻璃维，他现在喝那个可定可以长期吃吗？
0: 你玻璃维，你现在做支架了吗？
1: 没做支架。
0: 那你吃玻璃维干嘛呀？
1: 怕那个再形成血栓呢。
0: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玻璃维可不可以吃？可以吃，但是类似有一些这个静脉注射的一些疏通血管的药物，这个劲儿就太大了，我建议你少用。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吃点什么呢？像什么大豆卵磷脂、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现在正吃着呢。
0: 辅酶 Q 十是国内产的呀。
1: 啊，对，我想通过你们平台想买一下美国产的，行不？
0: 可以，完全可以。你国内产的吧，辅酶 Q 十的含量有点太低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就跟咱们吃的饼干没什么区别了。可以用。就是它这个血管的保护呢，我们应该做，但是现在问题来讲不是这个最主要的这个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它的脑神经。现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有没有？
1: 有，吃了。
0: 好，
1: 吃的是那个可定瑞舒伐他汀片。
0: 好，这个药是可以吃的，必须得吃的。为什么呢？这个药它是稳定你的斑块的，能明白吧？它是稳定斑块的。
1: 他说吃对肝脏不好，我有点害怕，所以我就，
0: 那你没办法、
1: 我这是自个儿想的，吃一个月停一个月行不行？
0: 可以，可以，这就是我要交代你的。然后呢，刚才说的这个辅酶 Q 十完全可以，你可以再等两天看看我们这个美国的这辅酶 Q 十能不能到货，到货的话你完全可以用上，你就按照这么做就行了。现在你给他拍 CT， 血管都是通的，但是通的有什么用啊？你这个大脑神经细胞不是该死都是死了吗？你得恢复它，恢复它以后建立这个突触连接了，我们神经就能够支配了。
1: 好的，谢谢梁老师啊！
0: 我不能再给你开药 了，
1: 你
0: 家里的药太多了，按照我这么来吧。
1: 感谢梁老师，
0: 好，
1: 您辛苦了啊！
0: 哎，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
1: 好的平台，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在西安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省级相关部门代表、学科专家及全体会员共400余人参加会议。作为陕西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学术性、专业性社会组织，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近年来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服务、家庭教育指导、校园心理支持、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等领域，逐步形成了覆盖学校、社区、家庭的多元协同服务格局，并于2025年取得5A 社会组织评级，成为推动陕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专业力量。会议认为，应深入研究社会环境、家庭结构、教育方式和信息传播等发展变化对青少年身心成长的综合影响，坚持科学、规范、审慎的工作原则，积极整合资源，加强协同，完善心理服务网络，支持体系及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由问题应对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更加专业和负责任的方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政策轻松盖，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呀，大清早的，着急忙慌，兵荒马乱呀、啊。就开个直播的事儿，好好好好好。我就说我现在缺人是吗？现在干啥工作也不好做，真的。一大早起来发现，哎呀，我忘带那个直播手机了。把我自己手机支立在这儿，发现哟，那个直播架子又坏了。架子坏就算了，完了电脑刚还卡了。大清早真是兵荒马乱呀，屋漏偏逢连夜雨。你就说人有时候啊，他走背运的时候，他哪哪都走背啊。但我前两天又听了一句话，说当你觉得哪哪走背的时候，换个路走，你就发现哦，老天爷其实给你把其他路堵死，就让你往那个命定之路上走。那没办法，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朋友们早上好。哎呀，来了来了，有朋友说姐准备好录屏，姐暂时录不了屏，姐现在啊这个手机支架都是歪的。早上好，我亲爱的朋友们，今儿早上我还要问问大家呢，我问问你们，你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长得好看的人和长得难看的人都会觉得自己需要提高的地方很多，是或不是？但是大部分长相中等的人就觉得我自己已经挺好看的了。依据这么一个理论逻辑，我就想了一下，怪不得我老自己总是觉得，哎呀，我好像这个什么鼻子不够挺啊，脸型的轮廓不够圆润呀、啊，眼睛不够大呀、啊，下巴不够尖呀、啊，原来是因为我太美了吧？哦，闹半天是因为我太好看了，所以我对自己总是有一些要求太高的地方。短信平台里边有朋友这么说的，老妹儿你醒醒、啊。你是另外那种难看很难看很，看一眼你都觉得同情。你去边去，我们美人呢。再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我这两天也很想提高来着。前两天我不是跟我家里边人说，我说我最近想学一个乐器。当时呢我婆婆特别支持我，这个我要特别感谢我婆婆。我婆婆说，思思你其实是可以学一个，就是比如说钢琴啊小提琴啊之类的。提高一下自身的那种气质。完了我老公瞅了我一眼说，哎呀，那么复杂的乐器他学不会的，你不如让他去学敲木鱼去。朋友们啥意思我没明白，让我学敲木鱼，谁敲木鱼？尼姑没有老公，他叫我去学敲木鱼啥意思我没明白。朋友们我仔细咂巴一下味儿，我觉得不对劲儿。但是呢我敲木鱼也不需要学，因为我会敲另外一个叫退堂鼓。我推堂鼓敲的可好可好可好了呢。启程说今天冲1000，还是那句老话，冲到1000了我请大家吃泡馍，不管他啥的啊。还有朋友说，哇，思思你今

这件茶布特别好看。什么叫茶布？茶布是啥意思？你翻译一下，颜色像茶的布，还是说盖在茶几上的布？月亮说了，我是退堂鼓专业毕业的。哎哎哎，打退堂鼓没有比我打得更好的，你退下。努力拼搏啊，在哪儿跌倒你就发现躺在那里挺舒服。哎，不是不是不是，重来，这个话不对啊。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对，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哎呀，今天怎么老这样呢？要拼搏，还是要拼搏，还是要拼搏。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唯一调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早早早，都来了啊。有朋友说你今天咋穿了一个茶几上的布，你穿茶几上的布。此时此刻呢，老妹儿已经通过抖音来跟我直播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今儿都来啊，都来，今儿早上来怂了，真是兵荒马乱，啥都弄不成一道的。而且今天早上我来的还蛮早，开的还蛮晚，早上一大早大概6:30我就已经来了。哇，我在这儿我就说，哎呀不行，我要让大家看看我美的一面，我可在这儿化妆了。化完妆了我觉得哎时间差不多了，突然发现我自己另外一个直播手机没带。直播手机没带就算了，架到那个架子上架子刚还坏了，我重新换了个架子，刚修了一下。也就是说今天早上呢，我不仅当了一个化妆师，我还当了一个修理工。挺好的挺好的，我就喜欢这种啊，就是那你走着生活把你坑一下。你以为是康庄大道吗？嗯，仔细再看一看哦，我前面一个洞一个坑的呢。但是那又怎样，我们跳过去不就完了。我想去到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去到，无论经历了什么给大家加油。老妹儿，你的衣服是每天必谈的话题，今天如何形容呢？他们说是茶几上的布，我不敢说。你不敢说啥？你说，你大胆讲，我不生气。人这么少，对不起，每天思思的精心装扮。快50了，47好朋友刚开，我开完连个积分总都没有，你啊？还有朋友说这不是抹布吗？月亮最近学坏了。你等我，我今吃饭的时候我绝对不请你吃陕西地道特色。月亮是一个留美留学生，你回来的时候就是你这两天咱俩一块吃饭吧，吃饭的话我请你吃好吃的，我请你吃汉堡和薯条。烦死。哎呀老喽，我有时候看着我的行为习惯，包括我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啊，都会觉得怎么好像年纪大了的感觉。你要昨天我们家改霞还跟他说呢，说哎呀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在职场上面有种感觉，就是以前认识的不认识你都管人家叫姐，现在认识不认识的他都管你叫姐了。老喽，我就不爱听的丧气话，我当时我就打断他，我说啥叫老了，这叫资历深了，风物多了，再说了工资你不也涨了吗？工资你涨了吗？那个改霞，这个你跳过去。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家改霞朋友们，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脖子上终于有一个项链了。这个项链就是我们家改霞在过生日的时候送给我的。改霞一天天挣钱不容易啊，挥霍了一下，给我买一个礼物，挺好的。改霞原来是做设计的，哦，做设计的时候有一次他那个老大就过来说给他，哎，你做过梦吗？他说我做过呀。这个时候呢，老板给了他一叠图纸，说，哎呀，那就好。哎呀，卧室就那个客户说卧室的设计要有跟梦一样的感觉，你搞定他，卧室要有梦一样的感觉，设计一个梦一样的感觉。

时就怼他了，你多喝两盅你就有梦一样的感觉了，你说个具体的梦一样的感觉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呀？就那改侠老老实实给人家设计梦去了，我都瞧不起他。最后呢，最后呢，你以为改侠能在这个单位里边升职加薪吗？不能，还是一般般个样子啊。哎呀，这朋友说天天听，头一回进来，欢迎你啊。还有人说哇，思思你今天穿了个抹布装。还有人说哟，是不吸水的那种抹布。月亮，其实你现在说话更难听了，他是这么讲的，怎么越看这件衣服越像我奶穿的，非常时尚的一个小版衣服，奶奶还露肚脐眼儿啊。什么叫奶奶穿的？我穿了一个奶奶穿的抹布，不稀得说你。吉梦了解一下，我不知道，反正叫我，如果谁跟我说，哎呀，你设计一个梦一样的感觉，我就撅他一头子。奶奶时尚，时尚是一个轮回。你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888说了妈妈款，不好意思，你帮我降辈儿了，刚刚已经有人说是奶奶款了，妈妈款你先降辈儿。真假的，咱奶这么时尚，昨天说我穿的像楚家河，今天就说我穿的像个奶奶了，你们怎么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变呢？死鬼，哼。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此时此刻呢，我已经把这个抖音都已经打开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哎，我以为你们进来以后第一瞬间就说，哇，思思你今天戴项链了，我专门带了一个改侠送我的过生日的一个项链，没人发现。改侠你送的太小了，下次往那金啊之类的送，往那大一点的送。哎呀，往往这个方向一说哈，改下下次也不想跟我做朋友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冰冷说，哇，平平买项链了，你得是北顶了呀，这个项链改下买的，虽然小了点，但是我喜欢。改下拼多多买的，哎，拼夕夕，拼夕夕。哎呀，挺好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们此时此刻到哪儿了？慢慢悠悠，咱们出门了啊。还有的朋友都清醒一点。韩鹏说：“思思啊，第一次进直播间，你怎么就这么好看呢？没有你的嘴甜呢，我长得哪有你的嘴甜呀？”不要再说了，再说我现在心里面有点难过了，因为这位朋友他刚说啊，我知道了，是拼夕夕促销9.9一个买的，改下给你买的。我就这么不值钱啊，老公不给我买礼物，然后改下给你买，拼夕夕买一个。正宗，他跟我说是那个仿洛世奇的，仿那个施华洛世奇的，咱也不知道，我觉得挺好看，戴上了。这都是咱自己人，那不是自己人我都跟他说这是铂金的。出门在外面子是自己给自己的。前一段时间呢，我买了一个就是金项链，当然是假的金项链啊，那还挺好看的，在网上挺贵的，那个金项链99嘞，不应该叫金项链，叫仿金项链，就是金色的一个项链，特别好看，一个鱼骨链特好看。然后前一段时间我不是跟朋友们在一块儿，我就去泡那个温泉去了吗？他们嘲笑我说我那个很重的链子飘起来了，泡着温泉看着表舒服一秒是一秒，他说我飘起来了，那我一下就不喜欢了。思思，改侠在直播间吗？这个点不在，8点之后咱们谨慎的说，改侠之后再进入直播间就不能大肆讲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天我跟我妈的故事都已经讲的很少了，因为妈妈就是严令禁止。他说家丑不可外扬，让我一天天的老把丑的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这个点呢，咱们还可以蛐蛐一下单位的八卦。哎呀，这个点老板也没有上呢，等到8:30之后，老板估计基本上陆陆续续都在路上了，那就不好说了啊。所以每天呢7点左右听咱们节目的人啊，有福气。你就是买个铜的，它也不会飘啊，它不就质量。

的，就是不是说质量不好，是质量比较低一点吗？重量比较轻一点，它是个空心的。行，我就告诉你，我买个塑料的啊，塑料的金的，完了那个金的质量还不好，假金子质量都不好。不是啊，其实今天有很多人对我的这个衣服又一次进行了点评，每日份的 LOTD 你们都要点评一下，但是点击填写名字你说话最难听。他还这么说的，思思啊，你今天这个尿布黄的衣服还挺好看的。什么叫尿布黄？抹布黄就不错了啊，现在还到了尿布黄，你多喝点水你。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互动留言。还有朋友说他是谁忙，这件衣服绿的。来来来，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每日看我的 OOTD， 还测出了一个红绿色盲。啊，还有朋友说小清新，是对小清新差不多吗？我给我的感觉啊，就这件衣服有点像竹子挺立在那里随风又摇晃的感觉，直立而不腰。叫你们一来说我穿了一个抹布，什么意思？朋友们，要不要蛐蛐一下单位？要不要蛐蛐一下老板？7:22了，要了你来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最近呢，我朋友的单位发生了一件事情。哎呀，我当时我都震惊，真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也就是给大家把工资也发少了吧。朋友们答应我，就7:30之前我们唠唠这些嗑，其他时间点呢我们就重新再聊别的啊。就我发现啊，现在的员工就属于那种能干干，不能干我就走了。就尤其是现在像我们这种95后啊00后那种员工，人家就有一种就是大无畏精神，我想咋咋你能把我咋，就是这种感觉。哦，按道理说，你说现在我们有人说，哎呀，外边的工作不好找。原来老板老说，原来外边工作不好找，你有一个工作就不错了。原来这话假话，现在确实不好找。这就相当于一个渣男在这跟你说，哎呀，你现在离了我，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好的男人了。呸，找到的都是比你好的。有朋友说，你95后，你95后穿的也太成熟了吧？我将将好95年，95年1月4号记得这个生日哦。来吧，我爱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这衣服应该也便宜，60-70块钱，我最近都只能买60-70的衣服了，但是贵在每一天你们看的不一样，对不对？闪电冰冷说平平都不记得，你让我记得。我也没有让你给我送礼物呀，我只是告诉你我1月4号的生日，反正咱俩关系这么好了，你自己看着办。我说啊，就是我朋友的单位啊，就是现在不知道咋了，就大家都会有那种就思想很清奇的感觉。前两天开会呢，为了提高员工的那种敬业精神，我朋友的公司想要让大家就有那种主人翁意识吗？我朋友的老板，对，我朋友的老板就在上面说，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公司为什么会聘用你们？也不知道底下谁特别大声说了一句，因为便宜。正开会呢，大家都严肃呢，他大声来一句，因为便宜。咦，我真是。有朋友说你是无中生有吗？不是，那个这我得夸一下，夸一下我们公司多好呀。怎么会有人这么贪心呢？你要了什么都可以，怎么可以还要钱呢？没有，我们公司非常好啊，就是咱们就要往这个好一点的公司去看齐，努力啊。有朋友说，姐姐你斜眼看的样子真美。我跟你说一下，我前面有几个电脑，1台、2台、3台、4台，我前台有4台电脑，有短信电脑啊，然后还有哎呀，我给你啥时候看一眼吧，一会儿放歌的时候我给你们瞅一眼啊。

还有一台是我的点播电脑，然后这边有背播电脑，还有一个内容的电脑啊。800个电脑在我前面，前面还有一个你，抖音的直播，我不得往这瞟，不然的话我点都点错了。哼，快攻击他，不用给我面子。哆啦 A 梦说，我期待你下一个李雪琴，下一个李雪琴，我也想上春晚。你们帮我，因为我自己毛遂自荐就显得咱有点桑眼，你们帮我推荐一下。就跟有，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想夸一个人，你不要直接夸，你当着其他，比如说你第三个朋友的面，你夸这个人，全都说的好话。当你直接夸他，别人会觉得哎呀，就是两个人，你要么奉承一下我呀，或者是两个人互相抬高一下而已。但是当他听到了第三个人啊说你在夸他，他就非常相信了。同样的逻辑和道理，你们帮我去毛遂自荐，我自己说哎呀我自己很好我很优秀不行，你们去像什么张嘉译老师呀，脱口秀大会呀，帮我都推荐推荐，我自己呢也写写自荐戏，指不定哪一天咱就大火了，是不是？而且最近其实我一直觉得我老妹儿已经最近挺火的了。最近我是啥呢，就属于那种发一条抖音火一条，发一条火一条，搞得人家都不适应了呢。就人啊也不能太火，一火的话就出去出门，我总感觉有人会看我，虽然也没有几个人认识我啊。前两天特别好笑，因为我发现我这个人自带有一种啥呢，就是农村那个信息部部长的感觉，大槐树下嗑瓜子第一人，信息部部长。村里边啊，阿猫阿狗，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事儿，认识哪怕是一个动物，他的八卦都无法逃脱我的眼睛。并且呢，我还是个大喇叭闯广播站。前两天我打车呢，然后碰到了一个司机师傅，师傅就问说：“哎，你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我就很期待他说出的名字嘛。后来他说：“你是不是那个思思？”哇，你知道当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就是我的那个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咱这个人爱慕虚荣，我立刻笑着说啊，是我是我，你好呀。就我们本来要开启一段热络的那种那个谈话，最后聊到什么地步呢，我聊出来了大哥是一个拆迁户，大哥拆了8套房子还有很多钱，大哥的媳妇儿现在不上班，大哥自己呢随便开开车，我说那你开车够吗，哎他说哎呀一个月的就叮叮当当的赚个7000-8000-9000块钱就这样了。我说大哥那你们家里边，他说哎呀有很多的存款，那些年也攒下了不少。我把大哥家里边啊，就是有几代人，家里边存款多少，有几套房子，家里边孩子都干啥的啊，自己所有人都干啥的，原来大哥干啥的说得清清楚楚。走的时候大哥都不想跟我聊了，就是他本身是你想一下你本身是哇你是不是思思，他就很热络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把他聊的就是这人问的是不是有点唐突。我们之间只是主播和粉丝的关系，不要跟我那儿拉家常。宁愿买个收音机别听你大哥在这说。这位还说你自己写3封也替我写1封。我写3封自荐信，替你们都在每个人写1封，你们帮我投也行，其实也行。咱们现在直播间里边68个人，我写68封，你们都帮我记一记啊。69封，有1封是我自己的自荐信。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突然觉得你好瘦啊，你这人可奇怪了，你刚说我胖，一会儿说我胖，一会儿说我瘦，咋的了，我是个海绵啊，可大可小的啊，吸点水就胖了，拧干了又窄了。还有朋友说好嘞，寄过来我签字，出了名记得合影给我签个名啊。我真是哇，我终于理解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明星他会在机场雇一些假粉丝来看自己。我原来还干过这种活儿。
挺高的，150块钱一个人。我都不认识那个明星，就是那会儿正上学呢，人家说哎那你们过来150块一个人，我说哇150，那个时候对我来说150我摇铃了。就让我们人家现场了之后，那个经纪人会给我们发物料，每个人叭叭叭叭发完了说哎你们一会儿就是模仿就很喜欢他的样子。我没有看过他的任何剧，也没有看过他的任何舞台，但是就疯狂在尖叫。然后他呢又请了一堆记者搁那拍照，造势显得他很火的样子。咱现在也一样，我自己写了现在76个人了，写了76个自荐信给大家，让大家签名，哎，干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啊！我没有发现，其实我还是一个当经纪人的天才呀、啊。这话说思思，我女儿昨天6月1号表演了主角，说一定要给思思说一下。我给咱们家宝贝儿鼓个掌，真的太棒了。思思姐姐觉得你是最优秀的，因为呢主角呢确实，我说实话，主角确实，因为主角我们全家人呢都已经上桌了。我呢拍主角相关的一些抖音短视频，蹭蹭蹭全网500多万的流量。我哥不用说了，人家就是明星。我嫂子写了主角的歌词。不好意思啊，有人一定讲说孙思思你天天讲快烦死我了。好事啊，我生怕他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起早了，竟然在抖音上看到思思了，原来都是在车上。欢迎大家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互动啊。曹操说瘦的是水军吧，那你当的一个人100块雇的呢？没有这样的。哎，真的朋友们，你没有发现，就是你身边当中，就我不需要准备任何的段子，不需要准备任何的内容，我身边全都是一些啪啪。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同事真的很搞笑，一个男生昨天突然问我了一句话，说你们女生穿上就是是不是都想穿上婚纱。他的原话好像说是女生不都想穿上婚纱，梦想着有一场盛大的婚礼吗？我当时听完了，我觉得被冒犯到了，搞得好像我们女孩子这一辈子就是为了结婚一样的。我当时我就问他了，我说请问一下，你的梦想是穿上西服，然后我说你的努力工作，你努力读书工作，最后奖励你穿上西服，你高兴吗？他当时想了一下，那个眉毛皱的呀。那你为什么要说我们的梦想就是要穿上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婚纱呢？我们其实向往穿婚纱，是因为没有其他再没有那样漂亮穿漂亮衣服的场合了。我们要能天天参加那什么舞会呀、party 呀、走那红毯呀，我们也不期待穿什么婚纱。我跟他说，每个女生的梦想都是可以莫名其妙得到，想得到500万。有毛病吗？所有的女生，所有的男生，你们都可以说一说，自己的梦想是穿上西服吗？自己的梦想是穿上婚纱吗？不，我们的梦想是得到500万。当时我这个同事，就是你知道，他代入了一下自己，他自己的嘴角都很难压下去啊。上上签，哈哈哈哈哈哈哈。别哈哈了，你就说我说对不对吧？对不对？就有些人他喜欢哎呀文字改编的东西，有些人喜欢动漫游戏，我就不一样了。对我来说，能打动我的从来不是巧言令色的文学，就是一些简单平实朴实无华的文字，比如说房产证，比如说大额工资单，比如说大额现金支票。那个时候我心也就安了，对不对？有时候不是不努力的事儿吗？郑华说，既然都是梦，你再来个大点的，5个小目标。那是这样，咱俩要么喝两盅。你昨天喝的时候你没吃两粒花生米吗？咋的醉成这样啊？你谈梦想也敢谈5个小目标？太大了，我可不敢。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来跟我互动留言啊。接下来的朋友们，今天宝贝们都上学了，咱们今天要开始准时准点的开启 Teacher 思。
来吧，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直接开启 T。

0: 史思，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6月6号，西安奥体中心亲子定向赛，邀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跑进古代体育穿越之旅，全家总动员，宝贝化身小小古人，手持专属通关文牒，在西安奥体中心的盛世之花与长安顶之间穿梭打卡，蹴鞠射门，投壶纳福，木射挑战，孩子们在奔跑与协作中沉浸式解锁古人的运动智慧，在顶级场馆里尽情探索，感受古今运动的完美碰撞。这不仅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亲子运动，更是一次难得的古代体育文化启蒙，收获一段超珍贵的成长记忆。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立即报名。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不仅感受古诗词之美，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4: Go go go， 出发了。
5: 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0: 大家好，我是 Teacher 四，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马上我们要开课啦。小宝贝们在路上，我们依然说到的是诗里出现的古地名，今天在阿达地名的古今对照片，我们继续开始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3分钟，我们一起上早读。第一个，陕西宝鸡，古代叫陈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陈仓，在今天的宝鸡。下一个，山东临沂，古代叫琅琊，电视剧《琅琊榜》，古代琅琊王是卧虎藏龙世家大族的发源地，琅琊今天在临沂。安徽黄山，古代叫徽州，亦称知觉处，吴孟到徽州，徽州白墙黛瓦马头墙的徽州。好，下一个，河南的淇县，古代叫朝歌，朝歌，纣王妲己封神鼎，哎，有谁动了吗 ？OK， 我们继续，宝贝们。安徽合肥，古代叫泸州。河南开封，古代叫汴梁。北宋都城《清明上河图》的繁华说的就是开封。扬州，古代叫广陵，一曲绝响《广陵散》的广陵，在现在的扬州。河南，驻马店，古代叫汝南，如水之南的名门气质变成烟火气的驻马店。湖北荆州，古代叫江陵，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江陵。

没有李白这句诗，谁会忘记这个楚文化中心的名字呢？江陵在荆州，常德古代叫武陵，桃花源记的原型，武陵人捕鱼为业，一个名字就是一场避世的美梦。山西的大同，古代叫云中，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云中。大同是云中，荆州叫江陵，驻马店叫汝南，广陵在扬州，开封叫汴京，合肥古代叫泸州，安徽黄山古代叫徽州，山东临沂古代叫琅琊，陕西宝鸡古代叫陈仓。恭喜所有的朋友们闯关成功。太棒了宝贝们。有朋友说第一次在广播直播间里边听到 Teachers， 这咋的，没有背景音乐呢？背景音乐现在就广播有啊，你来了直播间了之后能听到我的硬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我刚来这里发生什么了，思思这是怎么了，感觉不太正常的样子。很正常很正常很正常，姑的妲己在哪里，就想起个妲己了。有朋友说太多了太多了记不住了咋办。亲爱的朋友们， Teacher 四这个环节依然是要给大家送红包，平常呢基本上在7:50啊，55左右的时候才给大家送红包，接下来我们要送红包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依然是在诗里面出现的一些古地名，比如说陕西的宝鸡古代叫什么，陈仓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陈仓。比较有意思的我觉得是琅琊，比如说过去我们听到有什么这个古代琅琊王氏吗，王皇后就出自于古代琅琊王氏，世家大族的发源地琅琊，现在叫临沂。徽州啊，古代徽州现在呢叫黄山。开封呢在古代叫汴梁，扬州在古代叫广陵。河南驻马店这个特别有意思，河南驻马店呢在古代呢叫汝南。哎呀你在哪儿住着呢，我在汝南住，就那种感觉，名门气质啊，如水之南的感觉。你在哪儿住呢，我在驻马店，也很好，很有烟火气息啊。好了，接下来老妹思思要开始提问题了，20元的红包马上送给大家。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准备好了吗？好，让我想一个问题啊。好，来，刚刚我其实又重复了一遍，请问一下，汝南古代叫汝南，现在汝南在哪个地方呢？刚刚一直聊了啊，古代叫汝南，当代叫什么地方呢？哎呀妈呀，都对呀。有朋友说我不知道啊，我就想第一个发，空发可还行啊。都答对了，你们都答对了，非常棒。一会儿呢我马上要截屏，你们告诉我第几个就好了，好不好？因为我今天没有别的手机，直接我说一停，然后我卡在那里，就直接告诉我第几个啊。对对对，说的都对，在河南的驻马店啊，在汝南，汝南在哪儿呢？河南驻马店啊。把驻马店打到公屏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打上驻马店这三个字就可以了。我看看大家啊，都对都对 ，OK。好，我准备截屏了，3、2、1，停。好 ，OK。现在说第几个，现在说第几个，现在说第几个，不干不不不耍了，先告诉我第几个，第几个，第三个，好好好，等一下啊，让我再翻回去。

0: 好好 ，OK， 第三个没问题了，我看到了。第一个是白茶清欢，第二个是虾养，第三个小丸子668，恭喜你回答正确。小丸子668在不在直播间？小丸子668。在直播间给我们回答一个在，不在的话我们换一个人送了啊。你看我就说嘛，一般来说大家心都很急啊。哎呀，闪电冰冷啊，听书啊，上上签都跟我说他不在，他不在，你怎么知道？人家小丸子668自己都搁这说我在我在我在。在呢在呢在呢，好好好，爱你说猪马店猪马店猪马店猪马店，你打我们不要变。打晚了打晚了啊。咱们先送给小丸子668，送给你。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拿着，别客气，是思思的一点心意哈。小丸子说在在在呢，哈哈，谢谢了。送啥？20元的红包送钱。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你说啥大家就一定都喜欢。我送面膜吧，男生可能未必喜欢。我要送一个机甲类型的东西，男生喜欢，那女生可未必喜欢呢，对不对？唯有钱就是大家都爱。我很喜欢一句话呀，叫做有些事不是努力就可以的，天赋是没有办法超越的。就像50块钱设计的再好看，也没有100块钱招人喜欢呀。但我不一样，我50和100都爱，我不挑。你还有机甲呢？还有朋友说咋这么睿智呢，还有说多送点儿。哎呀你等等我，我高兴了我就送，没事我就送，给你拿一张80呢。您要是给我拿一张80，我就转头就给你，转头我就举报，我就110处理。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接下来呢还有很多小宝贝儿的声音，朋友们要不要听一下？来吧，我们请今天的小宝贝儿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杨少铎，今年5岁，今天要给大家背诵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哎呀妈呀，孩子，这是个坚定的感觉。哎呦，这个语流的感觉太优秀了，来让姐把你亲一下。对，哪里痛？非常优秀，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小宝贝们来参与到我们这个环节当中。家长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晚上回家了之后给孩子呢把自己的有声才艺录下来。哎，手机里边不都跟那个指南针啊包括那个什么加减乘除那个都在一起呢，计算器跟计算机啥都在一块呢，有一个语音备忘录，你呢翻到语音备忘录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就行了。啥叫有声才艺？你唱个歌可以啊，你跳个舞不行啊。背古诗、背课文，或者说我今天真的有一些才艺，我会打个架子鼓啊，我会弹个钢琴啊，我会拉个小提琴，我会弹个古筝都行，没问题。我们欢迎所有的宝贝儿来参与到这个环节，然后呢，在抖音里边把我先关注一下子。关注完了之后呢，你在抖音里面搜索老妹儿思思，在后台呢写上才艺两个字儿，给您弹一个邮箱，我把作品，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思思啊，那个节假日你送不送啊？节假日不上节目不送。哎，我在这儿，在你心里边我是上杆子的老宋啊，我是。还有朋友说哎呀，我发现了，不是我慢，是延迟，隧道延迟。你在隧道里边听节目，你就别跟我互动了。你要是在那个副驾驶后排的话，咱们互动。你要开车的，不敢这样子啊。

还有一个那个星星问姐，你猜我是谁？你是月亮。朋友们，我不是生气了，说他是月亮，他就是月亮。每次我都有一些好朋友，包括咱们的一些家里边家人朋友们，过来跟我说，猜猜我是谁？就跟有时候你打电话啊，就是别人给你打电话，别人说，哎，你听听我的声音，猜猜我是谁呀？一般来说，月亮，要不是你，我就挂了。你是谁，你就使劲说；不是谁，莫如果猜不出来，那我就挂了呀。冰冷，冰冷，我们只是好朋友。哼，我不会告诉你的。另外呢，我们还要在这里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目前为止我接收到的格力的大家给我发过来的信息，大概有六七位，没有到十位。到十位的话，我就给大家集中去问一下；没有到的话，我就不帮这个忙了。就因为一个一个的去问人家老总也不太好意思啊，又去问王总，说王总你帮我弄一下弄这个，三天两头就拜托他，我觉得不好意思。是这样的，盛夏热浪来袭，格力送你一世清风。5月20号一直持续到6月21号，格力开闸618，喊你来薅羊毛链，国补齐补折上折，双重补贴夯爆底价，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电饭煲、全屋智慧家一站购，买任意的两台格力啊空调，再加上格力冰箱，再省1000元，真铜实料，硬核品质，10年免费包修，品质承诺。买格力，趁现在，早买早省早清凉。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姐，你咋真厉害，我还不知道你了。还有人问月亮是谁，留美留学生，前两天来的时候给我带了那个马卡龙，真好吃。你就说美国人吃那个甜品啊，就感觉那个糖不要钱，使劲往里加。外国人和中国人对甜品的这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还聊到甜品这事儿呢，就刚好是那个月亮给我拿了一个美国的甜品啊。外国人对一个甜品烤不好的概念就是它特别够不够甜。他们呢，比如说喝上一罐奶茶要放半罐子那个白砂糖。但是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呢，这个甜品好不好呢，在于它是否不甜。吃一口，这个甜品好，一点都不甜。就是不同地区大家吃饭的那个感觉啊，以及这个饮食习惯都完全不相同嘛。有朋友说，思思你是不是近视了？才把近视瘦出左邻，还有近视。思思能不能放首歌听听？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这是嫌弃我了？哼，那我就放首歌吧。来吧，来自于张震岳的《爱之初体验》，咱这节目就是啥，你 Q 我啥我就来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我突然站起来给大家瞅一下，大家说的我这件抹布装，我绝不相信，还是说我把我奶衣服也穿来了？来吧，来自于张震岳《爱之初体验》。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2: 1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刚有朋友说，思思啊，你刚站起来了，我丑了。你上边呢穿了一个抹布，下边穿了个拖把，干啥呀？在你眼里边我现在在干保洁是不是？那干保洁其实也挺好的，现在工资比我高。哎，不是，八点马上快八点了吧？那个，其实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有各行各业的快乐。哎，嗯。这话说，哎，这是上半身把昨天的窗帘换成了方便面了，裙子没有带换的。你看，我就一天没有换裙，一下被你们给逮到了。还有朋友说这事儿很漂亮，对呀，曹操，咱俩的审美一模一样，因为我呢就是一直站着，他们刚刚说我试图得到大家的认可。然而并没有得到了一个更难听的话，说哇，这个衣服特别像一个方便面。好好好，每日份的 OOTD， 大家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哎，来吧，一段资讯过后咱们一会儿回来，我站这儿给你们看看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应该是传颂最广的一首夏日诗，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林子方举进士后曾担任直阁秘书，杨万里是他的上级。